0: 成千秋大业。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努比亚 Nem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不去小酒馆，年轻人开始打酒。
0: 国际财经观察，日本经济陷入两头堵困局，央行加息预计效果有限，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媒体报道，因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十月将暂停向欧洲客户供应原油。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水平，巴基斯坦政府出台燃油新政。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电视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小红书发布首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首次跻身前三，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排名跃升。哈罗 Robotaxi 再获1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近30亿美元。苹果客服称不建议 iPhone 13以下机型升级 iOS 27。别走开，马上就为您带来本周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本周，小红书发布首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对社区鼓励的专业内容和非法荐股等8类禁止内容做了明确划分，同时对平台上金融营销行为作出规范。近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发布的2026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评价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综合排名中，上海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这是上海首次进入全球前三，成为亚洲地区排名最高的资产管理中心。共享两轮出行起家的哈罗正在 Robo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赛道加速奔跑。9月15日，哈罗旗下 Robotaxi 业务宣布完成约1亿美元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上海国投先导基金领投，闽金投、创世伙伴创投跟投，投后哈罗 Robotaxi 业务估值接近30亿美元。此时距离哈罗正式官宣下场做 Robotaxi 仅过去1年多时间。本周，苹果正式推送 iOS 27，支持 iPhone 11及后续机型，进一步提升日常操作速度。不少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反映新系统丝滑多了，也有用户表示出现了掉帧、卡顿等。财经先锋派致电苹果官方客服，在询问 iPhone 11是否可以升级时，客服表示不建议 iPhone 11、12等老机型更新至 iOS 27，iPhone 13及后续机型可以正常更新。
2: 财经先锋派，
5: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沉浸了一阵子的微醺经济，最近似乎又有了新的故事。只是这一次，年轻人们不一定是要坐进小酒馆里面了，也不一定需要一张精致的吧台。人们下班回家路上，在社区门口打上一杯啤酒，拎着就走，可能才是新的打开方式。 那前不久呢，股民就在杭州银泰印七七旗舰店推出了首台现打啤酒机，小程序呢也随之同步上线，现打鲜啤入口。工作人员称，酒饮销量超出了预期，不过目前仍然是处于单店测试的一个阶段。奶茶店开始打酒，其实并非偶然。按杯购买，现打现取，十几块钱一杯，这套消费逻辑与这两年快速扩张的打酒铺几乎如出一辙。巨头们呢也纷纷试水。美团今年四月就在重庆开出了歪马送酒首家鲜酒铺，盒马呢则在五月底于江苏徐州落地盒马酒铺，以店中店的模式销售现打酒饮。传统酒企同样没有缺席，古井贡酒去年底在亳州开出了首家古井清养社打酒铺，50毫升最低2.9元。口子窖呢也推出了口子酒坊，今年初一度实现了8×14店的集中开业。一边是打酒铺热闹开张，另一边的小酒馆却还在为留下来发愁。9月7号，茶颜悦色就宣布旗下昼夜诗酒茶一文小酒馆暂停独立运营，大概20家门店将在10月底前陆续关闭。海伦斯的表现同样说明，小酒馆曾经讲得通的故事正在变得越来越难。这家曾经被称为小酒馆第一股的企业，2021年上市时候的市值一度超过了300亿港元，全年营收达到了18.36亿元。可是到了2025年，营收已经降至5.39亿元。那财经先锋派本期就来跟您聊一聊，不去小酒馆，年轻人开始打酒。我们梳理一下啊，这个小酒馆的生意呢，本质上它卖的是酒之外的东西，分为音乐、社交、空间以及一整套完整的微醺体验。过去啊，这套模式颇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消费者们开始精打细算，饭可以不吃吗？不行。酒可以不喝吗？当然可以。所以说，酒瘾天然就比刚需消费更容易被削弱。与此同时呢，小酒馆还遭遇到了上下夹击，往下呢是便利店、即时零售和低价调酒，十几块钱就可以把酒带回家；往上呢则是 bistro、餐酒馆等餐加酒的模式，消费者既能吃饭又能拍照社交，甚至有人呢已经开始把萨利亚当成居酒屋了，当一份意面、一杯酒也能完成约会和聊天，这小酒馆就很难只靠氛围来守住一家了。打酒铺呢，恰恰就避开了这场空间竞争，他没有试图让消费者坐下来，而是鼓励消费者，你赶紧把酒带走吧。没有花大价钱来打造第三空间，而是把店给塞进了社区。没有把一杯酒卖到几十上百块钱，而是把这个价格压到跟奶茶一样的区间。这说到底啊，打酒铺做的，它是要把卖酒变成一件像买奶茶一样简单的事情。它承接的恰恰是过去小酒馆不太擅长覆盖的独酌和居家场景。这种变化其实也有数据支撑，那数据就显示呢，25.26%的消费者饮酒时是处于独处自饮的场景，另外有26.75%同时存在社交和独处饮酒场景。酒呢，不一定非得坐在一群人中

0: 钱喝，越来越多的人只是把它当成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于是啊，门店呢也就跟着清了起来。打酒铺通常只有二三十平方米，选址靠近社区，人员配置不高，装修呢也不必费力营造酒吧感。根据多个品牌招商信息，单店投资大致在10万到30万块钱。对于加盟商来说呢，这可比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小酒馆更容易复制。对于消费者来说，则意味着更低的消费门槛。但是清也可能成为打酒铺下一阶段最大的考验。低客单就意味着必须依靠足够高的客流和复购。问题是，酒这种东西它不像咖啡和奶茶，早上没人会因为今天还没喝酒而急着出门。打酒铺的消费高峰大多数会集中在18点到24点，白天店铺呢可能长时间的空转，但是房租、人工、设备这些成本的钱可是一分都不会减少。鲜啤、果酒等产品，它们还存在着保质期和损耗问题。一旦销量没有达到预期，那低价带来的亲和力就可能转化成门店利润的压力。更大的问题是啊，当越来越多玩家在卖十几块钱一杯的精酿、果啤、米酒和散酒，产品呢就很容易撞车。门店数量可以迅速复制，产品却未必能形成差异。最后呢，大家比的还不是谁更便宜。价格战一旦开启，原本就不算高的毛利还会进一步被压缩。所以说，打酒铺它真正的护城河呀，可能并不是现打这两个字，而是背后的供应链、选品能力、稳定品质以及复购率。没有这些，所谓社区版酒饮便利店也很可能很快的变成另一种加盟店大逃杀。其实打酒铺和小酒馆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前者解决的是我想喝一杯酒最好方便一点，后者解决的则是我想和朋友待一会儿。一个卖便利，一个卖空间，一个把酒带回家，一个把人给留下来。两种需求其实他们都存在，只是消费者如今愿意为他们支付的价格和理由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小酒馆到打酒铺，真正变化的并不是年轻人突然不爱喝酒了，而是酒饮消费正在重新计算什么值得花钱。过去一杯酒可以连着音乐、灯光、桌椅和社交一起卖，那现在消费者可能只愿意为酒的本身便利还有一点点新鲜感来买单了。这或许也是微醺经济下一阶段最值得观察的地方。酒还在，但是承载酒的那间店未必非要那么大了。年轻人也还在喝酒，但是愿意为留下来支付多少钱正在变得越来越谨慎。打酒铺能不能接过小酒馆的接力棒，最终还是要看它能否把便宜、方便、新鲜这三个词儿变成稳定的消费习惯。毕竟开一家店可以靠流量，但是活下来却只能靠复购。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回家路上打一杯酒，这么喝酒确实省事儿。以前喝酒还想找个酒搭子，现在喝酒只需要找到回家的路了。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来听总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7: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6: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和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8: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6: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9: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 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7: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1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10月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来听报道。
11: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10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迪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12: 受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国际油价震荡上行，高度依赖原油进口的巴基斯坦面临严峻的能源与民生压力。为了对冲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稳定国内供需秩序，巴基斯坦政府在近日出台了新一轮燃油节约措施。总台记者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巴基斯坦将大幅削减公共能耗，时间为期3个月，政府部门公务车辆燃油供应将削减50%。与此同时，商店、市场、购物中心和集市等每晚9点前关闭，餐厅、咖啡馆等在晚上11点前关闭。过去15天，巴基斯坦国内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成品油价格连续上调，汽油每升上涨约37巴基斯坦卢比，约合人民币0.9元。目前当地汽油零售价接近每升400巴基斯坦卢比，约合人民币9.6元。民众交通成本上涨，生活压力加大。
13: 巴基斯坦老师说，
14: When I come to school, and I
13: 我经常打车去学校，以前花费400到500卢比，现在车费涨了，要700到800卢比。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说，辛苦工作一天，大部分都要交给加油站用来支付油费，有时候一点利润都没有。
11: 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巴基斯坦通胀水平，首都伊斯兰堡的果蔬、生鲜及各类生活物资大多依赖外地跨区域运输，油价上涨直接抬升物流运输成本，这部分成本转嫁至终端消费市场，导致民众日常衣食住行各类必需品价格普涨。
5: 国际媒体监测，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星辰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5: 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到中东冲突导致油价飙升影响，预计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成本将会被推高。美国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今冬美国家庭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8.7%。 其中美国东北部依赖取暖油取暖的家庭 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 31.3%。 据路透社报道，为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政府日前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将通过降低能源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 0.17 欧元。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本轮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的数据显示，9月17号，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 2.471 欧元。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据《泰晤士报》近日报道，英国政府正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一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美国谷歌公司日前承认，其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中铁二十局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 A380 公路升级改造重点路段项目18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正式开工。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他表示，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2: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0: 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
2: 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4% 下调至 3.2%。
1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1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7: 我来问问 AI。
18: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7: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6: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7: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7: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 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上海入境游正在被他们玩出新花样。
0: 财经身边事，治理幽灵外卖，广东推出无堂食外卖系统治理新模式。吸引全球目光，湖南张家界打造沉浸式国际户外运动目的地。机器人来演奏，浙江杭州拓展具身智能文娱新场景。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当玉米变成文玩，流量风口下，农户能不能稳稳增收？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咱们印象里的玉米，要么蒸着吃、煮着吃，要么磨成饲料，要么加工成爆米花。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一根手指长度的文玩玉米在短视频文玩圈火了起来。它不是用来入口食用的，而是用来上手把玩的，追求包浆通透的质感。要说它有多火，在社交平台上，它的相关话题浏览量破亿，电商平台在售商品超过10000件。一根小小的袖珍彩玉米，这价格差距还不小呢。直播间9.9元包邮的盲盒款随处可见，品相稀有的精品标价几千甚至上万元。有商家说，这是海外引进的稀缺新品种，可以帮助农民增收。一些地方的农户看到宣传就动了试种的心思。但是这里面啊，有个财经层面的核心疑问需要明确。天价标签背后到底是农产品附加值的合理提升，还是流量催生的营销泡沫？农户跟着入局真的能稳稳拿到收益吗？咱们先厘清一个基础事实，文玩玉米真是稀有品种吗？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这些玉米其实属于爆裂型玉米，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并不是商家口中那种国外引进改良的新品种。它的定价逻辑和咱们熟悉的粮食完全不一样。普通玉米按重量产量定价，核心看亩产多少，可是文玩玉米呢，看的是单个玉米的品相，是花色、籽粒饱满度、果穗形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那是不是可以认为种文玩玉米年收入会大增？可是事实上，这里面的风险不得不防。去年9月有公开信息显示，文玩玉米每亩收入能够达到2到3万元，差不多是传统玉米的3倍。但是这个高收益背后也是高门槛。种文玩玉米不看产量，看成品率，一亩地能达到合格标准的只有50%，能称得上是高货的仅1/1000。从选种到田间管护，都要比种普通玉米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技术。也就是说，一亩地里绝大多数的玉米毛料都达不到精品标准，只能低价流通，这就直接拉高了种植端的隐性成本。很多宣传会拿最高收益做例子，渲染一亩收入数万的效果，但是相关专家也明确提示，这个收益只是行情、气候、管护全部达标的极端情况，它不具备普遍性。玉米呢，属于异花授粉作物，如果田间隔离措施不到位，很容易出现性状退化，漂亮的彩粒性状会丢失，品相直接打折。同时呢，目前不少流通的文玩玉米种子还没有完成品种审定，农户选种本身也有风险。还有就是销售端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考量的，比方说不少直播间里用盲盒模式售卖文玩玉米，消费者拍下之后随机发毛料，剥开之后色差缺粒的情况很常见。市场上呢，还存在染色胶水拼装的仿品，靠化学手段伪造通透的质感，不仅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也会冲击正规种植农户的产品口碑。
4: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 也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关注财经，让我们一起分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放到乡村产业的维度，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农产品做文创化特色化的转型本身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把单纯的粮食原料延伸出观赏收藏价值，提升附加值。但是这类小众文玩品类有一个绕不开的特点，那就是需求高度依赖审美潮流，受众圈层相对狭窄，市场容量也很有限。 回顾文玩核桃等过往案例，热度高点、大量农户跟风扩种，供给快速抬升之后，这个价格也快速回落，最后承担亏损的往往是种植端。其实啊，我们不是否定文玩玉米的产业价值，而是要区分两件事。特色农产品增值靠的是稳定的品质标准、可控的销路、成熟的产业链，流量泡沫 靠的是短期故事、稀缺噱头和直播间情绪。农户做决策的时候啊，不要只盯着直播间里那几根万元精品，要算清楚成品率、隔离管户的成本、销路渠道，而不是被最高收益的个案带节奏。流量可以把一根玉米捧成文玩，但是能留住农户收益的永远是稳定的供需关系和规范的市场秩序。
1: 风口来了，不急于扎堆，热度退去才有底气扛住波动，这才是特色农业最实在的财经逻辑。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文化产业。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五"规划》， 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2: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 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日前发布，
5: 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当政策蓝图铺展开来，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悄然发生。 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
1: 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3: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4: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
3: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5: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3: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5: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
3: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6: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
3: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6: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3: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7: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8: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财经身边事。
1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治理幽灵外卖新模式。近日，广东推出全国首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白宇、张宁新的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17: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16: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18: 我们统一给入驻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驻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驻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16: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19: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15: 财经身边事，外国人来张家界正当时。最近，湖南张家界跳出传统山水观光模式，以高端极限赛事、网红高空体验项目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国际户外运动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听报道。
3: 在海拔1500多米的七星山，玻璃观景台上、悬空栈道上，到处可见云端漫步、凭栏远眺、拍照打卡的外国游客。
20: 我正在欣赏身后壮丽的群山，这景色美得令人惊叹。能来到中国这里，我真的太开心了。
0: 让海外年轻游客专程奔赴的还有

0: 星山网红菲拉达天梯，整条攀岩栈道悬挂于百米绝壁之上，依山而建，凌空延伸。游客无需专业攀岩技巧，就能沉浸式体验绝壁攀爬，同时揽尽山海风光。
1: 在张家界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高空蹦极、跨峡谷高空滑索等项目也是常年热度不减。近年以来，接待入境游客占比一度超过50%。
0: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企划总监罗克文：
2: 极限运动不仅让我们的山水资源活了起来，更彻底改变了景区的客源结构和旅游业态，游客停留时长、二次消费以及负游率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3: 2020年，一至八月，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亿961万美元，同比增长40%。八月入境游客13.38万人，同比增长30.79%。财经身边事，机器人变身娱乐大咖。最近，一场快闪音乐会在钱塘江畔举行，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音乐会的主角正是人形机器人，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傍晚时分，在杭州滨江艺术望江台，钢琴与小提琴合奏的音乐响起，演奏者是两台人形机器人，一台手指在琴键间移动，另一台台臂运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据研发团队介绍，自研关节模组和仿生灵巧手 支撑机器人完成演奏动作，曲谱解析、匕首协同等算法则将乐谱转化为动作指令，让两台机器人保持节奏同步。这些技术突破也让机器人能够适配更多演出需求。目前，他们可演奏曲目超过200首，并应用于商业综合体、文旅景区、音乐节等场景。随后，仿生机器人演唱了《如影随形》， 口型和表情随歌曲同步变化，一支儿童乐队也加入演出，与机器人共同带来《阳光下在开花》等歌曲。熟悉的旋律让现场观众不由自主地跟随节拍挥起手臂，气氛热烈。告诉我阳光下草木才会发芽，变得想法。从舞台演出到商场景区，机器人正不断拓展文娱领域的应用边界。 随着演奏精度、表情控制、动作协同等技术的持续升级，机器人不仅为商业演出、文旅体验等消费场景注入新活力，也为科技智能与人文艺术的融合探索了更多可能。
4: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5: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洪浩、唐明，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6: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5: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6: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与您共同关注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4: 做人要有情有义，
13: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芒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加入啊！今天是一个工作中的周日，我们很荣幸能够和您一起来盘点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我们的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家往下滑动一阵啊，过了亚运会专区就是我们，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啊，这个欢迎大家来点击进入我们的多视窗，同屏功能已经开启，您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感谢各位朋友哈，我看今天此刻应该是在工作中的周日，咱们调休嘛，上班时段，哎，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不少朋友，大家互相聊的都挺热烈，各位朋友来冒个泡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会儿您没有像我们一样出现在工作岗位上啊，为什么大家有时间来看我们的直播呢？这都是在摸鱼吗？大家来说一说啊！为了感谢各位加入的朋友，我们准备了奖品为您报告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图书礼包创新的黎明，美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那今天王冠红人馆的微信推送啊，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有我们的内容预告哈、啊、和这本书的详细介绍，还有我们的奖品介绍。大家仔细看看，一并送上的，看看我们大屏幕心意满满的总台的中秋文创礼盒，我们的总台月饼是不是很动心，还有我们其他的一系列的精彩的这个总台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点击李莹组长的单独的视窗，有实物的展示哈，特别有设计感，期待您能中奖。那微信推送往下滑到最下面留言区写上您的收货地址，快递收货地址，好不好？我们直接安排给您邮寄。那期待各位朋友能够中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好，马上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主题，各位朋友应该这个本周关注财经新闻都已经注意了哈。我们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靴子落地，美联储加息如何影响国际金融格局？如何影响国际金融格局？大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以及十月底下一次议息窗口，美联储会继续加息吗？欢迎您打到弹幕区，马上展开详细讨论。
4: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0: 雪泽落地，美联储在本周终于官宣加息了啊，正面来回应美国现在居高不下的通胀数据。来，这条新闻语录已经出现在大屏幕上，杨月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好的，这条语录是这么说的，降低美国的利率而且要快。
1: 这句话呢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这条语录呢是出自于央视财经9月17日的报道， 原标题是美联储宣布加息，特朗普发声。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联储是在当地的时间9月16日宣布 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了25个基点， 使基准基金的利率从3.50%至3.75% 上调到了3.75%至4%， 那么这是3年多以来的首次的一个加息。当消息公布之后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就做出了特别强烈的一个回应。特朗普是这么说的， 美国的利率应该在1%或者更低，并且呢他一再敦促了美联储降低美国的利率，而且要快。那么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信用，且国家正在蓬勃发展，新投资层出不穷。但是我们看一下，这特朗普啊只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像过去批评鲍威尔那样 将矛头直接指向美联储主席本人，反而呢他在后面的表态中啊还仍然表示了支持美联储主席斡什。华尔街日报在9月17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美联储加息后啊，

0: 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仍然将支持沃什，并且啊，他还提到了说在央行一致投票决定加息前不久啊，曾与沃什交谈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信赖凯文沃什，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强硬的委员会，我和沃什谈过，我说你不妨啊跟委员会投同样的票，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怎么投票都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而且啊，特朗普还一再跟沃什强调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按照你自己的要求来做。而且他还提到了，他说你现在面对的美联储是一个非常难缠的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啊会反对白宫。所以我们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和他之前一直在抨击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姿态是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对比，也能看出来这是沃什自今年上任以来重塑了央行与白宫之间最直接的一个体现。那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还提到了一名白宫的高级官员透露了说，特朗普啊在美联储会议之前的几天时间就主动联系了沃什，并且呢通话最开始是说友好叙旧的方式展开，随后呢就转向了加息的预期相关的内容。而且很多高级的政府官员啊此前并不确定特朗普会怎样回应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那在本周三晚间的时候，在华盛顿的一个私人俱乐部内，多名官员当晚是干什么呢？守着手机在观看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想看特朗普的表态。当看到特朗普没有公开批评沃什之后，这些官员们也明显感到了如释重负。但是文中就提到了说，特朗普还有他的白宫团队和沃什之间的良好关系到底能不能持续下去，为什么这么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因为美联储如果在十月，也就是中期选举的前夕决定再次加息的话，那么沃什就会可能发现自己变成了特朗普包括特朗普顾问更加严密的审视的一个对象。除此以外呢，文中还提到了曾与沃什交谈过的人士啊，就形容了说沃什现在有信心做他认为对美国经济有必要的事儿，同时他还能够处理好与总统的关系，避免的是什么？就是和总统之间爆发激烈的一个冲突。那沃什现在这个方式就是不同于鲍威尔的，他避免的是说出任何的话，他做出的任何的决策任何的政策把白宫牵进美联储问题。谈到美联储的独立性的时候呢，他还能够强调独立性是靠践行的而不是靠宣誓的。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前美联储的顾问啊也提到了说，当前的这个环境下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或许是需要的是管理总统，而并不是和总统之间保持一个距离。那这样的一个消息人士他就提到了说，提前告知白宫的不利消息，避免让特朗普在政策公告发布后立即暴跳如雷，可以说现在就是沃什的一种可行性的策略。但这位人士也提到了，这就涉及到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辩解，这个提前通气是一回事儿，那你主动寻求总统的首肯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主动寻求总统的首肯有可能是从根本上损害了央行的独立性。所以这名官员也提到了说，他不认为沃什能够用鲍威尔的那种方式来做这份工作。那么沃什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文中也提到了说，这一套做法此前是有先例的，例如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就这样做过，他的任期就横跨了四届的政府，他在任的时候是与时任的总统和顾问们都发展了良好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看沃什在美联储的一系列的决策还有一系列的动作都被美联储的官员包括白宫的团队认为是现在他在与特朗普作为关系上的一个积极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大家怎么看？欢迎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靴子落地，美联储加息如何影响国际金融格局。那么我们要请教各位网友一个略带一点点专业度的问题。尽管白宫对于美联储进行了多次喊话，或者说直接间接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从技术上和系统上来说，美联储主席能够操作议息会议的结果吗？对于议息的结果他说了算吗？美联储主席啊说了当然算了，当不上大一不。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美联储议息会议的体制，他说了是不算的，所以大家在弹幕上打二。那所以那白宫跟美联储喊话又有什么

0: 盘岛性呢，对不对？这个问题略微有一点专业度，一会儿让藏宇，带着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和大家重点说一说这次议息会议，包括之后，美联储主席沃什是怎么进行官宣的？
1: 那这次议息会议决定要加息，是沃什担任主席后的第一次加息。那这次和七月份会议的局面不同的就是呢，本次加息是获得了12名投票委员的全票通过，那七月的时候我们在回顾一下当时呢是有3票要求加息的，那到现在已经是一致同意了。那本身也是向市场释放了一个信号，美联储现在是重申了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信守2%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次发表的声明呢非常简短啊，就几行字，核心的表态就是 现在美国的经济活动呢正在以稳健的步伐扩张，国内支出是保持一定韧性的，但是问题是通胀仍然处于高位。那我关注到呢，这次声明是删除了此前版本当中高通胀归因于供给冲击这样的一个表述，那这就意味着美联储现在呢不再把 物价的压力推给之前所说的一些暂时性的能源方面的因素了，而是默认通胀问题它的粘性会更加持久，范围也会更广。那关于媒体大众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今年还会继续加息吗？ 点阵图是释放了一定的信号，年内至少还将加息一次。那如果按照中位数的路径推进呢， 今年可能会在10月或者12月再加25个基点， 将利率推高到 4%到4.25% 这个区间。那沃什本次是仍然没有在点阵图上提交个人的利率预测，这也是延续了他以前的做法。那我们再关注一下沃什在会后说了什么，也是传递了很强烈的信号。他是反复强调了目前通胀的严峻形势，他是这么说的， 说通胀太高了，而且已经持续太久。他还补充到说，这个夏天呢，通胀的数据它的潜在趋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现在通胀压力是具有广泛性的。那他 第二个关键表述呢，如果用英文的这个完整的翻译，就是撤掉一记宽松，剂量的剂。那这是整场发布会他最核心的表述之一。沃什呢没有把这次的加息定义为收紧货币政策，而是他说是撤回了一部分宽松。他是这么解释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收紧政策？他说， 我很难将广泛的金融状况描述为限定性的。那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呢，即便这次加息了，美联储内部仍然认为当前货币政策整体还是偏向宽松的，距离真正的限制性的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其实这个发言呢也是 被媒体解读为是非常明显的鹰派发言了。
2: 没加到位。
0: 对，他的意思就是在暗示嘛，我们年内可能还要加息，先算是打了个预防针。那他还解释到了说，最近呢美债收益率呢也是我们节目反复跟大家去探讨的最近几周几个月都是明显上升的这个问题。沃什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他给出了三个主要因素：一，美国经济走强；二，资本竞争；三，就是地缘政治。 那沃什还是将地缘政治列为了这次促成加息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所谓的地缘政治啊，不过就是伊朗战争以及它所引发的能源冲击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美联储的官员们呢，已经不再把这场能源危机视为是可以自行消退的短暂的干扰了。那媒体还问到了 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公开施压了美联储降息嘛，那沃什进行了回应，他说美联储做决策只看双重目标，就是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政策因素不会影响政策的判断，美联储将会进行独立的决策。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正在和您直播探讨学习的
2: 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薛泽落地美联储加息如何影响国际金融格局。藏宇怎么来提炼啊？这个一方面我觉得几个关键点哈， 12名票委是全票通过，加25个基点，0.25。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现在看好像10月底的时候，这10月底的这个今年倒数第二次加息窗口
3: 这个概率也在逐渐的加大。先来说一说怎么来，你怎么看全票通过？我觉得从这个市场的数据来看，那么从这个整个市场情绪来看，这个加息并不意外。几乎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部门也好，包括这个市场的金融数据也好， 几乎都已经把加息25个基点算在里边了，就是提前都已经预知了这样的一个加息的结果哈。原因呢，就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就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讲，沃什认为，或者是整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的成员认为，就是虽然通胀也还降，但是降的实在是太慢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通胀有可能变成一个更长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应该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加息的环境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现在的就业的情况，尤其是近期的数据是比较好的。八月份的非农新增是16.2万，失业率呢到了4.1%，所以用沃什的说法，这已经接近充分就业了。那这个时候呢，加息的代价比较小，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冲击比较小，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一个契合，就是我又要治理通胀，我又不会对这个就业和加息造成冲击。也就是说呢，我实施了加息之后，对于整个市场的反应来看，作为美联储来讲，我不会遭到攻击，相反，我会因为我的鹰派立场，因为我坚决治理通胀的态度，得到市场的认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前提哈。当然你说它是不是必然要加，这个我们从概率上来，就是从逻辑上来讲呢，按兵不动行不行，也不见得是不行。其实八月份通胀就已经开始反弹了，当时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单次的能源扰动基数的问题，说这个核心服务还在继续降温，那么到了这个当时就说可以等等看，七月份是维持这个，那么说明不是所有的委员认为你到了九月份就必须加，因为到了九月份整体的通胀数字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只是降得慢了一点啊。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沃什的感觉是，第一，他居然把这个地缘冲突放到了他加息的最重要的一个第一个原因，这个时候我比较意外的，别的不意外啊，因为你这相当于直接对特朗普甩锅嘛，对吧？而特朗普正好他的这个主张是相反的，说你应该降息，降到1%，而这个沃什不仅没有降，在加息的同时还把加息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归结为，那么是由于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所以别的不意外，由于这个什么数据的问题啊，由于时机的问题啊，都很好，也包括这个美联储形成了统一的认知，就是议息委员会形成了这个统一的这个投票认知，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对，怎么说呢？是对市场的一种妥协，就是你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加息，可能这个金融市场就有相反的动荡，是吧？你有什么理由呢？条件这么好，你不加息是吧？
2: 对。
3: 但是这个就是沃什的表态，多少有点意外，甚至我觉得纳瓦罗当时表态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加息，也可能是因为议息委员会有那么多人，如果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你一个人无力回天，但是你至少可以在态度上表达的软一点，相反沃什的态度上表现的更鹰派，所以这个可能是让纳瓦罗在内的这个特朗普的幕僚白宫幕僚们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你可能左右不了议息会议，但是呢你这个态度比他们还要坚决，这个就有点跟特朗普的建议冲突了嘛。
2: 对，
3: 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沃什到底是想干什么。
2: 曹宇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刚才也是请教各位网友的问题，大家的互动质量都非常高，我们再一次邀请各位网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过了亚运会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新闻标题是靴子落地，美联储加息如何影响国际金融格局，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探讨，这也是2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之后，造成全油能源系统的大幅的震荡和紊乱，那么呢美联储第一次选择了加息的这个动作，那么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刚才请教大家，白宫一直在给美联储主席沃什施加各种压力等等，然后呢说你要不能加息还得降息，那在技术上和制度上这个事儿可以操作吗？我们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就是有12名有投票权的美联储的票委，那其中有7名理事，我跟大家报告个大概的意思哈，其中有7名的理事， 那么呢，包括前主席鲍威尔，他现在还是理事哦，那他也是有投票权的。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还有另外的那个五位呢，是来自于12家的各地的联储银行，哎，他们的这个行长或者说叫代表。那其中呢，纽约的联储就是这个一直是不变的。那另外4个从那11个里头轮动，我是否报告明白了？就是这么一个7+5的这么一个格局，最后大家，形成一个投票的这样的一个决议，这个程序是比较透明的。所以这个曹宇刚才也说到这个问题，那白宫喊话有什么传导的作用呢？就是他怎么通过就是特朗普总统，不管是社交媒体啊，包括像你说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啊，然后表达对美联储的各种不爽，那你如何影响他的议息会议的结果？这个事儿有操作的空间吗？
3: 我认为其实如果沃什想做这件事的话，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光从投票来讲，意义不大，就是因为刚才王冠介绍了这个议息会议，12名有投票权的成员就是一人一票，美联储主席在这里边也就是一票，所以实际上你从投票环节你没法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对吧？但是呢，美联储主席他毕竟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会对于整个美联储，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议息会议没有影响力，甚至是没有主要的影响力，那不现实的。那么他怎么去影响这些人呢？但你不能直接命令人家说你必须给我投票，那不合适。他有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这个美联储每次议息会议之前啊，他要向这些票委成员分发一些资料。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有黄皮有绿皮书、蓝皮书，现在合并在一块了，叫蓝绿皮书，还有一个褐皮书。什么褐皮书公开的，前面2本是不公开的。这些是啥呢？这些是美联储主席和研究人员共同敲定的数据、情景范围和政策选项。就是说我给你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你要在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之上得到你的结论。那么在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里，主席的发言权其实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选用哪些数据，我给你设定一个什么样的情景，然后我给你多少政策选项，对吧？那如果是比如我给你多一点，比如说这个维持不变观察的这种选项，那本身对于这个议息会议的成员，他在研究决定的时候是有影响力的，对吧？因为你要在这个给你的本子之上，在这个这些敲定的数据和情景之上，和这个在你所有的这个可选的政策工具之上得出你的结论，这是第一个。你可以通过材料，可以通过给他们的这些基础性的材料向他们施加一定的影响力。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主席，其实大家平时总是有各种沟通渠道的嘛，你可以一对一沟通嘛。比如说你打电话说，你看这一次我的基本的意见觉得啊，是可以按兵不动了，虽然说现在眼下的形势可以加息，
2: 脑补那场景、啊、
3: 能不能下次加？
2: 就沃什主席给那个，比方说达拉斯联储或者纽约联储的行长发微信是吧？来走个面、啊、这次那个先别加，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
2: 那不行啊！那你的那个，那你想想，沃什是当过美联储理事的，那都在对吧？那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了，他那会儿最年轻的理事，他人家是有行业人设的。啊，当然我想的也比较也比较傻白甜啊，他是有他的那个就是你包括像前主席耶伦，这都是顶级的经济学家，他是要不要维持自己的这个专业人设？我就补充这么一句哈，曹宇你说
3: 啊，就那是接下来的话术问题，就是我不会，就是比如说我认为沃什，我要是跟你沟通的时候，我不会跟你说，你看这个特朗普跟我说了啊，太想要加息，我们不加有点，我们太想要降息，我们再加不太合适。他肯定不会这么说，他一定从这个专业本身的角度来说。其实我跟你讲，就从数据来讲，你有很多的解读方式。因为比如说你从这个通胀数据来讲，其实是下降的，它只是下降的非常慢。你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对吧？那我认为这个伊朗冲突，那特朗普说了，11月中期选举之后，他就要结束这场那个战事了。如果战事结束，油价会不会立刻下降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前这个加息了，会不会对经济造成冲击？我们有没有必要，是吧？所以实际上它有运作空间，但是从结果来看，我觉得他好像是没有做这些事儿。
2: 好，我们再请大家来加入一次讨论，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那么呢， 将会迎来美国的东部时间12月28号啊，将会迎来下一次议息窗口。

0: 之前一周的时间了，那么可能下一次议息会议的结果政治意味会更强一些。各位网友认为会接着加弹幕上打一，不，下一次应该不太会加，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吧？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来，杨月，金融市场怎么消化？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决议公布之后啊，标普500指数是下跌了 0.4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跌了 1.2%， 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仅纳斯达克100指数几乎持平， AI 的相关板块是相对抗跌的。那么美债方面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升至 5.02%，两年期的收益率上涨了七个基点至 4.74%， 也是2024年以来的最高。与此同时的美元的指数也是连续第六日走强，升至了近一个月的高点。除此以外，金银价格是走低了，现货黄金是一度回落至4240美元每盎司关口下方，现货白银是跌破了63美元每盎司。那么美国 CNBC 的网站的分析人士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重启货币紧缩周期可能意味着美元走强，其他货币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以及其他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变小了。同时呢，报道中还提到了，通常情况下，利率上行被认为是股市上涨的阻力，更高的借贷成本会侵蚀企业的利润，同时抑制居民的消费的支出。当然，当债券能够提供更高且通常风险低得多的回报的时候，股票的投资吸引力就会下降了。那除此以外，美国商业内幕的网站报道中就说到了，很多分析师认为，投资者虽然并不期盼美联储加息，但是本次的加息有可能会推动股市的再度反弹。这其中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加息的预期已经被充分的定价了，这是第一个原因，过去一个月股票的投资者基本已经在预判加息了。第二个原因，美国股市早就已经承受了美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一个冲击。例如在过去的一个月，投资者是担忧通胀以及利率上行的前景，美股承压，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夏季这一轮的股市上涨的行情也因为部分退潮了。还有瑞银的分析师也提到了，无需对本次预期中的加息过度的恐慌。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历史的数据显示，加息的周期正式启动之后，股市往往具备较强的一个韧性，而且高盛的经济学家也预计了十月将再度加息，但是高盛的全球大宗商品的团队则认为，黄金在2027年的年底5400美元的目标价不变。以上是我关注到媒体关于此次决议后的报道。
0: 我们弹幕的网友非常专业啊，我们刚才有网友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联储加息，按说美元的应该更强势，但为什么黄金金价还在涨，问了个很好的问题，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换个角度来讲，您想我们头两周跟您报道的新闻，咱们一起探讨的新闻，那加息预期已经很强烈了，为什么欧洲各国的央行要把存在纽约联储的寄存的吧，各国央行的黄金要运回本土呢？大家想一想，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刚才我们网友问的，美元加息和金价上涨为什么同时会出现？因为以前两者都是此消彼长的嘛，为什么现在同时出现？原因是，大家可以打到弹幕区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民生账，就是加息是结果，那中东打仗是原因，导致油价上升。而另外一方面，加息不会导致油价下降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吧，对不对？但是加息抬高了利率会导致你还贷的利息上升，这个也很好理解吧。所以说现在从美国民生体感来说，会不会面临着高油价和高利率的双重挤压？会不会面临这样的双重挤压？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媒体是怎么分析的。
2: 我们来看9月18号《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说现在美国民众呢，从买房再到加油，样样的开销呢，甚至是一周高过了一周，民生的这个生活成本已经是成为了国内的关注焦点。那八月份呢，美国的物价上涨是涨了3.4%，那过去呢，美国已经连续5年都在承受着物价上涨的这种压力了。那文章分析到，在过去的5个月，美国的工资增长速度是一 直都跑不赢通胀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周呢。

0: 汽油的价格还在持续的上涨，那美国民众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那这就可能会对全美各地的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尤其现在啊，民主党人在一些地区的选举当中是把生活成本当作他们核心的竞选口号的。那我们来看一个美国老百姓的真实案例啊，有一位退休老人今年64岁了，他是密歇根州的，他叫西斯普洛啊，他是这么说的，说每个月呢，他的这个社保金根本已经无法应对现在上涨的物价了。那今年呢，他不得不从存款当中是取了2000美元，现在呢，银行账户就只剩下大概有1.3万美元了。他说我们就快走投无路了。那这位奶奶啊，说话是听着很心酸呢。他还说因为现在汽油的价格越来越高了，无奈只能是取消了自己以前计划好的公路旅行，甚至现在呢都开始尝试创收了。那怎么创收呢？就是卖一些二手货，卖点自己的旧衣服，想要赚点外快。那华尔街日报呢又提到了我们此前和大家探讨过的关于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这个问题。柴油是美国的卡车运输、建筑机械以及农业设备的关键性的燃料。那就在上周四9月17号，这周四，美国的这个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已经触及到了每加仑6.4美元，再次刷新了记录。那而在前一年呢，这个时期的价格呢，仅仅是3.7美元，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快翻倍了。美国有一家非盈利的组织呢，他们是每年专门会为居民购买取暖油提供一些资金的援助。那今年呢，这个机构是非常的焦虑啊，负责人这么说的，说我们今年预计是将要创造记录了。需要救济的人数会进一步的增加。他说许多供应商啊，对规定家庭上门送油的有一个最低的这个起步价，是就是要起步量是100加仑的，相当于它是一个低销。按照现在的柴油价格呢，我们能够提供的每个家庭最高500美元补助金已经是超过了，就是超过了这个它的这个起步价了。所以说呢，现在负责人就很担心啊，如果今年油价进一步飙升的话，难道真的要让大家在寒风中挨冻吗？那刚刚说的就是现代美国民众目前真实的生活困境。
1: 这是《华尔街日报》9月18号的评论文章，这个标题呢，就我觉得就是白宫最不喜欢的标题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叫“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也就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了，几乎一切都在涨价。而且这个文章中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它的房贷的，因为你想房贷利率这个随行就市嘛，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了吧？房贷利率要随着央行的利率走嘛，它的30年的房贷利率达到了7%，30年的房贷利息达到了7%。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想一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就是次贷的泡沫，就是还不上房贷的人越来越多嘛，最后就是这个爆雷了，就系统性的爆雷了。现在的这个房贷利率所带来的这个直观的对于美国家庭的压力啊，就是那你年轻人的房租会不会上涨啊？与此同时，你换二手房等等，包括你再买新房，那你贷款的这个压力就增加了吗？会不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萎缩呀？包括你房子可能，那你说你租金上涨没租出去等等，那房东的还贷的这个压力又会不会形成新的风险的窟窿啊？大概是这样，咱说的都是民生层面，这还没说他国债的利率呢。大家想一想，他40万亿的国债，他明年下一个财年要还的大概就在10万亿左右，10万亿啊！你利息增加，这利息上涨，如果你接下来一加息周期利息上涨1个点，那是多少钱呀？10万亿的1%，大家想想是多少钱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这全都要还的，那整个的募资的成本就都变了。所以藏宇，就是一方面加息是对现在的美国通胀形势的正面回应，你怎么来看加息的？刚才我念到的这些副作用吧。这个或者说加息所带来的这种可能的风险传导是什么？
2: 就是除了对于刚才说的抑制通胀，还有对于债券可能是债券收益率有正面的影响之外，剩下的几乎全是负面影响。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从影响最直接最快的就是金融端。比如说因为美联储加息加的是它的联邦基金利率，也是所谓的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那么银行的基础性的资金的价格马上就上升了， 然后银行最快的就会把它直接传导到客户手里，比如说银行现在就会把它的向外贷款的利率提升。美国现在大行的这种所谓叫最惠利率，或者叫其实它是贷款的基准利率，直接提到了7%以上。美国的大的银行现在都是一样这一次。然后呢，接着影响呢，刚才说的就是美债的利率。那么美债利率一高呢，我们说美债的利率其实是这个长期市场定价的锚，比如说这个刚才说30年的房贷，那肯定也会上来，包括企业的偿债、政府发债的成本都会变高。这个就是说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传导是最快的。当然有一个利好，就是刚才说美元，美元其实正常情况下它是会变强的。那么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就跟刚才杨月提到的股市的道理是一样的，跟刚才有位朋友说到的这个黄金价格一样的，所谓这个利好出落地就是利空嘛，就实际上就是之前加息25个基点已经被市场这个充分定价了，就是你加息25个基点已经被我算在里边了，你从你加息这天开始我就要进行下一次重新定价。所以这个也许这个美元的强势就是比如加息25个基点的价格已经反映在9月16号加息之前了，那么9月16号加息开始重新算账啊。你看黄金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黄金是从8月25号一个近期阶段高点，其实在9月16号之前一直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下跌的趋势，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在为这个美联储加息定价的。然后呢，等到美联储彻底加息之后，它反而要这个反弹。这是当然也有地缘这个战事冲突的问题哈，黄金的价格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不是光美元就能决定的。这是一个刚才我说这个金融端的传导最快，然后呢就是实体经济企业，那你贷款的利率肯定要上升嘛，那我不愿意买社会，不愿意投资了，投资会放慢。家庭来讲，信用卡马上就会涨，车贷马上会涨。那么美国有一种利率是美国有一种信用贷款是啥呢？是根据你的房屋净值，就是美国的房屋呢大部分都是这种有贷款的嘛。那么贷款的部分你慢慢还，那么你已经还过的这部分你的房屋是有净值的，这部分净值可以作为你的信用卡额度，类似你的信用额度，你可以拿来贷款。这部分贷款其实跟信用卡很像的啊，这个利率马上就会上涨。那么房贷呢，刚才这个王冠也提到，美国其实房贷有两种，第一种它是固定利率的，那还好我不会受影响，你无论涨跌都不受影响。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房贷是这个浮动的，那么它是跟着美联储或者是跟着这个10年期的美债的利率来浮动，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涨的。那就是从马上传导到的是产业和这个对实体端和这个房贷。接下来就是这个民生意味着还要再涨。为什么呢？因为民生端的传导其实通常是最慢的，经常是在半年到2年的期限，就是美联储的加息经常半年到2年的期限会传导到这个民生端，就是大家买东西这一头。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内，美国的这个物价就是它会慢慢的降温，因为它慢嘛，但是它也会降温。降温呢，就是像刚才这个王冠提到，它有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就是物价涨的不是物价回落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呢，这边地缘冲突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个油价已经连续5-6天在这个100美元以上了，然后周五刚到100美元以下，那这个时候油价还在继续涨，因为美国的原油储备已经到了82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极低点，就是它的国家原油战略储备。你想再放原油储备已经没有了，那全球的也都差不多少。那个这个石油的数额，这个就是国际市场的原油缺口每天都在增加，所以这个时候越累积，油价可能涨得越多，所以这个民生端的挤压可能在未来1-2个月会更难受。普遍的价格还没有降，但是呢，这个油价可能还会要继续上。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比较大了。当然这个是你所有的抑制通胀的手段都必须经过的一段痛苦期，因为你要这个去压制这个物价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看这个美国老百姓能忍多久，而且这个时候呢刚好是到了中期选举的窗口，所以这个是特朗普很难受的这个时候。
1: 这个经常有网友说啊，说美国现在是纸面上的全球的最大的这个产油国是没问题，它纸面上的就是这个传统能源，然后 加上页岩油吧，传统石油加上页岩油，加上新抢的委内瑞拉的待开采的油田，它应该日产在1400万桶以上。那么尤其在一个油价高起的时候，页岩油还能进一步的增产啊，它大概能达到现在，因为沙特现在也不能作为基准了，沙特满负荷生产能大概有每天1000万桶左右，美国大概是沙特满负荷的1.5倍。沙特现在因为打仗运不出来，那么大概它能达到沙特的2倍，但是请注意，这是原油的生产量，不是炼化量。我也很外行，我希望请那个我们能源行业的朋友，尤其是中国石化的朋友来弹幕上来指导一下，它的炼化能力是不行的，所以美国还要进口成品油。我是否报告明白了？对吧？你有面粉，并不意味着咱们能做出面包啊。它是要考虑它的炼化能力。而另外一方面，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美国的整个的能源体系，它没有咱们的发改委价格司，它不是以国家的能源安全，它不是以人民的这个大众生活来作为核心考量的。那么本周最让我震撼的一篇文章，就是来自《华尔街日报》，报道什么？美国、英国还有欧洲大陆的一些能源巨头，大家知道在干嘛吗？在开庆功会。在这个二季度、三季度，因为中东打仗，拿到了远远超出他们预期的利润，就是大家那当然赚钱了，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开庆功会，再庆祝自己的股价上升，再庆祝自己的财务报表越来越好看，他的美国的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等等啊，这个都是对资本市场负责的。都是对保值，就是对资本的保值增值负责的，这是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原教旨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那老百姓的整个的能源需求、民生体感，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与此同时，他没有多少新能源车，对吧？我们还多次跟大家报告过，为什么对于柴油价格那么敏感啊？它就是传导下来了，就是刚才藏宇说的，它的整个的物价、消费、服务，它价格传导下来了，它整个的重卡运力，包括它的柴油火车，那你运费没油价没下来，运费就没下来啊，这一定会抵消你整个的生产的萎缩呀，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关键还是中东的战局，就美联储加息是结果，它是对中东战局的一种回应。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中东战局本周的情况。
0: 本周呢，9月14号，伊朗当天是宣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的无人机。两天后，也就是9月16号，伊朗又发声了，说是又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那时隔一天，又表示又击落了一架。那声明说呢，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3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伊关于谈判问题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央视财经在今天早上8点呢，是发布了一篇报道啊。在19号晚上的时候，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政府传达了要开启谈判需要的7项条件，都包含哪些条件呢？其中有美国要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以及解冻伊朗冻资的资产，并且呢结束海上封锁等等。那伊朗现在的态度是很强硬的，说如果美国希望摆脱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困境，那么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没有其他的方法。那目前卡塔尔呢，已经是作为调解方向美国转达了伊朗刚刚所说的这些条件，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那么总台记者呢，是从一位消息人士处得到了一些内幕，说美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并且达成协议了。并且呢，推进这一进程的态度是很认真的。那消息人士说，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实质性的内容，伊朗将会立即启动谈判。但是呢，伊朗的要求是啊，一定要获得可信的保证，不能像以前一样再次遭受袭击了。那伊朗还提及了目前是就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达成了共识。只要封锁还在持续的话，如果说没有和美国达成协议，伊朗是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
1: 就是简单来说，美国现在是打也打不动，撤又撤不了，对吧？你撤了怎么对这个这半年多的来交代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僵到这儿了，就大家看伊朗越来越强势。
0: 对，现在有一些条件是拿捏着美国。
1: 对，这个杨月，你观察到本周国际油价基本都在100美元以上吧？北海布伦特。
3: 没错，这个本周其实周初的时候油价是一个上行的状态，然后当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美元石油是高位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9月15号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油价的价格都是在100美元以上，例如在纽交所的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是 105.83 美元，布油的价格是 108.75 美元。但是到了18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油价是连跌了三天的，截止到当天收盘，纽交所的十月的轻质原油的价格是100.30美元，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也是下跌了，收于每桶103.87美元。所以我们能看到油价整体的一个状况还是在100美元附近。
1: 你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本周不光是美国在加息哈，你带着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日本加息的情况。
3: 好的，很多媒体都提到了说低利率时代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标题。为什么这么说？9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就提到了日本央行在本周五就表示了该行已经将基准利率上调至了 1.25%，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那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是在美联储周三加息之后做出的。那除此以外呢，日本的低利率也意味着多年以来日本投资者其实一直在寻求着海外的更高的一个回报。那么分析师就表示了说，日本利率温和的上升可能也不足以吸引日本投资者把如此大的规模的资金带回本土。那除此以外呢，9月10日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是均上调了25个基点，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除此以外，我们再放眼全球看，2026年是有多个经济体已经重启加息了。韩国央行是在7月、8月连续两次加息，挪威央行是在5月上调了政策的利率。那么澳大利亚也在年内完成了3次的加息，累计加息了75个 BP。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英国央行却是维持不动的，在本周四的时候，英国的央行是将基准的利率维持在了3.75%，也是该行连续第6次按兵不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原因其实第一就是起点不同，第二就是通胀的性质不同。因为很多机构就分析了，英国和欧元区当前的通胀压力更多是源于全球能源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是具有一定的临时性。
1: 所以这个来我们请教各位网友哈，也是马上请教藏宇的问题，就是现在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刚才杨月说了我不再赘述了，美国为代表迎来了一轮加息潮啊，这个主要的西方经济体，这是对于中东战局的一种应激反应，就是它是个临时受了刺激了，对吧？弹幕上打一，不，这意味着全球会，就像刚才杨月说的，《金融时报》说的，会告别低利率时代，那就是一个长期的变量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藏宇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宏观层面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你的分析是？
2: 就首先我们要看到美联储的这个加

0: 就其实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对独立，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整个的经济体量的优势，还有我们整个货币管理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哈。就是相对来说，大家在长期来看，我们总体的利率水平是比较稳定的，不太经常会受到这个美联储加息降息的这种干扰，但是影响也会有，只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像这个欧洲啊，包括对于日本来讲，影响甚至一些韩国这样的这个经济体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就是美联储加息，你要必须跟，你不跟就意味着美元，你就是你的这个本币就会贬值，然后钱就会往美国跑，所以你就必须要跟，所以这个是对各个经济体的这个压力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实际上从这个美国以外，无论是欧洲也好，还是这个刚才说的英国、韩国也好，就是他现在其实都很想。从它央行本身来讲，很需要降息，就是因为它要刺激经济的发展。但问题是在于它不敢降，因为美联储只要加，你要再降，那就一就这个反差就更大，这个利率差大了，你的钱就会哗哗往美国跑，这样怎么办？你国内的投资怎么办？国内的这个生产怎么办？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就是美联储对于这个其他国家或全球货币政策的影响。那么从这个美联储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方向来看。其实，我个人觉得未来是很难预判的，完全取决于这个像就是伊朗战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像特朗普说了，如果我重启选举之后，马上就会结束伊朗战事，但是这个你也很难去相信他说的这个话是真的，也许就是为了选举说了这么一句话。也有很多时候他说的是不兑现的，对吧？那么所以就是，如果真的重启选举之后，伊朗战事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可以预见的是，好，那我们先
1: 好，我们先和大家分析到这儿，因为马上一段广告要来了。那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观点和判断，可以打到弹幕区。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视线转向英国。
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4: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7: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6: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7: 哎，听说这体力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6: 那可不，这体力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7: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6: 对对对，
8: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9: 皮力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对于全球的财经热点的梳理和探讨。期待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往下滑动啊，滑动一段过了亚运会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王冠黄仁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很热烈啊，期待各位朋友加入。这个很荣幸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上班还能陪我们一块上班，哎，弹幕里大家都来说一说为什么此刻您有时间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呀，谢谢各位朋友。我来为您报告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图书礼包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创新的黎明：美国工业革命的兴起》，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是怎么加入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潮中的哈。我们这是很有全球视野的一本书，同时我们要送上总台的精彩文创，尤其是总台的中秋礼盒，大家看一看啊，有不同的设计款，可以看大屏幕，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更可以看什么呢？更可以看我们今天王冠红人馆的微信推送，有内容预告，有奖品介绍，大家往下滑动到最下方留言板的位置，写上您的收货地址，直接提交我们后台为您抽奖，好不好？在今天的微信推送，然后呢后台为您抽奖，直接给您邮寄，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好，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这条新闻啊，我们视线转向欧洲，转向英伦三岛，标题是这样的：极限拉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是否要散伙啊？我们来看看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我们来看一看英伦三岛最近一点都不消停，发生了什么呢？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 大家看大屏幕啊，新闻语录精选的新闻语录这么说的。英国和爱尔兰将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那么，做这个表态的是英国首相府的声明，这是新华社昨天的报道，标题就是英国和爱尔兰重申会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各位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梳理和探讨啊，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现在这个苏格兰啊、威尔士啊，还有北爱尔兰啊，一块开会啊，说我们不想跟英国一块过了，这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在讨价还价呢？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首相府昨天，这个北京时间昨天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和爱尔兰的总理马丁当天在英国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这个过去这现任首相伯纳姆就是在曼彻斯特当市长，在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十号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将会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那同时呢，伯纳姆首相和爱尔兰的总理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说我们都会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大家看短短的两段已经出现了两遍贝尔法斯特协议，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是贝尔法斯特协议。
3: 这个是1998年4月10号在北爱的贝尔法斯特然后达成的一个和平协议，主要是由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还有北爱主要的政党签署的，目的就是要结束之前长达30年的这一地区的动乱的局面。大约就是在1968年前后，这个北爱地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地区冲突，主要是这个地方呢，既有原来这个爱尔兰的信奉天主教的移民，也有就是这个从英格兰、苏格兰迁移过来的新教的移民。后来呢，这个有民族的问题啊，有宗教的冲突啊，有各种这个民生问题等等，就双方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就发展到各自有准军事组织开始各种这个激烈的这个血腥的对抗。在从1968年到1998年之间30年啊，差不多这个因为这样的内部冲突骚乱死了3500多人。所以呢，这个后来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还有这个北爱的主要政党就坐下来签了这样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主要有几块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北爱的地位，就是后来决定北爱是归属英国还是未来加入统一爱尔兰，那么取决于北爱民众的意愿。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民众我愿意在留在英国我就留在英国，我愿意加入爱尔兰我就加入爱尔兰， 但这个是允许进行统一的公投，但是这个公投呢需要爱尔兰岛两边各自多数同意，就是都要同意。北爱区当然这个协议当中当时规定了，就是北爱的当时

0: 的居民，你可以认为我是英国人，你拿英国护照，也可以认为我是爱尔兰人，我拿爱尔兰护照，或者是我可以持有双重国籍都行。同时也要求爱尔兰修宪，放弃对于北爱的领土主张，这是这个贝尔法斯特协议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后来呢，其他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比如说北爱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执政政权怎么分配，比如内部政权怎么分配的问题，然后是这个北爱和爱尔兰之间政府怎么合作，然后是这个英国像他的这个比如说苏格兰英格兰这边包括威尔士这边和这个北爱之间的关系怎么办，也包括一些要求原来的准军事组织上缴武器原来的这个改革原来的那个警察其实是警察已经变成了一个准军事组织，要求你恢复一个警察应有的这样一个地位和这个职能。所以这样的一个协议意味着北爱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和平，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呢，也给北爱留下了一个未来的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悬念，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想改变，这是一直留着，意味着英国政府、这个爱尔兰政府和北爱三方现在都同意了，民众说了算。那么你什么时候决定投票，什么时候要动，现在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北爱的问题一直是英国很大的一个悬念，加上现在苏格兰也一直闹独立闹了很多年，居然现在威尔士也进来，之前威尔士可能没有提到过这个要独立的问题，这三地一块闹起来，这确实是有点挠头了。
1: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从财经视角分析，很简单，背后都是钱的事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三家是怎么算账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我们先有一张地图，我们有一张英国的地图，请大家来看一看。大家知道英国的全称叫什么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现在就可以大屏幕来出这张地图了哈。大家知道英国的全称吗？这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这个我们应该这个上地理课的时候全都学过哈。那么来吧，我们这个藏宇先跟我们讲一讲吧。这个现在大家看地图上有四种颜色啊，地图上有四种颜色，你先给我们来讲一讲。那爱尔兰岛没出全啊，爱尔兰岛没出全，我们出的是北爱尔兰。
0: 对对 对,
1: 对, 对, 对，这是英国的地图，我们出的是英国的地图。
0: 这个是英国的这个。
1: 对对、
0: 啊、对。那我们看英国的这个地图呢？
1: 对，从哪家开始讲啊？
0: 你看颜色，这是颜色非常明显，分成四个部分吧。最大的这块是英格兰，就黄的这部分，它大约占英国本土就是这块总面积的53%，就一半多一点儿。那么橘色的这部分是苏格兰，往上一点，苏格兰第二大，然后这个北爱尔兰的这部分，它在下边其实是这个爱尔兰。那么在粉色的这部分是威尔士。其实呢，这个最早英格兰其实就这么一块地方，英国就这么一大块地方，就黄色的这块地方啊，大致啊。然后呢，到了13世纪，就是1282年到1284年的时候，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用武力征服了旁边的威尔士公国。1284年就有了一个罗德兰法令。就是把威尔士置于这个英格兰的管辖范围之内，当然这个当时威尔士还有自己的议会，还有一定的权利哈。然后呢，从那儿开始，英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就被封为威尔士亲王。大家从那开始，基本上一直到现在为止。现在这个查尔斯国王的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谁呢？威廉王子，他的这个大儿子。所以这个威廉王子是现在的威尔士亲王。那么在这个查尔斯继任国王之前，大家记得吧，这个威尔士亲王的头衔就在他的头上，就是谁是英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就是现在的威尔士亲王。目的是啥？从那开始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威尔士的这样一个名义上的统治啊，就是我的国王就是你的亲王啊。但是到了这个1535年、1542年的时候啊，这个亨利八世就通过了一个叫威尔士法律法，把威尔士全境正式纳入了英格兰。所以那个时候开始，1542年开始，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叫它的整个国家的名字叫英格兰和威尔士，这名字就改了。那么苏格兰这块呢，原来其实也是个独立的国家哈。然后到1603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这个变数，就是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没了。他去世之后呢，无嗣，就是没有继承人。没有继承人呢，按照欧洲当时的办法，就是反正你就从他的亲属分支去找吧，找到谁离得最近，因为他也是有一定规则的，找到谁离得最近，那就是这个。

0: 国的国王，找来找去谁最近呢？是苏格兰当时的国王叫詹姆斯六世，所以詹姆斯六世就继承了英国的这个王位。也就是说呢，这个人我既是苏格兰的国王，同时我也是英格兰的国王，这个两个国家是一个君主，但是他还是两个国家，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议会、法律、教会，他是没合起来的，只不过国王是一个，我兼职的或是。然后到1707年的时候正式合并了，就是签了一个联合条约、联合法案，这个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合并为叫大不列颠王国。那个时候这个英国就改名叫大不列颠啊。后来到这个12世纪的时候，不是，其实比再早的时候呢，这个英格兰就开始逐步介入爱尔兰的事务，12世纪开始，很早啊。到1541年，这个爱尔兰呢当时被定为英属爱尔兰王国，就是你受到我的一定的挟制啊。到1800年1801年生效了一个联合法，也就是英国那个时候啊把爱尔兰王国也吞并了，然后他名字又改了，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也就是说呢，我这块大家看这个黄色的，就是整个右边这部分和左边比它更大的就这个岛上联合在一块了，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可是后来呢又出事了，19世纪这个土豆危机我们大家讲过很多次啊，大饥荒。然后到20世纪初，爱尔兰这个开始了独立战争，到了1921年签署了英爱条约，南部的26郡成为爱尔兰自由邦，在这个地图上是看不到的，但就是在北爱的下边这块成立了这个爱尔兰共，到1949年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然后东北部的阿尔斯特的这个六郡选择留在了英国，所以英国的名字呢这个就27年的时候就改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所以这几块呢是一个一个一块逐渐后来拼到一起的，然后跟爱尔兰拼到一起之后呢，后来爱尔兰又分裂，就留下了北爱这一块。所以到目前为止英国主要就是由这个四块组成的，海外这些小岛咱们就不算了啊。这是目前为止这三家的来历，这四家怎么合并为这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来历。
1: 在人口和 GDP 都是大家看东南方向的这个英格兰占到了大约80%，它是一个最强的主体。但是英国整个的叫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联合的这个过程跨越了几百年。刚才藏宇是带着大家简单的梳理了一下纵贯线吧。我们来看一看，除了英格兰之外，本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他们联合起来开了个会，让伦敦方面很紧张。
2: 就是在14号的时候，这三家呢，三地的首席部长是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了会晤，并且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备忘录，主要是要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那这三方呢，是就共同的一个目标脱离英国和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了一致。那签署文件的这三大政党啊，对应的就是英格兰民主党、威尔士民主党以及北爱尔兰的新芬党。那这次呢，三地的首席部长他是以政党领袖的身份参加会晤的，而不是说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那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这三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主要就是要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并且宣称说威斯敏斯特的时代即将结束了啊，同时呢呼吁英国政府承认他们三方的自决权。那这份备忘录主要是覆盖了四个领域，分别是经济、能源、欧洲与国际合作，那最后一个就是限制前途。那文件是这么写的，说我们相信宪政变革即将到来，因此我们承诺要强化政党间的合作，寻找可以协同发力能够产生实质影响的务实合作的领域。那这次行动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在于这是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第一次啊同时主张要脱离英国。以前呢它都是单个国家提出来的，单个地区提出来的。那这三方呢它目的是什么呢？也不是说立即要推动一场三地的独立公投，而是要试图通过这种联合行动不断地向伦敦施加政治压力。那目前这三党虽然说呢都是希望能够改变现有的一个宪政格局，但是他们具体的路径和时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方的目标。那么英格兰民主党的目标是最为明确的，希望通过民主方式独立，再以主权国家的身份重新加入到欧盟 盟当中。那相比之下呢，威尔士民族党的诉求现阶段呢是更加侧重于要扩大

0: 自治权。那北爱尔兰新芬党的目标呢也很明确啊，主要是为了推动爱尔兰的统一，并且希望为未来可能会举行的统一公投现在就做好准备。
1: 欢迎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极限拉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是否要散伙啊，这现在都是英国的组成的部分。那么现在呢除了英格兰之外这三家一块开了个会，他们挑战伦敦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一块来算算账了哈。这个用谢若琳的那句名言叫什么来着心里都是生意是吧？对对对，我们来看看这三家心里都是怎么算账的，然后一块用了一个所谓的逼宫，要从伦敦这儿得到什么。对，曹宇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其实主要还是经济账，当然也夹杂着一些历史民族情绪啊。我们先说它历史的经济账。英国那个制造业的比重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35%一路掉到现在不到10%啊。看起来它是整个产业盛极，但是它的去工业化去得很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英国这四地受伤的程度不同的，像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业占比比较大，受伤是最严重的。其实英格兰北部工业区也是受到冲击。但是呢，刚才说了，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在英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影响就没那么大。而且呢，后来的好多的发展的什么科技啊、金融啊，包括其他产业，这个创意产业也都在这个东南部这个地方。所以整个英格兰呢，受到的影响冲击就没有像其他三地那么大。所以这三地呢，就有历史积怨，说你看你去了工业化，把我的日子都过得很难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脱欧，2016年脱欧，虽然当时呢，这个整体的投票是脱欧略占多数，所以就脱了。脱了之后呢，可是你到当时这个苏格兰是北爱尔兰投票反对脱欧的人多，所以他们就很生气，说我们本来不想脱，被迫被裹挟的，我是被脱欧的。那么威尔士呢，最开始本来是赞同脱欧的人多，但问题是呢，威尔士后来发现我上当了，他们出口的主要目的地都是欧盟，脱欧之后发现，哎，我自己混得最惨，我损失最大，所以他们也后悔，他们也不满意，所以归根结底呢，就等于说，这三个地区从历史来讲，到从脱欧整个明显的利益受损哈，其实说实话，北爱尔兰呢，在整个脱欧的过程当中，它是受益的，它受益为啥呢？因为它既得到了对于欧盟的这种通道，因为它可以通过爱尔兰直接这个连通欧盟的通道，那么剩下呢，它对于这个英国内部。这个货物贸易通道也保留着，所以其实北爱相对来说还是受益的。但这个受益呢，来自于哪儿呢？北爱很清楚，就来自于我的特殊地位嘛。如果我不特殊，我就不会受益。所以这个三地现在呢，无论怎么算账，我留在这个英格兰这个体系内，我可能都要是最吃亏的。当然，说实话，你要真出去，你像这个苏格兰呐、啊，你像这个威尔士啊，它体量相对来说经济体量要小得多嘛。你要真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就算是你能加入欧盟，也不见得说究竟就有多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三地的这个政党的首脑在一块儿，它可不是以政府首脑、地方政府首脑名义聚会的，它是以政党的这个领导人聚会的。那么它聚会的主要的目的呢？除了北爱之外，因为北爱它有特殊的这个原因，给大家讲了历史成因，主要的原因在现阶段是要对这个英国的政府施加压力，说应该你对我们有一句话叫转移支付，英国也有，就是你应该对我们这几个地区的这个中央财政的转移压力，这个转移支付要更大，力度要更大，同时就是你要给我更多的这种这个财政的自主权，你让我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是要争取更大的这个财政权力和这个包括民生权力等等。那么至于说这个独立本身，因为这几个地方呢，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北爱我给大家介绍了，北爱是有确定性的独立机制的。我主要是我觉得我这个地区的民众现在倾向于要跟爱尔兰合并，我要从英国独立分离出去，那我就可以举行投票，这个是双方都同意的。但是苏格兰不行，苏格兰你要举行独立公投，必须要经过英国政府或者英国议会的同意。那么2014年英国议会同意了一次，结果当时苏格兰投了票了，投了票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留下。那么你想再一次投票，还是需要这个英国议会同意，可能性不太大的。威尔士呢，根本就没有这条通道，历史上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确定性。
1: 也没闹过，其实他历史上没闹过，对。
2: 对，他就是不满，但他没闹到独立，更没有闹到像这个苏格兰和这个北爱这个程度，所以他离的是最远的。所以他们三地的领导人坐在一块儿说了这句话，叫争取公投的权利，就是说你要允许我可以公投，主要还是这个从北爱来从这个苏格兰来讲说，哎，我要再次这个公投几次咱不说啊，我你要给我权利。从威尔士来讲说，我要争取第一次你要给我一个权利。但这个从目前来讲，我理解就是要给英国政府脸色看看，说你现在对我们不好，我很不满意。这个不满意主要是来自民众的民生压力嘛。所以这些政党因为是民众选出来的，为啥选你啊？就是因为你要替我去表达不满情绪，你要替我去英国政府那边争取更多的权益，所以他们，我认为他们开个会主要是干这件事儿，施加压力，要更多的权利，或者是要更多的利益。
1: 这个，我做一点通俗的解释哈，我供各位网友参考哈。我们小贾这位网友说的特别好，他说，听着听着好像就是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均衡。您说的特别对，利益分配不均衡。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我马上就会讲到，我为什么跟大家报告一切都是钱的事儿。关键的问题是，脱欧之后这十年，英国没有发展啊，它都谈不上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了，对吧？你根据现在的欧盟等等的，包括全球的这些，智库机构吧分析，就是说，如果英国留在欧盟，它的 GDP 的基数大概能增加8%-10%，一成啊！大家想一想，那多大呀？那就十年下来，那你每年 GDP 实际上至少损失了一个点呀，就是没有发展呀。另外一方面啊，对了，正好就是英国那个在撒切尔夫人之后，他大面积的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吧，他大面积的开始了私有化，然后产业转移，导致的这个空心化，就是然后呢留下来都是什么金融啊文化呀，这不典型伦敦合适吗？大家想一想，对吧？伦敦的金融城，然后那个伦敦音，咱们赵丽蓉老师早就说过了嘛，就是他的这种文化的软实力。那么其他的过去的英国可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啊，他的你大家想一想，那个铁路和煤矿是伴生的嘛，对不对？就是这第一条铁路就是在英国嘛，就是为了拉煤矿嘛，在这运煤嘛，在这种情况下，他过去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留下的那个基础的那些地方，怎么办？日子怎么过？曼联这个全世界最知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曼彻斯特也是现任首相伯纳姆过去当地方领导主政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杨月你去过，你来讲讲曼彻斯特。是不是给你一种老工业基地的那种感觉？大概是这样，对吧？你包括今天，你除了曼联这样的大 IP 流行文化、体育 IP 之外，曼彻斯特给你的这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英国现在它的那个产业空心化之后，它一定会带来各方面的这种民怨啊，这个怨气的怨。你说他这事儿像不像藏语？唯一。和这个杨月，然后我这就举个小例子哈，来找我，我说这个我们现在
2: 就是英国，
1: 对，不是，我说我们现在发展的，我们栏目发展的不好啊，没有流量啊，大家的工资是不是应该可以适度让一让，对吧？咱们应该适度的降薪嘛，我们现在网友对于我们就是评价非常一般。咱们
0: 奶茶也没有了，
1: 奶什么茶还想奶茶呢？有馒头就不错，有盒饭，但是工资打个七折吧。这仨人跟我说。我不干了那他们说我们准备不干了，他们是真的不干了吗？弹幕上打一，还是说他们是，对吧，要维持住或者说要增加自己的这个工资收入，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就是对，所以就是我们想一想，这在用职场的角度是很好理解的。来来来，姚月说曼彻斯特你的体会。
3: 对，我当时去曼彻斯特的时候，就一落地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重工业感过于强。为什么？就是它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墙体、所有的外立面，你整体都感觉和英国有点不太相符，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英伦的风情，相反的你感觉就是冷冰冰的一个工业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呢，曼彻斯特街上的人也比较少，就整体这个街上都很冷清。我还特意去了一趟他最 最主要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商业街，也不像伦敦的商业街里面有这么多人去逛街呀，包括说在路上去散步呀，或者去购物都没有。就曼彻斯特整体的感觉是，第一冷清，第二建筑上看起来冷冰冰，第三你会觉得它没有，除了足球之外啊，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文化的符号。大家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到了曼彻斯特，你除了足球，你没有其他的可以去感知或者去体验的这个部分。所以在曼彻斯特其实我就停留了两天一晚，就是看了一场球赛我就走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去哪儿。就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我不知道如何逗留。你没有任何的文化的名片，你没有什么情绪上或者是元素上愿意让我们留下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这个因素所在。所以曼彻斯特你现在问我最大的感受，我说就是距离感和这个冷冰冰的感觉。所以我也理解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老工业城市他们总想的说，哎，我们的这个平不均衡呀，就为什么你伦敦有这么多的金融，有这么多的文化，这个伦敦银，那你在我曼彻斯特连伦敦银都没有啊？它是特别重的这个原来曼彻斯特的口音啊。
4: 大家想一想，这都没走出英格兰啊，这曼彻斯特在英超啊，这还是都没有走出英格兰啊。对，曹斌你说对。
2: 就是你说他英国的发展不均衡啊，我给你再细一点，就刚才说你比如说这个威尔士、苏格兰和这个北爱，他跟英格兰的发展不均衡，英格兰本土就是它的南北发展也不均衡，就是在曼彻斯特自己，其实曼彻斯特这些人也在进行经济转型，他也有一些什么金融啊，这个法律啊，一些数字科技啊，媒体科技。

0: 大家接着来讲，所以就是我稍微衍生一下哈，马上到中秋佳节了哈，我们这个中国人，最具情感浓度的，对吧？花好月圆呀，这个最具情感浓度的我们的传统节日，然后马上到了我们这个共和国的生日嘛，到了我们的国庆佳节了。我又说到，就是我们的国庆节期间啊，我们没有这个红人馆栏目，就没有咱们常规的这个直播了，就没有和大家的互动了。然后呢，我们策划了一个小专题，到时候会在调频里和大家来播出见面，然后就是跟着电影去旅行。我又说到我们花了之前挺长时间和大家报告的，我都觉得都不是优秀的电影，我觉得是一部非常伟大的电影，就是给阿妈的情书，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哈。大家想一想，你看看英国这个是苏格兰威尔士，然后呢北爱来回来去，就是他这个也有几百年的英国大一统的就是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版图吧，就是他的一个版图。但是你看像不像二师兄，像不像八戒？哎呦不行了师傅，我要回高老庄。就是你但凡遇到点挫折，然后遇到点这个经济的这种压力，然后不行了，我要散伙，我要回高老庄。师傅你该去印度去印度啊，我要回好了。哎猴哥你回花果山吧，这不这次这三家开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吧？我们随时要做好了。然后沙师弟回那个是叫流沙河吧，还是叫通天河呀？流沙河啊，对对，回你的那个流沙河吧，就是随时要散。然后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想一想，给阿妈的情书在我们最为国运最为羸弱和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凝聚力和这种民族的向心力？我为什么说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特别的伟大？就是它没有，它展现出了我们的艰辛不易，然后呢，我们海外侨胞的这个筚路蓝缕。当然你说到家乡，说到唐山，藏宇当时讲的特别好，说为什么管那个祖国故土叫唐山啊，像大唐一样的，对吧？像高山一样的这种可以依靠的港湾，像大唐一样的我们民族最为强盛时期的精神寄托。大家没有放弃啊，没有说要回高老庄，我都到了暹罗了，我没有说那暹罗唐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最后我们抗美援朝的时候，你看看那个侨批最后是怎么样的，海外的侨批，包括我们之前抗日战争的时候像雪片一样涌来，然后呢最后说我们要投身到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个国运的 K 线的我们的整个的谱写之中啊，就每一个炎黄子孙，不管你在地球上哪个位置，都觉得自己心系家国。就是你这只是无数个维度之一。我就说给阿妈的情书，我们国庆期间会跟大家再讲一讲我们潮汕的美景美食啊等等。你一旦进行全球对比的话，大家想一想，大英那维多利亚时期多么的强盛啊，对吧？那觉得那全球四分之一的陆地都在大英的这个日不落帝国呀，都在米字旗的这样的一个笼罩之下呀。但是他一旦现在他开始走阴线，他的这个离心力一下就上来了。那为什么我们在国运最为羸弱的时候，我们家国一体的这种民族的凝聚力、文化的向心力依然会如此强大？这在全世界是极其罕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大家觉得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我们老说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是你看给阿妈的情书，你除了热泪盈眶之外，你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我们老说我们在国际，我们的每周日国际新闻、财经新闻的梳理中，你会看到，你像我们说的这种家国情怀，它是无法货币化的，但它一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底层资产之一。而另外一方面，通过更多的国际比对，是不是会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文化自信啊？我们是怎么走过了一次又一次那些风雨飘摇的时刻，然后到马上我们要迎来中秋佳节，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共和国的生日，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稍微的衍生了一下，供各位网友来参考和指正。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弹幕。那么来， 伦敦的回应是什么？对于这个要回高老庄，然后要回那个流沙河的这个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伦敦怎么表态？
1: 伦敦是第一时间就公开的表态了，重申了英国政府是在北爱问题上它的传统立场，也明确表示说短期内呢不会给这三地独立公投的权利。就是直接是先是画出了目前他们在公投议题上的一个政治红线。首相伯纳姆的发言人呢是这么说。

0: 说首相对于国家团结和体制联合体制的维护是充满信心的啊。接下来呢又画了个饼，说现在英国政府呢正在努力减轻家庭财务负担以及增强经济保障，还说了说现在呢不要陷入到宪法争论或者举行更多的公投当中。那整体呢就是还是要呼吁英国的民众大家要团结起来啊，围绕价值观解决问题而不是分裂，这样我们英国才能发挥出最佳的状态。那么还有我们开篇其实就提到了英国首相府18号还发表了声明，就是说目前呢伯纳姆是和马丁就是爱尔兰的总理啊，现在是重申了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呢要继续维护啊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那以上这一系列的声明和操作呢，其实也是反映出来英国政府做了一个迅速的回应，希望能够维护目前体制的稳定，表现出了一种急切和紧张的情绪。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一些评论啊，那西班牙的一家媒体呢是做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评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让伦敦不安的自觉权》，是这么说的：说英国在马岛问题上高喊自觉权，现在呢却拒绝给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同样的权利。这种双标，它跟大英帝国本身一样的古老。那我们还看到，印度时报这个媒体下面的评论区里的有好多印度的网友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啊。有网友这么说的，说因果报应终会到来，当今世界的大部分战争呢都是由于英国殖民帝国制造的争端，例如英国和巴基斯坦啊、孟加拉国等等国之间的边界争端，这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那还有网民说，那英国经常干涉他国内政啊，现在他们终于尝到了恶果。
1: 就是英国在就今天国际上的，比方说像巴以冲突等等，比方说像印巴的克什米尔地区，就是我没有精算的数据，但是以我有限的这个认知和判断，今天留到今天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冲突都跟英国作为殖民帝国的大缺大德有着非常直观的关系。比如像印巴战争，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这段战争的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大家你稍微问豆瓣或者你稍微搜一下，印度和巴基斯坦包括就打了不止一次啊，打了几次印巴战争啊，包括印度和东巴，就是后来东巴独立成了，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了孟加拉，死亡的因为战争造成的死亡的民众是以百万为单位计算的。他故意制造了这种不同的民族文化隔阂，包括就跟你的历史延续全都是反着的，这样的话他才能出面调停。那么与此同时，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整个的今天的巴以问题，那就是承诺了，就是承诺了给阿拉伯的这种独立自觉权，最后英国又反悔了，然后又给了犹太人等等等等，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大家就你看一看今天世界的乱象，很多的根源都是西方殖民者留下的这些后遗症，到今天被反噬，被反噬，就是你最后的你的一地鸡毛或者你的四处点火都会反噬到反向吞噬到自己的身上。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白宫出现了神补刀啊，对于英国最介意的北爱尔兰问题是怎么补刀的，杨月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好的，这本周啊，这个英国的问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场外干预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是打破了白宫一贯的所谓的中立的立场，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是高调的表态了。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在9月13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特朗普啊，在与爱尔兰领导人的闭门会谈的时候就提到了爱尔兰统一的可能性。那特朗普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很希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而且呢他还强调，他说我不想惹任何的麻烦，但我得说呀，我希望看到统一，这是一件大好事儿。而且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比外界最初想象的更加的坚定。为什么？因为他在13号的时候又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一直很喜欢爱尔兰人民，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啊，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赞同我这样的观点。 但是当被媒体问到英国是否应该就统一的问题举行公投的时候，特朗普说这种事儿啊确实有可能发生哦。而且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的时候，特朗普是这么说，他说这个问题啊我目前不谈，留到以后再说。那我们看看在特朗普表态之后，英国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的。英国保守党的党首凯米在当天就提到了，他说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就像他之前谈到格陵兰岛以及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这我不同意他这样的一个看法，这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除此以外呢，北爱尔兰方面的回应是说，我们觉得他只是想博头条，他根本不在乎是不是、
1: 北爱尔兰也没领情是吧，
2: 并没有领情，而且北爱尔兰就特别明确的说他就是要头条，他根本也不在乎是不是真的统一。那我们看英国 BBC 的就分析是说，特朗普当天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听众是谁啊，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选民，这就表面上他是向爱尔兰政商界发表讲话，但是当时的时间美国的东海岸是早上啊，全国的媒体是同步在直播他的这样的一个发言了。那我们想想，距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 BBC 就提到了说，这样的一个演讲的大量的内容中啊，其实就是感觉像是美国选民的竞选式的这样的一个讲话。那么爱尔兰问题为什么要受到美国总统的关注，这就和爱尔兰裔的选民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有3240万的美国人是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的，占了美国人口的近10%。但是 BBC 也强调了，说了如今啊，爱尔兰裔的美国人不像上个世纪那样围绕着北爱的问题会形成一致的政治诉求了，所以特朗普关于爱尔兰统一的言论感觉就是一个精心算计的政治的信号。那除此以外呢，美联社也提到了说，特朗普现在这个观点呀，包括他对于马岛之前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对英国的嘲讽。为什么？因为这是要表达他对英国不愿意被卷入美伊战争的愤怒
1: 啊。
2: 那纽约时报
1: 实际上是报复英国并没有坚决支持那个美国在伊朗用兵，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2: 没错，我们看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提到了说，特朗普在很早以前就说过支持爱尔兰统一这样的言论，当时外界呢都觉得是开玩笑，但是目前看在他在这么正规的一个场合上亮明了这个立场，就是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一以贯之的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且呢，对于多柏林当地的人来说，特朗普这么随性的言论是让他们很尴尬的。因为像英国的卫报就提到了说，爱尔兰政府是不愿意公开表露对北爱尔兰的兴趣的，所以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发言相当于你把所有的事儿都摊到明面上说，
1: 这个
2: 人家不希望你去谈论这样的话题。
1: 简单的说哈，这个话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说给美国的爱尔兰裔的选民的。爱尔兰裔的选民大家知道，就是美国比较知名的爱尔兰裔有谁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比较知名的爱尔兰裔，这个大家知道能立刻脑海中反映出来的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那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哈。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极限拉扯，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是否要散伙。我跟大家开篇就报告，我这背后都是钱的事儿，大家都在算账。苏格兰的账是怎么算的？苏格兰的账是我有北海油田，大家想一想，对吧？这个账很容易算吧？我就是不跟英国干了，我自己就是欧洲沙特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因为你想，北海布伦特原油，我们老介绍嘛，全球，这个最主要的原油期货的准星，北海布伦特原油，那就是在苏格兰啊，对吧？就是苏格兰为主啊。但是你想没想过，你独立的国防从哪儿来啊？这要不要花钱啊？对不对？这是一个最最典型，就是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的哪怕当年文盲率特别高，大家都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向心力，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家国一体，我们要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你老百姓他可能没读过多少书，然后呢他可能都不识字，但为什么大家想想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最深刻的我们的民族基因。其实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哈，李怀印教授的这个现代中国的形成，我觉得特别棒，就当然有一点学术，就有比较强的学术性，对于我这种 认知啊，然后积累啊，就看起来比较吃力啊。现代中国的形成，李怀印教授的名作之一。其实这个你这个我不展开说了。其实你有一个很简单的老百姓的认知，就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有着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祖国。第一，老百姓不打仗，这个仗很容易算吧，对不对？你想一想，这个晚唐的藩镇来回打来打去，包括我们清末，然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等等，那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打仗。然后第二，你的国防成本低呀，这个仗也很容易算吧，对不对？就是你的老百姓，你那个不会老抽调你去牵衣顿足拦道哭啊，哭声直上干云霄啊，就是兵车行嘛，对不对？就是你打仗的概率就低，然后你老百姓摊的那个赋税就低，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有时间的话，这个双节将至，可以看看李怀印教授的这本书，特别好。那么现在英国对于这要，而且我接着说苏格兰那个北爱尔兰的转移支付得占到它的财政总开支的大概四分之一，苏格兰也占到一成以上，这都是在你不用负担国防的情况下。你真要跟英国分家了，那你转移支付的钱从哪儿来啊？你单独发行债券，那利率得是多少啊？大家想一想，英国现在的那个国债利率都多高了。那么好了，就是我就藏语来说一说，那你要维持统一的话，英国怎么待遇留人？加钱嘛，这三家核心要的不就俩字吗？加钱嘛。这个钱从哪儿来啊？对对。
3: 就是加钱，首先还是得加点儿，但是呢，这个钱是一个保底的事儿。就是首先呢，就是你现有的拨款你必须得保持住吧。然后呢，你可以给这个苏格兰、威尔士、北爱更多的这种税权和这种产业的决定权，就还是要下放更多的权力。然后呢，你用更好的这什么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啊，我们老说，当然他自己也要崩溃这个感觉，但是你要维系好。包括养老金呐、啊，包括这些安全红利啊，就是刚才王冠说到的，你用这种真正的实力来稳住人心，你跟他们算算账。就刚才比如说王冠给大家算的，这我觉得现在，这个伯纳姆应该把馆长请过去给他们算算账啊。就是你一旦独立，你的代价有多大啊？你看你的收益可能还不如你付出的代价高，比如刚才说的这个苏格兰。这个北海油气田的问题，你不是要能源分成嘛？多给你点嘛，是吧？然后这个北爱什么双重市场准入，你保证你的准入，保证你现有的好处。总体来说呢，还是要有一些利益的付出的。但是你说钱哪来，这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一个是刚才说转移支付，转移的钱哪来？就是伦敦和东南部的这个税收嘛。必要的时候呢，你就英国中央政府去借钱。但是你要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英格兰自己这边会不会闹起来，也是个问题。英格兰人也不傻，说我这么多钱你都拿出去送人情了，他也不一定干。但是呢，现在你知道这个苏格兰人的人均公共支出已经比英格兰高2700镑，威尔士和北爱就是人均平均的这个公共支出啊，也比英格兰高。其实这个对于这三地的特殊待遇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呢，目前这个特殊待遇还是挡不住独立的情绪，所以现在英国政府呢有点两难，就在这儿。你第一个，你有没有钱能够去买这个好？第二个，就算你有钱，你可能会惹更大的祸，就是英格兰自己，就是英格兰这边的纳税人会不满意，
1: 对，
3: 是吧？所以你就想。那就更麻烦了，就这三地闹完事，你内部还在闹，
1: 这个，
3: 那你怎么办？
1: 所以回过头来说，就是你就是一定要有增量，就是真的是我们老说发展才是用道理，发展是解决一些问题的总钥匙，对吧？你得有增量，然后你有了增量，蛋糕变大了才好分。你否则的话，你蛋糕在不断的变小，那大家的这个怨气不就都上来了吗？杨越，你现在。你观察财经媒体包括机构的分析，英国最直观的或者说最大的排前两三位的经济压力是，
2: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数据就提到了，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脱欧导致了英国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啊是下降了3%-4%，就业的岗位也是减少了4%，投资就下降了12%-18%。那么英国的前外交大臣他就曾经提到了，他说脱欧这件事儿。每年给英国造成了大概300亿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英国近年来的经济的增长有多么的拉胯。 2024年和2025年英国的 GDP 增长分别是1.0和1.4。那么根据英国

0: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的增长也仅仅就是1.0%。所以我们总结下来看，拖过去十年了，英国当时宣扬的是什么呀？主权回归，并没有转化成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的是所有的不便和额外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那其中提到的就是高企的这个通货膨胀，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大家生活上的一个不便利性。我举个例子，在英国的大量的家庭是2年到5年期的固定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房贷，那在英国普通的一个中产家庭是25万的英镑的房贷，旧的固定利率是2.2%，那么现在的利率是5.5%啊。大家算一下，这个数据增加之后，他每个月的还款就直接增加了600英镑以上的一个数。还有能源的账单啊，这些年英国的能源的价格不停的上涨，典型的我们以家庭单位来算，年度能源的账单现在是1862英镑。那很多低收入的家庭，英国的低收入家庭，他们现在有一个选择困难，选择什么呢？是取暖还是吃饭？这个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难题。那还有收入上的一个缩水，工资，这个工资大家想一想，大量的工薪阶层真实的收入这近十年是停滞的状态，食品、交通、房租、购房，你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升。所以看一下这十年，这脱欧给英国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相较而言全是经济上的损害。
1: 而且现在英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经济，咱们不说那么多什么政治文化，我们就说经济哈，它的人设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经济人设很在全球很清晰啊，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人设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首先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对吧？这没什么可说的吧，基建狂魔。昨天我们满怀自豪的和大家说了，我们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还有我们现在是全球新能源转型的领跑者啊，绝对是这个一骑绝尘的领跑者啊，我们是 AI 的，现在也是这个引领者之一。英国的人设是什么？金融中心？还有什么？就是唐宇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英国现在可能要回答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对，这又不在欧元区，也不更甚至不在欧盟了。然后美国呢，这天天还 diss 他，怎么办？
2: 英国现在呢，就是确实他很难定位自己啊。第一个呢，你从它的经济实力来讲呢，确实感觉在衰退。就比如说，它虽然这个依然是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但是它脱欧之后呢，这个影响力在下降。同时呢，它也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意中心，但是呢，就是创意产业它也没有达到一个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重要的位置。那么从数字科技来讲呢，整个欧洲都没有太多可以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哈，但是呢，它的经济体量呢也没有太差，就是它2021年被印度超过之后啊，一直稳在世界第六的位置，在欧洲呢也仅次于德国，所以呢，对于它自己来讲呢，一方面你看它的经济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亮点，你说它制造业衰落吧，但是它也不能像美国喊我说制造业回归，它可能也回不来了。那么这个它的这个金融产业呢，包括这些科技产业，这个你总觉得这是一个未来产业，但是它也没有找到太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它就在一个，我觉得它处在一个夹缝里，它连自己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就是我的金融媒体，我的这个创意产业都不错，但是也都达不到这个领先的水平，都达不到全球的这个什么顶尖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这个我的整体的实力呢，又不会衰落到这个，就是说我不能接受的程度。
1: 还在寻找。好吧，咱们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来看一看我们中国入境游的发展。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6: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11点整。
20: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5: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2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7: 做人要有情义，
2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感谢大家哈，在宝贵的休息中的周日，哎呀，这个工作中的周日，然后能够跟我们一块上班，这个我这太想休息了，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对，
2: 迫不及待了，
0: 盼着收工了。然而在收工之前，大约还有个我们再直播个二十来分钟啊，还有今天我最想和大家交流的一条新闻，也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满怀自豪感啊，我们来书里的新闻，我老跟大家说，我说这个美的最高境界是美不自知啊啊！你其实你别人都觉得你特漂亮，但是你自己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就一般人啊？这是美的最高境界，美不自知。我觉得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啊，有点美不自知的意思了。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直播间的标题已经换成了"享誉全球"。外国游客来华为何钟情科技游？这以前咱们都没太想到过，不都去什么五 A 级景区吗？对吧？这怎么现在叫科技游？哎，大量的外国游客在这个 China Travel 来华旅行的时候，要感受中国人我们很多时候习以为常的科技感。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亚运专区之后，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各位网友来弹幕上报一下啊，这个您现在在哪座城市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你所在的城市最有科技感的场景是什么呀？特别有科，我觉得这个吧，这个也不太好互动，因为咱们一想，我最有科技感的场景拉得太高了。咱们来看一看外国游客的眼中那个中国特有科技感的场景，真的很多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就像刚才杨月说的，说去曼彻斯特除了看曼联一场比赛，好像也没什么可看的，是吧？就是这个，就满眼都是老，对，满眼看上去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吸引你的地儿。那咱们来，这个你带着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张图片，咱们来看一看外国游客到中国体验什么科技游的场景。
2: 好的，我们看看这外国游客们没有逛以往的景点，这是来到哪儿了呢？图片中的场景啊，是深圳的龙岗区坂田街道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大家听听这科技感多强啊。那图片中的场景啊，是有一台人形的机器人正处在画面的中心，在做着肢体舞蹈的动作的一个演示。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啊，是银灰色的机身，头部呢配有标志性的蓝色的环形的灯带，同时呢它的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就嘿哈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机器人的周围啊是站着一家子这个来中国旅行的外国的游客。那其中呢，这个妈妈旁边呢有四名这个小朋友，这四个小朋友啊就特别高兴，特别兴奋，还在模仿着这机器人，就感觉说，哎，这机器人为什么能跳舞呀？我要跟他互动。

0: 这个妈妈呢，也是在拉着这个小朋友说："你快跟他一起去跳舞。"其实都想和这个机器人一起互动，一起展示。同时呢，我们能看到这个空间内啊，后面背景的展示柜里面还放着各类的文创的周边，包括科技展品呀，还有电子的显示屏。所以整个画面都是展现出了外国游客能够近距离的体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并且进行科普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这张图片呢，是出自于《人民日报》9月16日的报道，原标题说的是China Travel 又上新，外国游客扎堆穿越未来。所以呢，图片中就刚才展示了，现在来到中国这个科技游，绝对是来到我们这儿入境游的一个新的亮点啊。那法国 RMC 的电视台也提到了说，外国游客啊来中国，首先要参观这个智能手机的展示区、电动汽车装配线或者是数据中心。对于他们来说，感觉逛我们这儿的科技展区就像逛这个主题公园一样。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像机器人的 6S 店内啊，这个游客就提到了，他说："哎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太有趣了。"我的孩子们呀，特别好奇，怎么能跟机器人一起互动？
1: 法国游客，法国妈妈带着这个4个孩子，
0: 哎，
1: 地点是在咱们深圳龙岗区的机器人6S 店。哎，我都没去过，这个对大家可以来深圳的朋友来介绍一下。
0: 除此以外呢，这个现场啊还有越南的游客。这个越南的游客他们是怎么体验的呢？他们是让人形机器人弹琴、跳舞，还制作了咖啡的拉花。这而且呢，这个越南的游客也提到了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啊，这有机器人可以给我们做咖啡，而且这咖啡上面还有拉花感。所以我们能看到今年这个深圳绝对是这个科技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那这些外国的游客来到深圳还干什么呢？他们乘坐无人驾驶的出租车穿梭城市，还体验了无人机配送奶茶。而且呢，还到这个华强北啊，选购了各种各样的智能的硬件的产品。那很多的游客就表示出来了，说："哎呀，我们没想到这个在深圳啊，给我们感觉就是穿越到了未来这样的一个感受。"尤其呢，他们体验了像深圳的人才公园，这个里面有什么呢？园区内啊是有美团的无人机配送的这个配送点的，那无人机就可以完成空中配送。自动投放餐盒，并且能够自主的避障返航，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有西班牙的这个游客 Lina， 他就在现场下单了奶茶，并且他从头到尾用自己的手机记录下来了无人机送餐的全过程。这个 Lina 也提到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感受到无人机给我送奶茶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机器人的互动感啊，也是深圳现在智慧城市的一个生动的一个缩影。那刚才我提到了，像华强北就是很多外国游客愿意去选科技土特产的这个选购地。
1: 是不是？你再说一遍，什么叫科技土特产的？
0: 是科技土特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看一个数啊，咱们华强北有超过11万家的商市的这个主体，卖的是什么呀 ？AI 的翻译眼镜儿。智能手表、人形的机器人、便携的 AI 音响，包括全景相机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那对于这些游客来讲，说："哎呦，我到了中国，我不买这个一般景点的可能一些特产，我就买他们所谓的叫科技特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新鲜，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便携的智能设备在很多城市，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场景，其实是都有卖的。所以很多这个外国游客管给他们起了个这个名字，说我们去中国要去买这些科技的土特产。那除了深圳之外，
1: 哎，我来补充一下啊，正好这个我们让杨月喝口水，我们772A。这位央视频的网友说，我在上海，外国游客到上海对我们移动支付的便利、公交网络的发达，还有网购的方便，我看他们印象都很深刻。我之前看报道，外国游客到上海要专门配眼镜儿，这是因为我常年戴眼镜嘛。我觉得我出门，别说这个，别说出国了，我出京之前都会配好眼镜，对吧？就是，但是哎，他就我看那，就在上海花了几，我就是我们总台报道的，花了几个小时配眼镜。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享誉全球，外国游客来华为何钟情科技游？大家现在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亚运专区，就是我们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接着弹幕来说一说这个。

0: 我们各位老友现在在哪儿啊？您的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啊，特别有科技感的场景是什么？我还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美不自知。你看，刚才我们有一位在西藏的网友说我觉得我这儿好像没有什么科技感。紧接着，我们同样在西藏的朋友就跟帖了，说，你能在西藏刷到红人馆的直播，这就说明网络非常好啊，对吧？我们紧接着有拉萨的朋友说，我们拉萨的城市运动会现在是机器人在跳锅庄舞啊，这个对吧？那么，那都是七八年前了吧？七八年前了，我带着我们家姑娘，然后去西藏，从拉萨一直到定日县，我们日喀则的定日县那珠峰大本营了。一路上 4G 信号都是满格啊，我无比的震撼啊，就是这看的珠峰，然后看到那个我们的手机信号都是满格，还有朋友在那儿拍短视频，这不是科技感是什么呀？只是我们自己不太觉得吧，就习惯了吧，大概这个意思哈。我抛个砖，各位网友接着在弹幕上来那个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这个我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去深圳出差，我作为一个这个北方去的土老帽，我就特别想看看那个无人机配送。结果呢，由于我过于敬业，这开会时间比较长，加上又过于没出息，非要吃盒饭，然后到了咱们无人机送餐的那个公园，晚上9点多了，取消了。我第二天就要回北京了，不是要取消了，就是他已经晚上那个过了人家无人机配送的时间了，我就没看着。我特别的失落。你看我这也想去深圳科技游嘛，对吧？在我们深城头的总部附近，然后那个公园叫什么来着？我们深圳的朋友来指导一下。我就特别想看看这无人机是怎么配送的，就没看着，我到现在还种草。哎呀，这后悔非得吃盒饭了。哎，不是杨月说的还有什么来着？你刚才说的那个还有其他的，就是体会科技游。
1: 对，例如巴西游客呢，近年来是这特别喜欢去咱们的智能汽车的工厂。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一组数据，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其实自从开放参观以来，已经累计接待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5万人次访客啊，一度出现了什么上万人抢20个名额啊，大家想想得有多火爆这样的一个场面。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咱们杭州宇树科技的机器人的这个工厂，也都是海外考察团的一个重点的行程。我还要提一点啊，就是有一名英国的游客，这现在来到宁国，没有直接去景点，去了哪儿？厨电生产线，厨房的厨，电器的电，他就要去厨电生产线，还要去新能源的车的车间，芯片的测试公司。这个导游就跟他说我带您去逛逛风景，带您去看看风光。不，我就要去看你们的科技生产线，就非要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其实我能感受到这些外国游客他们的想法，就是中国科技的魅力现在来源于现场，就是不管媒体他们可能看到的报道是什么样，但他们只有亲自到我们的实验室也好，到生产线也好，
0: 这个
1: 才能看到真实的场景。
0: 我们昨天刚说了，这个咱们四大海域全部开渔了嘛，藏语介绍就是宁波港嘛，千帆竞发，我要去宁波看什么生产线，我肯定跟着渔船去那个捞鱼去了，因为我们就很习惯了中国人对于我们现在的智能场景。我向大家推荐一下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结尾啊。China 这篇文章9月16号人民日报标题是 China Travel 又上新，外国游客扎堆来穿越未来，标题起的也很好吧。我觉得结尾的人民日报的这个人民日报的作者啊，我觉得看得我又自豪又惭愧，我说我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文笔啊。我跟大家念一下，转述一下旧版的旅行指南，从未描述过的中国，说到底描述的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个时代。所以全球游客对今天的中国趋之若鹜，长城依然在，但游客的目光已经越过城墙，望向更远的未来。这样的中国每一天都在更新啊！我说这个人民日报的我们的这些同行的这个文笔真是看得我心潮澎湃，自愧弗如啊。所以藏语咱们再一次点赞啊！我觉得这段文字，这个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有像我这样姑娘，这个还在准备考大学吧，就是这些朋友都应该人民日报这个好好学习一下，怎么去提升我们自己的文笔。藏语，这科技游这个范畴该怎么界定
2: 啊？这个科技游呢一般分成几个类型哈。当然你既然叫科技游，它一定是看这些各种各样的先进的高科技场景的哈。 但是呢有不同的诉求。第一种呢，就像刚才我们图片上那个，比如说我带着孩子啊，带着一家人呢过来看热闹的外国的散客呀，家庭啊，或者一些科技或者这个旅游博主为主的，就是说我要搞一种未来感的能拍照能发视频的，就是这种叫社交货币吧。典型的比如来了我坐一下无人出租车呀，看一下无人机送外卖呀，这个我早点去别像王冠似的赶不上啊，然后逛一逛机器人店呢、啊、带什么 ARMR 的眼镜啊等等，买一些这 AI 的小硬件啊，这个我自己也开眼了开心了，然后呢我还可以发朋友圈炫一炫。第二种呢是这个叫认知型的，就是科技研学，比如说有很多国外的学生啊，青年工程师啊，高校的这样的团，他主要是想理解我们比如说 AI 啊，智能制造啊，低空经济啊，这怎么教的呀，怎么研究啊，怎么使用啊，主要是去高校什么实验室啊，科技企业展厅等等机器人馆的。反正最近因为我那天刚去那个小米的这个手机工厂，那个地方还真是普通游客还是进不去的，但是他们也开放一些专业参观。但是那个比如说像是这个小米在北京有汽车工厂，那个是可以公开展览的，每天人多的要命。那么、还有一类叫专业型的产业考察，这个价值可能更大，企业家、投资人、采购商、行业媒体，他们要去验证一下哦，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这些高科技呀、AI 呀，是说新能源、低空经济这些产业链商业模式怎么办，他们怎么开展和就是怎么这个产业是怎么做的，然后呢有没有合作的空间。所以这个可能从产业的价值角度来讲意义就更大。那么这些科技游啊，是这些所谓的工业游、科技游，因为科技游属于工业游的一部分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旅游产业的增量，就是我们要大这个重要发展的，就是旅游业是我们重要发展的一个这个绿色产业方向嘛，就是我们全球工业游的这个比重啊，大约能占这个10%到15%。我们现在的工业旅游呢，占旅游总收入还不到5%，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差距就是空间啊。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这个科技游，就是它尤其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利润率很高的这样一种游览方式，就它可以带动更好的这个旅游收入。因为啥？科技游它不像普通的，我看一眼就行了。它需要外语导游，你得能看明白呀，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它需要定制用车的，它需要高端酒店的，它要买科技伴手礼，什么 AI 硬件，这个它会扩展到什么折叠屏啊，这个眼镜啊，智能穿戴啊，消费级机器人，那一个机器人可能就是上万，甚至是十几万。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拉动消费的效益会更好。另外呢，可以改善我们的旅游产品结构，因为你是到中国来看什么呀？过去就是哎，长城故宫，现在多了，然后本来之前已经多了乡村游，现在又多了科技游，所以你看中国的这种境外游客来可看的点更多，就让我们的旅游市场发展的前景更广阔。还有就是啊，你说
0: 啊，没有，就还有就是啥？对，
2: 对，你就从制造业本身，就是很多的专业团来，他不是来玩的。他来看新能源产线，他会跟你聊采购，因为我们那些电池啊什么之类的要出口的机器人，他跟你聊聊我能不能做你的代理的，到华强北看看哦，我能不能这个把你这些小 AI 的东西我拿到国外去卖等等啊，就其实他是一个去看起来是观察，实际上他是一些潜在的这个合伙人嘛，就是这些科技游都很比普通观光更接近于他的经贸转化。我看着看着我就变成你的合作伙伴了嘛，所以另外一个它还可以带动一些其他的配套服务业的升级，多语种的专业这个讲解呀，这个境外卡的这个跨境支付啊等等，就是
0: 它实际上是我们科技强国产业强国的一种外溢效应，对吧？这根本都不在我们的规划范围之内，对，最后你到这儿了，你的发展能力到这儿了。我跟曹米的铁啊，就是你看藏宇跟我这样的老登啊，就是我们这高铁开通快20年了嘛，我们都是记者，也经常这个出差坐高铁等等。我到今天这个坐高铁都觉得非常震撼。我之前跟大家也报告过，尤其是今年夏天去欧洲坐了5次火车，没有一次准点。然后其中甚至有一次我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甚至有一次根本就没有我买票的那节车厢，我还买了一等座，气死我了。然后这个，对，我在本周从北京到徐州3个小时往返，我就看着我们12306的手机，每到一站早1分钟，然后晚1分钟，正点。正点， 抵达。
1: 嗯，
0: 哎呦，我说这我们是什么效率啊？我们的天哪！我说你不比一比？我说你说我们的铁老大太牛了，高铁呀，时速350公里啊，在京沪线上，1分钟，这早1分钟，晚1分钟，正点抵达。我说这个你跟欧洲一比，这就是科技油，我们就自己就觉得这不就该是这样吗？哪个国家的火车不该这样？不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个速度和精准度。我不墨迹了，大家来说一说还有哪些，就是我老说，我说有条件大家你走出国门一看，你在国内当然会看到我们的问题不足短板，你走出国门一看，你觉得我们太靠谱了，你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体现中国的科技油。哎，除了科技油之外，国际游客还在体验什么？
3: 嗯，那除了科技游之外呢，现在呢很多外国游客特别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就是沉浸式的当本地人。以前的外国游客来到咱们国家呢，比如说到北京就是到这个长城啊故宫啊拍个照片打卡，或者到上海呢肯定在外滩要拍个照，但现在呢他们这个旅游的方式更加多元了，很多游客来上海的第一站呢是到外滩去定做一个旗袍，这个我觉得跟配眼镜是差不多的，他都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嘛，对吧？买衣服才能理解，他是去定做衣服。还有的外国游客呢，是穿上定做的这个衣服之后啊，就可以走进弄堂，然后呢甚至还要做小笼包，还有就是打一辆无人驾驶车在城市呢漫无目的的穿梭游览。那有的游客例如在甘肃兰州，因为美国游客呢是到黄河边上去喝三炮台，还有一位巴基斯坦游客呢是在五泉山公园跟着当地的市民一起跳广场舞。所以说外国游客呢也是希望来到中国去亲身的体会一下啊，中国人平时都在干什么。还有呢，现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趋势啊，高铁本身已经成为了打卡的景点了。那今年呢，坐着火车游中国正在成为外籍游客跨境出行的新选择。有位波黑游客说啊，他来中国就两个目的，一是要逛故宫，第二呢就是要坐高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呢，全国铁路发送外国游客达到了14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2.5%。那有很多高铁站它就成为了一个打卡点，例如在福建南靖的高铁站，因为它的造型呢非常别致，是以这个土楼的造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很多外国游客来这儿路过这个土楼一定要拿手机来咔嚓拍照。
0: 我说这游客玩的真深入啊，这我去过福建不少次，我都没去过南京。对，大家一般都是什么这个泉州啊、福州啊、什么厦门啊等等啊。
3: 对，我们去的一些都是典型的旅游城市的。
0: 对。
3: 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啊，回到他们国家之后呢，觉得体验特别好，都会发帖来称赞咱们国家的旅游以及称赞咱们的文化。那就比如说呢，有一位游客马斯克，大家都非常熟了啊。那他呢就在外网上呢是发了一个帖子说，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然后呢他的母亲梅耶马上就跟帖了，他说我同意，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魅力，拥有不同的文化，这里的街道和建筑整洁美观，维护得很好，中国人既有礼貌又勤劳，而且懂得尊重他人，我感到很安全，所以呢我很喜欢去中国。马斯克的母亲梅耶呢他已经78岁了，他其实早就是咱们国家的铁粉，在23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中国游的高频模式了，从24年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华，他长期是定居在上海的。他也挺有意思啊，他会跟当地的这个上海老太太一样排队买生煎包啊，坐地铁呀，然后还会逛逛豫园啊。他现在在国内已经累计打卡了20座城市了，所以说梅耶其实多次在社交媒体发文点赞。那从大家的评论呢我们也能看到，不仅是入境游很火爆，而且呢体验感很好，大家都会去推荐去种草。
0: 杨月，你观察到的这个主要我们入境游的游客就是画像是
1: 主要其实我们的游客来自于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和澳大利亚。那在这儿呢我一定要给大家提一个现在特别火的词儿，叫 China Maxing。 这个 Maxing 其实它是一个后缀啊，代表的是极致化、最大化。那现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叫 China Maxing 指的是什么？就是在一些外国的年轻的游客他们体验我们的生活。我举个例子， 早晨起来要练习八段锦，练完之后喝一杯枸杞茶，然后午后呢要熬制一个红枣桂圆粥。

0: 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外国的网友说，我们要换上居家的棉拖鞋，哼着中文的老歌，盘着核桃，泡脚养生。
1: 我们不是这样的，
2: 我这是不是太补了呀？
1: 这是虚不受补。
2: 这一天下来流鼻血，
3: 蹭蹭冒鼻血。
0: 我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外国网友的分享，他们认为这是 China Maxi 特别好的中国化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验。但是大家想一想，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也好，我们的文化名片已经完全的对外
1: 辐射出去了，
0: 而且辐射出去了，而且他们是认为这样的一种生活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是转化为了更具体的消费和未来再一次来到我们中国入境游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行吧，就到这儿吧，感谢大家的关注，关注一下我们账号啊，我们直播就到这儿，咱们下周再见，拜拜。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新华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新华。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

0: 续创造价值。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不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

0: 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压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1: 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在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盗用我们内地的算力，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供需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
0: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 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之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高阶责任 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只看。

0: 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方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哇，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50期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

0: 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通过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声，天天三幺五。
1: 某服务平台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某旅游开发公司的票务系统异常传输数据，某游乐园运维管理的智能储物柜入园闸机仅支持人脸识别一种认证方式。公安部日前发布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骚扰大众生活，极易诱发电信诈骗，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侵蚀公众信任。企业没有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个人信息被泄露，怎么举证证明自身损失？通过哪些渠道维权？数据安全问题又会从哪些方面影响我们的日常消费生活？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共同关注。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2: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我们先说几个生活中的场景。您在超市景点用过智能储物柜吗？扫码刷脸存包挺方便。比如甘肃有一家游乐园的智能储物柜和入园闸机只支持人脸识别一种方式，不刷脸就存不了包进不了园。您在网上买过旅游产品吗？通常需要输入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等个人敏感信息，下单付费很方便。如果票务系统出现异常数据传输，那包括您个人信息在内的后台数据就可能面临泄露的风险。您用过一些服务平台的小程序吗？某公司服务平台的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员工可以擅自访问并下载数据内容。这些是来自公安部日前公布的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可能在消费场景中泄露，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极易诱发电信诈骗，打扰我们的生活，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防范消费场景中的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欢迎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赵律师长期从事互联网法律实务，在数据合规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赵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同时欢迎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王先生长期关注互联网产业和数据安全领域的发展趋势。王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我们说到甘肃的那家游乐园的案例哈，甘肃某游乐园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案。2026年7月，甘肃公安机关在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执法检查时发现，辖区某游乐园运维管理的智能储物柜入园闸机仅支持人脸识别一种认证方式，没有提供其他替代通行方案。经进一步核查，这个游乐园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多项违法行为。采集人脸信息时没有向顾客履行告知义务，采集行为不具备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没有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并监督其销毁擅自留存的人脸信息。不刷脸，那对不起，您玩不了。人脸识别怎么就成了唯一选项呢？赵律师，商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呀？把刷脸作为唯一的认证方式，这违反了哪些法律的规定呢？
3: 商家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把人脸信息呢，列为是敏感个人信息，那么处理必须要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而且要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另外，今年的6月1号起实施的啊，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就实现相同目的存在其他的非人脸识别的技术方式的话，那么就不能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而个人不同意通过人脸信息进行身份验证的话，应当提供其他合法的便捷的方式。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个最高法呢有一个司法解释呢，就是明确的规定，就是不同意的用户呢有权要求或者请求 提供替代的这种验证方式，那么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而且在去年还是前年，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哈，就是说这个游乐园采集这个个人信息，然后未履行告知义务，然后不具备充分的必要性，未落实这个安全保护措施等等，那么最后是被起诉，然后也有类似的案例。那么今天的这个甘肃游乐园这个案例呢，其实它也存在这种多种违法行为，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13条、17条等等多条的规定。如果消费者遇到这种刷脸是唯一选项的话呢，就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明确的规定，直接向商家提出异议，要求提供这种替代的方案。如果说商家拒不提供的话，那么可以向网信部门、公安部门去进行举报。当然，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请求法院判定这个商家啊，这个提供替代的验证方式，并且承担侵权责任。
2: 这种反映举报可能需要一个周期，比如说我们消费者去游乐园玩的时候哈，因为这件事儿耽误了时间，其实挺不值当的，而且还影响心情。那这种情况下，您建议怎么办呢？难道就打道回府吗？
3: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建议就是，先现场明确拒绝，并且要求提供替代的方式，就可以直接援引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法律的规定，要求商家提供这种替代方案。比如说实体卡、二维码或者人脸合眼等等，如果说商家拒绝的话呢，向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就可以拨打这个12345的热线，或者是登录这个国家网信办的这个叫个人信息保护业务系统，去在线提交投诉。涉及到商家商业场所强制刷脸的话，那么也可以通过12315平台去进行投诉。而且呢，就是目前就是北京、重庆等地方的网信部门呢，已经开展这种专项的治理。对于强制刷脸行为呢，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人脸识别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选项，而且必须充分的告知。我们想请教王先生啊，为什么现在不少消费场所愿意把刷脸作为主要的验证方式呢？那商家推动刷脸背后的这个动力是什么？
4: 因为这个刷脸啊，其实商家得到的很多，他得到效率和数据，但是消费者啊，付出的有可能是无法更换的生物信息。我们知道刷脸它是一种生物信息，就跟指纹一样，它一旦被别人留取了之后，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去掉的。它不像我们一些密码呀、验证码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时改的。我们的脸不整容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指纹这一辈子终生都是随着我们的。所以就是这些消费场所把刷脸作为验证方式，不是技术更酷，而是它满足了商家的很多需求，降成本、提效率、拿数据。首先，刷脸把身份识别变成了无感操作，消费者不用掏手机也找验证码，直接的刷脸适合这些商超啊、健身房、餐饮这些高频的场景。第二个，它还能降低商家的账户管理成本，这个密码会忘，那个用户的卡也会丢，二维码可以转发，但是人脸和具体的人绑定，这是一对一的，这是永远不可能作假的。商家用它来会员识别、核销和风控。第三个也是整个产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刷脸它不仅仅是身份验证的工具，它是一个数据的入口。一旦人脸跟会员消费记录、到店频次这些信息绑定之后，商家对你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用户画像。所以企业推动刷脸更多的是想背后的数字化经营的逻辑，想一次把这个用户的一次消费变成一个可识别、可追踪、可运营的这个用户。但是对咱们消费者来讲的话，那商家获得的是效率和数据，但是消费者有可能是生物信息的这个泄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2: 商家获得效率和数据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和手机有关的案例。江西南昌某信用中心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案。2026年1月，江西南昌公安机关工作发现，辖区某中心的短信平台对外发送大量违法短信。经查，这个中心运营的某小程序短信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共向7万多个手机号码发送超过14万条涉赌违法短信。但这个中心没有启动应急预案，也没有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个中心和主管人员予以行政处罚。我们看到案例通报当中提到了没有启动应急预案，也没有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王先生，企业在安全防护上这种偷工减料的行为能省下很多的成本吗？
4: 网络安全有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不出事的时候所有的投入都像是一个沉没成本， 但是真正出事之后才发现当初省下来的全部都是小钱，企业在安全防护上偷工减料，短期可以省钱，但是冒的是非常大的风险。为什么企业容易在安全上省钱呢？因为网络安全在企业内部它是一个典型的沉没成本，是一个成本中心，你多配一个安全团队，你多做一次这个渗透的测试，多一套监测体系都要花钱，如果半年没有发生事故，那老板就觉得这个钱白花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激励的错配，你安全做得越好，你的成绩不明显，你安全做不好，平时啊也未必马上出事，所以很多企业都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把安全投入压到最低，但是真正出事之后，那个账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你罚款之外，还有系统整改、业务中断，那客户就会流失，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就会受损。问题再严重了，还有能，就像赵老师说的，它可能涉及到主管人员的这个责任，还有法律责任，甚至可能承担刑事的风险。所以从经营角度来看，网络安全它不单是一个单纯的 IT 成本，它是一种风险准备金。这个东西啊，你可以不做，你平时必须要做，可以就是说平时不出事，但是一出事它就是要命的天大的事儿。
2: 这个网络安全的投入哈，举一个类比，可能就像我们去体检是确认身体的健康状况，而不是说一定要检查出什么疾病来哈，提前做好准备。那如果说短信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发送违法信息，那这类事件如果遇到了，我们消费者就只能好吧，只能这样吗？在互联网行业这种方式啊，短信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发送违法信息多见吗？遇到了消费者该怎么办呢，王先生？
4: 短信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的确这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安全的风险，但是也不是说行业到处都发生的，这个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短信接口它是一个批量的发送能力，一旦这个接口的密钥泄露，身份验证过弱，或者是企业没有这个做到平常的异常流量的监控，那黑厂拿到之后相当于一个可以自动群发短信的机器，所以很多这个赌博诈骗营销的黑产可以利用这种能力。所以今天短信的安全防不是有人偶尔多发几个短信，而是机器对机器、接口对接口自动化泛滥的这种黑产，它是一个非常产业化的一个东西。这为什么监管现在特别强调咱们短信服务的身份核验啊、安全管理和这个反电诈的机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短信的这个验证码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资产，非常非常重要的安全资产。工信部啊，在2026年修订了通信短信息服务规定里边也做了强化的追求。所以对企业来讲，不是说我的系统没多少钱，黑客为什么攻击我？黑产看中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这些接口，它是黑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和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一定要严防死守。
2: 这个案例中哈，被影响的收到违法短信的是手机号码的用户。赵律师，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怎么办呢？能主张权利吗？是不是难度挺大的呀？
3: 主张权利确实它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的路径。就首先呢，需要理清一个法律关系，就是消费者和这个信用中心啊，它之间通常是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所以它很难直接向这个信用中心去主张合同违约。那么但是从侵权的角度来讲的话，消费者是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来主张这个侵权责任，而且这条规定是这个过错推定原则，消费者呢他只需要证初步证明存在这个信息泄露和损害的后果，然后呢由这个举证信用中心啊由他来举证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在实践中呢，收到这些涉赌的短信的事实本身啊，他就可以作为损害后果的一个初步证据。那么举证这个难点主要在于，就是说这个信息泄露和这个信用中心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由于短信的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然后呢泄露主体它存在这种就内外部的攻击，包括内部过失，有这样的一种综合的这种行为，所以消费者通常呢这个比较难以锁定直接的这个责任主体。但是呢可以考虑的途径是什么呢？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申请了调取案件的材料作为这个证据，依据这个消法等法律规定向通信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如果说这个信用中心啊，像今天这个案例中呢，它已经被行政处罚，那么这种行政处罚的决定书相关的材料，它就可以证明那么这个主体这个机构它存在违法行为，作为它一个有力的证据。如果说呢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据此呢去提起这个相关的民事侵权诉讼。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说这种违法的信息 短信啊数量很大，那么检察机关啊或者是消费者组织呢，他也可以提起这种民事公益诉讼，那么作为消费者呢也可以关注这样的诉讼的进展。
2: 好，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稍后探讨继续。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网购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7: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8: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为您支招如何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消费数据是重要的个人信息，也是一些商家非常想得到的数据资源。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四川宜宾某旅游开发公司不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案。2026年7月，四川宜宾公安机关接到线索通报，兴文县某旅游开发公司的票务系统异常传输数据。经查，这家公司票务系统云服务器被植入后门管理账户，导致数据被批量导出，且长期没有被发现。经进一步调查，这家公司存在多项违法行为，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关键共用终端管理不规范，保护措施不到位，没有建立相关安全管理制度，采集、存储、处理个人信息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且没有采取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这些情况长期没有被发现啊，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企业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赵律师，这在法律上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嗯，对，就是个长期没有被发现，这个本身就是构成企业没有履行数据安全义务、保护义务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那么，数据安全法就要求企业要建立健全这个流程、全流程的这个数据安全的管理制度。
2: 嗯，
3: 要求呢加强这个风险的监测，而且要发现漏洞之后呢立即去补救，并且要求定期开展这种风险评估等等。所以，这个长期没有发现，这就意味着企业的这个安全监测机制是缺失的，或者有，但是属于形同虚设，所以属于典型的这个系统性的这种合规的问题。那么从法律后果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根据数据安全法的规定，就是说不履行这个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这个处以罚款就50万以下，而且呢对于直接负责的这个主管人员呢也可以处以罚款10万以下。那么拒不改正或者说造成了大量的数据泄露等严重后果的话，那这个处罚是更重的，是5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当然除了罚款之外呢，还可以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那这个可能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消费者呢如果说因此遭受了这个损害的话，企业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那么这个案件中呢，这个企业呢它还涉及到没有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还有这个采集个人信息、未履行告知义务等多项违法行为，它的法律责任实际上是更重的。
2: 那我们推演一下哈，因为它长期没有被发现嘛，所以是不是不出现问题就可以很容易的规避责任呢？
3: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呢是它的法定的一个主动的义务，不是以是否实际发生的泄露作为一个触发的条件，所以企业呢必须要主动建立这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这种技术措施，开展安全培训等等。这些义务呢它是在数据安全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呢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执法实践呢也表明，就是说即使尚未实际发生这个泄露，只要发现企业没有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就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企业的这个合规义务它这个常态性的，不是说出了事之后才需要去补救。从风险角度来看的话呢，不出问题本身呢它可能只是一个侥幸，但是一旦发生泄露，那么前期未履行的义务将全部转化为这种加重责任的这种情节。所以呢企业呢 应当把这个数据安全合规啊作为它日常经营的一个基础的成本，而不是收补救的时候一个应急的措施。
2: 我们知道哈，票务系统里存储着大量的消费者的姓名、手机号、出行信息啊，包括身份证啊等等个人关键的敏感信息。王先生，这些信息一旦被泄露，我们消费者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那怎么办呢？
4: 对，我们这儿近期的呀，不是一个单条的信息泄露，而是啊，我们的个人信息被拼凑出来之后啊，价值会成倍增加。咱们的姓名啊，可能价值不高，手机号也很普通，但是如果黑产同时知道你是谁，你的手机号多少，你在网上干了什么，你去了哪儿，这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人物画像。
2: 对，
4: 这个第一类风险就是我们要严防精准的诈骗。如果他知道你刚刚订过某个景区或者订过某个酒店，他说啊订单异常啊，或者航班取消啊，是吧？这之前有过很多的案例，消费者很容易就相信了，因为他说的东西丝毫不差，你的身份证都能给你说出来。
2: 对，
4: 所以骗子掌握的信息越准确，诈骗的可信度它就越高。第二个就是，那就是普通的那种骚扰营销和个人画像的滥用，这些数据啊，在互联网上它可能被反复的倒卖，跟购物啊、快递啊、社交信息拼接。那消费者发现我在互联网上就是个小透明，别人搜一下我的手机号就知道我买过什么东西啊，就知道我家里住哪里啊。啊，第三类风险啊更加值得注意，就是出行信息它跟那个之前的一些信息还不一样，它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活动轨迹，你去过哪里，你订过什么酒店，你飞机飞到哪里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就把这个行踪轨迹它列为咱们的个人敏感信息，外人不可以轻易的拿到，除非国家这个相关机关通过正规的手续可以获得这些东西。所以一旦知道一个人离开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跟谁一块走，它带来的不是网络风险，涉及到咱们现实生活中的隐私和人身财产的安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那我们请教赵律师哈，消费者可不可以因为信息可能被泄露了而起诉这家公司呢？好像也不好判断哈。
3: 可以的，就是但是呢，它需要满足一定的证明标准，就是消费者起诉的门槛啊，并不是说要证明这个信息已经被实际泄露，而是依据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69条所规定的这个过错推定原则，就是消费者他初步证明说存在泄露的高度可能性就可以了，然后由企业呢来举证证明自身没有过错，没有泄露，然后在司法实践中呢，这个法院通常采用这个高度概然性的这种证明标准，也就是说结合同类的这种情况的这种消费者投诉啊，或者公安机关的反诈提示啊，消费者和平台沟通的记录等等，这多方的证据来综合裁量。比如说呢，消费者收到了能够准确报出他的这种详细订单信息，包括你的姓名啊，买的什么东西啊，接到这样的一个诈骗电话，那么就可以作为呢他的这个购物的信息、订单的信息被泄露的一个初步的证据。那么当然如果说消费者仅凭感觉是我信息可能被泄露了，那这个肯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来支持的话，这个可能是不行的。所以呢，也是建议消费者呢在怀疑或者发现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的时候呢，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骚扰电话的这个录音啊，这个短信的截图啊，和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等等，来增强在诉讼中的这个证明力。
2: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我们一起聚焦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个人信息安全，稍后探讨继续。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9: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0: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14: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5: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
16: 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15: 青山藏好物，深乡有珍馐，四川南疆工行定点帮扶县域，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及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16: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15: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14: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7: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某服务平台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某旅游开发公司的票务系统异常传输数据，某游乐园运维管理的智能储物柜入园闸机仅支持人脸识别一种认证方式。公安部日前发布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骚扰大众生活，极易诱发电信诈骗，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侵蚀公众信任。企业没有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个人信息被泄露，怎么举证证明自身损失？通过哪些渠道维权？数据安全问题又会从哪些方面影响我们的日常消费生活？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共同关注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防范消费场景的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公安部日前公布了网络安全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可能在消费场景中泄露，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极易诱发电信诈骗，打扰我们的生活，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旅游公司的相关案例哈，王先生想请教您，消费者在购买旅游产品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平台的票务系统安不安全呀？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另外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假使觉得这个平台不安全，是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想去那就得通过这平台买票。
4: 咱们普通消费者其实很难判断一家公司的后台系统到底安不安全，它服务器有没有漏洞啊，数据库有没有加密，咱们从肉眼是很难看到的。但是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信号，第一个就是看它是不是过度的收集信息。你比如说咱们就上次那个旅游的公司，我们买一张普通的门票，如果它要求我们精准定位、通讯录信息、人脸这些跟交易毫无关系的信息，那么你应该提高警惕，是吧？第二个，你要看他有没有告诉你是谁在收集信息，收集什么，为什么收集，要保存多久，怎么删除。如果连隐私的这些条款和政策你都找不到，或者是比如说他这个运营的主

0: 一定要从这个正规的里面去找。另外一个，我觉得数据安全这个短板，刚才主持人提，也不是买几套这个安全软件，而是把数据安全从 IT 部门的事儿，你变成老板的事儿，变成整个高管的事儿。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多收我们的信息，你要少收，
1: 提及重视
0: 哈。这个数据里面，对，拿到完成你的业务，不要把这个过度的把用户的这个各种信息都纳到里面去啊。第二个要管住权限，看看谁能这个用这个管住权限，谁能导出一次导出多少，都应该有严格的限制，是吧？如果这个服务器被逐入后门，而且这个服务器的长期数量导出都没有发现这个数据被导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门被撬开了，而是门撬开之后好多人啊没有被通知，管理人员安全部门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些东西。
1: 是，其实还有一个小妙招可以提供给大家，当我们发现小程序有这个弹窗让你授权的时候，往往选择否也可以继续使用，只不过是不用给他授权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您在使用的时候啊，也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江苏某公司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案。2025年11月，江苏宿迁公安机关接到有关部门线索通报，辖区某服务平台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经查，平台建设运维方江苏某公司在开发运维过程中没有采取数据传输及存储保护措施，对发现的安全漏洞没有彻底整改，员工擅自访问并下载测评数据用于分析。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并监督其销毁擅自留存的个人信息。赵律师请教您，公安机关对这家公司处罚的同时啊，还监督其销毁擅自留存的个人信息，这个销毁意味着什么？
2: 这个监督销毁啊，有三层法律的含义哈。第一个，它本身就是一项独立的这种行政监管的措施，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违法的状态，就是企业没有经过合法的授权留存的数据本身呢，它就是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一个持续的侵害。所以销毁呢，就是要恢复这个合法状态，是一个必要的手段。那第二就是呢，它也体现了就是说个人信息保护法所遵循的所规定的像最小必要原则呀、合法正当原必要原则以及这个知情同意这些原则的一个体现，就说企业收集处理这些信息呢要遵循这些法律原则，尤其是要这个在遵循最小必要这个原则，超出必要范围之内所留存的数据呢就必须要清楚通过这个监督销毁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另外这个销毁呢，它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之下进行的，确保企业呢不会以这个销毁为名暗中留存或者转移数据，它要确保这个执法效果的这个可验证性。在实践中呢，这个监督销毁通常包括这个现场要监督这些数据的删除，要求企业出具这个销毁的记录，并且经过签字确认等程序。那么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措施呢，它意味着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在这个行政监管层面就是得到这个清理，那么降低了它后续的被滥用的这种风险。但是呢，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就是说这个销毁本身呢，并不能够免除企业它需要承担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行政监管的措施，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管的一个体现。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如果说它已经发生了相关的损害，仍然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
1: 还有一个案例哈，和微信小程序有关。山东济南某科技公司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案。2026年6月，山东济南公安机关接到有关部门线索通报，辖区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微信小程序后台存储数据被泄露。经查，这家公司作为建设运营单位，依托这个小程序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但没有建立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没有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没有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微信小程序我们常用，在日常的消费场景当中也很常见，频率很高啊。王先生，消费者在使用这些小程序的时候，怎么样能尽量的去保证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呢？另外，平台在收集相关信息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呀？
0: 是有边界的。这个平台里面，它其实在你创作小程序的时候，在你入驻它这个腾讯平台的时候，是有严格的边界的。消费者判断一个小程序是否安全，我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它这个有很多东西你不用选也能够做的时候，那就不要选。它要遵循的原则是最小必要原则，就是说尽量少的收集用户的信息而能完成它的任务。我们要看它不是页面做的漂不漂亮，而是看一些信号。第一个就是看它是谁，因为 小程序啊，它

0: 是需要严格的在腾讯平台去登记的。使用小程序之前，你要看清运营主体是不是很清楚，它上面都有企业的名称、企业联系方式，甚至企业的这个工商登记，还有隐私政策。如果这些信息你都不清的话，最好不要用。第二个要看它有什么权限，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比如订一张门票需要手机号，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他想要你的通讯录，甚至让你去刷脸，要你的精确定位，那我们就问一句，这些权限跟我订一张票有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的。第三个就是看他是不是不授权就不给用。有些信息啊，的确是核心的信息，你没有这些东西他没法用。比如说我们订票的时候，他需要你一个验证码呀，或者需要你的这个银行卡去支付，这是必要的。但是呢，有一些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比如说他比如说要不要推送，是不是啊，就要不需要给你发短信，
1: 获取你的购物记录是吧，地址信息这些。
0: 对，越敏感的信息越要谨慎，尤其是人脸、指纹、我们的精确的行踪、金融账户和医疗健康，这些都是敏感的个人信息，法律有特定的目的，充分必要性的时候才能够用，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要给他，就要看主体、看权限、看必要性，这三样。
1: 我注意到哈，刚才我们谈到的像山东啊、江苏啊、四川这几个案例呢，有一个共同特点，企业不是主动泄露的数据，而是没管好。赵律师，企业的这种算是被动吧，被动泄露和主动泄露在法律责任上有不同吗？
2: 这个法律责任包括几种哈，行政责任，就是违反相关的行政法规需要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就民事侵权这块的责任，还有就是刑事责任，这三方面的责任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行政层面啊，行政责任层面来看的话啊，这个数据安全法呢，它规制的是这种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无论这个泄露它是被动的，比如说被攻击导致的泄露，还是主动的这种泄露行为，只要是企业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数据安全保护的义务，那么它均是违法的，均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我是被动泄露的，我是被攻击的，以此为由来免除自己的行政责任，这个是肯定说不通的。那么从这个民事责任角度来讲呢，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它规定的是有一个叫过错推定原则，企业如果说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它就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在被动泄露的情况下呢，那么企业的这个抗辩空间就在于它能否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这个充分的措施，包括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然后呢，这个泄露又是来自于第三方的攻击所导致的，并且自己已经尽到了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但是这个长期没有发现呢，这种事实呢，它会严重的削弱这种抗辩。就是即便这个泄露是外部攻击的，但是企业你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启动这个应急的响应，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过错。而主动的泄露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案例中，这个员工擅自下载，那这个你更难抗辩，因为企业它对于员工的这个数据处理行为啊，它要承担一个管理的责任。所以总体来讲的话，被动和主动的区别就在于它影响到这个过错程度的认定和赔偿这个数额的这个裁量，而不是这个责任的有无啊。所以在民事角度来讲的话，它有一定的区分。那么从刑事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刑事责任的这个承担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主动泄露呢，它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如果说它这个泄露的数量，然后达到法律所规定这个条数，那么就可能构成这个相关的刑事犯罪。而被动泄露的话，一般他没有主观故意，他通常只承担这个行政责任，那么或者涉及到这个民事赔偿责任，但一般不涉及到刑事责任。
1: 那如果说因为我没管好啊，能不能以没有主观恶意为由减轻责任呢？
2: 这个不能的，因为没有主观恶意呢，他在这个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体系中啊，他不具有这种减轻责任的法律的后果。缘由在于呢，这个数据安全保护的义务在性质上来讲就是你的法定的义务，那么通俗来讲就是说你不仅要有意愿要管好，而且实际要管好。那么这个法律所关注的不是企业的主观的态度，而是说客观上你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这个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了这个必要的技术措施，是否履行了法定的这个报告啊，还有应急的义务。所以从这个规则的原则来看的话，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是这个过错推定原则，而不是说故意过失的这种区分。企业要想免责的话，他需要证明自己是没有过错的，而不是说我自己没有恶意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啊，包括执法实践中呢，没有建立这种安全管理制度，没有经过组织这种安全培训，未采取这种技术措施等等，这些事实本身呢，就是构成过错的，它和主观恶意无关的。所以说呢，没有管好本身它就是一种过错，不能说我没有恶意， 不能以这样的理由来减轻和免除责任。
1: 嗯，刚才呢王先生您提到了哈，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企业要做好，要提及重视。我们遇到啊一些案例当中提到企业没有防火墙，没有安全培训，没有管理制度等等啊，这种情况多见吗？如果说我是企业老板，我自查发现哦我好像存在这情况，我怎么赶紧补救呀？
0: 现在是很多的传统企业现在在这个 AI 时代互联网时代早就变成数据公司了，但是啊他们没有按照数据公司的标准来管理自己，虽然不是说多数企业都达到了这个什么都没有的程度，但是安全投入跟不上数字化程度，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啊、景区培训机构，他们过去啊主要在线下经营，主要是跟人打交道，后来有了小程序啊、票务系统啊，这些业务已经互联网化了，但是管理思维还停在线下。系统上线了，但是安全体系没有同步上线，因为啊他们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这些数字管理都是外包的，外包了这个数字管理的这些小程序啊，但是这些安全程序没有办法外包，因为这个东西是必须长期有的，它不像项目一样我做完这个小程序我就不做了，但是这个安全它是从始至终，你这个公司存在一天这个安全体系就有一天。所以网络安全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现在这些企业应该补自己的安全方面的短板，而且法律要求很明确的，网络运营者本身就负有安全措施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这个义务啊，监管部门的执法规范也一直把它作为检查和处罚的重点。刚才赵律师也说了，很多的这个企业都因此被罚了很多，被这个处罚了很多的时候，所以这个企业啊必须现在要加强这一块的管理，加强这一块的补漏洞补短板。
1: 嗯，我们分析了一些案例哈，接下来回答一个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说我的个人信息在消费场景当中被泄露了，我能做什么？司法实践当中我想主张个人信息损害的赔偿难点是什么呢？赵律师。
2: 主张这个赔偿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赔偿的性质和范围呢，和它和这个有直接经济损失的这个情形啊有所不同。就比如说你要没有直接损失的情况下呢，那这个可以主张的赔偿包括两类，一个是就是说停止侵害，删除这些信息，第二个就是新闻损害赔偿。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呢69条就规定，这个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啊，它首先是按照这个个人实际损失或者是企业的获利来确定，如果说这两者呢都不能确定，都没有证据的话，那么根据实际情况呢由这个法院来确定一个赔偿的数额。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法院它对于没有直接经济损失的这种个人信息的侵权案件，通常他会酌情支持一定数额的这个精神损害的违金。比如说那个物业公司泄露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个案件中呢，法院结合这个物业公司的过错程度，还有这个对用户的这个骚扰的次数，来酌情确定部分的这个精神损害违金。另外呢，如果说这种信息泄露它导致消费者为了防范风险而支出了一些合理的费用，比如说我需要这个更换手机号码，我需要查询我的信用报告，看看我是否有其他的比如说失信的记录啊等等，这些费用的话它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实际损失来去进行主张要求赔偿。另外就是说单纯这个信息泄露事实本身啊，如果说它没有伴随任何可以感知到的这种损害的后果，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要支持赔偿经济损失可能难度比较大。所以说呢，消费者呢遇到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下，还是要尽量的去搜集能够证明损害后果的这种证据。
1: 那这样来说，是不是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去证明这个损失呀？
2: 对，当然损失如果说不能直接证明的话呢，那么它主要承担的就是一个停止侵权的问题，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要主张精神损害，说我可能没有经济损失， 对我有精神损害，但这个精神损害呢它适用呢它有一定的门槛呢。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说侵害个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的这种精神损害的话，那么可以请求精神损害的赔偿。那么如果说对于这种个人信息侵权的案件中呢，法院一般会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要达到严重的程度，达到一定的严重的程度才可以支持这个赔偿的请求。不过这个最近几年呢，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这个门槛的把握呢，这个严格的程度也在逐步的降低。因为有很多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啊，也认为说在个人信息侵权领域这个风险啊，它引发的这种内心的焦虑，如果说能够成立这种精神损害，就表明呢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损害赔偿就包括这种精神损害。所以具体到具体的案件中的话，这个法院呢会考虑 几种因素啊，比如说这个信息敏感的程度，如果说像人脸信息啊，像这种金融信息，你的银行账户，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有这种泄露的范围，如果说大范围的泄露，包括那个骚扰的频率次数很高，还有对这个生活安宁的这种实际影响，结合这个因素来判断，是有可能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
1: 公安部这次公布的十起典型案例当中呢，除了游乐园、信用中心、旅游公司、服务平台，还涉及运输集团、科技公司等多种主体啊，有的被行政处罚，有的被责令改正。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啊，是被一点点侵蚀的。企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和消费者的信任之间，王先生请教您，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说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已经被侵蚀了啊，被损耗了，怎么修复？
0: 我觉得这个平台一定要把这个消费者的具体的权益放在自己的心坎上，而不是说等我被损害之后，然后这个再去修补。你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在很多的信息收集上边，比如说在这个手机权限上边，在比如你的小程序上边，在你的 APP 上边，你要尽量的去做那种最小化的这个验证，就是把你对之前对那些用户啊非常多的这个权限的要求，你撤掉一些这些东西啊，大家都会亲身体验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你把你给用户的这些隐私条款做得尽量的精简一些，而不要把埋很多雷进去，否则的话，这个用户啊，他虽然一时间他感受不到，但是啊，只要时间长了，用户啊就会非常容易发现你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重视用户的隐私。长久来看的话，你看很多的手机厂商，很多的这些互联网公司能够重视用户体验、重视用户隐私的，它慢慢的口碑都会随着市场水涨船高。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种感觉啊，比如我注册了某一个小程序，发现哎，转过头来过几天就会收到有的广告，我很难判断就是因为注册这个小程序导致的收到那个广告，但是心里可能会至少是打鼓，至少是怀疑，是吧？久而久之的话，我就会有一个评估和判断了哈。所以王先生，如果说企业注重数据安全，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是不是最终会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
0: 是的，而且这个企业的数据安全的投入，这个转化会越来越明显。过去很多企业把这个数据安全当作一种成本，一种沉没成本，但现在它是一种信任的基础设施。对消费者来说，除了两个平台，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有一些经常泄露，我注册了之后马上给我发短信，马上天天给我打电话，骚扰不断。另外一个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数据用啥干啥，权限非常清晰，出了问题迅速的响应，你打他的客服电话，随时都有人给你接。那用户肯定是留在后者，对企业客户也是一样，很多大企业、金融机构，尤其是政府这些大型客户，在选供应商的时候，已经不单单看价格和功能了，他们要充分的审核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系统稳定。你安全能力弱，甚至啊，你连人家的门槛你都进不去。所以啊，数据安全至少会转化成我觉得以下三种竞争力：第一个是信任能力，第二个是客户留存，第三个就是进入高质量市场的门槛。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知道，在一些外国市场，现在大家都在出海，那有一些国外的这个市场对你的隐私要求非常之高，那这个时候你保护隐私、注重隐私就变成你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别人是攻不进去你这个护城河的。
1: 有了这样的优势哈，更容易实现这个企业自己的这个愿望。好，我们想请赵律师再谈一谈哈，您从数据合规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来，给我们说一说企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和消费者的信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应该说呢，消费者选择使用某个平台的服务啊，本质来讲就是向平台托付他的个人信息，那么这种托付就是建立一种漠视的这种信赖之上，那么平台呢，这种信赖平台会依法的审慎的处理它的个人信息，所以法律把这种信赖就转化为企业的一种义务，就是企业你获得消费者的个人数据的一个对价，不仅是要提供服务，还要包括去保护这个数据的安全，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一旦企业呢没有履行这个数据安全的保护的义务，所以它不仅是构成这些消费者的这个具体权益的一个侵害，它也是对这种信赖基础的一种破坏。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这个过错推定原则，正是为了强化这种信赖。就说企业呢，不能仅仅以没有恶意来回应自己的一个回应消费者的一个信任，而是说呢，必须要以我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保护义务来证明自己值得信赖。 所以如果消费者的信任呢被侵蚀的话，那么企业它就可能面临这种用户流失、品牌受损这样的后果。但这些法律这后果呢，在法律上呢，它很难转化为对企业的一个直接的惩罚，它更多是从这种市场竞争机制方面的一种反馈和体现。所以从这种制度层面来看的话，要修复这种信任，它需要这种硬约束，也就是严格的这种行政执法，还有这个具体的这种司法的救济，把这个以及企业呢把这个数据安全真正的纳入到经营决策中的这个优先的序列，就体现出对这个数据安全的一个充分的保护。通过这样的措施，通过这种制度的实施来实现就是消费者对于企业的一种信任。
1: 有监管的规范、制度的确认等等哈。那在日常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消费者个人怎么样守好信息安全呢？赵律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这个其实前面也提到一些了，比如说在人脸识别的场景中呢，那么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就是如果说企业只把刷脸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那么消费者有权拒绝，要求有提供的替代的方案。如果说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 APP 或者小程序的时候，那么要仔细去阅读这个授权的提示，它的隐私保护政策，对于非必要的个人信息授权呢予以拒绝。那么包括刚才王先生所提到的对一些来路不明的短信链接还有二维码呢保持警惕，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进行打开链接或者是扫码。那么另外就是在事中就是注意保存一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呢要保留这个注册的记录、订单的截图，还有这个如果说收到了与自己的这种个人信息高度吻合的这种骚扰电话或者短信的话，要及时的去录音或者截图，通过这些方式来保存证据。一旦获得相关证据之后呢，第一时间向平台去投诉，并且说明情况啊，包括像这个网信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啊，包括公安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等等。
1: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哈，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相应的这个努力，我们要重视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今天这期节目呢，不少案例有一个共同点，企业没有把数据安全很重视啊，放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消费者却在为企业的疏忽承担风险。重业务轻安全的心态，使得有的企业数据安全投入不足，短期看可能省了钱，但是长期会侵蚀消费者的信任。数据安全监管正在走向常态化，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注意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赵薇、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李兰。大家好，我是千羽。
1: 大家好，我是薇亮。
2: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好，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今天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
1: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 打开央视频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2: 我们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我们今天新的一讲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我们要讲一讲罗马帝国影响非常深远，留给后世的整个的法律体系啊，可以说是双基石或者叫双子星。我们就先把答案告诉大家，一个是我们曾经跟大家有所谈及的十二铜表法， 是不是立刻会想到少林十二铜人？十二铜表法，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另外一部叫万民法啊，百千万的万，万民法，大家把十二铜表法、万民法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就是罗马帝国法律体系的超级双子星啊！这个它带来了什么样深远的影响？我们打开全球通史175页，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我们一起学的是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早期帝国。公元前274年到公元287年，那么早期帝国讲的是罗马的这个早期帝国。那我们来看一看呢，谈到了罗马对后世的贡献。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也许罗马人在思想上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的法律体系。 罗马人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表态，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公元前450年，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这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着农业民族的成文法。而随着罗马帝国的商业的繁荣和这个疆域的不断的拓展和扩张， 罗马人的生活呀，这个次元日益复杂了。原来的法律十二铜表法它就不能满足需要了。那外国人在罗马，他作奸犯科怎么办？他就会遭到关押，他的财产没收还是不没收？哎，这怎么算呀？他在不在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的覆盖范围之内啊？那怎么办？该适用什么法律呢？考虑到这种情况，当时有这么一个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往何处，他总携带着自己的法律。 罗马人设立了专门的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啊，多次审理的，就是所以你看啊，我稍微赘述一下，根据我有限的法律知识啊，罗马在早期的这个帝国扩张期，它不是按照现在国际法律通用的叫属地管辖，你入了中国的国境就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吧？它当时是某种情况下是属人管辖，对吧？你一个阿根廷人啊，你去卡塔尔踢世界杯，然后你去美国旅行，你来中国这个做生意， 适用的都是你来自于哪儿的那个法律，所以说呢，就是它是属人，它是属人法律。那么呢，一个民族无论去往何处，总携带着他自己的法律。罗马人啊，专门设立的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之后，他们意识到这外来民族中这法律制度太多了，那这个交集只有少数几条，不行不行，你按照他的来出发地。 他来自的那个家乡的国度的法律啊，这个你唐僧到了印度执行的还是大唐的法律，这不行，这水土不服，没有做到因地制宜，怎么办呢？为了能够包罗各个国家的商贸外来的移民乃至远方买来的奴隶，他们就制定了另一部法律，叫万国法。万国法， 哎，这部法律不管你是我们本地的罗马人，还是你是哪来的吧，你东土大唐来的，还是怎么西天那个天竺来的，你只要进入罗马地界，你又是外来的非本国公民，你就按照万国法来进行执行。大概的背景我们就先跟各位报告到这儿，来，接下来我们要划重点了。那么一个是十二铜表法，然后一个是万国法，或者叫万民法。咱们先来讲一讲十二铜表法。
0: 好的，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449年、罗马当时的政府等于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啊，制定这个十二铜表法。为什么叫铜表法呢？就因为这个法律制定和批准以后啊，它最早就是刻在12块铜板上，大家很好理解。刻在12块铜板上以后呢，罗马政府给它挂在这个罗马广场上，让所有的老百姓普法学法。然后老百姓就说也记不住什么名字，不是刻在12个铜板上吗？咱就叫它十二铜表法，就这样延续下来了。那很可惜，这个十二块铜板啊，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的时候，哎，打仗，这个铜板全部的都被毁了。那有一些是散落到民间了，还有一些呢是在当时的罗马的什么史学家、法学家的著作中提到过，有一些梗概啊，有一些法律条款和案例，所以后人才知道当时罗马有十二铜表法。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牛，是双子星之一呢？那就介绍一下他的在整个罗马历史和西方法律史上的意义。他为什么这么牛？首先，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典，就是形成文字的法典，
2: 文字化了，
0: 而且
2: 对对对，
0: 文字化，以前都是口头的。以前有一个法律叫习惯法，习惯法我这提一句，就是贵族大家约定俗成的这个法律，或者处置这个矛盾呀、纠纷形成的一个惯例，咱们就是通俗的叫习惯法。而奴隶死了，王冠和魏亮一商量，以前那奴隶死了就赔2块钱，咱这次还赔2块钱吧，这个就是习惯法。那十二铜表法的出现，就是法律成为了文字，成为了法典，有法可依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同时呢，因为它的这个法律条款特别多，涵盖的内容也很广，主要就是用文字的形式规定了罗马公民的权利、义务。哎，以后你怎么做怎么做，哎，都有了保护和有法可依的条款，避免了像哎，王冠和魏亮这样的贵族对于整个司法权的肆意操控，你说啥是啥，你怎么解释，这个解释权归你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可以说，十二铜表法代表了当时的罗马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个胜利，是整个罗马法的这个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以后啊，再有任何人犯错啊、犯罪，你怎么定罪，你怎么判刑，有法律的条文依据了，不再是口头一说了。那对于整个贵族垄断法律、滥用特权起到了限制的作用了。那第二个呀，就是十二铜表法是当时罗马政府为了这事儿特意成立了一个叫立法委员会，是这个立法委员会制定的，他确定了侵犯个人利益和违背公共秩序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而非有悖神意。哎，大家这个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去罗马旅游，您可能看见好多神庙啊，这个各个神都有自己的神庙。那这次十二铜表法的产生，就代表了他把法律和宗教和神话给区别开了。法律的产生不是神的意志啊，不是太阳神或者月亮神或者宙斯处罚你，而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的，它是从公平公正的这个意义去出发的。哎，虽然咱们今天说的公平公正和罗马帝国的公平公正和这个平等是有区别的，但在那个年代，在公元前450年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出现，它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的意义了。第一次明确了国家法律它和这个神是有区别的，这个站在历史的视角它是非常牛，是双子星地位的这种证明。 同时呢，十二铜表法它也是整个罗马史发展的起点和雏形，所以才会有其他后边很多皇帝去编撰很多法律条款和法典，去完善它，去补充它。到后来甚至中世纪近代欧洲法学的渊源都是起源于十二铜表法，很多历史学家把它称为一切公法和司法的渊源。这个司法不是咱们今天说那个司法，而是私人的司，那个公是公家的公，哎，公法和司法的渊源，可以说它奠定了整个哎近代欧洲法学的一个奠基石，有这样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地位的评价。那我现在再说一下历史背景啊，就刚才我提到这贵族老是口头阐释这个，你这个罗马帝国发展到共和时期的时候，这个平民阶层越来越壮大了，和这个贵族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强了。平民有财产，有权利，你贵族老爷今天把我们家的房给扒了，把我们家地给扒了，或者说侵害到了我的这个个人财产的利益，怎么办？你不能老听老爷这口头阐释啊，老爷今天这么说，咱就这么办，明天那么解释那么办。很多平民就是只能听贵族的解释，甚至他们没有去看这个法律的权利啊。就你想知道这个法律怎么回事，你是平民，你没有资格去看，也压根没有文字，你也看不到，一切以我说了算。所以呢，在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你不能老是贵族集团垄断这些事儿来打压我们平民嘛。所以在广大的罗马的这个老百姓的抗争之下，哎，和不满之下，就提出了我们要制定法律，要公开法律。当时还产生了很多的这种斗争的现象，比如说有产生了保民官，保民官就是老百姓那个来推举出来的，代表了广大老百姓的义务。你贵族说啥，但是我们保民官去可以否决你，可以去反对你，这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贵族要去打仗了，哎，你要召集平民来参加部队，你得自带武器吧？那你这个连法律都不能保障我的利益的时候，很多的罗马平民就拒绝参战，我不参战，我也不带武器，你贵族你自己骑着马去吧。所以当这种矛盾完全激化的程度下，在公元前454年的时候，哎，罗马的元老院就被迫承认，咱们制定一个法典吧，咱成立一个委员会吧，十个人。然后这就有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了，他不是这十个人自己去撰写法律和法典，先去公派旅游了，考察，这个大家听着熟吧？这十个人呢，去哪儿考察呢？去希腊了。为啥去希腊？咱们就是反复的讲，罗马人的精神故乡在希腊，这个先进的文明在希腊，贵族青少年留学得去希腊，所以现在我们要制定法典了。好，这个立法委员团十个人公费旅游去希腊考虑去考察吧。那这是我这个大白话咱们娱乐的说，但其实呢，核心的原因是当时的希腊法治遥遥领先罗马，人家100多年前就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典了。那罗马就是希望直接就咱们不说照搬吧，叫借鉴希腊成熟的立法经验，来保障自己的这个法典撰写工作的顺利和快速的推进。那就提到古希腊的这个法典是在罗马这个十二铜表法100多年前出现的，当时叫梭伦立法。那当时这个梭伦立法就形成了系统的成文的法律体系，直接就是在希腊去沿用了。当时主要负责的就是调解城邦内部不同阶层的矛盾冲突，哎，所以罗马的元老院一看那边有啊，我们的精神故乡这个先进文明那儿有，咱们就考察去学习，可以借鉴和照搬过来，毕竟是一个叫外部成熟经验嘛，所以就去一趟希腊。
2: 嗯，
0: 去希腊考察回来以后，哎，罗马帝国就是自己才编撰出了自己的十二铜表法。这个内容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它条款特别多，很琐碎。比如说有传唤、有审判、有赔偿、有这个家父权、继承权、监护权，还有一些财产所有权，还有这个房屋、土地、 宗教法等等等等都给涵括起来，最后刻在十二个铜板上。那其中有两个案例是现在能在这个文献中或者在历史学家中就是最为人知的，就保留下两个，一个叫葡萄树砍伐案，一个还有一个案子是高利贷伤害案。咱们就说一个葡萄树案吧，是记录在这个记录在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这个书里的，它体现了十二铜表法当时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什么案子呀？原告说被告砍了我们家自己种的葡萄树，证据完整，哎，给他告了。但是法庭辩论环节的时候，原告不小心把葡萄树说成葡萄了。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大吗？葡萄树和葡萄的这个分歧大不大？结果判决结果是原告输了。为什么呢？就是虽然你的证据清晰，哎，这个逻辑链也很完整，但是十二铜表法里只明确规定了非法砍他人的树木需要罚金，但是没有葡萄，没有这个果实的事儿，所以你输了。那这个特点就体现着十二铜表法作为第一部法律文字性的法典啊，它这个形式很重要，但是不会灵活变通。当时他作为第一部法典还充满了各种的形式主义，那个判决啊是严格遵循这个文字规定的，你不会考虑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葡萄树和葡萄就是不一样，砍树就罚钱，砍葡萄你说的是葡萄那就不罚钱。这是一个案例。那随着后来的普法用法，十二铜表法也有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这么死板的这个规定呢去进行了一个改变。这就说到高利贷伤害案了。在当时啊，罗马有一个高利贷放贷的，然后呢他去收债了，欠债的人呢还不起钱，说把我儿子抵债吧，就是他的儿子作为债务奴隶还抵给这个放高利贷的了。放高利贷的非常的暴虐，就给这个小孩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周围的罗马群众看不下去了，这个涌入元老院，说元老院说你虽然人家是欠债的小孩，那你不能这么打呀，是吧，给打成这样了。最后元老院呢就是经过这样一个案例去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禁止将罗马公民因为债务沦为奴隶，推动了一个法律的完善。就是你还不起债，你也不能把这个孩子或者你家里的人或者说只是说活人去抵债。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去推动了当时的罗马法律的进一步的完善，这个是目前保留的两个著名的案例，葡萄案和这个高利贷案，就体现了十二铜表法作为第一部罗马法的一个进步的地方和一个死板缺点的地方。这是我的介绍了。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1: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

0: 刚刚好。
1: 绿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7: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智慧的启迪之旅，
1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5: 汉语刚讲完的是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这是罗马最早的成型的法律，就是大家理解成咱们社区的那个报栏就行了，就12块铜制的这个报栏，然后呢上头刻着罗马最早的成文法。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大家来打卡。另外一方面，我们各位网友啊，这个讲一讲，如果尤其是学法律的朋友，可以在弹幕上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立法、司法和执法有什么区别。我们之前讲罗马帝国更多的都是从军事、商贸，这是第一次谈到法律体系，对吧？你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谁是执行者，谁是制定者，立法、司法、执法，对不对？那立法、司法、执法彼此是什么关系？我们中文为什么这么规定？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这个题有点难啊，这个小伙伴们讨论起来。来，我们来说一说罗马的法律体系。法律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文字制定，而在于它的可被执行以及不可逃避，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纸面上，它一定要运转起来。那罗马的法律体系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就以十二铜表法为例。
16: 应该说呢，这个十二铜表法呢，它实际上它做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详细的规定。首先呢，就是刚才这个千玉也提到了，就是说之前呢，在这个制定法之前呢，实际上各个国家吧，也包括罗马在内，它主要是这个习惯法。所谓

它的反面呢，当然就是这个制定法，就是把这些事情很要明确下来。通过明确下来的方法呢，它形成一套可预期的这个制度安排。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呢，就是对你的这一些这个政治啊，包括国家治理的制度啊，也包括你这个每个公民他本身的这样一种权利啊、义务啊、地位啊，他做出比较这个具体的这样一种规定。那么从12同表法来说呢，它应该说呢，从除了治理方面的规定之外呢，它有很大一部分呢，它是对于经济关系，做出了规定，比如说它的债务制度啊，比如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交易的原则呀，那么实际上呢，也应该说是做出了许多的这个详细的规定。那么有一部法律关键还在于要执行，那么执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制定法律的机构呢，要不断的去完善法律哈，就是你要通过当时立法的原意呢，这个在实践当中去完善。你就看，包括我们有这个修订法律，都现在国家都有修订法律是吧？有司法解释，你包括即便是在这个判例法的国家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解释，就是你包括如何去解读这个法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判例法国家它的这个法院的判词呢，绝大部分的内容是解释这个法律，就是我们对这个法律是怎么理解的，所以说呢，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对于这个，大陆法系的国家的成文法呢，它也一样，它就是你要去解释法律，包括修订法律。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应该说呢，立法机构就在执法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它通过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包括共和国时期呢，最知名的就是它的公民大会，它有多种形态，比如说像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库利亚大会啊，包括后来的白人村大会啊，也包括一些平民的像部落大会啊、平民的决议这些的，它实际上都起到了不断的修订法律的作用。当然，这个呢是它是比较高层级的哈，它不可能天天去修订法律，天天去解释它去。那么再有呢，就是大家知道的比较熟知的元老院哈，元老院在这个法律体系当中的作用呢，它是介乎于这个立法和执法之间的。怎么讲呢？就是它没有立法权啊，大家一定要明确的，就是元老院不能立法，它就是个，它很像这个，现在的一个咨询机构、顾问机构哈。都是由权威的人在一起的，但是呢，他有建议权，他对有对执法和行政的建议权。那么这种建议权就是指导这个行政机构如何去执法的。那么随着这个元老院的力量的加强呢，他的这种建议呢就变成了一种指令，进而呢变成了一种命令。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更加频繁的指导呢，实际上是对执法，他应该说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作为它的具体的这个执行的层面呢，当然就是它的司法层面了哈。那么，司法的层面呢，这个罗马呢，它设立的有这个裁判官哈，也包括有它其他的执法人员，比如它的执法官呀，有它的这个财务官呀，包括它的营造官呀，它分门别类的是负责不同领域的这样一种法律，包括总体的这样一种判决的。那你像裁判官呢，很显然，它就相当于是法院嘛。他这个能够有这个民事审判能力和军事审判能力啊的权利，那么在这块呢，他应该说他是维护他这个整个的这个罗马法，它的这个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枢纽。那么具体的而言呢，就是他也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包括，这个大陆法系和这个欧美法系都存在的，比如这个主持的主审法官呢。像这个控辩双方的律师啊，也包括就是说现在这个判例法现在有的陪审团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在这当时呢都有一定的雏形。那么在具体的民事包括经济秩序方面，有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维护市场秩序啊、公共秩序啊，包括重要物资供应的这样一种这个财务官啊、营造官，那么实际上呢也都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应该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当然了，在具体的这个社会面上呢，还有许多的这种执法官员。那么这些执法官员呢，也是应该说是对于罗马它本身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它起的是基础性的作用，而且是，应该说是与民众更加这个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层面。当然了。

0: 对于罗马来说，它毕竟它是有这个贵族，它有平民呐，有公民，它也有奴隶哈。那么也在不同的阶层呢，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制度体系在维系。比如说一类会议呢，它就确保啊不能有贵族参加，必须只有平民和这个平民的保民官在一起。那么也是对这个相关阶层的，就是权利和利益的一种保护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在罗马帝国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在变化的。但总体来说呢，它，应该说这种有一定程度上的司法和执法呢，也使得它的有效性呢，也使得说罗马法它整个的体系得到了一种延续和保障。
1: 这个比较专业哈，魏亮教授为我们做了比较专业的讲解。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全球通史最新的一讲啊，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在全球的这个司法史上都有着比较重要象征意义的十二铜表法啊。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 super star 啊，这个非常受关注，也是形成了罗马司法体系双基石的。另一部法律，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谈到了万民法，我们来说说万民法的基本情况。
2: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颗超级双子星啊，万民法，它又被称作万国法。那我们先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啊，这个万民法呢，它起源于公元前的3世纪，是在罗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为了处理这个外邦人纠纷逐渐产生的，所以呢，它可以说是调整罗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他们相互之间民事关系的一个法律。那这个万民法它诞生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有人啊打了一个比方，他就说啊，万民法的诞生啊，其实它源于罗马当时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人啊，他太能打，地盘太大了。这个我们说那个罗马帝国当年是开疆拓土啊，奠定了一个自己的鼎盛时期，但这个开疆拓土之后，很多这个幸福的烦恼也就来了。
1: 怎么治理？
2: 对，我们知道，早期的罗马啊，它有点像一个封闭的这个高级俱乐部。那适用于他们的法律呢？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十二铜表法，它是非常严格的，注重形式。比如说呢，如果你要订立这个契约呀，你必须在特定的神明面前说一番特定的套话。如果说你少一个字儿或者手势不对的话，这个合同就黄了。那起初呢，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大家都是罗马人，
1: 就都信佛祖，比如说
2: 对我们有共同的这个语言和密码，
1: 共同的信仰，对对对，我们都信，就比如说我们福建的朋友，就是我们都信妈祖，大概是这样的。 对
2: 是。那我们知道啊，到了这个公元前3世纪之后，罗马的这个版图是在急剧的扩张，那地中海呢也变成了它的一个内湖。那随着这个商贸的繁荣啊，越来越多当时罗马人称的这个外邦人，也就是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行省的居民，甚至是奴隶，他们就逐渐的涌入了罗马。那这些外邦人相互之间，或者说他们和罗马人之间呢，也不断的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纷。那问题就来了，这个罗马之前自身的这个法律，他不管外邦人，那他们的纠纷谁来判呢？我们说啊，罗马人他们虽然非常高傲，但是他们并不傻。他们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棘手的涉外纠纷啊，在公元前的242年，罗马呢就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司法官职，叫做外事裁判官。
1: 我还以为叫理藩院，清宫戏都叫理藩院。对对对，
2: 对。那这个外事裁判官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他们呢，不用直接去套用原来罗马的这个法律，他们是可以去参考各个民族的商业习惯，比如说啊，这个腓尼基人的买卖规则呀，希腊人的这个海上借贷的习惯啊，他们从各个民族的这个商业习惯中啊，提取出那些大家都能接受的最朴素的一个公约数，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这种混合了多民族习惯，而且不讲究之前罗马那种繁琐形式的一个规则，从而就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这个法律体系。这个呢，就是万民法。那我们一句话可以总结啊，之前这个罗马的法律，它是罗马人自己的一个特权，而万民法呢，是罗马帝国境内 普遍适用的一套规则。比如说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是一位来自希腊的商人，你横跨了地中海来到罗马帝国的行省埃及，这个时候呢，你要和一位犹太裔的这个亚历山大的商人来签订一份小麦的购销合同。那首先呢，你们语言不通，习俗各异。那如果说按照罗马城那套非常严格的法律啊，这个合同可能就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了。因为你既不是罗马公民，也不懂那些繁琐的形式主义的程序，那么什么法律是能保护你的交易安全的呢？这个答案就是万民法。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万民法，它其实可以被称为当时罗马帝国一个大一统的商业工具。那其实呢，万民法它在历史上啊，也留下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和具体的条文，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首先，这个万民法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的准则，就是不能欺负老外。怎么讲呢？万民法的这个核心精神啊，它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那其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啊，不能欺负老外，就是外交使节神圣不可侵犯。那罗马史中呢，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案例。在罗马建成的初期呢，国王这个塔丘斯啊，他的一群心腹，他们在途中抢劫并且杀害了洛兰图姆城派来的使者。那当时呢，被冒犯的这个洛兰图姆人呢，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呢根据万民法来制裁这个凶手。那结果怎么样呢？虽然啊，这个国王塔丘斯他起初呢是因为护短啊，他是要保护自己的心腹，他一直在拖延审判，但是不幸的是，他在一次祭祀的途中就被这个死者的朋友，就是这位被杀害的使者他们的朋友所杀死了。而且呢，这个凶手们啊，他们还特意是放过了主张正义的另外一个国王，叫罗姆路斯。那罗姆路斯呢，最后呢是将这个凶手们，也就是杀死国王塔丘斯的这个凶手，移交给了洛兰图姆人。而且啊，他还说凶杀已经用凶杀做了回报。那这个案例呢，也确立了万民法的一个铁律，就是说侵犯使节就是违背万民法，加害者呢将被剥夺生命，甚至呢是要交给敌国处置。那接下来我们看时间来到了公元的212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呢，他是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这个安东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国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民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也就是帝国之内所有的民族群体个人都是拥有了罗马公民这样一个身份。那在这一刻呢，理论上之前罗马自身的这个法律和万民法的适用主体可以说是重合了，但是万民法并没有消失，它反而成为了罗马帝国一个普世价值的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万民法它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历史意义呢？有历史学家就把它称为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粘合剂。为什么这么说呢？历史学家说这个万民法它是当时罗马帝国维系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如果你只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你可能会仇恨罗马军团，但是你不会仇恨万民法，因为它会保护你的交易，允许你结婚，而且呢给奴隶以获释的希望。所以呢，它是通过一种跨文化的法律框架，使得这个罗马的统治呢，在它的边疆地区得以维持。它不仅呢是为罗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呢也是促进了罗马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1: 今天的主题啊，是什么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双子星？一个是公元前450年左右制定的12铜表法，印在了12块铜板上。那么还有刚才李兰讲到的，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所谓的罗马之外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那怎么办呢？什么是行为准则？万民法，大家一听这名就知道它更这个 整个的覆盖面，包括普世的那个那样的一个维度啊，就是它不再是针对罗马人的法律，而是针对罗马帝国的法律，典型的罗马帝国化之后法律做了升级。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是万民法的这种立法思想指导精神和十二铜表法是一脉相承的，还是说已经时过境迁了，罗马已经从一个亚平宁的这样一个小型城邦变成了一个辽阔的，对吧，地中海是内国内河的内湖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了，两个人之间没有这种过多的继承关系，我们怎么来评估双子星之间的关系？
0: 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一种双子星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的这样一种关系。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万民法呀，它和这个十二铜表法的区别和联系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十二铜表法它是一种市民法，就是你这个罗马啊，罗马城本身或者罗马这个共和国本身呢，制定的。然后呢，你这个城邦里边，你该因为你这个城邦的特殊性呢，具体的国情不同呢，你有一些具体的规定。那么包括了你这个地方该怎么进行经济交易啊，你这个地方应该如何开展刑事审判呀、啊？那么这是规定是十分具体的。那么它是一种市民法，它就跟万民法本身是，它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刚刚李兰老师也说到了，就是万民法它规定的主要是原来的罗马公民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适用的一些法令。那么这些法律呢，它实际上是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然后呢，能够实现就是说，不同区域之间的这样一种交往的的原则的这样一种最大的公约数。所以从这个万民法它本身的这个立法的理念来看呢，就是它设想的实际上就是要是所有的部落、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应该说包括所有的行省啊，它使用的都能使用的一套法律，大家都能理解，然后呢能明白这样一种立法原意，并且能够这个施行的一种这个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这样一种原来有的市民法、原来有的习惯法，包括原来有的这个民风啊，这个社会习惯，那么实际上呢，都能跟这个万民法相融啊，这才是一个好的法律。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立法的出发点本身呢，和市民法呢有一定的区别。它的这个指导思想呢，本身是一种自然理性，就是你既然是人啊，你应该就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你要讲礼貌啊，是吧？这个你要公平交易啊。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是跟一些自然秩序，就是，既生发于习惯，同时呢又有共通之处的，这些自然秩序和自然理性呢，它共同形成的这样一种法律，所以说呢，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对罗马人和对外国人，或者说对于罗马或者和其他的这样一些行省之间共同实现这样一个，约束力的这样一种方案。那么所以说呢，你看作为市民法来说，它可能有些地方是有具特殊性的，比如说你在罗马它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民事法律，有自己的比如说有自己的继承法，罗马该怎么继承财产，它可能跟其他的行省之间那的区别会很大了。所以万民法它一般来说它不规范这种特殊的这个具有具体情况的这样一种情形，而是呢就一些总体上的，比如买卖要公平啊，交换的基本原则呀，大家要遵守契约啊，这些跨越了这个地域和民族特性的东西的，做出区别。那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万民法呢，它更适用于一种对于广阔范围的这样一种调解，同时它的司法管辖区范围可以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对于相应的行省来说，或者是同罗马做生意的外国人来说呢，他也有接受的这样一种回旋余地。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万民法规定的是一些总体来说大而化之的东西，他不对具体的问题啊做出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因为还有市民法，他两套这个法律啊，它不相冲突，是万民法规定了个大原则，或者规定了大家都应该遵守的东西。那但是具体到啊，你是在哪一个城邦，你是在哪一个行省，在哪一个社区，甚至哪一个部落做出的这些活动呢？怎么办呢？那你还要遵从当地的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包括这个，当时的这样一种要求。 道德要求。所以说呢，这个万民法啊，它本身是这个市民法它的一种外延的扩大，就是当你这个国家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你这个

0: 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那么同时呢，也不是说原来的法律都不作数了，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展开不同情况的这样一种探讨。
1: 好，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辉煌的大帝国有很多呀，对吧？大家想一想，历史上辉煌的大帝国有哪些？大家打到公屏上，辉煌的大帝国都会有自己的法律的。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没有大秦律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这些辉煌的大帝国，哎，最后这个罗马的法律体系，一说就是罗马法典等等等等，成为了知名度最高的，知名度最高也是后世流传最广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就是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甚至是觉得大家觉得这个大陆法系的大概是祖师爷这个意思哈，就总是上溯到罗马哈，对，就为什么罗马的法律体系知名度这么高，对于后世的影响这么大？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罗马法之所以能够流传到晚近呢，它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罗马帝国及其它的这个后续的这样一种国家结构呢，它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大家都知道，你从这个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然后在罗马分裂了，但是它有东罗马和西罗马，乃至到于近代还有神圣罗马帝国。那整体来说呢，大家对于罗马，无论是维系它的统一，还是说这个对它，像神圣罗马帝国，那纯粹就是对它的复古的向往吧，那还都是有这个念想的。所以对于这个罗马法呢，它的这样一种源流呢，就比较有一个制度上的保障，它是有一个国家保障的。那么其他的上古帝国，其实真正到晚近还存在的并不多啊。当然，我们说一个特例就是中国。中国的法律制度确实是从这个秦律到这个汉代的法律制度，到唐律，到这个明清，它是有延续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看这个西方啊，觉得罗马的法律体系呢，它应该说是那公认的，它是完这个传承，然后流转到现在的。但是呢，我们的法律体系，西方人也有研究，像我上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属于就是海外中国研究当中这个丛书当中的一本叫《中华帝国的法律》，它也讲的是中国的法律它是如何延续下去的，它通过律与例啊，它的这样一种相互的关系，怎么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和调整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能够维系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它的完整性，对于你这个法律流传下来，然后一直解决你这个国家的实际问题，那是很有帮助的。那你比如说，你像原来其他的法律制度，像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它也成文法是吧？
1: 对 对。
0: 包括埃及，包括希腊啊，也有些。但是你这个国家它没有真正的说是一个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保留到了晚近，所以现在应该不能这个否认这些法律这些成文法也对于现在的法治有影响。但是呢，
1: 说到底你国家那个母体的寿命和影响力得足够长。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

0: 晏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晏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0: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9: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0: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9: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1: 我是王冠。
12: 大家好，我是唯一。
13: 大家好，我是千羽。
14: 大家好，我是微亮。
1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啊。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罗马历史上一位赫赫威名的大帝啊，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继承大统。那么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第7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是177页，上册177页。
15: 他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弗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11: 一起打开全球通史上册啊，我们学习5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学到了第8节后期帝国，公元284到公元476年，公元284就是罗马西，主要是西罗马帝国的这个中兴之主啊，戴克里先， 然后呢结束了之前混乱的三世纪啊，50年内有20多位罗马皇帝这个轮流上台，其中还有拍卖，我天，招拍挂上台的，你就大家想想那会儿乱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后期帝国就是他上台作为中兴之主戴克里先，然后推出了四帝共治，西罗马东罗马分别派设奥古斯都啊，西边东边的皇帝和他们的副手凯撒。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拨到公元305年，对应我们中国的朝代是西晋啊，西晋。然后西晋因为时间很短暂哈，这就已经西晋比较晚的时候了。年号永兴2年，晋惠帝啊，晋惠帝。好，那咱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先看全球通史的原文啊。全球通史的原文啊，是177页，戴克里先将国土划成东西两部分，东半部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的皇帝分享。然后之后继任者是谁啊？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兴建新都，这一划分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当时的格局。那这个西边有罗马，东边有君士坦丁堡，这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对吧？再后来呢，这个我们如果在我退休之前，我们都学习到公元1453年的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到，这就是现在的赫赫有名的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上海啊，这个也是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城市之一。那么新都的选择非常的深入人心，海峡两侧狭窄，易于防守。为了抵达当时这个罗马帝国重要的多瑙河啊和幼发拉底河呀，这个新都君士坦丁堡都基本处于这个欧洲的最东南角和中东的西北角，这也是今天土耳其为什么战略位置这么重要啊。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一座伟大的城市，成为了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引以为豪的首都。那么今天我们就接下来就来学习一下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啊，他实际上他不是个这个最后说病死在自己的皇帝岗位上，然后他是官宣退位的。在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官宣退位，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13: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下，戴克里先应该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己交出皇帝权力然后宣布退休的这么一个人。那其他的皇帝要么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死掉了，要么就是很多的就是被刺杀了，就是意外死亡。那戴克里先也是创造了历史上一个唯一。那在公元305年5月1号这一天，当时啊，戴克里先已经55岁了，感觉自己的身体啊，首先是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经过常年的征战，还有生活上的这些压力吧。他长期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50多岁的老年人吧，就是长期的有得病的。后来还有很多史学家去分析，他这个时候大概率可能也已经是中风了，所以他的身体和精力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特别繁重的这样一个治国的任务。所以在公元305年5月1号这一天啊，戴克里先在哪儿呢？在尼科米底亚这个地方，首先是召集了全体的军队，当着所有将士的面自己正式宣布退位，然后眼含热泪向自己的这些将领和士兵告别，同时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公开宣布放弃帝位，然后干嘛去了？退隐田园去种卷心菜去了。这个待会儿会讲一个小八卦，回到我们的知音体啊。那在5月1号这一天，戴克里先是在尼科米底亚这个地方宣布自己退位了。那同样就是在同一天，哎，在西边的这个西部的皇帝，哎，有奥古斯都称号的叫马克西米安，也是在米兰这个地方遵照之前和戴克里先的约定同步退位，哎，这是完成了罗马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一个权力交接，东西两边的皇帝同一天 宣布退位，然后呢就要进行他这个四帝共治体系的一个展开了，就是传承嘛，要传承帝位。东西两位，哎，奥古斯都两个皇帝都在同一天宣布退位了，然后呢就是首先直接推举当时的两位副帝，哎，封号就是凯撒嘛，一个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和加列里乌斯继任新的奥古斯都。大家就可以理解东西两边的副帝在正帝退位以后同时继位，哎，成为了正帝啊。那这个时候是因为，哎，其中这个君士坦提乌斯啊，他的资历更高一点，所以呢在排序上是一个更靠前的。
11: 他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老爸是吧？
13: 哎，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死在前线上了，待会儿可能咱们还会介绍到，哎，就是这时候我们来看到这个传承啊或者继承还是有序的，还是在一个顺利的自然的情况下完成了。然后呢就是疆域划分，君士坦提乌斯啊获得了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然后这边呢加列里乌斯而掌控的是巴尔干地区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东西两大块，大家能这么理解这么一个东西帝国的一个分属。同时啊，这个两个副帝已经进阶成为正帝了，也要提名自己的接班人小猫，你得提名一个小猫继续完成这个四帝共治的一个框架嘛。那加列里乌斯呢就提名了自己的外甥，他外甥叫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担任东部的凯撒，统治小亚细亚的剩余的区域，比如说什么叙利亚呀、埃及等等这样一些板块。那君士坦提乌斯则接纳了加列里乌斯的好友叫塞维鲁，作为西部的凯撒，去管辖意大利、阿非利加和潘诺尼亚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第二代四帝的格局还是产生了，啊，还是也是在落地了，还在运转着。但是后来啊，就有点崩了。我在后边会给大家去讲，这套安排本来是挺好的，能够稳定皇帝的这个位置进行传承，避免整个三世纪以来的这种权力混战呀、拍卖皇帝这种荒谬的事儿。但是这里边整个系统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搁咱们今天的话就是大的 bug， 就是你所谓的四帝共治，它依赖的是戴克里先个人的权威。那你现在已经退位了，那新的这些统治者大小猫谁也不服谁，谁都想站到权力的巅峰，所以后来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出现，爆发了内战，所以四帝共治其实后来就是很快的就走向了瓦解啊。最后分享一个这个时段的小八卦，就是戴克里先退位以后啊，他没有去罗马也没去米兰，他居住在濒临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叫索罗纳附近的一个宫殿里。
11: 我还以为要搬家到了山东寿光蔬菜之乡
13: 那是种苹果了，他是在索罗纳那儿种自己最喜欢的卷心菜。后来四帝共治啊就崩了，罗马又开始内战了，就有好多人说您出来重掌大权，重新再登皇帝位吧，戴克里先就拒绝了。然后给大家的回复，你们来看看我在索罗纳亲手种栽的这个，哎，卷心菜，你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就是戴克里先退位以后的一个初步的安排了。
11: 这个大 IP 啊，往往都产生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之中啊。戴克里先是这样，之前我们说罗马的三世纪危机，他的继任者赫赫威名的君士坦丁大帝也是这样。那么呢，他面对着是戴克里先在公元305年我们的晋惠帝，就是那个著名的说，哎呦，灾民们为什么不吃肉粥的，何不食肉糜？那个晋惠帝，对吧？在他那个年代，西晋的这个最最最昏聩的皇上之一，这也是西晋这个朝代这为数不多被大家记住的事儿哈。然后，四帝共治很快走向崩塌，给了君士坦丁这种乱中上位的机会。我们今天来学习这段全球通史，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探讨。探讨什么呀？戴克里先这个自己是 从基层，从军队的基层干起，然后看惯了这经历了三世纪危机，看惯了这种城头变换，世态炎凉，大家来说一说，他真的相信四帝共治这个模式能搞下去吗？他真的信，不然他怎么可能推出这个制度呢？弹幕上打一，不，他其实心里也没谱，他就觉得这个当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他和马克西米安他的另一个那个东西罗马的凯撒关系还不错，两个人能约定同时退位啊，大家想一想，关系还是挺就是互相挺铁的。他可能觉得也就这样了，给罗马带来了20年，准确的说21年的安宁就不错了。后人自有后人的智慧，这是一个体制上的就是补丁吧，或者叫创可贴吧，它不是个长治久安之计。戴克李先自己也不信，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来小小的讨论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下，当戴克李先干了二十年出头，坚决的回老家克罗地亚是吧？就回去种菜去了。那么怎么来评价他20年给罗马带来了，就是打打分吧，满分10分，大家打打分吧。怎么评价他的这种历史作为？
14: 应该说他这个历史作为从几个维度来讲哈，我就说几个维度，大家如果还有补充的话就欢迎在这个讨论区里边咱们互动起来。我觉得呢，他第一个是一个成功的危机治理者，第二个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者，第三个是一个平庸的经济这个管理者，第四个他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有一定眼光的这个战略家。这四个方面呢，我想那个应该说能够这个对他呢做出一个评价。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危机管理者，因为他接手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摊子呢，就是经历了三世纪危机嘛，我们之前讲到了，那已经是非常混乱了，那26个皇帝就一个善终的。面对这个情况，这个除了那个靠拍卖上去的之外，估计也不是太多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那么包括说这个货币的严重的贬值啊，这个通货膨胀啊，乡村凋敝啊，然后呢战乱四起啊，那么这些因素呢也不是说这个没能力的人他能够驾驭得了的。所以能把这个罗马帝国带出这个三世纪危机的这个冲击，那么同时呢能够实现一种稳定呢，可以说这个戴克里先呢他本身是一个成功的危机管理者，这跟他的战略眼光，跟他的从这个基层平民成长起来，对，跟他的对军队的控制力，那么对，跟他的这个应该说是这样一种改革的魄力呢，都是有这个密切的关系的。没有这思想，应该说他没办法把罗马从这个危机当中带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者啊。理想化呢，这个体现在了好几个方面，这个尤其体现在我们这个多次这个好几周都在纷纷质疑的他这个四帝共治上啊，就是像刚才王冠说的一样，他自己信吗？这个四帝共治就能延续下去？这个设计出来这么多的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啊，制度安排，然后呢还希望这个制度安排呢在他这个带头执行之后，后来的这个统治者都能执行啊。所以说呢，这里边有他的理想化的一面。当然呢，我们说从四帝共治它本身的这个制度设计来说呢，也是当时的这个罗马呢面临的困难问题交织的背景之下，在罗马当时的这样一个地域广袤、治理这个复杂的这样一种条件下，不得不进行的一个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多线作战的这样一种挑战，为了应对这个地域广袤的这样一种挑战，为了平衡内部的军事力量，或者说是军武装集团和政治集团的纷争的这样一种挑战呢，相对来说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一个是空间治理上呢，那就把这个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帝国呢切成几块啊，切成4块，那么或者说呢大体是切成2块。然后呢第二个呢，把这个割据尽量减少，那就是把行省切小啊，然后呢军政民政分开啊，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好，哎，该退位的时候，这个就退位了，然后呢，实现一个有序的传承。那么听起来呢，这个设计非常完美，但实际上呢，大家都会发现，就是这理想化的程度是很高。你切成了四块，那么可能是这个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他俩关系好，所以说呢，你俩在这个当这个奥古斯都的时候呢，能行，就是都能够有个默契哈。但是呢，你遇到两个关系不好的，或者说呢，在这个执政的过程中，他的矛盾激化了，那你这个国家很可能就出现分裂了，因为他是两个军事武装集团，然后两类的管理团队，甚至是四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是时时刻刻存在着不能够一统的这样一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你把它这个权力制衡倒是制衡了。可能呢，能够一定程度上这个，改变原来的这样一种军队控制这个政权的这样一种风险。但同时呢，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它军队还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它还有三条战线的这个威胁。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行政体制呢，它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理想化的程度。然后第三个就是最受大家质疑的，就是有序传承。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后来的历史也印证，就没法解决。他退位了，那别人立刻就要把他调整成为对自己有利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既是一个对当时的这个乱象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设计，那同时呢，也确实是有理想化的。毕竟他还在位了那么多年，你在这过程当中应该去调整、去优化。当然，也许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史料啊，讲的是说，我们凭空的坐在家里，坐在直播间里边，想你就应该去改革吗？为什么不后来不推进改革了？再好的制度都有这个僵化然后过时的一刻嘛。但是可能它确实也有许多的现实条件是我们现在没法再去重复现的。
11: 好，我们叫个小暂停啊，马上继续。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0: 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1: 好，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继承大统，时间线在305年，我们的西晋晋惠帝的年代，罗马的中兴之主戴克里先主动宣布退位。他在位的时候统治了罗马大概二十年出头，然后呢推出了四帝共治制度啊，自己是这个东皇帝，然后那边有他的哥们儿马克西米安作为西皇帝，然后两边还有各有一个副皇帝。在他退位回老家种菜之后，这套制度撑了一阵吗？还是很快就崩了？
2: 基本上没有撑住，一年吧就崩掉了。公元305年，这个戴克里先宣布退位，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虽然我刚才介绍了，哎，四帝共治交接了一下，哎，有下面的两位副帝，哎，顺利的升上来了，但是紧接着就在第二年，公元306年夏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个事件发生了，那就是资历最老的刚刚升上来的西部的政帝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这个约克前线染病去世了。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强人之下呀才有统治的平安，或者叫这个宁静。当戴克里先退位了，这个君士坦提乌斯也死了，一瞬间呀最先失去这个控制的就是军队。因为其实

0: 地顺位接班的这个游戏玩法，直接推举了这个君士坦丁的儿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君士坦丁，成为了新的奥古斯都。大家能理解了吧？就是老爹死了，他手下的军队这个军团直接推举了儿子君士坦丁来担任新的奥古斯都。那这个事儿一出来呢，远在罗马那边的禁卫军听说了，哎呀，还可以这么操作，原来那套已经过时了。
1: 他能整，他也能整，我也能整，是吧？对，
0: 对，我们跟着一起整活，然后就把已经退休的西部老皇帝马克西米安重新抬了出来，然后重新拥立了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当皇帝。咱还搞这个父子这一套，不要搞什么四弟了，什么接班人继承人。所以呢，在一夜之间，罗马帝国的皇位上突然就冒出了好几个都是自称合法的统治者。那这个时候其实只是退位一年，哎，这个戴克里先设计的什么两正两副这种这个体系就已经哎一半就没
1: 了，崩 崩了
0: 已经崩了。那最后后来是怎么又变成这个帝国内战，又怎么变成这个大混战呢？这个时候就是西部啊，这个腹地叫塞维鲁接到了加列里乌斯的命令。这个其实他俩应该是西部的一正一副，是名正言顺的戴克里先那套系统里的呀。然后就说啊，你带兵去讨伐这个自己冒出来的一个马克森提乌斯吧，就是这个被罗马禁卫军抬出来的这个小儿子，就之前老皇帝这小儿子，这西部这俩就去讨伐这个小儿子马克森提乌斯。结果没想到西部现在所谓的这个正副两个皇帝手底下的兵啊，全是人家之前老皇帝马克西米安的旧部，你让我们去讨伐老领导的儿子，而且还是人罗马军队禁卫军认可的这小儿子，走到半道就倒戈了，说别玩了，我们还是支持老领导和他儿子吧。结果就把西部腹地塞维鲁直接变成了俘虏，然后直接把他就给处死掉了，这不就更乱套了吗？那远在东方的加列里乌斯呢，就说那我作为东方的这个皇帝，我就带兵去评判西边吧，这西边已经乱成这样了。结果也是走了一半，刚走到意大利边境，发现我自己这边军心也挺涣散的，底下大家的想法也都是各有各的，别打了，一打我自己没准也变成俘虏了。于是就直接又回东边去了，就压根没有掺这个浑水。所以呢，到公元308年，也就是戴克里先退休三年之后，罗马帝国境内同时有六个自称奥古斯都的皇帝，那戴克里先当年就是设计的这一套就彻底变成废纸了，没有人认，这六个皇帝就互相打。那这个时候就我提到的，哎，已经在老家种卷心菜的戴克里先呀，就是看到这种乱局，而且有不同很多的势力邀请他重新的出山，所以呢他还费心费力的召集了所有的皇帝啊，还出来开个会吧，好不容易就谈了一个暂时停战的方案。哎，就六个奥古斯都在戴克里先的召集下呀，是开了一个停战会议。
1: 哦，还都去了，还挺给面子哈。对，
0: 哎，都去了。哎，对，但是呢也没维持住什么体面，大概没过两年，这帮人六个皇帝为了谁当老大谁是正统又重新开战，又开始打。所以到公元310年的时候，基本上罗马就全境大混战，你打我，我打你，六个皇帝轮流打。那这个时候戴克里先实在是绝望了，也没有心力了。公元312年的时候，戴克里先就在自己的行宫里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后，才有了君士坦丁大帝去统一罗马，把这个四帝共治的规则全部就推翻了，就是这么一个崩盘的一个大概的过程了啊。
1: 哎，好的，来，我们正在学习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如何继承大统，我们来认识一下君士坦丁他怎么成长起来的。
2: 君士坦丁呢是在公元272年出生的，出生地呢就是在今天的塞尔维亚地区。他的出身在当时的罗马的贵族圈里只能说他就是个边缘户，既没有皇室血统，而且他家世呢又很普通。 他的爸爸妈妈，我们来了解一下身份啊。他爸爸刚刚也提到了，叫君士坦提乌斯，他是

0: 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位算是高级将领，他母亲的身份比较普通，叫海伦娜，据说呢是一位旅店的女仆。在公元293年的时候，也就是君士坦丁21岁的时候啊，他的老爸君士坦提乌斯实在是太想进步了，就抛弃了他的结发妻子，也就是君士坦丁的生母海伦娜，转而呢入赘到了皇室去当赘婿去了。他娶的是
1: 陈氏买的，
0: 哎，对，他娶的是谁呢？叫迪奥多拉，也就是当时千羽也给大家介绍了西部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所以呢，也就是这个决策也是让君士坦丁的命运发生了一个转折啊。
1: 这个老爸这个叫什么，反向嫁进豪门了是吧？
0: 对，嫁的也很成功。也就是这一年，他老爸呢就被他的这个也算他岳父吧，马克西米安任命为了凯撒。但是这时候呢，君士坦丁呢就被送到了东部帝国，也就是戴克里先的宫廷。为什么有这个操作？实际上让他去当人质去了，为了来对付这个西部的皇帝，也就是这个西部的凯撒，也就是他老爸。于是呢，君士坦丁就是过上了《甄嬛传》一样的生活。
1: 怎么说？
0: 肯定是当人质嘛，每天呢也要过着这个如履薄冰的这种生活。但是
1: 让我想到了秦始皇小时候在邯郸长大，在赵国长大的。
0: 对，这个大家想想肯定不容易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他能够接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这个才能呢也就成长起来了。而且呢，他这个人的个性也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勇敢，而且呢为人也是比较大方优雅的那种。他这一段当人质的经历能够让他近距离的去熟悉这种在宫廷里最高层的政治运转呢，也是为他后面积累的一些资本。那么在公元305年的时候呢，当时他33岁，当上了保民官。这是因为他打了这个两场战争有军功换来的。也就是在同一年啊，西部的这个皇帝戴克里先，还有这个东部的皇帝戴克里先，还有马克西米安都同时退位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老爸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这个西部帝国的皇帝嘛。但是当时东部的老大就是这个叫加利里乌斯的，刚刚千羽也介绍过了。他这个人呢对君士坦丁是充满了很多恶意的，多次想要去谋害他。君士坦丁呢就连夜出逃哈，日夜兼程，逃了很久才摆脱了追捕，最终呢是跟他已经马上要这病危的父亲会合了。那么时间来到了第二年，在公元306年，他的老爸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了。于是呢，君士坦丁就被当时的军队拥立为了正皇帝。为什么呢？因为这跟他的成长有关呢。他是在军队里面算是成长起来的，跟士兵呢有很深厚的这个情感。所以说要说他能够在当时乱局当中脱颖而出，离不开军队的支持。此外呢，他还获得了一股外部的军事力量，就是阿勒曼尼国王叫埃洛库斯给了他很多的支持。他出登大位的时候呢，其实在多方势力当中要立足，他也在想办法，于是就学习了他老爸。怎么办呢？搞一个这个政治联姻吧。他先是获得了东部皇帝的认可之后呢，就有了这个凯撒的称号了。随后在307年的时候，是与退位的这个前皇帝马克西米安结盟了，迎娶了他的女儿叫法乌斯塔。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的皇帝的地位才算是得到了一个正式的承认。所以说刚刚提到的有政治联姻，还有与外部结盟，包括与前任皇帝结盟，这都是他在乱局当中能够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 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君士坦丁在登上大位的时候一场关键的战斗。这场战斗啊，不仅改变了罗马帝国的这个整个政治走向，对后来他的文化走向乃至他的整个的这个宗教定位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 其实君士坦丁在军事上的确是一个强人啊。刚才王冠虽然说是一场战役，但是呢，我想介绍的其实他在一年的时间里是打了好几场战役啊。刚才我们待会儿要铺垫一下前摇。 那这一年是哪一年呢？就是公元312年。这一年君士坦丁特别的猛，首先他是打了都灵战役，他首先是率4万大军南下，面对的是谁呢？就是老皇帝马克西米安他的那个儿子被罗马禁卫军推上来那个马克森提乌斯，哎，去打他的重装骑兵。 但是呢，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一些战术小技巧啊，把人家全给灭了。在都灵守军啊，就是在把他们全军覆没。为什么要介绍这儿呢？就是这样呢，一举打通了进军罗马的北意大利通道。然后紧接着都灵战役打完了，就去打维罗纳战役。这个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核心的城市啊，也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那这里驻守的呢，是马克森提乌斯麾下的一个主力的精锐部队。君士坦丁呢，用的是一个围城的战术，先去断了守军的补给，然后再去打周围赶过来的这个援军，最后是把维罗纳给攻克下来了。这意味着基本上意大利北部的敌军都被君士坦丁给消灭掉了。 而且这个马克森提乌斯他麾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将军也被君士坦丁是在当场击毙，扫清了进军罗马的一个最后的一道军事屏障。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介绍王冠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场战役，是公元312年10月28号发生的，叫米尔维安大桥战役。这个是终结了整个西部对手的决定性战役。而在这个战役过程中啊， 有一个，叫什么信念加成的小操作，麻烦李莹上一张图片。这个，在什么叫信念加成啊？就是在开战之前，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这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希腊字母的符号。在开战之前啊，君士坦丁先说：“我做了一梦，这个梦里啊，这个神跟我说了，我会征服一切。那靠什么征服呢？靠一个十字架的神迹。” 神迹，然后呢，就让全军在自己的盾牌上绘上这个来自基督教的符号。这个符号呢，是来自希腊语"基督"的这两个前字母，一个是 X， 一个是 P 叠加组成的这样一个符号，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基督教早期的核心象征符号，哎，就是加上这个宗教的意义，宗教赐福，神的力量，哎，这弄了一个信仰加成，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在军队层面呢，大家有统一的符号、统一的信仰，这无形之中呢，就提升了整个军队的凝聚力和信念力，哎，那战斗力也就跟着上去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再看对面马克森提乌斯啊，他布了个阵，靠近了台伯河，就是今天说的这米尔维安大桥挨着河边上，结果就是大败。然后这个战败溃退的时候，有很多的士兵啊，直接就掉到台伯河里淹死了，包括马克森提乌斯本人，他也是掉到河里直接淹死了。那就是这样一个靠着信仰加成，靠着君士坦丁的军事实力，哎，嗯。 打的这个大桥战役直接就是终结了西部对手，然后呢，君士坦丁就彻底的掌控了整个西罗马，终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帝共治体系在西边的统治。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后边他主要是打谁呢？后边快速的介绍一下，就公元316年，他开始打的叫里希尼，就是为啥呢？就是这个时候西部已经归君士坦丁统治了吧？ 他就想着去打东部，东部的奥古斯都叫里希尼，哎，两个人就在巴尔干地区开始打，而且呢，他是一边打一边谈，还一边可以合作，啊，这个过程中呢，君士坦丁再次利用了基督教的信仰加成，给自己叠 buff， 他把自己塑造成基督教的保护者，然后呢，把他的这个东部的对手里希尼塑造成 迫害基督徒的暴君，用这样的一个舆论宣传手法去争取东部数量庞大的这个基督教信众的支持，同时呢，让自己的东征在舆论层面去获得这种正义性，瓦解东部帝国内部的这些抵抗的意志。 所以呢，在君士坦丁在这个打里希尼的主力部队中，就很多次战役是以少取胜这样的，然后迫使里希尼呢割让了巴尔干半岛的大片的领土，就是君士坦丁的势力就从西边一直往东罗马的核心的地带去推进。而且每一场战役取胜之后啊，这君士坦丁就立刻出台很多政策，比如公元313年，他这边啊跟里希尼一边打，而同时呢还联合里希尼去颁布一个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在整个帝国合法，这个发还教会没收的私人财产，让教会成为自己统治的助力，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化成为长期的统治的合法性支撑。然后这个变成了什么呀，就原来罗马传统的多神化这个权力逻辑彻底就废了，什么这个朱庇特呀，什么宙斯啊，就是大家都退休吧，以后就是大家就是推崇这个基督教在全国的帝国合法，来支持皇帝的统治。所以呢，这个君士坦丁也很有意思，一边跟里希尼打，一边就颁布米兰敕令，俩人还联合的去发布这些法律。所以呢，就在这样一边打一边聊合作的过程中，君士坦丁在公元324年的时候，彻底的终结了自己的对手，完成了帝国统一的最终决战。那个，而且是双线开战，在陆地战和海战中都把里希尼打败了。最后呢，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一个叫斯屈达尔的地方，全歼了里希尼的残余主力。那里希尼是战败投降了，然后君士坦丁就是一统罗马帝国，自己成为了最高统治者，别人都被他干掉了，也就彻底的推翻了四帝共治的体系，是这么一个几场战役和边打边合作的一个过程。
1: 这个千羽讲这段非常精彩啊！我们刚才千羽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最近这个就前一阵儿。去了一趟维也纳，带孩子去休假走了一走，然后就开始叶公好龙啊，附庸风雅呀、啊，就开始学习了一段哈布斯堡王朝灭亡的，这个准确的说是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垄断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这个头衔。那么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是被谁打崩了呢？是被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边缘小岛的一个小愤青啊，就出身也一般，拿破仑给打崩的。就拿破仑家其实条件还可以，但是在哈布斯堡王朝面前那都是纯布衣啊。对，但是大家想一想，拿破仑是受着他是1769年出生哈，我凭印象说，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指正哈，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正好20岁，1789法国大革命嘛，就不久之前是法国的这个国庆日嘛。我讲一点背景呢，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强如拿破仑，他受着启蒙运动的这个伏尔泰、卢梭这种什么天赋人权、平等法治这种人文主义这种教育长大的，社会思潮中长大的拿破仑，他最后在巴黎圣母院，他还是要让梵蒂冈的教皇给他加冕。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当时对于10之8-9的法国农村的老百姓，尤其是基层的那些农村的家庭来说，他不知道什么天赋人权，就是这法国三色旗，什么自由平等，这不是公正这些，他就知道主啊，这个你保佑我儿子吧，我儿子就跟拿破仑去那会儿他应该叫首席执政官吧，就类似于凯撒的这个名头，说你去打仗了，你得平安回来。他还是要借助那种乡土间浓厚的宗教力量，最后拿破仑不情不愿的，因为大家应该对这画名世界名画很熟悉，他把教皇从梵蒂冈叫到巴黎圣母院，他一把从那个教皇手里把那个皇冠给夺过来，自己给戴上了。但他还是毕竟把教皇给叫来了。我要和大家介绍一点点这个背景，我了解的非常有限的这点花絮是想说什么，欧洲这么深厚的基督教的这种政教又合作又斗争的这个传统，就是从刚才千羽说的米兰敕令开始的。公元313年在米兰的时候，他和这个东边的这个里希尼俩人好嘛，这也是很少见的，一边打一边合作，最后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了，大概又过了20年左右，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国教。 这就走进了中世纪了嘛，整个文明走进中世纪和雅典学院什么那个我们学的那种百花齐放的那个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长达千年的这种文明上的一个黑暗期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要在一边打仗的时候一边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化？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和我刚才讲的拿破仑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共性？为什么基督教的合法化？那这基督教吧，但他当然觉得君士坦丁大帝是圣人了，给了他那么高的这个

0: 历史地位，对吧？那否则的话，你是反动会道门啊，你现在合法了，而且后来成为国教了。那么这个背后的历史动线驱动是什么？这个是咱们学习全球通史要学习的。我们下周或者下下周可能就会学习君士坦丁的迁都啊，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基督教的合法化呀，这个背后历史动线是什么？好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贝亮教授，为什么君士坦丁大帝和这个里希尼也是来回相爱相杀打了个十年左右，他为什么没有既延续东西共治呢？或者说那会儿这个两大罗马强人为什么统一的执念还那么强啊？就是俩人为什么没有说你管一半我管一半就算了？对，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君士坦丁呢认识到了这个在祖先他设计的这个四帝共治，它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半拉子工程，是对于当时这个把这个罗马拉出三世纪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是应该说呢，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危机应对策略，它对长期治理呢没有好处。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很显然从政治治理的国家治理的这个需要来看呢，它需要去改良它，倒不是说完全去废除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戴克里先当时设计的这个四帝共治的这样一种体系呢，它实际上是和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种转变呢是矛盾的。就是说他这个罗马帝国呢，在戴克里先时期，他实现了从这个共和制向这个，应该不是共和制，就是他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皇帝实际上是第一公民或者说执政官这样一个角色，像君主制的过渡。那么这种过渡呢，他和这个君主那么就是一元统治了。那么四帝共治呢，它实际上是分权而治，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本身是矛盾的。那么你一种君主制的这种体系呢，就会使得说这个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另外一方面呢，你共治呢它还要又要去协商，这种矛盾是很难调和的。就像刚才也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戴克里先和马克西棉兄弟俩这关系好，什么都可以商量，那你换成两个关系不好，那就不能商量起来了。毕竟这个君主制包括给他赋予的这样一种武装集团的加持，使得他存在着这样一种这个分庭抗礼的这样一种基础。所以说呢，这个与其说是君士坦丁呢他去取消了或者反对这个四帝共治，不如说他是根据罗马帝国他发展的这个状况呢进一步去改进它，就是你不能让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持续下去。所以说呢，他用一种血缘的方式来代替了选贤的方式。
2: 网宽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我是芒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维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了，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啊，我们今天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啊，大家看大屏幕，我们将走进全球最灿烂的历史名城之一，君士坦丁堡，或者现在叫伊斯坦布尔。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兴建新都，为何兴建新都，罗马帝国的这个延续了快千年的罗马城，这还不过瘾，得修新修一座城，这座城之前是拜占庭，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兴建完新都之后啊，这个搬过去之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成为了君士坦丁堡。好， 我们马上和大家进入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 打开央视频APP，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斯坦福林安德斯教授，全球通史，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上册啊。这个我们学习的是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我们打开177页，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讲到了后期帝国，公元284，就是戴克里先，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前任戴克里先。然后呢，在这个中兴之主啊，率领着罗马帝国走出了混乱的三世纪。他在284年上台，干了大约20年，然后后来又经过了小小的混乱，进入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这样的一个统治时期。那么君士坦丁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在这个文化上啊，完成了罗马的中兴，然后呢包括在这个宗教治理上啊，然后他同意了基督教的合法化，更关键的是在整个的帝国的疆域版图的建设上，然后包括这个新都的修建上，然后他一手推动了千古名城君士坦丁堡的建设。那么君士坦丁堡的建设给世界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遗产呢？我们大屏幕正在播放的是曾经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之后被奥斯曼帝国改成了伊斯坦布尔，它的这个宣传片，这是全球历史文化最为灿烂的名城之一啊。那拿破仑啊，在称帝之后不久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直男，钢铁直男一般都会特别喜欢君士坦丁堡。他说因为这种风云际会啊，历史交错啊，拿破仑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一座城市成为首都，我认为就应该是君士坦丁堡。他给了一个极高的评价。那么呢，我们很多朋友有可能去过，这就是土耳其的上海嘛，很多朋友可能去过伊斯坦布尔，或者就之前叫君士坦丁堡啊，就按照欧洲文明习惯叫君士坦丁堡。那么大家去过，如果去过伊斯坦布尔的话，您对于伊斯坦布尔有着什么样的城市印象，可以接着在弹幕区来交流一下啊。我两次去过伊斯坦布尔，我跟大家就简单的来讲一讲我的印象。第一是壮美，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呀，就是因为我是北京人嘛，博斯普鲁斯海峡呢就有点像伊斯坦布尔的长安街一样，是它城市的东西分界线。请注意，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是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分界线呀，所以说它是全世界，我觉得这个沿着海峡你数不清的这种鳞次栉比的，包括这些大型的清真寺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跨海大桥啊等等等等，就是这种非常独特壮美又特别有烟火气。这第一个关键词壮美，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唏嘘。你看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广场，一边是索菲亚大教堂，代表着这个东正教或者代表拜占庭的这个总教堂啊，它的这个当时地位最高的宗教建筑，而对面就是这个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之后说，那我不能输啊，建了蓝色清真寺，更大更恢宏，所以你在全世界很少见到一个广场之上有两座非常顶级的，一个是代表着基督教，一个是代表着这个伊斯兰的这种宗教建筑啊，也是人类的建筑瑰宝遗产。当然了，还有大屏幕上大家看到的迷宫一样的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然后包括你会看到这种各种建筑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向大家强烈推荐哈，在那个马尔马拉海边上有那个金角湾啊，大桥上有很多老百姓在钓鱼，然后有很多海鸥掉上来之后就问海鸥，就是它又特别烟火气，它除了庄严肃穆之外，又特别烟火气。像我不知道像唯一和杨月这样的美女会不会喜欢这种钢铁直男的这种城市，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出片的。就是这个，因为它
1: 很值得，
0: 它有海峡作为背景，它是非常出片的。包括夕阳的时候坐那个游轮，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座千古名城的重要的赋能点，就是几轮赋能，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赋能点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大约公元330年的时候，然后迁都到了这里。那么它在哪儿呢？我们准备了一张地图，请大家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一下地图。大家麻烦杨月你拿教鞭来指一下新罗马这三个字，大家看到了吧？新罗马，对，这个旧罗马的位置在亚平宁半岛，大家很熟悉了。这个新罗马的位置大家看到了，扼守着 进入黑海的咽喉要道。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红色的这个区域就是对不起，大家看黄色的这个区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整个的这个疆域图，他把国都迁到了很靠东的位置了，已经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了。那么红色的这个区域是东罗马的或者叫拜占庭时期的巅峰时期，就是查士丁尼大帝，然后呢他所控制的区域，就是因为这座名城的修建，君士坦丁堡的修建，一定程度上让罗马帝国在476年西罗马覆灭之后，一定程度上又延续了千年左右。我们挂一漏万相关的历史背景，先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座城市的起点，还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实际上更早了，在
1: 古希腊时期，
0: 古希腊时期的一个小小的殖民据点。
1: 其实时间回到公元前7世纪的中叶左右啊，当时古希腊人呢就广泛的开拓海外的殖民城邦。古希腊那时候啊，有一个叫莫加拉的城邦，当时城邦的统治者啊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拜占斯。这个儿子啊，他说我也想出去闯一番事业，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城邦。那么呢，他就跟他的父亲说完之后，就带着他的船队就航行出发了。当拜占斯的船队航行到刚才提到的博斯普鲁斯这个海峡的时候啊，他当时就看到了一个画面，在海峡的另一端，就是亚洲的那一侧，已经有一座城市了。当时那座城市叫卡尔西顿，这一个城市。然后他站在那儿看到对面的卡尔西顿的时候，他说：“哎，好像我站的这个靠欧洲的这一侧看起来更加优越，地理条件更好。为什么？有天然的这个海港，易守难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着连接欧亚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优势。”所以当时拜占斯啊就说，哎呀，这些人怎么放着这么好的一个位置不要，要对面的那个位置，那好，这个位置我来要。所以他就在欧洲的这边的这个卡尔西顿的正对面的这个半岛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叫拜占斯嘛。他当时建了这个城市的名字，也就是公元前657年左右的时候，叫拜占庭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就诞生了。那给大家在这里普及一个小知识，为什么说它叫拜占斯，但这个城市叫拜占庭呢？因为它的这个英文的读音其实是 Byzantium， 其实是 Byzantium 是这个音，就是英文里面叫拜占庭。但是在以前的希腊语里面的时候，这个拜占庭的读音是 Byzantium， 其实还是更加偏于这个拜占斯的这个名字的。那么后来呢，在希腊语里面，只要提到拜占庭这个单词的意思，指的就是殖民者首领拜占斯的城市、这样的一个含义。
0: 其实也跟君士坦丁堡这种兴建者命名的加个后缀有一。
1: 就是
0: 有一点点类似之处啊，
1: 对，统治者你统治了这个城市，所以就要以这个地方来命名。那么当时刚建成之后的拜占庭，
0: 德语叫谁的谁的 Berg，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拜占庭刚建成之后啊，其实一开始它特别不起眼，这个小地方，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正好卡在了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窄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控制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要道。大家想一想，黑海过来的有粮食，有皮毛，有奴隶，地中海来的是什么？葡萄酒、橄榄油、陶器。那双方的这些贸易都得从这儿过，所以呢，靠着这个收过路费，包括中转的贸易，拜占庭这个小小的地方就富裕起来了。可是富裕起来之后，大家想一想，树大招风啊，这么好的位置，谁不能眼红呢？所以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面，这个拜占庭这个小城邦就有点像烫手的山芋，波斯人来过，雅典人来过，斯巴达人来过，马其顿人也来过，都想争这块地方。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拜占庭的这个战略位置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它这样的一个位置靠近着海港，又连接着这个黑海与地中海的重要的一个航道，这就代表了什么？这个地方它是战略统治上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此刻想给大家上一张图，虽然能找到的这个遗址的高清的图片不多了，我们可以看看古希腊殖民者当时开始修建这个拜占庭的时候修建的一个防御的一个城墙。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我们能看到现在遗留下来的这个遗址的一个图形。
0: 大概年代是？
1: 就是在刚才我提到的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左右这样的一个时期。
0: 哦、很悠久了、啊、
1: 对，然后但是这个石块的地基被后续的罗马包括拜占庭后续的城墙这个叠压，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的城墙的这个画面。
0: 跟咱们长城似的一代代的是有着不同的这个每个年代修建的叠加痕迹。
1: 没错、
0: 啊、
1: 那好，时间来到了公元前的六世纪的后期的时候，当时那个时间段是什么？波斯帝国又崛起了、
0: 嗯、
1: 波斯帝国崛起之后又要向地中海沿岸快速扩张了。当时拜占庭的位置就是欧亚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的枢纽，所以波斯帝国在后续的一系列的战争中又一直想去趁机收复这个拜占庭所在的很多的地方，但是这个希腊联军也我不能让你们把这块地拿走呀，所以一直在两大强权之间一直在不停的争斗，开展了非常长期的一个争夺中。但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的这个斗争中，拜占庭多次易手，成为了两个霸权争夺的一个焦点。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的时候，马其顿王国当时崛起了，拜占庭才当时又沦为了马其顿的一个附庸，
0: 被亚历山大
1: 给亚历山大给控制了。所以由此我们能看到这个，我认为
0: 兵家必争之地了，等于是。
1: 我认为拜占斯当年确实非常有这个战略眼光啊，他到的时候就发现，哎，这地儿正好没人用，正好没人要，又这么好，那我就把它要走了。
0: 好，这个我们邀请各位网友接着加入我们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哈。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兴建新都，也就是赫赫威名的君士坦丁堡？这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从公元前六世纪、七世纪开始，先是希腊人在这儿建了殖民据点，修了一个小围墙，等于是。对对对，当然后来这是后期也不断的来叠加。
1: 嗯，
0: 那么我们来先让威亮教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希腊人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到这张地图，我们回到那张地图，就是哎，对对对，大家看到希腊人离这儿新罗马标注的新罗马的这个位置，哎，离得并不远。
1: 嗯，
0: 那么呢这又是一个扼守进入黑海的海峡要道。我们有各位网友啊，就大家非常专业，说当年我们的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为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它南边的达拉尼尔海峡，实际上也是历经了很多风波，然后呢这个终于是从这个海峡黑海出来，然后进入到了我们国家的海域哈。那么好了，我结合这张地图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让贝亮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在公元前五世纪六世纪希腊人海外殖民的高峰，他们选择这种殖民点一般都是个什么原则呀，或者说看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地儿看上了什么了，在这儿兴建这个拜占斯的这个小小的据点。对
2: 对，那么就是刚才这个杨月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孟加拉他的这样一种殖民的拓展的这样一种过程，包括兴建拜占庭。我想呢就是这里边呢他的这样一种经济原因是一种先导，那么后来呢它变成了很多的治理的因素，所以说呢这个拜占庭从无到有，然后呢后来不断的扩大，那么后来变成了一个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这样一种关键的支点性的地域，那么实际上呢是有很多的支撑力量的。首先就是刚才这个王冠还有杨月都提到的，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它就是个咽喉地带嘛。就刚才我们讲这个曼德海峡的时候，讲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这三个海峡有一个共同的意味，就是他们都是重要的能源和物资通道。曾经的这个国际能源署和能源信息署呢，都把他们列为全世界影响能源安全的十余个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所以呢，我们现在看是这样，那过去呢，它地中海贸易，包括从爱琴海的这样一些商贸往来，它这块也是一个咽喉要道，就是你不走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不经过拜占庭这个地方呢，你没办法这个从黑海到地中海，或者地中海到黑海。那么因此呢，它实际上，控制着这个应该说是，欧亚之间的贸易，它是一个重要的通道，因为当时的视域来看呢，地中海为主嘛，延伸向东延伸到黑海，那就很不容易了。 而且是海运贸易，它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因此呢，这个你这个希腊人呢，他要在这个黑海沿岸建立这个殖民据点，那么包括像这个克里米亚呀，像这个高加索啊这方面去延伸，那自然需要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支撑它。如果控制不住，那就得被别人收费呗。这个是一个很显然的道理。包括后来的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的包税制，它这个控制欧亚大陆的重要节点的因素呢，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收费啊。
0: 来，我叫个小暂停，我叫个小暂停，然后咱们继续啊。

0: 还有能力，你知道啥意思啊？
1: 他把女人

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0: 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它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

0: 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的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坐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却要得有情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8: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7: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提力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7: 那可不，这提力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7: 对对 对, 对，
9: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0: 皮力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皮力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11: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关注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号，看经济学名著全球通史精讲合集。 囊括全球各个文明史观，开拓世界史，史通先河，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好，我们很荣幸和各位网友继续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哈。我们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何要兴建新都，就是赫赫有名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后来奥斯曼帝国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上海，全世界最灿烂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那么我们讲到了，实际上从公元前七世纪六世纪，这个古希腊人就开始在这儿搞这个殖民据点了。来，麻烦我们大屏幕回到刚才我们那张地图，回到这张地图，这个刚才魏亮教授谈到了说，我们说古希腊的向外扩张的这些垦殖殖民者看上了什么，大家我们可以圈一下新罗马那个位置啊，就是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那么
1: 魏亮教授刚才谈到了说是适合收费，看来今天霍尔木兹海峡建收费站这一套都是古希腊玩剩下的是吧？对，还有什么？魏亮教授还看上了什么？
2: 所以说他这种战略通道的资源呢，确实是这个应该说这么多年，这应该上千年来总结的经验，这个不允许国际水道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控制，它是应该说是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国际博弈上来说都是总结的一个经验。那么当然其中也有教训，所以说呢，希腊他为了保证他的航运畅通呢，他就得守住这个一个拜占庭这个地方这个易守难攻的这个地方嘛，不然的话他就会陷入被动。因此呢，这个看中了他这个可能适合收费这个特点，那么要解决的办法呢，就是一定要站住，不能让他收费。 那么这实际上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博弈的考虑。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金角湾哈，大家，那金角湾呢，它是一个良港哈，它适合这个避风，那么同时呢，就是说能够是一个贸易中转的地方，它能深入内陆嘛，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第二个大的条件就是沟通海路啊，那么很显然的，对于商贸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了，从这个地理上来说，它是这个欧亚陆桥陆海交汇的地方，那么它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包括呢，它可以联系到就是小亚细亚呀，包括巴尔干半岛啊这块的陆路交通，那实际上呢，就是刚才

0: 说，就是就在金角湾上啊，它金角湾上有一个大桥啊，然后那个土耳其的很多钓鱼佬就在那钓鱼啊。
1: 嗯，
0: 关键是我觉得他们一两分钟就能钓上来一条啊，就是那个就钓鱼竿密密麻麻的，我觉得这个鱼也
1: 鱼太多了，
0: 对，鱼也多了。然后你边上呢，它就有那个。烤那个小鱼汉堡，他那鱼现场就收拾了一下，然后你烤汉堡50里拉20里拉来着，我忘了，烤出来还挺好吃。关键是我在那儿我就看半天，我说我怎么就钓不上来鱼呢？只能解释北京没有嘛，没有那么好的河。
1: 它、哎、旁边没有那种可以租钓鱼竿让你去体验的地方吗？
0: 没有，但是它密密麻麻的。刚才我们放一会儿，我们再放一下那个城市宣传片，它就是一景，它那个马尔、嗯，它那个金角湾上的那桥上就这个。土耳其的钓鱼佬全在那儿钓鱼，就是可见他渔业资源之丰富。对这个魏教授，你继续，我就补充一下，我唏嘘，谁也是时常空军的钓鱼佬，可以在弹幕上打个一啊！哎，这不是开始钓鱼了？大家看大屏幕啊，而且人特别多，而且钓得特别快。谁要是钓鱼似的，这个老是那个能够一桶都钓满了，可以在弹幕上打个二。还有吗，魏亮教授？
2: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古希腊它其实开了这个开发这个拜占庭及其相关区域的先河。我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刚才讲的这些战略资源啊，或者说这样一种战略优势啊，逐步的越来越放大。所以说呢，无论是在希腊古希腊时代，还是古罗马时代，甚至在之后的这个奥斯曼土耳其这个时代呢，实际上都充分利用了这个地域的这样一种战略特点。和战略辐射作用，那么使得说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啊，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同时呢，也是一个世界贸易的中心。
0: 好，来，我们来和大家学习一段原文。原文啊，177页啊。这个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古希腊的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要建立新都的时候，那么罗马帝国东西分治的格局啊，这一划分就进一步的加强了。那么新都选择的这个地点呢，非常鼓舞人心，因为这座不久之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守难攻，并成为抵达地处边疆地区的极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位置。那么这个一方面呢，我们麻烦再回到这张刚才选的这张地图哈，就一方面它到中欧平原，你可以指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希腊半岛的巴尔干半岛的正上方，那么就是匈牙利的，大概在匈牙利的这个位置，就是它是帝国的粮仓嘛，到这个位置也很近，相对近。然后呢，关键是它对于帝国的东部边疆，就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这样的一个啊，对不起，巴勒斯坦的行省，巴勒斯坦行省划分的时候，当时总统的这个当时的总督这个比拉多呀，等等等等，对吧？讲到了玛利亚呀和圣约瑟呀等等。那么实际上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到东部的两河流域，幼发达里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这也是重要的粮食库，然后包括这个地中海东岸，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相对也不像罗马城那么远。
1: 嗯，
0: 所以说呢，哎，这个说斯塔夫里亚图斯教授说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一座伟大的城市，并且注定成为罗马和西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也就是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引以为豪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兴建再次扩建拜占庭，并且成为后来君士坦丁堡的这个举动，对于世界史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君士坦丁是怎么想的，他怎么谋篇布局的。
3: 嗯，当时君士坦丁为什么要修建新都呢？其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考量之后做的这个决定。在公元324年的时候，当时呢他刚刚统一了罗马帝国，没有做任何的停顿，就决定要打造一座能和旧罗马并驾齐驱的这么一座新城。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其实呢，就是取决于当时有一个现实问题，因为罗马呢距离前线实在是太远了。当时在帝国的边境有萨珊波斯帝国，还有多瑙河沿岸呢有一些不断骚扰罗马的蛮族。但是呢，罗马城哈、它距离刚刚说的这些前线太远，所以说君士坦丁需要一个前线。

0: 指挥中心。而拜占庭这个地方呢，刚刚杨月也提到了，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易守难攻，而且能同时监控像欧洲啊、亚洲的边境，方便中央能够快速的调兵，这是地理层面的。再说经济层面，因为罗马当时经历了3世纪的危机嘛。其实西部受到战乱的影响是更大的，土地也荒废了，人口呢也流失了，反倒就是帝国的东部，它是受的影响比较小，像埃及呀、叙利亚等等这些行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繁荣。但如果说把首都东迁之后，到这些经济更加活跃的地区，这也是能够有助于君士坦丁去管理全国这个资源的。而且又说到它这个拜占庭的地理优势了，能够连接黑海和地中海，以及欧洲和亚洲，所以说呢，它是占据着一个非常优越的商贸的位置，能够带来不断的财富。选好地址之后呢，君士坦丁当时还搞了一个仪式啊，非常有仪式感，他是亲自确定了城市的边界，当时呢手拿着一把长矛。骑马在整个这个军队前面来领路，最后他圈出的地盘有多大呢？新罗马它呢是占这个旧的拜占庭的面积的3倍之多，而且呢还好囊括了有7座山丘，这个就是照着之前罗马有个叫七丘之城这么的一个称号来规划的。那接下来就要开始建设了，工程呢大概是在公元325年开始动工的。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啊，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它有2招，第一招呢就是抄没了政敌的家底儿。当时在324年的时候击败了对手里希尼，直接是没收了皇家的国库，所以说这笔钱可以说作为他建设新都的第一桶金了。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征了新税。他是设立了一个专项税收，这笔钱呢，别的不干，就专门用于建设这个新都，能够确保未来，这个能够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那还有人手方面怎么来解决呢？能够看得出来，君士坦丁大帝非常重视，还开办了学校，专门就是用来培养建设新都的建筑人才的。那么开始建成之后呢，
1: 建了一个
0: 第一
1: 新
0: 步
1: 都
0: 就
1: 土木学院是吧？还有这个蓝翔，蓝翔，对对对。
0: 对，所以说也是这个想法比较长远哈，他建设新都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修城墙嘛，把这个城墙向西推进了大约3公里，城市的面积呢一下扩大了3倍以上，在城市内部的规划是非常清晰的，规划了14个行政区，接下来呢，在城内就一座座地标拔地而起了，有皇帝的大皇宫，还有呢延续着罗马传统的竞技场，还有百姓们逛街的这个商业大街呀、商业大道叫中街，以及呢元老院也都新建了。那君士坦丁当时呢，为了装点门面，是从罗马、雅典等等地区运来了大量的雕像和纪念碑，都是比较精致的那种啊，还有一些异教的东西。就是君士坦丁，他也不介意，反正好看就行。他当时的要求就是要气派有面儿。在当时呢，君士坦丁广场中央是树立了一根很高的、长达50米的这样的一个斑岩巨柱，请李莹组长给我们上一张图片哈。当时呢，在这个柱子的顶端，哎，是有着它的一个青铜雕像。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就是我说的这根柱子，现在还存在着啊。现在呢，就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中心，这条街道呢叫亲民街。大家可以看柱子身后是一个有轨电车站，哎，这个街边呢有很多民众正在大包小裹的，应该是在等车呢啊。但是现在呢，这根柱子模样是变化很大了，现在的名字呢叫做君士坦丁纪念柱，当地人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火焚柱，因为是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场大火把周边的街区全给烧了，这个柱子呢大家看现在也是烧得比较黑了，而且柱子顶端呢原本呢是有一个君士坦丁大帝的雕像的，现在也没有了，因为是在公元1106年的时候被大风给吹倒了。以前的柱子将近50米高，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只剩下30米左右的一个高度了，这是现存的一个遗迹哈。那么，君士坦丁大帝他在扩建城市的时候，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程就是修复赛马场。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我们要看的这个建筑呢，就是君士坦丁赛马场。哎，我是做了一个拼接，大家先看下面的这张图啊。下面这张图呢是现在实拍的，地点呢就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中心的苏丹艾哈曼德广场。然后呢，我们再对照着上方的图片，上方图片呢是用 3D 建模技术啊，在现有的城区上复原了当时赛马场的一个样子。这个赛马场其实原本是非常非常壮观的，大家看它是呈一个 U 型的一个形状，长度呢有450米，宽度呢大约有130米，它能容纳观众的这个人数最多能容纳10万人，这个可是当时罗马斗兽场的2倍。然后这个皇帝在哪里看赛马呢？他是在这个看台的东边啊，东边呢还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连通大皇宫，这个通道当然只有皇帝和皇室其他成员能够使用的。然后现在呢，这边区域已经变成了公园和学校。然后大家再来看下面，就是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到这个 U 型的墙体的，只不过呢剩了可能不到一半了。
1: 嗯，
0: 哎，这个墙体呢，现在如果大家到当地去旅游，还是能够看到的。包括这个墙体呢，还有一些小门，这个小门也还是能通到以前赛马场的这个地下通道的。那么，刚刚说了有赛马场，还有各种设施修好之后呢，君士坦丁还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新城没人住怎么办呢？他就从罗马和其他地方征召了大量的贵族和精英阶层搬到这儿。不光是搬家，其实也是意味着他要把整个帝国的权力还有精英阶层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转移。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6年左右，就在公元333年的5月11号，君士坦丁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典礼啊，庆祝新城已经建完了。这个典礼就持续了40多天，他当时呢还正式颁布了敕令，把这座新城命名叫做新罗马。不过呢，当地人们也是更习惯于用我们现在叫的这个称呼啊，君士坦丁堡来称呼这座新城。
1: 公元330年，我们做一点点中西对比啊，大概是我们的东晋的初年。那么当时呢，东晋大家知道，西晋短暂的统一过，东晋呢更多的是退守江南吧。我们简单的说哈，北方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少数民族轮流入主的阶段了。那么后赵大概刚刚建立，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了新罗马，迁了新都。这个新罗马和今天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距离有多远呢？1400公里，坐飞机都要2个半小时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在公元4世纪啊，坐飞机都要2个半小时啊！他折腾这么远，他仅仅是为了住新宫殿吗？大家想一想，他有着什么样的政治上的目的啊？这个我稍微多说一句哈，就是你像我就是北京人，我们生活在北京，那北京是沾了谁的光啊？北京是沾了明成祖朱棣的光啊，对不对？如果明成祖朱棣不是靖难之役，然后这个最后胜利的话，都城还在南京呢。那北京就是一个边疆的城市啊，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离这个八达岭长城也就50公里左右。那明成祖朱棣把南京的很多文武百官不情不愿地带到了北京，据说还带来了很多鸭子，然后这不就是那个北京烤鸭吗？其实南京传过来的吗？对，他的政治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打破这个洪武年间，包括建文帝在南京干了30多年了，对吧？打破你的政治格局，就把你的水草从水里拔出来，这个大家好理解吧？你都给我老实点，到了北方边境都给我老实点，我给我这个分了房，建了新的紫禁城，然后你就在这儿上班吧，你还要干嘛？我把都城迁过来，哎，我把你南京江南的门阀士族通通给你打掉，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后来南京成为了这个明朝是双都制啊，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展开了。来，我们从君士坦丁的大帝的角度来说，两个层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弹幕上加入讨论。我们请教一下贝亮教授：第一，他把都城折腾这么远，他要干嘛？第二，他不怕罗马城的旧势力乱了吗？ 对不对？这个你不怕旧都，你不怕乱吗？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折腾这么远？
2: 啊，我们反过来想哈，就是我们现在站在罗马看君士坦丁堡，那1400公里确实是太远了。 那反过来我们想想，如果我站在罗马，然后经济的重心在君士坦丁堡的话，我想指挥它是不是也太远了？
1: 嗯，
2: 所以从这样。

0: 换了一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经济重心，它已经实际上东移了，就是那个罗马呀，它不具备指挥这么长距离的这样一种经济运行的这样一种先决条件了。就是说，赚钱的啊，比如说粮食吧，它在埃及这还好，然后呢，贸易呢就是大马士革了，然后税收主要来源于小亚细亚，哪个都离罗马挺远，何必呢？你这个罗马，它的行政成本就非常之高了。与其说我这个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去指挥，那不如说我考虑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去指挥。而且这个罗马，它当时和长安它也有相似性，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资源呢也在弱化，然后呢它的环境也在转差，所以说呢它具有这样一种迁都的这样的动机。因为你的经济重心变了，你的防御重心也变了。但是你的这个指挥中心永远不变，那很显然你就会处于劣势。这也是当时为什么这个戴克里先非要搞出一个这个四帝共治的这个原因，就是你鞭长莫及嘛。你指挥不了那么远怎么办？那就得想个办法。但是到了君士坦丁这块呢，他觉得那你就没必要了吧？既然已经就是都，指
1: 再
0: 挥不
1: 派
0: 了
1: 人
0: 了，
1: 去，还
0: 为
1: 不
0: 什
1: 如
0: 么
1: 我
0: 不
1: 自己
0: 改？
1: 去呢。对对对。
0: 啊，对，就干脆就去吧。所以说呢，你这个这些就是能够支撑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些经济支柱，它实际上发生了位，已经出现了位移，然后你这整个体系你不跟上去，那它的效率就打折扣啊，那没办法，你就不能说因为说原来是在罗马，所以我永远在罗马，那只会让自己很委屈嘛。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防御上也一样，就是。原来呢，主要是这个在罗马呢当首都呢，主要是考虑到莱茵河方面流域的这个威胁。那但是在这个后来这个罗马帝国扩张之后，它的主要威胁还是在东部，就是像这个波斯啊、萨珊王朝。那么所以说呢，你在罗马那么地方远的地方，你想指挥打仗也不容易，你传个战报得多长时间呀？因此呢，你如果想快速响应的话呢，很显然是你要往。把这个指挥部要往东移，但是经济和这个军事它不能分家呀。为什么君士坦丁他要把那个四帝共治废掉呢？那主要还是因为你军事和经济治理相割裂的话，它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那么这种协调也需要很大的成本，所以说呢，他这个东移呢是一个选择。再有就是说，拜占庭这个地方呢，本身它的这个战略位置还越来越重要了。你这个，当时都说了嘛，在这个古希腊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经济的汇聚之所。那你不把它不加强控制的话，那很显然，控制权弱化，那就你这个控制权就可能旁落，是吧？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于罗马的统治来说呢，是不有利的哈。因此呢，它有这样的动机。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这元老院什么的都在罗马，你
1: 对
0: 迁了
1: 呀。
0: 以后，这个治理体系怎么完整啊？但实际就是说，这个罗马，这个当时啊，这个元老院已经建立了，就是很长很长时间，都接近千年了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实际上已经对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实际上形成了很大的掣肘，就是还需要不需要这样一个。在原来罗马共和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机构，或
1: 我
0: 者是
1: 插
0: 这
1: 句
0: 样一
1: 话
0: 个
1: 哈，
0: 设
1: 有点像那个彼得大帝坚决的要迁都圣彼得堡似的，就是他对莫斯科这套什么元老贵族烦得要命，是吧？
0: 不
1: 对
0: 想，
1: 对对对对，我
0: 对，
1: 躲
0: 最好
1: 开
0: 他
1: 你
0: 们
1: 们，
0: 留在原
1: 对
0: 来，
1: 对对，我躲开你们，你们还不要跟我去，你们就待在莫斯科，我去圣彼得堡，是不是可能也有这种类似的逻辑在里头？对，
0: 对，而且就是说，他这个米兰敕令之后，对于基督教，他这个对于这个罗马，他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作用来说呢，也需要一个区隔。就是原来这个古罗马，它这块的这个治理的，不，尤其是经济治理的这些元素呢，包括条件呢，可能和当时的需要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偏离。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呢，可能这个迁都是一个。比较优化的这样一种选择，那么同时呢，刚才地图上也指出来了，就肯定他把这个新城叫新罗马，意思就是还是罗马啊，心中有一个罗马是吧？ 我到哪儿这儿无论到哪儿、
1: 那个、我们网友说
0: 罗马在哪儿，
1: 我们网友说这是罗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远了点儿对吧，距离1400公里，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从经济上来说，从治理上来说呢，这个调整一下这个治理中心的位置或者是指挥中心的位置，那很显然对于他这个罗马帝国它本身已经形成的这样一种极大扩张的态势，这个尤其是限于当时的这样一种信息通信的条件来说呢，都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很可能从他的经济布局上来说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1: 那就是的，
0: 否则他没办法维系下去。
1: 那今天说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他不怕老罗马乱了吗？或者不觉得这样的话那个帝国会，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的东西分治的这个基础了嘛，不觉得这留下的一个这分裂的种子嘛？你毕竟没有把老罗马城给搬空嘛，对吧？对，咱们这个问题是我们想多了，还是君士坦丁，不太 care 这个事儿？
0: 不是他不太 care 这个事儿，而是说你的经济重心已经到了东部了。那西部实际上这么多年、上千年里边已经开发的基本上，要么是非常非常成熟了，要么是已经这个相当于说
1: 没有增量了，
0: 它已经出现了这个增长上的短板了。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既然你的重心在东部，那你的管理的重心也应该去东部。那么可能原来的罗马这个区域里边呢，包括西西里岛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就已经变成了啊维持性的这样一种存在。那么对于增量来说呢，当然是要需要这个更大的投入。那么当然我们说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为中了东部然后西部就会出现问题的这样一种因素呢，我觉得还是有的。那么后来呢也确实就出现了后世所看到的东西两个罗马这样的一种格局。那这种格局呢，当然它也是一种就是说啊，因为这个罗马帝国它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经济出现了区域性的失衡，才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一环套一环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呢，确实说可能当时更看重罗马帝国的东部是一个现实选择，但是后来来看呢，确实它这个平衡恐怕也是没有搞好。
1: 对，
0: 或者说这个国家过于庞大了。
1: 这个实际上啊，我有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一个历史联想哈，这不就是罗马帝国的东部大开发吗？大家想一想，对吧？然后又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他的考虑是什么？他的考虑是当时，比方说幽云十六州等等，已经有四五百年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了，他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北疆和北方大开发，所以就才出现了明代的这个明成祖之后的一个天子守国门的这样一个现象。这背后其实很多就是经济考虑，包括这种政治考虑的叠加。我们用我们有限的能力搭建全球通史的学习平台，希望能做一些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的一些比对和梳理。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在利润持续承压的背景下，车企纷纷通过品牌整合来降本增效。2026年4月，长安汽车宣布对阿维塔和深蓝进行战略性整合，目标是到2030年打造一个150万辆级的中高端品牌群。8月28号晚，长安汽车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1到6月，公司营业收入为656.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4.32%。长安宣布品牌整合之前，吉利已经整合了领克与极客，组建极客科技集团。广汽整合浩博与埃安，成立了双品牌 BU。蔚来也完成了内部蔚乐营三大品牌的再梳理。从分头作战转向握指成拳，中国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的横向整合。但是品牌整合之后真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吗？在利润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车企降本还有哪些新办法？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最近一两年，车企整合的消息越来越多，力度呢也是越来越大。长安今年开始整合深蓝和阿维塔，根据规划，整合将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整合？整合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是什么？
2: 这个时候啊，选择整合肯定呢不是一时兴起。近两年来啊，其实行业啊已经掀起了一轮整合潮，目的呢就是集中资源，提高效率。为什么大家都在整合？说到底啊，就是因为行业竞争太激烈了。就像这次整合，长安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到2030年年销300万辆只是活下去的一个门槛。市场正在加速向头部集中，多生孩子不是好打架，多个品牌资源分散，各自为战，其实对企业来说反而是沉重的负担。去年长安汽车升级成一级独立央企，资源更好了，也为整合提供了保障。目前官方的说法是，两个品牌虽然要进行战略整合，但模式仍然是前端独立，中后端深度协同。也就是说，这两个品牌整合的逻辑是品牌定位、设计、渠道都是完全独立的，主要是通过打通研发、供应链和制造等中后端环节来集中资源，提升体系化竞争力。
1: 从吉利整合领克与极客，到广汽整合浩博与埃安，再到长安，这么多头部车企刀刃向内，是巧合还是说行业已经进入到下半场的必然选择？
2: 这肯定不是巧合，这是行业从规模走向价值竞争的必经之路。这几年啊，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有多残酷，是吧？大家都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但根据长安的判断啊，到2030年年销300万辆可能只是一个生存门槛，表示你能活下去。这意味着这几年可能大量的边缘的品牌和弱势的玩家会关停并转。那么车企价格战不断，行业利润率不断下滑，行业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如果还是粗放型的生长和扩张， 那么这种左右互搏的模式带来的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企业内部的低效率和重复投入就成了首先被清理的对象。从竞争的角度来说，整合也不仅仅只是为了降低成本，更是为了

0: 提升市场变化的响应效率，给未来储备粮草和弹药。智能化、电动化的下半场竞赛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才刚刚开始，研发投入巨大。通过整合，让各个品牌共享核心技术和研发平台，可以显著地摊薄单车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车企证明了整合的价值，比如吉利，通过加速回归一个吉利，吉利不仅在销量上不断突破，而且私有化即刻之后啊，核心规模净利润也实现了增长，效率提升，研发投入比下降，整体采购成本也下降了不少。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安这次整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身困境和未来发展的一个清醒认知。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深蓝、阿维塔两大新能源品牌处于培育投入阶段，研发资源、供应链体系、终端渠道存在重复建设、分散投放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拉高了新能源业务的整体运营成本，也是拖累长安汽车整体净利率的重要原因之一。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曾经表示，整合的目标之一是提升效率，并预计成本能够降低 20% 到 30%。 但是品牌前端保持独立，中后端搞协同，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整合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哪些摩擦和风险？
0: 从整合的角度来说呢，两个品牌可能会面临这些摩擦和风险。那么一是品牌定位，价格不是绝对的分水岭。从品牌调性来说，两个品牌其实都在主打年轻科技，这样一来品牌定位在现实中啊的界定就存在一定的模糊。二是品牌价值的风险，阿维塔是定位高端，在主打大众市场的深蓝的核心资源上共享，供应链上共享，如果资源分配出现问题，这也可能会稀释阿维塔的高端价值，削弱这几年来阿维塔辛苦建立的高端溢价，这是阿维塔面临的核心风险。对于深蓝来说呢，长安在大众消费市场还布局了起源品牌，当价格重跌的时候啊，不仅是消费者，经销商也可能会面临一个选择困难，从而造成了内部资源的增多，这反而背离了整合的初心。那怎么才能确保整合价值的最大化呢？长安内部一定要对两个品牌的差异化，比如围绕品牌文化、用户运营、渠道服务等等维度做出清晰的区分，划定边界，两个品牌不能只是为了降本而整合，更要考虑到增效，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不能各自为战。据我所了解啊，其实长安已经针对这些风险和摩擦做出了应对，比如针对资源分配的问题，长安就成立了专门的采购共享中心，分级共享，品牌专属部门仍然维持独立。针对两套班子的整合和磨合的问题啊，朱华荣亲自挂帅，并明确了协同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针对品牌差异化的问题啊，长安内部也明确，前端不变，全部都放在了用户感知不到的后台。所以总的来说啊，摩擦和风险长安在做出整合决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考虑到了，当然在具体的整合过程中执行是非常关键的。
2: 吉利整合之后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行政费用降低了 17.1%， 销售费用率也降低了 0.7%。 那么长安今年的整合又有哪些特点，或者说想要在年底完成整合还会遇到哪些难点？
0: 长安这次整合呢，最大的难点，那么一是品牌定位的难题，起源的高端车型和深蓝的主要销售区间存在一定的重叠，虽然长安内部已经做好了应对，但怎么把这种区隔传递给消费者，那么这是一个难点。那么第二就是执行的问题，相比于吉利来说，长安升级为独立央企的时间还不太长，就是还不长， 内部的一些管理关系和股权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所以各部门之间执行效率能不能统一也是一个难点。相比于极客和领克，阿维塔和深蓝的量还不是特别稳定和突出，所以这次整合啊，最终能不能通过降本增效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销售规模也存在相应的挑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深蓝和阿维塔都明确了出海的目标，2030年海外要占比40%，在海外两个品牌又该怎么样保持差异化，投入会不会反而增大，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2: 这样看来，从吉利内部的合龙到长安的品牌群整合，再到全球范围内的本田日产合并未果，斯特兰蒂斯全球瘦身，这场全球性的大瘦身浪潮未来5年会在中国市场留下哪些品牌，行业集中度会演变成什么样？
0: 这场整合潮啊，确实是全球范围内的一次大整合，有的是精简，有的是联合，不管是哪种都是为了降本增效，扩大规模，扩大占有率。那这么一来，也就是说全球市场的马太效应会持续加剧，资源会逐渐向头部集中。所以在这场全球性的整合浪潮下呀，未来5年边缘品牌要么被陆续淘汰，要么关停并转，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所以未来5年最终留下的品牌很有可能是一些兼顾了规模和技术的头部巨头，和一些聚焦特定品类和特定市场，走小而美小而精的品牌工程。之前啊，有很多车企高管都曾经预言，未来几年中国车企还剩下几家，有的预判5家，有的预判10家，但不管是5家还是10家，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的品牌一定不是一个多而散的局面。
2: 从群雄逐鹿到集约发展，中国汽车品牌的整合大幕已经拉开，企业从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不仅是为了在激烈的价格战中守住份额，更是为了在长跑式的技术竞赛中积蓄后劲。不但要解决眼前的生存压力，也要为走向全球舞台锻造真正的体系竞争力。众多品牌的整合不是终点，而是中国车企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的一次重要转型。这场整合浪潮正推动中国汽车品牌以更清晰的战略、更集中的资源、更高效的协同去迎接全球竞争的真正考验。关于汽车品牌的变化趋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张红女士聊一聊，面对汽车市场大幅的价格优惠，车企应该如何向成本要效益，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开年以来，汽车市场经历了非常大的价格波动。年初开始的降价潮迅速波及整个新能源车行业，甚至进一步影响到燃油车市场。这样的态势下，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开始成为车企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当下，从精益生产到自研电池芯片，再到轻量化技术、底盘一体化技术、新型低成本材料，全新汽车设计与架构理念层出不穷。但是通过设计、生产等环节的新技术以及全新材料的应用，究竟能给汽车业带来多大的成本降低空间？严峻的竞争态势下，车企究竟该如何保证盈利，实现降低成本？我们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年汽车市场竞争火药味很足，上半年行业的利润率只有3.8%，降本增效的话题更是从年初持续到现在。随着汽车市场竞争环境的激烈，降本增效已经成为车企现在的首要课题。
0: 是的，中国车企啊，想要健康长期的发展下去，降本增效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汽车市场竞争环境的激烈程度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近两年来啊，市场价格战让很多车企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不管是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还是经销商，都是在捏紧裤腰带过日子。那么之前宝马就因为利润问题退出中国市场价格战，选择降量保价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

0: 司却是残酷的，退出价格战后呢，宝马的销量啊几乎是腰斩，因为销量持续下滑，宝马又重返价格战。这其实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价格战和利润效益基本形成了一个很难解开的课题。打价格战可能就没有收益，不打价格战不仅连收益没有，而且销量也会受影响。销量一旦受影响，市场存在感就会减弱，市场存在感减弱，那么营收也会下降，未来的研发费用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消费者也会逐渐淡忘你的存在，长期来看的话，边缘化的风险就会更大。所以啊，不管是跨国车企还是中国车企，只要在中国市场竞争，就不得不思考在价格战下如何降本增效，打造长期的可持续的成本竞争力，既保证销量，还要保证收益。
1: 现在提降本增效、扩大营收，车企目前的实际的利润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的到了需要大幅降低成本来提升竞争力的阶段？
0: 从大部分车企的财报表现来看的话，车企目前实际的利润水平是各有不同的。拿合资车企来说，由于中国新能源车企的快速崛起，新能源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连续突破了50%，燃油车还在持续的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合资车企的销量下滑，营收和利润自然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那么作为合资车的大户，上汽和广汽上半年的营收和利润都是双双在下滑。拿上汽来说，要知道曾经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被称为上汽集团的两大利润奶牛，就是因为以前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的销量规模较大，并且合资车的价格普遍的比较高。但现在呢，上汽通用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亏损，除了上汽、广汽的合资车企之外，那么连 BBA 也是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滑。大家知道啊，对于 BBA 来说，中国市场的销量份额很高，然而由于中国高端新能源车的崛起，BBA 的销量和利润也受到了冲击。上半年，奔驰、宝马、奥迪的净利润都在下滑，而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 BBA 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在上半年的价格战中啊，终端大幅降价，影响了利润。虽然这些合资车企的家底儿哈都比较厚实，但是长期来看的话，电动化、智能化的技术竞争激烈，那么面向未来转型，他们同样需要降本增效。而中国车企呢，同样也是如此。从财报来看的话，在价格战竞争这么激烈的背景下，面向未来的竞争，要想持续的保持稳增长，那么这还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才能保证市场的竞争力。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在产品竞争力趋同、服务模式趋同、生态趋同的今天，竞争的形态也变得多元。所以对于很多车企来说，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还是很有必要的。目前他们都采取了哪些降本手段？
0: 想要降低成本、提高竞争的降本增效，它的那个手段呢，主要还是两种。一种呢，是通过提高销量的规模化来降低成本，比亚迪就是属于这一派。虽然单车利润表现不及长城、吉利、理想这三家车企，但是得益于它的销量规模大，比亚迪不仅营收是 A 股车企中最高的，而且净利润也是中国车企中最高的。除了销量规模化，那么另一种降本增效的手段呢，还包括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创新，通过平台化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很多新势力是隶属于这一派的。那么以特斯拉举例，不管是电子电器架构还是一体式压铸，其实都能较好的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研发周期。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啊，正在不断研发新的技术，比如整车操作系统，为未来的智能化迭代打好基础。开始投入大，但后面成本的优势会越来越显著。
1: 但是业内人士也指出啊，无论是自研电池还是提升生产技术，短期还难以出现能

0: 够彻底颠覆现状，实现成本大幅下降的技术。这样的态势下，对于企业来说，未来应该如何打赢这场降本战？
1: 短期来看呢，通过技术创新的确很难快速实现降本增效，这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具有周期性的。目前很多新技术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去验证，并且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啊，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和瓶颈，所以短期内靠技术大幅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所以啊，在这样的态势下，车企要想打赢这场降本战，最重要的是要有长期主义的耐心，要有长远的竞争眼光，合理利用技术，找准市场的定位，精准满足客户的需求，扩大生产的规模，强化品牌的营销特色，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实现降本。说到底啊，也就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全站可控，加强和供应商的协同和协作。
0: 根据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分享的数据，一到七月，汽车行业收入同比增长2.7%，利润却下降20%，行业利润率只有3.6%，七月单月低到2.4%。尽管新能源产品的销量已经过半，出口也在增长，但时至今日，能够以规模化平摊生产、研发、制造成本的车企依然不多。这样的背景下，降本增效是基础。企业还需要在产品定义、供应链管理、市场策略和收入结构上同步做深做细。只有建立起系统性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车企才能有更多的回旋空间，提高销量与市场占有率，实现长期健康发展。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市场流动性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新华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新华。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3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 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

0: 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不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

0: 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因为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盗用我们内地的算力，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供需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是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 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高阶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方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 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哇，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50期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0: 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碎片财经。
2: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3: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而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
4: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6: 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7: 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6: 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
7: 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个 APP 上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写着最高可借20万，秒到账低利率。哎，听起来很吸引人，那么你点进去填写了个人信息，申请了贷款，但是问题来了，这笔钱到底是谁借给你的？是那个 APP 吗？还是说背后有你看不见的银行？很多人呢都觉得哎有点乱啊，搞不清楚，因为那个 APP 我们叫它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像一个金融超市又像一个贷款中介，它展示产品，收集信息，帮你申请，但它本身不是金融机构，不受金融监管。那么今年4月24号，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且将于9月30号起正式施行了。那么这份文件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第三方平台画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你可以帮金融机构做营销，但是呢，绝对不能碰销售。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彻底帮大家扒透以前这套赚钱模式到底藏了多少隐患，以及为什么现在我们必须要全面重构。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想跟大家去聊透，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在金融业务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它不属于银行，也不是持牌机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深度的去参与金融业务？
7: 互联网平台 他讲的是数字平台或者说互联平台，指的是本身没有金融牌照的这个平台，不属于持牌金融机构，比如短视频平台、社交 APP、 综合资讯的 APP， 还有电商、出行、本地生活 APP， 也包括财经社区、内容平台。这些平台帮银行、销金、保险打广告做引流，不管是 APP、 小程序、网站，都是本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约束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这些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掌握了巨大的用量的流量，平台依靠这些流量把用户输送给银行、销金公司，时间一长，平台不只是简单展示广告，还深度参与信息收集、初步筛选、页面包装等环节。虽然这些平台不能放贷、不做风控，但靠着流量入口实实在在的介入了金融业务的全流程，这就是非持牌平台深度参与金融业务的由来。过去监管层没有完全细化相关规则，金融机构需要获客，他自身的线上触达用户的能力有限，就选择和互联网平台合作。新规明确，第三方只能做营销信息展示，纯粹的技术转接，不能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风险测评、签约、审批这些业务的动作必须要回到金融机构自身自营的这个页面来完成。
5: 那这其中完整的导流链路是什么样的呢？从我们刷到广告，然后点进去填信息、出额度，这其中的每一步平台是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7: 我们在看到完整的它的这个旧的模式，一个完整的导流链路，它每一步的平台都在这个深度的参与每一步的这个动作。用户刷到接待广告，平台负责广告曝光，还会加工包装宣传文案吸引用户点击。用户点击以后呢，不是直接跳到这个银行，是留在第三方聚合页面，平台展示多款贷款的产品，做广告排序推荐。接着用户在这个页面填写了手机号、身份证号码、收入等等这个资料，由平台收集留存用户信息，还会利用自身数据做一轮初步的筛选，把用户打包推送给多家银行、销金公司。真正的风控授信也是由后台的这个持牌金融机构完成。机构呢，它算出额度，结果呢回传到了平台，再由第三方这个页面展示给用户。整个申请查额度流程大多停留在第三方平台，放款机构藏在了后端。平台不负责风控的坏账，但只要用户最终成功的借款，就能拿到一笔导流的佣金。正是因为按成交拿报酬，平台有动力诱导借贷，还容易出现信息过度的采集，责权发生了错配。
5: 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就是如果说就只是在帮银行介绍客户，撮合交易，那这听起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事儿啊，为什么监管要严打呢？
7: 我们单纯的介绍客户本身没有问题，但旧的导流模式容易越界，平台为了提高成交拿更多的佣金，有很强的动力去做营销包装，比如夸大宣传，比如说这个对利率的这个真实性有隐瞒，还有说把各种的服务费啊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么隐藏，篡改了宣传的这个话术。平台收集大量用户的隐私信息，也会存在信息泄露、滥用风险。更关键的是，权责错配，平台拿导流的佣金，但是风控、坏账、用户纠纷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去承担。一旦这个出现了误导借贷、过度借贷，普通用户权益受损，平台又会拿这个我只是做广告中介，能够规避这个他的这些责任，出现了责任的这个真空。所以监管呢，有必要要划清责任的这个边界。
5: 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是2025年12月某期货公司被深圳证监局采取监管谈话措施啊，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互联网营销第三方合作机构尽调不充分，未对互联网营销活动进行有效管控。部分从业人员在开户环节向客户发送风险测评问卷答案啊，包括指导客户修改风险测评问卷答案。那么同样在另一起案例里，某证券公司的徐州营业部因对第三方互联网信息平台的营销合作合规管控不到位，被江苏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所以说我们听完这两个案例，那这其中说明了什么问题，以及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定位是什么，对平台的责任提出了哪些明确的要求？
6: 第一个案例我也看到了，这个深圳证监局在监管谈话措施中明确认定这个某期货公司是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交易者适当性管理不到位，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开展不规范，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存在不足。另外一个是江苏证监局今年8月17日出具的警示函，两个案例均说明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为不符合规范，就要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办法对第三方平台的检视是非金融机构的自营的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简单讲的话就是非自营的销售供应商。对平台的责任主要是依法委托，不能转委托和超出委托范围，所有行为要符合监管要求，同时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
7: 这个办法呢也明确了平台的责任，要在金融机构合法委托范围内开展业务，不得转委托，要核验合作主体的资质，做好营销内容审核的监测，营销跳转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参与适当性测评、签约等销售的活动，清晰地披露合作机构的身份，发现违规营销要及时处置并上报监管机构。同时呢，金融机构呢承担营销主体的责任，要强化对合作第三方的全流程的管理，压实双方的责任，堵住监管的漏洞。
5: 那新规中其实也明确了说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金融产品的营销环节，那么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具体砍掉了平台的哪些权利呢？
6: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是平台的权利，以前好多的行为都是违规或者擦边的，不是说监管机构没有处罚就成了平台的权利。
5: 是的。
6: 我们从新的办法来看，主要还是要关注第十条的内容，制作网络营销内容的禁止行为清单，也就是哪些重点行为平台以后不能做了，诸如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承诺收益、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惑性的用语。
7: 我们新规提出第三方平台不得介入金融产品营销环节，简单的讲就是把平台过去变现充当金融中介的权利给剥夺掉，只保留营销信息的展示、技术跳转的这个功能。也对应了这个五个方面的严格的要求和这禁止。第一个方面是不能私自修改美化金融宣传的文案，所有宣传的素材必须原验采用持牌金融机构提供的内容，平台不能自行包装话术。第二，风险测评、资质审核、签约、风险告知这些核心业务的动作平台一律不能代劳，必须交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第三，禁止超额采集用户的金融隐私信息，只能收集业务所需的最少必要的这个信息。第四，不允许做广告产品的排名、比价、种草的推荐，不能替用户挑选金融产品。第五，严禁多层跳转、套娃导流，杜绝隐性的撮合交易，办理业务必须直达金融机构自营的页面。过去我们平台深度参与了业务的全流程，靠成交拿佣金，容易诱导借贷，造成责任这个悬空。新规把产品营销业务处置权完全归还给持牌的金融机构， 平台只做纯粹的营销和技术的通道，从根本上的理清了权责，保护了消费者的权利。
5: 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是介入销售？包括我们普通用户，我们想要让自己做到一眼识别违规操作，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些什么？
6: 办法规定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对金融产品进行商业性的宣传推荐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展示介绍金融产品相关信息或金融机构业务品牌，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转接渠道等。第三方平台如果有上述行为，就是介入销售。
7: 具体来讲，包括在平台页面做风险的测评、贷款额度的测算、代替金融机构做风险告知、签约开展这个资金的划转、直接和用户做金融产品的咨询的互动、设置改写宣传的文案、做产品比价排名、主动推荐、层层套娃的跳转、不直达金融机构的自营的页面，这些都属于违规介入营销。简单的一个区分就是，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平台，但是办业务的和

0: 核心操作不能留在第三方页面完成。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呢，怎么来识别呢？第一，我们点击金融广告之后，填资料，做风险测评，确认协议的全过程都是停留在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上，始终没有跳转到银行、券商、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这个警惕。第二，页面主动给你做产品对比，给你这个标注、优选、推荐，帮你这个挑贷款、理财，这个你也要小心。第三，出现多层的弹窗跳转，绕来绕去，始终进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第四，第三方平台客户直接跟你这个聊贷款的额度、产品的这个细节。我们一个简单的这个判断就是，广告在哪看没有关系，但是只要到了这个测评、申请、签约这一步的时候，必须要跳转到金融机构自己的官方的页面，停留在第三方页面办理，就是违规的介入了销售。
1: 好，那么新规里面有这样一项要求，叫只能做技术服务。那么我们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是一回事吗？
0: 普通人理解的技术服务和监管定义的技术服务不是一回事。很多听众都会认为，只要动用接口、服务器，就算是合规技术服务。过去不少平台也是打着技术服务的旗号做的导流的生意。监管层面的技术服务，它有严格的边界，只允许做广告展示、页面跳转、系统对接之类纯技术的通道工作，不能参与客户筛选，不做截留用户信息，不能干预业务转化，更不能按照贷款成交规模拿佣金。用户提交申请、风险测评、签约等全部的金融核心的操作，必须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它自营的页面完成。平台不能借接口暗箱参与这个业务的流程。简单的来讲的话，这个普通人你要搞清楚，也不能把这个技术当做这个工具，觉得有技术就可以做获客的这个撮合。监管的逻辑是，技术只是做通道，营销、风控、客户处置这些金融业务，一律要交给持牌金融机构。平台要恪守技术的本位，不能借技术变现的这个开展金融销售的这个业务，这也是新规权责划分的一个关键所在。
1: 跟大家聊了那么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来一起帮大家总结一下。9月30号之后，我们刷手机看到的金融广告，再通过平台申请贷款，会发现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0: 首先，广告的术语会变得比较规范，秒到账、低门槛这类夸大诱导宣传不能再这个出现了。所有的宣传素材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来完成，平台你不能自行美化包装文案。会醒目的标注放款机构到底是谁。其次呢，我们申请流程呢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浏览广告可以停留在第三方平台，但到填写信贷申请、做风险测评、测算额度、签署借款协议这些关键的步骤，必须前置的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的官方页面，不允许全流程的留在第三方的 APP 小程序里面办理，也不会再有层层套娃跳转，中间不能再跳到别的第三方平台。第三，我们可能看不到平台做贷款产品的排名、比价、为你优选之类的推荐的内容，同时平台不会一上来就索要大量非必要的个人金融的信息，只采集最低限度的信息。进入业务的页面，业务页面以后呢，还会弹跳出显著的提示，是提醒用户已经跳转到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页面里面。也就是说，广告我们还是能够刷得到，但真正办贷款的核心环节，全部收归了持牌金融机构的自己的页面上去完成，从页面源头减少了误导借贷、信息过度采集的这个问题。
1: 好，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就是后续我们再去填写个人信息啊，金融信息的时候，我们的隐私

0: 隐私安全整体会得到大幅的提升。隐私安全整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不是绝对的零风险，更多的是从自主上堵住过去导流模式的数据的漏洞。在过去的导流模式下，第三方平台会大量采集留存用户的信息、收入等等这些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这个信息，它还会打包推送给多家机构， 存在信息过度采集、流转、滥用风险。新规实施以后，第三方平台禁止收集非必要的金融隐私。申请信贷的核心信息填写环节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关键的金融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主要是由这个银行、销金机构接受这个处理。第三方呢，不能随意的截留、留存用户 的金融类的信息，更不能私自倒卖、二次使用这些数据。同时，办法也明确，平台如果需要传输客户数据，必须获得用户授权，做好数据安全防护，严禁非法获取和使用金融客户的信息。当然，制度架构不等于万无一失，用户自身也要保护好验证码、身份材料，不随意授权，也不随意
1: 把这个权限给放给别人，监管呢把数据责权划分清楚了，一旦发生了信息的泄露，平台和机构的追责的依据也就更加清晰了，对消费者呢又是一层的有利的这个保护。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提升自己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区分什么样的页面是正规页面，什么样的页面是违规的？普通用户
0: 分辨正规和违规页面，我们记住一个办法：广告展示可以在第三方 APP 小程序。但是风险测评、提交申请、签署协议这些核心业务，必须跳转到银行、销金公司等持牌机构的他自己的官方的网页上面去。我们可以看几个直观的这个来判断：第一，办理这个借款的关键步骤是不是始终停留在第三方平台， 没有跳转到金融机构的官方的这个页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属于违规。第二，页面没有清晰的标注实际放款的金融机构的名称、客户联系的方式，这你要小心。第三，出现产品比价、优选推荐、多层套娃跳转，绕不到这个持牌金融机构的官网上面，大家一定要留意页面跳转的变化，不在第三方页面提交借贷签约的相关的这个材料。
1: 那未来如果说遇到一些套路营销、虚假宣传、维权的难度，会不会降低？包括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合理的维权呢？
0: 新规落地之后，维权会更加清晰。过去导流模式下的平台、金融机构往往容易相互推诿，消费者很难分清楚找谁来追责。按照办法，金融机构对营销内容承担主体责任，第三方平台如果篡改宣传、 违规介入销售的话，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发生了虚假宣传、套路营销，消费者优先找放款、发行产品的持牌机构投诉。平台存在违规的，也可以一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反映，权责划分明确，减少了相互甩锅的这情况。
2: 办法出台生效以后，对类似的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是加大的， 法律责任及主管部门也进行了明确，可以说解决了侵权以后找谁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维权难度是大大降低的。我们相信，随着办法的这个实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一定会越来越规范。如果真的后续出现仍不整改的第三方平台，结合办法和其他的法律规定，通过向主管机关投诉举报等常见的维权手段，我认为一般问题会得到解决。
1: 好的。 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简单来说呢，过去的模式是平台专佣金、机构担风险，用户踩大坑，监管呢管不住。所以说呢，新规直接推倒重来，不许再做中介了，不许再做销售，只许做技术。那么问题来了，不让卖流量，不让专佣金，那平台以后怎么活呢？从卖流量到卖技术，新的合规生意应该怎么做？普通人以后刷金融广告会有哪些直观变化？我们下期深度。 进行深度拆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碎片财经。
4: Token 的话呢，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资料。 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 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 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9: 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0: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9: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各地的餐饮酒店、特色民宿迎来预订高峰。假期里，各大酒店房源紧张，很多消费者都会根据行程提前预订。不过在预订酒店的时候，您可要多费些心思，千万不要掉入待订酒店的消费陷阱。
10: 没错，近些年来啊，这个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丛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二手平台上，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低价待订和待申请升级房型服务。卖家们都表示可以5-8折待订房间，拥有员工内部价等等。涉及的酒店都是国际或者是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此外呢，待订酒店服务的收费形式分为好几种，例如有的卖家说自己提供的是免费待订服务，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者是积分累计，还有的卖家表示待订服务会收取2-3元的服务费。
9: 低价待订酒店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消费风险。总台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多位消费者都在购买待订服务后踩了坑。比如有的消费者在某二手平台上购买酒店待订服务后，依然错失了房源，但是卖家含糊其辞，平台也没有有效地处理相关纠纷。还有的消费者在购买待订服务后遇到了钱付了房没了，卖家账号被查封的情况，而平台也没有帮助消费者追回款项。
10: 总台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多家品牌酒店，对方都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的考虑，建议消费者从官方渠道下单。酒店行业的一位业内人士还告诉记者，很多酒店啊，出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的行为保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9: 酒店不认，平台不管，卖家失联，待订酒店这门生意在法律上如何定性？消费者踩了坑又该怎么办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一言对话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
11: 赵律师先来帮我们厘清一个根本的问题，二手交易平台上的酒店代订法律上到底怎么定性，它和普通的委托代理有什么区别？
12: 这种代订啊，在法律上通常是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它适用是民法典第919条，但是像会员的内部价、会员保价、保级价等等，和普通的委托订房呢有本质的区别。普通的委托的这种消费者委托卖家以消费者的名义去预订，这个法律后果呢它是归于消费者，而所谓的内部价，它往往是卖家利用自己的会员的身份或者企业给予价去订房，再转给消费者入住，消费者他并不是酒店合同的相对方，那么酒店就有权拒绝非会员本人享受权益，甚至拒绝入住。这种行为呢，它还可能违反酒店的会员协议，属于利用会员权益去进行套利，扰乱价格体系，涉及不正当竞争。如果说卖家呢虚构内部渠道去骗取钱财，它可能是合同诈骗这种刑事犯罪。因此呢，不能简单的把这种代订啊等同于普通的委托代理，应当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定性。如果说仅仅是代为操作，它是一种普通的委托合同纠纷，但是冒用身份转卖权益，它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效，甚至是违法。
11: 嗯，消费者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跟个人卖家交易，卖家订房失败造成损失。

0: 这样的理由来推卸责任，就导致维权成本很高，周期很长。那么消费者可以采取一些维权途径，比如说向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卖家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当然也可以向12315去进行投诉举报，请求权责调解。如果说涉嫌诈骗，主要是金额比较高的话，达到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的话，那向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等等。当然建议消费者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订单截图等等，去要求平台提供身份信息等等。如果平台不披露、不提供这些信息，可以把它列为共同被告。
1: 我们再从酒店方面来看，业内人士坦言，酒店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不好一刀切，帮别人代定也是帮他拓展业务。也就是说，酒店表面上说不认代定，实际上为了获客是默许的。那这种表面不认、暗地默许的态度，在法律上会带来哪些后果？
0: 这种情况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因为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那么应当和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酒店明知道代订者他利用会员体系的漏洞去套利，却为过客而放任不管，那么消费者因此受损，在这种情况下，酒店就可能因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认定酒店明知的话，存在一定的举证的困难。酒店呢，既享受了代订带来的入住率，又且难以判断等等，来规避自己的风险。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不可持续，因为它一旦引发系统性的消费纠纷，有很多消费者因此而发生这样的纠纷，那么企业品牌信誉会受损，长期来看，酒店是得不偿失的。所以酒店呢，应当加强会员体系的管理，对于这种异常代订建立技术上的识别、拦截和追溯机制，而且要明确这种会员权益呢是不能够违规转让。如果说酒店是明知并且去放任这种代订的行为、转让的行为，那么监管部门呢也可以根据消法的规定、电商法的规定来追究酒店的法律责任。
1: 平台有机制漏洞，酒店默许纵容，又对卖家难追责，这么多的环节都没有兜住，到底该由谁来管？怎么精准管呢？
0: 代订服务确实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平台经济、旅游啊、金融支付等等。现有的监管呢，它有多个部门来去监管，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责任划分的依据。建议呢，监管部门啊，比如市场监管部门来牵头，联合文旅、公安、网信等部门，明确这种代订是否需要相应的资质要求，而且信息收集的规范，还有交易资金怎样监管，把个人代订呢纳入这种备案管理。那么从平台的角度来讲呢，可以依据电商法的规定呢，要压制它的审核责任，对卖家的身份信息、地址、联系方式进行核验登记，而且定期的更新，而不是仅仅以撮合交易来回避自己的责任。像酒店行业呢，也应当建立这种自律的机制，要明确住客的专属的权益，就会员权益是不可擅自转让的服务，我没有经过授权的不能在网络平台去销售、转让等等。至于平台建立这种代订风险的机制，确实有可行性，消法的规定，订者本身就需要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所以平台利用它自身的交易条件和技术的优势，在代订商品的页面强制去标注这种交易不受酒店官方保证等等，或者可能无法入住升级，或者个人信息泄露，有这样的一些强制性提示的话，也是落实这种法律义务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让消费者事前明确这种风险，也减少事后的纠纷。
2: 相信我们在看助农直播的时候啊，都会带着一份善意，看到田间地头的画面，听到带货电商主播说帮村民卖货助力家乡的时候，也愿意顺手下一单哈。我自己就经常这样下单，
3: 对，
2: 在买到货真价实的农特产的时候呢，也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农户，确实是好事儿。
3: 可是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事情，那些穿着衬衣、系着领带、对着镜头声称我是基层工作人员，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这些人，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农户或者是基层干部，而是一名职业的带货主播。这样的山寨助农直播啊，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更是对基层干部的公信力的一种透支，严重污染了助农生态。
2: 哎，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山寨村干部在直播间演苦情戏卖货的时候呢被查。像9月15号，四川成都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辖区群众举报，有人冒充村干部身份在电商平台带货销售奇异果。经核查呢，李某某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之书等直播昵称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身份开展直播带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9月16号，湖北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有媒体报道，注册地在恩施市的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运营的直播账号，涉嫌假冒村干部身份进行直播带货。经初步核查呢，这家公司所涉四名电商主播运营的七个直播账号，使用村支书、村长等昵称，虚拟下乡场景吸引关注，增加流量，开展直播带货，涉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已经对这家公司及四名涉事电商主播依法立案调查，案件正在办理中。
1: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走进直播间为家乡的农产品代言，人们也愿意为这些直播买单，不仅是因为乡土好物本身，也是看到了基层干部们身上的这种真实可信。可是啊，这种山寨村干部的出现确实让消费者的善意一次次的被消耗，信任一次次的被透支，这也让真正踏实干事的农户和真正的正规的电商主播们受到了影响。那么从行业监管和技术治理的角度出发，如何构建长效机制规范助农直播发展呢？直播电商行业的标准平台治理的规则还需要从哪些方向迭代完善？那围绕这些问题，我也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所长杜国臣，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流水线式的假村官账号 MCN 批量孵化，统一剧本，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能够持续的跑通呢？它的盈利链条是怎样的呢？
2: 现在出现的直播啊，形成了一种流水线式的盈利链条，基本上分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招人的包装，比方说一些毫无资质的人员呢，统一培训成村干部的人设，比如说一个村干部的讲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着装是什么样子，肢体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他要进行系统的培训，这个周期实际上非常短，这叫包装环节。第二个呢，就是批量起号，比如说乡村场景的搭建。第三个步骤就是信任的套利，这种话术为村民谋福利呀。最后是什么呢？贴牌变现，把低价的品牌的货源，这种劣质产品或者不符合要求的标准的产品，通过信任的溢价形成更高毛利的分红，而实际上呢，农户呢并没有享受到其中的好处。
1: 很多网友也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平台算法会持续给剧本造假账号较大的流量，反而压制真实农户直播间？流量分配机制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呢？
2: 这里边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往往呢，我们真实的村干部直播呢，他的话术并没有我们说假村官讲的好听。那你场景的搭建呢，这些专业的 MCN 机构呢搭建的场景呢，可能比我们一个真实的乡村场景呢更抓眼球。流量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你的场景、你的话术很抓眼球、很稀有流量，那么流量就越反复的加强，吸引眼球的流量呢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就形成这种流量分配的马太机制啊，就是你讲的越好，那流量就越高。
1: 而是真正的一些需要帮助的没有得到很好的流量。
2: 没错，是的。
1: 杜所长，平台现有的 AI 审核能不能去识别穿搭布景、人设、话术的造假呢？这个技术治理当前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如果说平台在这里要承担责任，您觉得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2: 我们面临着海量的账号呢，其实平台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AI 的审核呢能做到一部分，你比如说一些关键词、话术、一些虚拟的背景，通过 AI 的手段呢我们可以检测到。但是呢，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AI 呢目前可能是很难以做到。你比如说对人设的检验
1: 啊，
2: 就是说呢，我是一个村干部，但是算法无法证明某人是不是真的是村干部。
1: 对，
2: 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名誉上的村主任或者村支书，那么这个话术呢，或者说呢，这种半真半假的这种头衔、这种擦边的话术，那对于 AI 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
1: 那行业现在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就是，真实的乡村场景直播和剧本虚拟人设的这种边界该怎么样去界定，怎么样去保护真正需要保护的人，把那些虚假村官给剔除出去呢？
2: 这种虚假直播的问题呢，不在于是不是在乡村直播啊，关键在于他是假装自己的身份和资质。实际上呢，我们在相关的办法，比如说直播电商的监督管理办法，有明确的规定。从 MCN 角度来说，你必须在人员的招募、培训、使用管理上要有规范的制度，同时呢，你要对直播人员的资质定期的审核。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是不是尽到了对资质的定期审核和动态审核的责任？这里边的关键就是要压实 MCN 机构和平台方的责任和主播的资质的管理。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您觉得可能会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助农直播的备案公示系统吗？让咱们的消费者一键可查，公开透明，知道谁是真正的村官的直播，是真正的助农直播。
2: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它造假的成本呢，其实是远低于它获得的收益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对假村官的识别啊，主要是依赖于事后的查处，同时呢，其实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事前备案的这样一个直播的公示系统啊，或者这种标识啊，那么我想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直观或者直接的消费渠道。你比如说他能不能够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志，这是经过认证的，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我想呢，在这个环节上呢，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就是平台和能够正规从事直播的这种助农直播的我们各级的干部也好，各级的公务员也好，我们的村支书也好等等，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当然一个前提啊，就是怎么在最小负担的情况下建立起这种共享机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方向。
3: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专家表示，今年以来，税收增长总体上与经济增长基本匹配。近年来，我国实施一系列惠及小微企业的税费优惠政策，对降低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税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的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半年现价 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今年以来税收增长总体上与经济增长基本匹配，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主要原因之一是价格上涨因素。
5: 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 PPI 于今年三月份转正，结束了长达41个月的负增长，随后增速总体提升，前八个月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但上半年价格对 GDP 增速的影响体现为 GDP 平减指数仅测算为0.7%，价格因素对税收和 GDP 增长影响存在差异。
4: 此外，资本市场交易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税等增长也是一大原因。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但证券交易及其带来的投资收益都属于存量资产权属转移，不属于当期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虽可直接带来税收增长，但基本不会增加当期 GDP。黄立新说，其中也有政策调整因素影响。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些税收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还对一些不符合高质量发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规范，带来税收收入增加，但政策调整不会直接带来 GDP 增长。
4: 黄立新认为，税收收入增速略高于 GDP 增速，但总体上与经济税源增长是相匹配的，这也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税收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纳税规模居前10000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接近一半，前100万户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达90%，而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税收只占10%左右。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整体税收贡献显著低于大型企业。
6: 我国小微企业的税负比较轻，主要呢是我国呢实施了一系列的对于小微企业有利的税费优惠政策，比如说在增值税上呢

0: 如果每个月的销售额没有超过10万块钱的，在10万块钱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呢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在企业所得税上呢，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他们的实际税负呢也下降到了5%左右。这对降低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从纳税的规模去看呢，小微企业的税收占比呢只占1%左右。主要是这个原因。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今天在杭州余杭启动。活动面向全国机器人发布首批上岗任务征集令。汽车焊装是整车制造中工艺最复杂、对设备稳定性要求最高的环节。国产机器人能否顺利完成上岗任务，在工业产线中验证实力呢？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今天请听在电光火光中拿捏分寸，焊接机器人干活又稳又精。采制总台记者刘畅、马迅。
3: 走进焊装车间，近百台国产焊接机器人正整齐列阵于现代化输送线两侧，焊枪此起彼落，精准舞动于车身各个关键焊点。他们正通过点焊及 SPL 等连接工艺，将各冲压件连成完整的下车体。这批国产焊接机器人最大负载达500千克，力气大的同时干活也精细，重复定位精度最小可达0.06毫米，仅相当于一张普通 A4 打印纸厚度的一半。此外，他们还能通过点焊工艺包加自研控制系统加智能运维的协同，形成精细化焊接执行闭环，保障国产焊接机器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领克汽车义乌工厂焊接车间厂长胡志平：
4: 这个车总共有4862个焊点，那么它在这个车身焊接过程中需要把所有的点焊一点连接起来。通过这几个月的应用，我们通过数据的统计，那么我们所有的车身的强度都能达到100%，啊，精度能达到99%以上的这个要求。
3: 产线上的规模应用来自于实验室的反复验证。这批可靠的新员工来自沈阳某机器人企业。研究人员历经4年的漫长攻坚探索，攻克了累计1000余项技术难题，在重重技术壁垒下，打造出了面向汽车焊装线上应用的国产点焊机器人，实现核心部件100%自主可控。新松工业机器人运营质量中心副总经理张书生：
5: 这个是国内没有任何借鉴的，并且国外呢还是只能看到表象，看不到它具体怎么实现的，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去摸索，一点一点的去测试，最终实现了这一个突破。现在想起来感觉是就是那一个窗户纸给它捅漏了，这个技术就突破了。
3: 眼前车间内看似平常的工作场景，却标志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多项从零到一的突破。国产工业机器人首次在汽车焊装主线大规模应用，首次成建制的部署在核心工位，首次将关键工艺导入新能源汽车生产。这不仅是对国产焊接机器人技术成熟度的大规模验证，更是国产机器人拿下汽车高端制造主动权的重大突破。领克汽车义乌工厂焊装车间厂长胡志平：
4: 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我觉得是挺满意的，无论是对我设备的故障率也好，还是对我产品的质量也好，我都觉得它是挺稳的。有了这个国产机器人，解决了我们这个产线上的卡脖子的技术，这我感到非常自豪。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在电光火花中拿捏分寸，焊接机器人干活又稳又精。

0: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主引擎。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参加。
2: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39.9块的午休月卡销售火热，影院搞副业为何戳中上班族？欢迎锁定收听。
4: 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39.9块的午休月卡销售火爆，影院搞副业为何戳中上班族。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中午休息在工位上趴一会儿是不少上班族的习惯，想去更舒服的地方躺躺，现在呢有了更好的去处。
2: 哎，不少影院呢就推出了这个午休服务，很受欢迎呀。比方说西安有家影院就把工作日中午的闲置影厅改成了午休专区，工作日12点钟到下午的2点半开放，单人月卡39.9块，双人呢是59.9块，算下来呢一天不到2块钱，免费提供消毒毛毯、充电设备以及咖啡，这影厅啊还做了男女分区。
1: 想来影院座椅比趴在工位上舒服太多了哈。
2: 确实，
1: 哎，这家影院呢不到80个席位，很抢手啊。老顾客从去年一直续卡到今年，对于这个话题呢，网友们很感兴趣，有好多的留言。你比如说网友一了不来，他说呢，到影城躺平午休这个价位，打工人真的需要，下午又是元气满满了。还有网友叫尊尔东，他说啊，影城又开辟一个新副业，很好的解决了工作日空置率的问题，午休醒来顺便买点零食啊，影院可以实现多重创收，还可以推出盒饭套餐呢。
2: 还有网友兜兜转转说了哈，公共卫生一定要保证好，这毛毯多久洗一次呀，午休时间不长，适合灰土比较近的人。
1: 影院搞副业39.9块，午休月卡销售火热，对上班族来说解决了什么，为何戳中了消费者，适合推广普及吗？接下来我们连线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一起来解读。吕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影院午休的这个卡呢，价格好像不贵啊，39.9块，日均不到2块钱，这个价位不像是奔着赚午休钱去的呀。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啊，影院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您觉得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费用不是纯奔着这个通过午休赚钱去的。我们去分析它的动机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盘活工作日这个午休闲置的影厅的资源，把闲置的这个时段的沉没空间价值释放出来，这是能看到的一个价值。另外一个动机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费用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引流钩子，用比较低门槛的价格完成了一个用户的接触，用很高性价比的服务去触达到了这个上班族的这个群体，完成一个场景的引流。那很多白领进来了之后，可能就可以带动他的电影票啊、包场啊、广告啊、会员等等其他的这个增项的收益。所以我觉得从动机上面看，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是让平时不进影院的这些人进入了影院，建立了一个新的链接，把影院从一个单一的放映空间变成了一个休息站，用微利的这种服务换客流的这种模式，也算是给电影院增加了一个我们叫第二增长曲线，我们说这个月卡它肯定是不图赚钱的，它图的还是在这种多元空间的使用价值，去挖掘一些新的用户触点，去构建一个城市上班族之间和电影院的这个链接渠道，我觉得这才是影院做这个事儿最大的动机。
2: 刚才咱们网友也提到了啊，午休醒来顺便买点零食，想请教您，这个午休服务您觉得能带动零食饮品的消费吗？怎么样去实现一个更大的拓客价值，比如让原本很少观影的上班族走进影院，后续可能转化为观影用户呢？
3: 能肯定是能带来这个零食饮品的消费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肯定别指望着卖爆米花了，可能你得卖一些这个其他更高毛利的一些东西。其实当中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把午休卡当成一个会员的入口，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扫码进群啊，送一些观影券呀、或者工作日的特惠券啊，包括一些提前的点映啊、沙龙啊等等。在休息时段顺手就做了一个种草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续卡的一些权益和观影的一些折扣绑定好了，其实是让白领习惯先走进影院，再从来午休慢慢变成来看电影。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核心的低打扰、高频触达、自然转化的一种模式，它不是那种非常强硬的那种硬推销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原来很多很少来观影的上班族在不断的走进影院。
2: 那咱们从这个商业回报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您觉得这笔可能的隐性收益值不值得影院去投入去拓展呢？
3: 我个人觉得是值的，但前提是这个投入要轻，它不能挤占现有的影院的一些排片。因为我们知道中午影厅本就比较闲置，它整体的改造成本是比较低的，39.9元，虽然可能不是很挣钱，但是可以很低成本的获客，把空间盘活，也能带动一些卖品，比如说会员和观影的一些转化，还可以制造一些话题热度。如果周边的写字楼比较密集，也不影响影院的一些黄金时段的排片，那这笔隐性收入其实是可以值得试一试的。但是如果说它的改造成本很高，运营成本也非常高，那整体核算下来可能是不划算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总体还是低成本的试错，那回报在后端能不能拿到相应的回报，这是要整体去评估的啊。
1: 上班族的午休需求是长期存在的，一些影院呢能发现能接住这个需求。那您评估影院相比共享的办公空间啊、钟点房啊、商场休息区独特的优势在哪里呢？另外哈，如果是您的话，您会选择到这个影院这里来午休吗？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想要去影院去体验一下。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经常看着看着也睡着了。我觉得电影院其实还是一个很适合这个休息的一个环境或一个氛围。那我们这么说，像午休，大家的刚需其实是需要安静、需要遮光、能躺、便宜、离公司近等等这些要素。电影院其实恰好有现成的一些暗厅啊、软椅啊、空调啊，包括午间的空档配套，可以提供一些很便捷的充电啊、毛毯啊等这些物资，整体的环境和氛围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再加上电影院其实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公共空间，它有公共运营的资质，所以它改造起来整体的边际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可能稍微做一点改造，改几排座椅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业务。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共享办公空间，包括钟点房这些，它要么就是偏工作，比较嘈杂，要么就是相对贵，需要登记，距离可能还相对远一点。像商场的休息区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环境，也没有办法躺。所以影院它其实是有比较独特的资源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暗光啊、私密啊、可平躺啊，而且可以按厅管理啊，而且离商圈和写字楼都相对比较近。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其实不是影院多能干，而是这些闲置的资源正好匹配了我们这些上班族的午休痛点。
2: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西安那家影院啊，已经是做了超过一年了，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尝鲜到了常态。您觉得这个中间需要跨过哪些坎儿呢？
3: 尝鲜靠新鲜，常态其实是要看真的需求有没有。长期要完成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要看服务的质量和这个模式到底有没有收益。其实最核心要跨过大概四道坎吧。第一个就是续卡率，就是有白领会天天来都觉得比较值，他愿意为这个卡片为这个会员卡进行续费。第二个是运营标准，就像我们刚刚提及的卫生啊、消毒啊、噪音啊、安全啊，包括排班啊，是不是都能控制得好、管得住。第三个是就是不要和一些重点的排片打架，比如说像黄金场它肯定是要优先的，午休厅的调度它可能需要更加精细。第四个就是盈利肯定不能只看这个月卡，因为我们知道月卡其实像刚刚提及的它更像是一个引流的钩子。那我们的卖品还有除了这个会员卡之外，还有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卖品，比如说一些观影的转化等等。再加上就是我们提及到的一些像消防啊、责任边界啊等合规的问题， 这些问题全都跨过了之后，才可能变成一个日常的常态化的生意。
1: 我们注意到哈，有的城市已经开始推出类似的这个服务了。那其他影院想学的话，难不难呢？您觉得在更多城市推广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其实它这个模式整体复制门槛是不高的，但是咱们从规模化推广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要考虑很多方面的这个要素，这些要素要相应需要具备了之后，才可能更好的进行规模化的扩张。那这些相关要素我觉得关键有三条。第一个就是这个影院周边肯定要有相对比较高密度的写字楼，中午必须要有真的这个客户或者
1: 人员能进
3: 来。对啊。第二个是他能画出一些独立的影厅，不会跟这个排片打架啊，至少要有一些独立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去做午休的这个地方。第三个，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座椅啊，它是能躺平的，它可以按摩的，它的体验才能保持得住，才能立得住。所以对于现在一些尝试做影院经营的经营者，想要往这方面去转型的话，建议大多数的经营者先不要大改，可以拿一个闲置的一些小厅试一试，算几笔账吧。第一个，你的改造成本是多少？第二个是你午间运营的人力大概是多少？第三个就是你的续卡率能做到什么程度？等你把整个模式都跑通了，再去做扩张，再去做这个更大范围的这个规模化。最担心的是大家一哄而上，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是午休虽然是刚需，但你的位置不太好，你的体验不太好，大家其实还是不会来影院去进行午休的。
2: 对，就是要控制这个成本的问题哈。除了午休啊，还有影院在放世界杯，做火锅影厅，办脱口秀，从单一的这种放映空间走向了综合文化空间。影院的创新发展，您觉得可以如何发力呢？
3: 好的，主持人。确实影院现在有向综合文化空间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但是要做这样的转型，其实还是要立足自有的一些场地的硬件设施的，尤其是你要围绕影院周边的一些人群的需求去开发一些新的场景。创新我们说它最核心的是影院不能把自己只当成放电影的地方，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剧目、有音响、有座位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空间。那它的发力方向其实是要围绕它周边的这些人群需求去开发一些新的场景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说面向上班族去拓展这个日间休息的一个空间，可以面向大众去开发类似脱口秀啊、赛事直播这样的一个场地，包括一些主题聚会的一些活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电影院它最核心的主菜可能还是放电影，副业才是我们说的引流啊、补空档啊等等。所以影院要往综合文化空间转型，其实还是要因地制宜，算清楚它的账，坚持去场景化、轻量化的一些改造，做一些灵活可切换的一些模式，别为了创新而创新。最主要的还是要挖掘不同时段的消费可能性，才能丰富我们所谓的文化的供给形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想要持续，那你的这个模式肯定是要能挣到钱的，才是一个好的模式。
1: 从观影场所到城市休息站再到综合文化空间，不少影院的身份正在变得更加多元。这种变化匹配了一些消费客群的刚需，形成了与主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好，非常感谢财经评论员吕国顺先生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再见。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世界品牌实验室今天发布了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三星、腾讯、丰田名列前三，占据榜单前十名的还有海尔、华为、索尼、台积电、SK、中国工商银行和 LG。
2: 这次亚洲品牌500强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中国、日本和韩国是入选品牌最多的三个国家。除了位列榜单前十名的品牌之外，表现出色的中国品牌还有中国移动、友邦保险、抖音、飞鹤、九牧、鄂尔多斯等。
1: 世界品牌实验室连续14年对亚洲各国国民的消费者忠诚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热度持续走高，由10多年前的36%增长到73%。
5: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

0: 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编制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的目标。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稳大盘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而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车百会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3: 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2: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3: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10000台上下，所以呢，支撑不了它的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呢，规模呢上不去。
2: 在张永伟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模式转型。
3: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了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2: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3: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归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4: 接下来请听网络餐饮治理的浙江经验。无堂食外卖组团换新，总台记者罗明军、廖旺、蒲佳怡报道。
5: 在过去，无糖式外卖因为位置隐蔽、场所局促、卫生不到位等原因，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之一。为此，浙江自2024年9月起创新推出无糖式外卖聚集区，将多家无糖式外卖汇聚在一起，组团经营，统一管理。
6: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位于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家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每天有3000到5000份的外卖从这里发出。那我来到这儿，我首先很大的感受就是和之前的一种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它这里非常的干净，而且很明亮，每个档口排列整齐，而且每个档口都设置了一个取餐处，它的证照也在门口进行了集中的展示。我们拿一份外卖来看一下，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一下，会发现这是一个品质外卖消费服务专线，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二维码去反馈到市场监管部门，非常方便。
5: 杭州新天地农贸市场无糖式外卖聚集区管理方于江：
7: 我们现在要求是每一份餐出去都必须贴上我们的外卖的食安封签，确保它在制作和运送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受到污染的，那确保消费者手上收到的餐品是安全的。我们在一些商家屏风期的时候，不是高峰出餐期的时候呢，我们会查他一些食材的保质期，包括他们一些进货的东西是否是可以溯源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铺内的整体的卫生。
5: 在这里还有不定期的食品原材料检测，24小时实时后厨监控，取餐区和后厨操作区隔开，骑手和商户互不接触。消费者涂清倩：
8: 我点这边外卖的话会对他更加放心，因为它这边一个是证照比较齐全，第二它整体环境卫生比较好，第三它整个后厨会更加整洁一些。
5: 商户李长新：
9: 我2年前搬过来的，搬了这之前的档口吧，房间比较小，档口特别多，完了排烟管道也不好，这地方宽敞明亮，完了通风管道也好，没有那些油烟。
6: 我们在这还发现了一个粗加工间，一些食材的前期处理工作就是在这进行的，比如说像清洗、削皮等等。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它把蔬菜、肉类、水产的清洗池是单独分开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旁边看到了有2间共享仓库，商户们可以把自己多余的酱料、包装盒等等存放在那里，就可以为店内留出更多的空间去进行烹饪。
5: 商户李长新：
9: 有这个共享厨房之后吧，我们粗加工就不在一个厨房拥挤了，很方便，都是免费的，环境上就没有灰尘了，没有油泥了，就避免了食品蔬菜什么交叉污染，对我们商家来说就是方便了，环境也是好了，对一个顾客的话就是食品更放心了。
5: 此外，这里还设置了骑手暖心驿站，提供骑手专享优惠套餐，微波炉、充电宝、医药箱等设施一应俱全。外卖员陶重阳：
10: 吃饭很方便，然后价格挺实惠的，然后9.9块就能吃饱，手机没电的话可以来这里充回电，以前找不到这种地方，现在提供一个这个地方挺好的，基本上每天都会来。
5: 据了解，该聚集区每年还会拿出专项资金奖励做得好的商户，让商户留得住，也让场地方有稳定收益。杭州新天地农贸市场无糖式外卖聚集区管理方于江：
7: 我们每年会拿出5到8万块钱来给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商户，在一年里面食安投诉率整一个的经营情况是比较稳定的，可以给他减免一个月的房租，差不多也有5-6千块钱，只要商户稳定了，那对于我们场地方来说，我们的收益也会更稳定，那我们做下也会更有信心一点。
5: 从脏乱差的隐秘角落到规范整洁的聚集区，改变的不只是环境。截至目前，浙江已建成无糖式外卖聚集区106个，入驻商户1241家，覆盖全省约1/3无糖式外卖商户。聚集区内商户投诉量同比下降30%以上，管理方盈利、商户增收、骑手接单提效、消费者放心的多赢局面初步形成，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记者今天从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了解到，我国钢铁行业基本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张模式，正全面迈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质升级新阶段。看高端供给，钢铁行业强创新、优品种，汽车、海工、核电、新能源等领域多款钢材实现全球首发进口替代，制造业用钢超过建筑业用钢，高附加值板材、不锈钢产量大幅增长，产品供给适配产业升级需要。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市场监管总局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今天请听好房子的限域实践。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本期话题，当玉米变成文玩，流量风口下农户能不能稳稳增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15: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3: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茶酿造的。
15: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3: 对对对，
14: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6: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5: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8: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9: 北纬35度40分，东经114度33分。
20: 买的一落地，这气儿都得跟上，满一天量都溜到别人手里了。
19: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 工行训练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20: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量心里更有底气了。
19: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100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安心受粮，让下收收购不等待。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2: 公益至诚，行以致远，中国。

0: 工商银行。
1: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3: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9月1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日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的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持续加快构建国家现代先进测量体系，突破一批关键共性计量技术，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推进标准更新升级，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建立权威高效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显著提升行业公信力、产业支撑力、国际影响力，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推动质量基础设施要素服务从一站式向一体化升级。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治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成效明显，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水平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在县域市场，如何定义好房子？追求高品质的同时，怎样把握好成本？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小微房企该怎么转型？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安徽润实置业联合创始人何卫兵，请听好房子的县域实践。采制笑南，一言徐新。
5: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0: 和卫兵、安徽润饰置业联合创始人。2017年入行多年的他，在安徽五河创立润饰置业，历经10年发展，不靠杠杆资金拿地，不跨区域规模化扩张。这种看似缓慢的发展，却让他们在行业起伏中保持稳定的开发节奏与交付能力。
1: 成立企业之初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我们把品质前置于利润；第二方面呢，我们是做好一个项目，再做第二个项目，就是我做完一个，做精一个，做细一个，我认认真真的把我的品质做好，把我的服务做好，我再做第二个项目，中间没有去想利用我的杠杆资金啊去拿地，我们认为那样不安全，所以我们把销售资金稳健地利用在我们的支出上。作为一个小微房企，我们就想扎根在这个县城，认认真真地做品质，踏踏实实地做服务。正因为我们的稳健，没有去高负债，也没有去跨区域，才能让我们在这么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
0: 从材料进场到成品验收，决定建筑品质的从来不是交付速度，而是隐藏在每一道工序里的细节。对过程的严苛把控，才能让这片生活空间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
2: 您觉得在县域做房地产最独特的机会或者说是价值在哪儿？
1: 在县域做房地产的话呢，你要有长期主义，要有一种情怀，才可以走得长远。就是要懂本土，懂当地的风土人情，懂当地的消费习惯，老百姓的需求。
2: 您觉得现在房地产企业有哪些新趋势或者说新风向？
1: 民营房企往前走，第一个呢，它一定要稳健，要有安全的现金流。第二个呢，它一定要回归产品的本质，就是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把它的品质要做好。第三个呢，就是要重服务、重物业，就是要形成一个全周期的理念。
2: 去年呢，好房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又被纳入15/5规划。您是如何理解好房子的？
1: 我们过去啊，在施工工艺上关注的比较少，现在呢，我们做到了一个金毛坯，给我们施工过程带来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工地的标准化施工。过去我们的工地材料可能堆放不整齐，那么现在我们的工地啊，材料堆放的井然有序。第二个呢，过去我们交给老百姓啊，我们的房子可能会有一些修修补补的痕迹，那么现在凡是有修补的，我们一定要全部铲掉，重新来过，以金毛坯的标准交付给业主。
0: 在县域市场追求高品质强配套，成本就势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技术团队也需要逐步摸索，反复试验，甚至多次返工，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如何平衡品质与成本，是摆在何卫兵和润饰面前的现实难题。
2: 在县域市场打造高端配置、高标准产品，那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1: 那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因为它受房价的限制，所以我们在设计阶段就是来优化这个成本，既要保证我们的品质高，还要合理的把成本控制下来。那为了合理控制成本，我们很多可以分包出去的材料、原材料我们自行采购，那另外呢，总包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在做施工。
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安徽润饰置业联合创始人何卫兵。
1: 我们公园一号呢，它是一个完全人车分流的社区。您看到我们这个所有的路面啊，它是一辆车也没有的。这样的话呢，就小朋友下来玩的时候呀，家长

0: 可以很放心，非常的安全。同时呢，我们的非机动车它也是全部入地库的，那么这样对我们整个的园林景观啊，它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心水平面的正下方就是我们的恒温泳池，相当于我们恒温泳池的顶部呢，它是一个玻璃顶啊，这样采光呢非常好。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建筑呀，它的外立面呢都是一个曲线型的国际美学立面，它跟那个常规的火柴盒形式的立面不一样啊，更有这个艺术感。那么我们这个恒温泳池呢，它旁边还配套了一些健身房啊、台球室呀等等，就让这个业主呢有个很好的活动空间和去处。
1: 润石呢是一直坚持物业自持而不是外包，这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呢？
0: 我要深耕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把物业服务摆在前面。如果物业要第三方来承包的话，它一定是要考虑利润的。我们是所有的物业费收上来全部用于小区的设施设备的维护、小区的绿化的维护等等，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且我们也会每年补贴给物业，我们交付的这个公园乐府项目呀，虽然交付几年了，但是我们发现地库有问题，我们依然拿出200多万来把这个地库啊进行重新改造和升级。
1: 从传统的物业管理向现代的物业服务转变，您如何理解这个转变？
0: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把自己的物业公司定义为物业服务公司。这个企业要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根扎根，只有获得业主的口碑，才可以可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我们把物业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重要抓手。今年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建设年，品牌的建设呢，它两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工程配套、工程品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物业服务，就是对业主所有提出的问题，我们都会及时给予响应。
2: 从物业管理到物业服务，称谓转变的背后是行业发展逻辑的变化。何卫兵入行20余年，对此感受尤为明显。
1: 那从入行到现在，您切身感受到的行业变化是什么？
0: 过去呢，它是一个刚需的市场，就老百姓非常渴望有一套房子。那现在呢，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改变，那么经历这个周期以后，它其实就淘汰了一些不专业的或者说不重视服务的企业。未来这个企业要生存发展的话，一方面你一定要专业，第二个一定要懂生活懂服务，第三个一定要稳健。
1: 那未来5年您的个人目标与企业规划分别是什么？
3: 未来呢，我们还是想深耕五河，扎根五河，持续的给五河人民造好房子，我们也希望呢给我们的员工啊提供一个好的就业平台，同时呢给我们的合作单位呢也提供一个合作的机会。我们也会给我们的老业主长期可持续的提供一个好的物业服务，形成这个企业员工合作伙伴共赢的一种局面。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当玉米变成文玩，流量风口下农户能不能稳稳增收？
5: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汇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6: 咱们印象里的玉米要么蒸着吃煮着吃，要么磨成饲料，要么加工成爆米花。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一根手指长度的文玩玉米在短视频文玩圈火了起来。它不是用来入口食用的，而是用来上手把玩的，追求包浆通透的质感。要说它有多火，在社交平台上，它的相关话题浏览量破亿，电商平台在售商品超过10000件，一根小小的袖珍彩玉米，这价格差距还不小呢。直播间9.9元包邮的盲盒款随处可见，品相稀有的精品，标价几千甚至上万元。有商家说，这是海外引进的

0: 稀缺新品种，可以帮助农民增收。一些地方的农户看到宣传就动了试种的心思。但是这里面啊，有个财经层面的核心疑问需要明确。天价标签背后到底是农产品附加值的合理提升，还是流量催生的营销泡沫？农户跟着入局真的能稳稳拿到收益吗？咱们先厘清一个基础事实，文玩玉米真是稀有品种吗？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这些玉米其实属于爆裂型玉米，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并不是商家口中那种国外引进改良的新品种。它的定价逻辑和咱们熟悉的粮食完全不一样。普通玉米按重量产量定价，核心看亩产多少，可是文玩玉米呢，看的是单个玉米的品相，是花色、籽粒饱满度、果穗形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那是不是可以认为种文玩玉米年收入会大增？可是事实上，这里面的风险不得不防。去年九月有公开信息显示，文玩玉米每亩收入能够达到2到3万元，差不多是传统玉米的3倍。但是这个高收益背后也是高门槛。种文玩玉米不看产量，看成品率，一亩地能达到合格标准的只有50%，能称得上是高货的仅1/1000。从选种到田间管护，都要比种普通玉米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技术。也就是说，一亩地里绝大多数的玉米毛料都达不到精品标准，只能低价流通，这就直接拉高了种植端的隐性成本。很多宣传会拿最高收益做例子，渲染一亩收入数万的效果，但是相关专家也明确提示，这个收益只是行情、气候、管护全部达标的极端情况，它不具备普遍性。玉米呢，属于易花授粉作物，如果田间隔离措施不到位，很容易出现性状退化，漂亮的彩粒性状会丢失，品相直接打折。同时呢，目前不少流通的文玩玉米种子还没有完成品种审定，农户选种本身也有风险。还有就是销售端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考量的，比方说不少直播间里用盲盒模式售卖文玩玉米，消费者拍下之后随机发毛料，剥开之后色差缺粒的情况很常见。市场上呢，还存在染色胶水拼装的仿品，靠化学手段伪造通透的质感，不仅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也会冲击正规种植农户的产品口碑。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放到乡村产业的维度，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农产品做文创化、特色化的转型本身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把单纯的粮食原料延伸出观赏收藏价值，提升附加值。但是这类小众文玩品类有一个绕不开的特点，那就是需求高度依赖审美潮流，受众圈层相对狭窄，市场容量也很有限。回顾文玩核桃等过往案例，热度高点，大量农户跟风扩种，供给快速抬升之后，这个价格也快速回落，最后承担亏损的往往是种植端。其实啊，我们不是否定文玩玉米的产业价值，而是要区分两件事。特色农产品增值靠的是稳定的品质标准、可控的销路、成熟的产业链。流量泡沫靠的是短期故事、稀缺噱头和直播间情绪。农户做决策的时候啊，不要只盯着直播间里那几根万元精品，要算清楚成品率、隔离管护的成本、销路渠道，而不是被最高收益的个案带节奏。流量可以把一根玉米捧成文玩，但是能留住农户收益的永远是稳定的供需关系和规范的市场秩序。风口来了，不急于扎堆，热度退去才有底气扛住波动，这才是特色农业最实在的财经逻辑。 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于9月15号至20号举行，全球商用车产业的最新产品和技术借此平台争相展现。在博览会展馆内，从新能源重卡到动力电池，从智能驾驶到补能解决方案，中国企业的创新延伸到商用车产业链多个环节，让这场全球商用车行业盛会呈现出更多新变化。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中国企业的许多创意和理念给全球汽车产业发展带来启发。来听详细报道。
2: 本届博览会中国企业参展数量居各国之首，超过300家企业来自中国。穆勒说，中国企业带来了众多新产品和创新技术，为本届博览会增添了新的技术看点，也让不同市场、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流更加丰富。穆勒谈到，超过112场新闻发布会，150项全球首发产品和技术，展现出这一传统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从柴油动力向电动化、氢能等低碳技术拓展，从传统机械产品向数字化、软件定义汽车演进，商用车产业正加速探索新的发展空间。他认为，变革并不局限于商用车领域，整个汽车产业都在加快向碳中和、数字化的未来出行转型。随着技术路线日益丰富，新的市场空间和业务机会也随之涌现。对欧洲而言，转型方向已经明确，但从技术和产品走向大规模应用仍然面临现实挑战。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当前欧盟新注册重型车辆中，零排放车型占比只有 2.4%， 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主要卡车市场，这一比例分别只有 4.3% 和 2.4%。穆勒说，欧洲道路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约 30% 来自重型货运交通，这表明未来发展绿色低碳道路货运具有巨大潜力。要释放这一潜力，就不能局限于单一路径，而应充分考虑所有能够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成为欧洲业界关注的重要变量。麦肯锡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中国制造商凭借规模、成本和研发效率等优势进入欧洲市场，具备成本优势，研发周期较欧洲同类车型缩短近一半。穆勒认为，面对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变革，开放市场和保持对话同样重要。对消费者来说，开放市场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倩如、赵薇，导播倩如、求雪，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叫伤痛。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9: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1: 我来问问 AI。
1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蹦蹦团重播精华版。

0: 某服务平台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某旅游开发公司的票务系统异常传输数据，某游乐园运维管理的智能储物柜入园闸机仅支持人脸识别一种认证方式。公安部日前发布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骚扰大众生活，极易诱发电信诈骗，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侵蚀公众信任。企业没有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个人信息被泄露，怎么举证证明自身损失？通过哪些渠道维权？数据安全问题又会从哪些方面影响我们的日常消费生活？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共同关注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先说几个生活中的场景，您在超市景点用过智能储物柜吗？扫码刷脸存包挺方便。比如甘肃有一家游乐园的智能储物柜和入园闸机只支持人脸识别一种方式，不刷脸就存不了包进不了园。您在网上买过旅游产品吗？通常需要输入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等个人敏感信息，下单付费很方便。如果票务系统出现异常数据传输，那包括您个人信息在内的后台数据就可能面临泄露的风险。您用过一些服务平台的小程序吗？某公司服务平台的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员工可以擅自访问并下载数据内容。这些是来自公安部日前公布的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可能在消费场景中泄露，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极易诱发电信诈骗打扰我们的生活，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防范消费场景中的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欢迎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赵律师长期从事互联网法律实务，在数据合规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赵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王先生长期关注互联网产业和数据安全领域的发展趋势。王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说到甘肃的那家游乐园的案例哈，甘肃某游乐园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案，2026年7月，甘肃公安机关在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执法检查时发现，辖区某游乐园运维管理的智能储物柜入园闸机仅支持人脸识别一种认证方式，没有提供其他替代通行方案。经进一步核查，这个游乐园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多项违法行为，采集人脸信息时没有向顾客履行告知义务，采集行为不具备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没有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并监督其销毁擅自留存的人脸信息。不刷脸，那对不起，您玩不了。人脸识别怎么就成了唯一选项呢？赵律师，商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呀？把刷脸作为唯一的认证方式，这违反了哪些法律的规定呢？
2: 商家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把人脸信息呢列为是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必须要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而且要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另外今年的6月1号起实施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就实现相同目的存在其他的非人脸识别的技术方式的话，那么就不能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而个人不同意通过人脸信息进行身份验证的话，应当提供其他合法的便捷的方式。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个最高法呢有一个司法解释呢规定，不同意的用户呢有权要求或请求提供替代的这种验证方式，那么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而且在去年还是前年有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哈，游乐园采集个人信息未履行告知义务，不具备充分的必要性，未落实安全保护措施等等，最后是被 起诉，然后也有类似的案例。那么今天甘肃游乐园这个案例呢，它也存在多种违法行为，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13条、17条等等多条的规定。如果消费者遇到这种刷脸是唯一选项的话呢，就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明确的规定，直接向商家提出异议，要求提供这种替代的方案。如果说商家拒不提供的话，那么可以向网信部门、公安部门去进行举报。当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0: 他令这个商家啊提供替代的验证方式，并且承担侵权责任。
1: 这种反映举报可能需要一个周期，比如说我们消费者去游乐园玩的时候，因为这件事儿耽误了时间，其实挺不值当的，而且还影响心情。那这种情况下，您建议怎么办呢？难道就打道回府吗？
0: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建议就是先现场明确拒绝，并且要求提供替代的方式，可以直接援引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法律的规定，要求商家提供这种替代方案，比如说实体卡、二维码或者人脸合验等等。如果说商家拒绝的话呢，向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就可以拨打12345的热线，或者是登录国家网信办的个人信息保护业务系统去在线提交投诉。涉及到商家商业场所强制刷脸的话，那么也可以通过12345平台去进行投诉。而且呢，就是目前北京、重庆等地方的网信部门呢，已经开展这种专项的治理，对于强制刷脸行为呢，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人脸识别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为唯一的选项，而且必须充分的告知。我们想请教王先生啊，为什么现在不少消费场所愿意把刷脸作为主要的验证方式呢？那商家推动刷脸背后的这个动力是什么？
2: 因为这个刷脸啊，其实商家得到的很多，他得到效率和数据，但是消费者啊，付出的有可能是无法更换的生物信息。我们知道刷脸它是一种生物信息，就跟指纹一样，它一旦被别人留取了之后，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去掉的。它不像我们一些密码呀、验证码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时改的。我们的脸不整容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指纹这一辈子终生都是随着我们的。所以就是这些消费场所把刷脸作为验证方式，不是技术更酷，而是它满足了商家的很多需求，降成本、提效率、拿数据。首先刷脸把身份识别变成了无感操作，消费者不用掏手机也找验证码，直接的刷脸适合这些商超啊、健身房、餐饮这些高频的场景。第二个，它还能降低商家的账户管理成本，这个密码会忘，那个用户的卡也会丢，二维码可以转发，但是人脸和具体的人绑定，这是一对一的，这是永远不可能作假的。商家用它来会员识别、核销和风控。第三个也是整个产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刷脸它不仅仅是身份验证的工具，它是一个数据的入口。一旦人脸跟会员消费记录、到店频次这些信息绑定之后，商家对你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用户画像。所以企业推动刷脸更多的是想背后的数字化经营的逻辑，想把用户的一次消费变成一个可识别、可追踪、可运营的用户。但是对咱们消费者来讲的话，那商家获得的是效率和数据，但是消费者有可能是生物信息的泄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商家获得效率和数据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和手机有关的案例。江西南昌某信用中心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案。2026年1月，江西南昌公安机关工作发现，辖区某中心的短信平台对外发送大量违法短信。经查，这个中心运营的某小程序短信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共向7万多个手机号码发送超过14万条涉赌违法短信，但这个中心没有启动应急预案，也没有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个中心和主管人员予以行政处罚。我们看到案例通报当中提到了没有启动应急预案，也没有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王先生，企业在安全防护上这种偷工减料的行为哈，能省下很多的成本吗？
2: 网络安全有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不出事的时候所有的投入都像是一个沉没成本，但是真正出事之后才发现当初省下来的全部都是小钱。企业在安全防护上偷工减料，短期可以省钱，但是冒的是非常大的风险。为什么企业容易在安全上省钱呢？因为网络安全在企业内部它是一个典型的沉没成本，是一个成本中心。你多配一个安全团队，你多做一次这个渗透的测试，多一套监测体系，都要花钱。如果半年没有发生事故，那老板就觉得这个钱白花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激励的错配，你安全做得越好，你的成绩越不明显，你安全做不好，平时啊也未必马上出事。所以很多企业都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把安全投入压到最低，但是真正出事之后，那个账就完全不同了。除了你罚款之外，还有系统整改、业务中断，那客户就会流失，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就会受损。问题再严重了，就像赵老师说的，他可以涉及到主管人员的责任，还有法律责任，甚至可能承担刑事的风险。 所以从经营角度来看，网络安全它不单是一个单纯的 IT 成本，它是一种风险准备金。这个东西啊，你平时必须要做，可以就是说平时不出事，但是一出事它就是要命的天大的事儿。
1: 嗯，这个网络安全的投入哈，举一个类比，可能就像我们去体检是确认身体的健康状况，而不是说一定要检查出什么疾病来哈，提前做好准备。在互联网行业，这种方式短信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发送违法信息多见吗？遇到了消费者该怎么办呢？王先生，
2: 短信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的确这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安全的风险，但是也不是说行业到处都发生的，这个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短信接口它是一个批量的发送能力，一旦这个接口的密钥泄露，身份验证过弱，或者是企业没有做到平常的异常流量的监控，那黑厂拿到之后相当于一个可以自动群发短信的机器，所以很多赌博诈骗营销的黑厂可以利用这种能力。所以今天短信的安全防不是有人偶尔多发几个短信，而是机器对机器、接口对接口自动化泛滥的这种黑产，它是一个非常产业化的一个东西。这为什么监管现在特别强调咱们短信服务的身份核验、安全管理和这个反电诈的机制？因为我们现在短信的这个验证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资产。工信部啊，在2026年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规定》里边也做了强化的追求。所以对企业来讲，不是说我的系统没多少钱，黑客为什么攻击我？黑产看中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这些接口，它是黑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和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一定要严防死守。
1: 这个案例中哈，被影响的收到违法短信的是手机号码的用户。赵律师，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怎么办呢？能主张权利吗？是不是难度挺大的呀？
0: 主张权利确实它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的路径。就首先呢，需要理清一个法律关系，就是消费者和这个信用中心啊，它之间通常是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所以它很难直接向这个信用中心去主张合同违约。那么但是从侵权的角度来讲的话，消费者是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来主张这个侵权责任，而且这条规定是这个过错推定原则，消费者呢他只需要这初步证明存在信息泄露和损害的后果，然后呢由这个信用中心啊来举证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在实践中呢，收到这些涉赌的短信的事实本身啊，它就可以作为损害后果的一个初步证据。那么举证这个难点主要在于信息泄露和信用中心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由于短信的接口被不法分子利用，然后呢泄露主体它存在这种外部的攻击，包括内部过失，有这样的一种综合的行为，所以消费者通常呢比较难以锁定直接的这个责任主体。但是呢可以考虑的途径是什么呢？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申请呢调取案件的材料作为证据，依据消法等法律规定向通信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如果说信用中心啊，像今天这个案例中呢，它已经被行政处罚，那么这种行政处罚的决定书相关的材料，它就可以证明这个机构它存在违法行为，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据此呢去提起相关的民事侵权诉讼。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说这种违法的信息短信啊数量很大，那么检察机关啊或者是消费者组织呢，它也可以提起这种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消费者呢，也可以关注这样的诉讼的进展。
1: 好，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稍后探讨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网购商品10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5: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30%，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6: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7: 经济之声天天315，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为您支招如何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消费数据是重要的个人信息，也是一些商家非常想得到的数据资源。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四川宜宾某旅游开发公司不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案。 2026年七月，四川宜宾公安机关接到线索通报，兴文县某旅游开发公司的票务系统异常传输数据。经查，这家公司票务系统云服务器被植入后门管理账户，导致数据被批量导出，且长期没有被发现。经进一步调查，这家公司存在多项违法行为，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关键共用终端管理不规范，保护措施不到位，没有建立相关安全管理制度，采集、存储、处理个人信息。

0: 信息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且没有采取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这些情况长期没有被发现啊，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企业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赵律师，这在法律上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就这个长期没有被发现，这个本身就是构成企业没有履行数据安全义务保护义务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证据。那么数据安全法就要求企业要建立健全这个流程全流程的这个数据安全的管理制度，要求呢加强这个风险的监测，而且要发现漏洞之后呢立即去补救，并且要求定期开展这种风险评估等等。所以这个长期没有发现，这就意味着企业的这个安全监测机制是缺失的，或者有但是属于形同虚设，所以属于典型的系统性的这种合规的问题。那么从法律后果角度来讲的话，根据数据安全法的规定，就是说不履行这个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这个处以罚款就50万以下，而且呢对于直接负责的这个主管人员呢也可以处以罚款10万以下。那么拒不改正或者说造成了大量的数据泄露等严重后果的话，那这个处罚是更重的，是5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当然除了罚款之外呢，还可以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那这个可能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消费者呢如果说因此遭受了这个损害的话，企业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那么这个案件中呢，企业呢它还涉及到没有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还有这个采集个人信息、未履行告知义务等多项违法行为，它的法律责任实际上是更重的。
0: 那我们推演一下哈，因为它长期没有被发现嘛，所以是不是不出现问题就可以很容易的规避责任呢？
1: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呢是它的法定的一个主动的义务，不是以是否实际发生的泄露作为一个触发的条件，所以企业呢必须要主动建立这种安全管理制度，落实这种技术措施，开展安全培训等等。这些义务呢它是在数据安全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呢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执法实践呢也表明，就是说即使尚未实际发生这个泄露，只要发现企业没有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就可以对它进行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企业的这个合规义务它这个常态性的，不是说出了事之后才需要去补救。从风险角度来看的话呢，不出问题本身呢它可能只是一个侥幸，但是一旦发生泄露，那么前期未履行的义务将全部转化为这种加重责任的这种情节。所以呢企业呢应当把这个数据安全合规啊作为它日常经营的一个技术的成本，而不是事后补救的时候一个应急的措施。
0: 我们知道啊，票务系统里存储着大量的消费者的姓名、手机号、出行信息啊，包括身份证啊等等个人关键的敏感信息。王先生，这些信息一旦被泄露，我们消费者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怎么办呢？
2: 我们这近期的呀不是一个单条的信息泄露，而是啊我们的私人信息币拼凑出来之后啊价值会成倍增加。咱们的姓名啊可能价值不高，手机号也挺普通，但是如果黑产同时知道你是谁，你的手机号多少，你在网上干了什么，你去了哪儿，这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人物画像。
0: 对，
2: 这个第一类风险就是我们要严防精准的诈骗。如果他知道你刚刚订过某个景区或者订过某个酒店，他跟你说啊订单异常啊航班取消啊，这之前有过很多的案例，消费者很容易就相信了，因为他说的东西丝毫不差，你的身份证都能给你说出来。
0: 对，
2: 所以骗子掌握的信息越准确，诈骗的可信度它就越高。第二个就是骚扰营销和个人画像的滥用，这些数据啊在互联网上它可能被反复的倒卖，跟购物啊快递啊社交信息拼接，那消费者发现我在互联网上就是个小透明，别人搜一下我的手机号就知道我买过什么东西啊，就知道我家里住哪里啊。第三类风险啊更加值得注意，就是出行信息它跟那个之前的一些信息还不一样，它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人活动轨迹，你去过哪里，你订过什么酒店，你飞机飞到哪里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就把这个行踪轨迹它列为咱们的个人敏感信息，外人不可以轻易的拿到，除非国家这个相关机关通过正规的手续可以获得这些东西。所以一旦知道一个人离开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跟谁一块走，它带来的不是网络风险，涉及到咱们现实生活中的隐私和人身财产的安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请教赵律师哈，消费者可不可以因为信息可能被泄露了而起诉这家公司呢？好像也不好判断哈。
1: 可以的，就是但是呢它需要满足一定的证明标准，就是消费者起诉的门槛啊并不是说要证明这个信息已经被实际泄露，而是依据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69条所规定的这个 过错推定原则，就是消费者他初步证明说存在泄露的高度可能性就可以了，然后由企业呢来举证证明自身没有过错，没有泄露。然后在司法实践中呢，这个法院通常采用这个高度概然性的这种证明标准，也就是说结合同类的情况的消费者投诉啊，或者公安机关的反诈提示啊，消费者和平台沟通的记录啊等等，这多方的证据来综合裁量。比如说呢，

0: 消费者收到了能够准确报出他的这种详细订单信息，包括你的姓名啊，买的什么东西啊，接到这样的一个诈骗电话，那么就可以作为呢他的这个购物的信息、订单的信息被泄露的一个初步的证据。当然如果说消费者仅凭感觉说我信息可能被泄露了，那这个肯定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来支持的话，这个可能是不行的。所以呢也是建议消费者呢在怀疑或者发现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的时候呢，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骚扰电话的这个录音啊，这个短信的截图啊，和平台客服的沟通记录等等，来增强在诉讼中的这个证明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我们一起聚焦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个人信息安全，稍后探讨继续。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42度54分，东经129度31分。
2: 哎，种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没抵押就贷不到款。
1: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2: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1: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公益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某服务平台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某旅游开发公司的票务系统异常传输数据，某游乐园运维管理的智能储物柜入园闸机仅支持人脸识别一种认证方式。公安部日前发布网络安全行政执法10起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骚扰大众生活，极易诱发电信诈骗，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侵蚀公众信任。企业没有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个人信息被泄露，怎么举证证明自身损失？通过哪些渠道维权？数据安全问题又会从哪些方面影响我们的日常消费生活？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共同关注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8: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防范消费场景的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公安部日前公布了网络安全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可能在消费场景中泄露，这些案例涉及的违法行为不仅极易诱发电信诈骗，打扰我们的生活，也会破坏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旅游公司的相关案例哈，王先生想请教您，消费者在购买旅游产品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平台的票务系统安不安全呀？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另外，我们假使觉得这个平台不安全，是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想去那就得通过这平台买票。
9: 咱们普通消费者很难判断一家公司的后台系统到底安不安全，它服务器有没有漏洞啊，数据库有没有加密，咱们从肉眼是很难看到的。但是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信号，第一个就是看它是不是过度的收集信息。你比如说旅游的公司，我们买一个门票，如果它要求我们精准定位、通讯录信息、人脸这些跟交易毫无关系的信息，那么你应该提高警惕，是吧？第二个，你要看它有没有告诉你是谁在收集信息，收集什么，为什么收集，要保存多久，怎么删除。如果连隐私的这些条款和政策你都找不到，或者是比如说它运营的主体模糊不清，那么这个就是很有风险的。第三个，大家还是尽量选择正规的渠道，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的去点击这些，尤其是陌生短信里边退签 改签和补票的链接，因为我们在整个官方的 APP 里面去操作的话它是有保证的，但是在手机的短信的这个框里边千万不要点一些长链接或者是短链接，这里面的风险信息非常之大。尤其是数据泄露之后啊，骗子比普通推销电话更了解我们的订单，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正规的里面去找。另外一个，我觉得数据安全这个短板，刚才主持人提，也不是买几套安全软件，而是把数据安全从 IT 部门的事儿，你变成老板的事儿，变成整个高管的事儿。所以第一个，你不要多收我们的信息，你要少收，
10: 提及重视哈。
9: 数据里面，对，拿到完成你的业务，不要把过度的用户的各种信息都纳到里面去。第二个要管住权限，看看谁能用管住权限，谁能导出，一次导出多少，都应该有严格的限制。如果这个服务器被植入后门，而且服务器的长期数量导出都没有发现这个数据被导出问题，不仅仅是门被撬开了，而是门撬开之后好多人啊没有被通知，管理人员安全部门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些东西。
8: 是，其实还有一个小妙招可以提供给大家，当我们发现小程序有这个弹窗让你授权的时候，往往选择否也可以继续使用，不用给他授权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您在使用的时候啊，也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江苏某公司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案。2025年11月，江苏宿迁公安机关接到有关部门线索通报，辖区某服务平台数据接口存在访问漏洞，经查，平台建设运维方江苏某公司在开发运维过程中没有采取数据传输及存储保护措施，对发现的安全漏洞没有彻底整改，员工擅自访问并下载测评数据用于分析。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并监督其销毁擅自留存的个人信息。赵律师请教您，公安机关对这家公司处罚的同时啊，还监督其销毁擅自留存的个人信息，这个销毁意味着什么？
11: 这个监督销毁啊，有三层法律的含义哈。第一个，它本身就是一项独立的这种行政监管的措施，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违法的状态，就是企业没有经过合法的授权留存的数据本身呢，它就是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一个持续的侵害。所以销毁呢，就是要恢复这个合法状态是一个必要的手段。那第二就是呢，它也体现了就是说个人信息保护法所遵循的、所规定的像最小必要原则呀、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以及知情同意这些原则的一个体现，就说企业收集处理这些信息呢，要遵循这些法律原则，尤其是要遵循最小必要这个原则，超出必要范围之内所留存的数据呢，就必须要清楚通过这个监督销毁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另外，这个销毁呢，它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之下进行的，确保企业呢不会以这个销毁为名暗中留存或者转移数据，它要确保这个执法效果的这个可验证性。在实践中呢，监督销毁通常包括现场要监督这些数据的删除，要求企业出具销毁的记录，并且经过签字确认等程序。那么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措施呢，它意味着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在这个行政监管层面得到这个清理，那么降低了它后续的被滥用的这种风险。但是呢，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销毁本身呢，并不能够免除企业它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行政监管的措施，是一种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管的一个体现。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如果说它已经发生了相关的损害，仍然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8: 还有一个案例哈，和微信小程序有关。山东济南某科技公司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案。2026年6月，山东济南公安机关接到有关部门线索通报，辖区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微信小程序后台存储数据被泄露。经查，这家公司作为建设运营单位，依托这个小程序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但没有建立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没有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没有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这家公司予以行政处罚。微信小程序我们常用，在日常的消费场景当中也很常见，频率很高啊。王先生，消费者在使用这些小程序的时候，怎么样能尽量的去保证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呢？另外，平台在收集相关信息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呀？
9: 是有边界的，这个平台里面它

0: 登记还有隐私政策，如果这些信息你都不清的话，最好不要用。第二个要看他有什么权限，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比如订一张门票需要手机号，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他想要你的通讯录，甚至让你去刷脸，要你的精神定位，那我们就问一句，这些权限跟我订一张票有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的。第三个就是看他是不是不授权就不给用。有些信息啊的确是核心的信息，你没有这些东西它没法用。比如说我们订票的时候它需要你一个验证码呀，或者需要你的这个银行卡去支付，这是必要的。但是呢有一些来讲的话它没有必要，比如说要不要推送，要不需要给你发短信，
1: 获取你的购物记录是吧，地址信息这些。
0: 对，越敏感的信息越要谨慎，尤其是人脸、指纹、我们的精确的行踪、金融账户和医疗健康，这些都是敏感的个人信息，法律有特定的目的，充分必要性的时候才能够用，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要给他。看主体、看权限、看必要性，这三样。
1: 我注意到哈，刚才我们谈到的像山东啊、江苏啊、四川这几个案例呢，有一个共同特点，企业不是主动泄露的数据，而是没管好。赵律师，企业的这种算是被动吧，被动泄露和主动泄露在法律责任上有不同吗？
2: 这个法律责任包括几种哈，有行政责任，就是违反相关的行政法规需要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就民事侵权这块的责任，还有就是刑事责任，这三方面的责任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行政责任层面来看的话啊，这个数据安全法呢，它规制的是这种不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无论这个泄露它是被动的，比如说被攻击导致的泄露，还是主动的这种泄露行为，只要是企业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数据安全保护的义务，那么它均是违法的，均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我是被动泄露的，我是被攻击的，以此为由来免除自己的行政责任，这个是肯定说不通的。那么从民事责任角度来讲呢，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它规定的是有一个叫过错推定原则，企业如果说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它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在被动泄露的情况下呢，那么企业的这个抗辩空间就在于它能否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充分的措施，包括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然后呢这个泄露又是来自于第三方的攻击所导致的，并且自己已经尽到了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但是这个长期没有发现呢，这种事实呢，它会严重的削弱这种抗辩。就是即便这个泄露是外部攻击的，但是企业你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启动应急的响应，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过错。而主动的泄露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案例中，这个员工擅自下载，那这个你更难抗辩，因为企业它对于员工的数据处理行为啊，它要承担一个管理的责任。所以总体来讲的话，被动和主动的区别就在于它影响到过错程度的认定和赔偿数额的这个裁量，不是这个责任的有无啊。所以在民事角度来讲的话，它有一定的区分。那么从刑事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刑事责任的这个承担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主动泄露呢，它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如果说它泄露的数量达到法律所规定这个条数，那么就可能构成相关的刑事犯罪。而被动泄露的话，一般它没有主观故意，它通常只承担这个行政责任，那么或者涉及到这个民事赔偿责任，但一般不涉及到刑事责任。
1: 那如果说因为我没管好啊，能不能以没有主观恶意为由减轻责任呢？
2: 这个不能的，因为没有主观恶意呢，它在这个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体系中啊，它不具有这种减轻责任的法律的后果。缘由在于呢，这个数据安全保护的义务在性质上来讲就是你是法定的义务，那么通俗来讲就是说你不仅要有意愿要管好，而且实际要管好。那么这个法律所关注的不是企业的主观的态度，而是说客观上你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这个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了这个必要的技术措施，是否履行了法定的这个报告啊还有应急的义务。所以从这个规则的原则来看的话，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是这个过错推定原则，而不是说故意过失的这种区分。企业要想免责的话，他需要证明自己是没有过错的，而不是说我自己没有恶意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啊，包括执法实践中呢，没有建立这种安全管理制度，没有组织这种安全培训，未采取这种技术措施等等，这些事实本身呢就是构成过错的，它和主观恶意无关的。所以说呢，没有管好本身它就是一种过错，不能说我没有恶意，不能以这样的理由来减轻和免除责任。
1: 刚才呢王先生提到了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企业要做好，要提及重视。我们遇到啊一些案例当中提到企业没有防火墙，没有安全培训，没有管理制度等等啊，这种情况多见吗？如果说我是企业老板，我自查发现哦我好像存在这情况，我怎么赶紧补救呀？
0: 很多的传统企业现在在这个 AI 时代互联网时代早就变成数据公司了，但是啊他们没有按照数据公司的标准来管理自己。虽然不是说多数企业什么都没有的程度，但是安全投入跟不上数字化程度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啊、景区培训机构，他们过去啊主要在线下经营，主要是跟人打交道，后来有了小程序啊、票务系统啊，这些业务已经互联网化了，但是管理思维还停在线下。系统上线了，但是安全体系没有同步上线，因为啊他们很多的东西啊 很多的这些

0: 数字管理都是外包的，外包了这个数字管理的这些小程序啊，但是这些安全程序没有办法外包，因为这个东西是必须长期有的，它不像项目一样，我做完这个小程序我就不做了，但是这个安全它是从始至终，你这个公司存在一天，这个安全体系就有一天。所以网络安全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现在这些企业应该补自己的安全方面的短板，而且法律要求很明确的，网络运营者本身就负有安全措施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这个义务啊，监管部门的执法规范也一直把它作为检查和处罚的重点。刚才赵律师也说了，很多的这个企业都因此被罚了很多，被这个处罚了很多的时候，所以这个企业啊，必须现在要加强这一块的管理，加强这一块的补漏洞、补短板。
1: 嗯，我们分析了一些案例哈，接下来回答一个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如果说我的个人信息在消费场景当中被泄露了，我能做什么？司法实践当中，我想主张个人信息损害的赔偿难点是什么呢？赵律师，
2: 主张这个赔偿的话呢，赔偿的性质和范围呢，和他和这个有直接经济损失的这个情形啊有所不同。就是比如说你要没有直接损失的情况下呢，那这个可以主张的赔偿包括两类，一个是就是说停止侵害，删除这些信息；第二个就是新闻损害赔偿。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呢69条就规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啊，它首先是按照个人实际损失或者是企业的获利来确定。如果说这两者呢都不能确定，都没有证据的话，那么根据实际情况呢，由这个法院来确定一个赔偿的数额。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法院它对于没有直接经济损失的这种个人信息的侵权案件，通常它会酌情支持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的违约金。比如说那个物业公司泄露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个案件中呢，法院结合这个物业公司的过错程度，还有这个对用户的这个骚扰的次数，来酌情确定部分的这个精神损害违约金。另外呢，如果说这种信息泄露它导致消费者为了防范风险而支出了一些合理的费用，比如说我需要这个更换手机号码，我需要查询我的信用报告，看看我是否有其他的，比如说失信的记录啊等等，这些费用的话，它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实际损失来去进行主张要求赔偿。另外就是说，单纯信息泄露事实本身啊，如果说它没有伴随任何可以感知到的损害的后果，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要支持赔偿经济损失可能难度比较大。所以说呢，消费者呢遇到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下，还是要尽量的去搜集能够证明损害后果的这种证据。
1: 那这样来说，是不是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去证明这个损失呀？
2: 对，当然损失如果说不能直接证明的话呢，那么它主要承担的就是一个停止侵权的问题，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要主张精神损害，说我可能没有经济损失，对，我有精神损害，但这个精神损害呢，它适用呢，它有一定的门槛的。那么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说侵害个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的这种精神损害的话，那么可以请求精神损害的赔偿。那么如果说对于这种个人信息侵权的案件中呢，法院一般会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要达到严重的程度，达到一定的严重的程度，才可以支持这个赔偿的请求。不过这个最近几年呢，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严重的程度这个门槛的把握呢，程度也在逐步的降低。因为有很多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啊，也认为说在个人信息侵权领域，这个风险啊，它引发的内心的焦虑，如果说能够成立这种精神损害，就表明呢，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损害赔偿就包括这种精神损害。所以具体到具体的案件中的话，这个法院呢会考虑几种因素啊，比如说这个信息敏感的程度，如果说像人脸信息啊，像这种金融信息，你的银行账户，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有这种泄露的范围，如果说大范围的泄露，包括骚扰的频率次数很高，还有对这个生活安宁的这种实际影响，结合这个因素来判断，是有可能会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
1: 公安部这次公布的10起典型案例当中呢，除了游乐园、信用中心、旅游公司、服务平台，还涉及运输集团、科技公司等多种主体啊，有的被行政处罚，有的被责令改正。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啊，是被一点点侵蚀的。企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和消费者的信任之间，王先生请教您，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说消费者对平台的信任已经被侵蚀了，被损耗了，怎么修复？
0: 我觉得这个平台一定要把这个消费者的具体的权益放在自己的心坎上，而不是说等我被损害了之后，然后这个再去修补。你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在很多的信息搜集上边，比如说在这个手机权限上边，在比如你的小程序上边，在你的 APP 上边，你要尽量的去做那种最小化的验证，把你对之前对那些用户啊非常多的权限的要求你撤掉一些，这些东西啊大家都会亲身体验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你把你给用户的这些隐私条款做得尽量的精简一些，而不要把埋很多雷进去，否则的话这个用户啊，他虽然一时间感受不到，但是啊，只要时间长了，用户啊就会非常容易发现你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重视用户的隐私。

0: 长久来看的话，你看很多的手机厂商，很多的这些互联网公司能够重视用户体验，重视用户隐私的，它慢慢的口碑都会随着市场水涨船高。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种感觉啊，比如我注册了某一个小程序，发现哎，转过头来过几天就会收到有的广告，我很难判断就是因为注册这个小程序导致的收到那个广告，但是心里可能会至少是打鼓，至少是怀疑，久而久之的话我就会有一个评估和判断了哈。所以王先生，如果说企业注重数据安全，在这方面加大投入，是不是最终会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
0: 是的，而且这个企业的数据安全的投入，这个转化会越来越明显。过去很多企业把这个数据安全当作一种成本，一种沉没成本，但现在它是一种信任的基础设施。对消费者来说，除了两个平台，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有一些经常泄露，我注册了之后马上给我发短信，马上天天给我打电话，骚扰不断。另外一个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数据用啥干啥，权限非常清晰，出了问题迅速的响应，你打他的客服电话，随时都有人给你接。那用户肯定是留在后者，对企业客户也是一样，很多大企业、金融机构，尤其是政府这些大型客户，在选供应商的时候，已经不单单看价格和功能了，他们要充分的审核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系统稳定。你安全能力弱，甚至你连人家的门槛你都进不去。所以啊，数据安全至少会转化成，我觉得以下三种竞争力：第一个是信任能力，第二个是客户留存，第三个就是进入高质量市场的门槛。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知道，在一些外国市场，现在大家都在出海，那有一些国外的这个市场对你的隐私要求非常之高，那这个时候你保护隐私、注重隐私就变成你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别人是攻不进去你这个护城河的。
1: 有了这样的优势哈，更容易实现企业自己的这个愿望。好，我们想请赵律师从数据合规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来说一说，企业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和消费者的信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消费者选择使用某个平台的服务啊，本质来讲就是向平台托付他的个人信息，那么这种托付就是建立一种漠视的这种信赖之上，那么平台呢，这种信赖平台会依法的审慎的处理他的个人信息，所以法律把这种信赖就转化为企业的一种义务，就是企业你获得消费者的个人数据的一个对价，不仅是要提供服务，还要包括去保护这个数据的安全，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一旦企业呢没有履行这个数据安全的保护的义务，所以它不仅是构成对消费者的这个具体权益的一个侵害，它也是对这种信赖基础的一种破坏。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这个过错推定原则，正是为了强化这种信赖，就是企业呢不能仅仅以没有恶意来回应自己的一个回应消费者的一个信任，而是说呢必须要以我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保护义务来证明自己值得信赖。所以如果消费者的信任呢被侵蚀的话，那么企业它就可能面临这种用户流失、品牌受损这样的后果，但这些后果呢，在法律上呢，它很难转化为对企业的一个直接的惩罚，它更多是从市场竞争机制方面的一种反馈和体现。所以从制度层面来看的话，要修复这种信任，它需要这种硬约束，也就是严格的这种行政执法，还有具体的司法的救济，以及企业呢把这个数据安全真正的纳入到经营决策中的优先的序列，就体现出对数据安全的一个充分的保护。通过这样的措施，通过制度的实施，实现就是消费者对于企业的一种信任。
1: 有监管的规范、制度的确认等等啊，那在日常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消费者个人怎么样守好信息安全呢？赵律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比如说在人脸识别的场景中呢，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说企业只把刷脸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那么消费者有权拒绝，要求有提供的替代的方案。如果说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 APP 或者小程序的时候，那么要仔细去阅读授权的提示，它的隐私保护政策，对于非必要的个人信息授权呢，予以拒绝。包括刚才王先生所提到的，对一些来路不明的短信链接，还有二维码呢，保持警惕，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进行打开链接或者是扫码。那么另外就是在事中注意保存一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呢要保留这个注册的记录、订单的截图，如果说收到了与自己的个人信息高度吻合的骚扰电话或者短信的话，要及时的去录音或者截图，通过这些方式来保存证据。一旦获得相关证据之后呢，第一时间向平台去投诉，并且说明情况啊，包括向这个网信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啊，包括公安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等等。
1: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哈，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我们要重视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今天这期节目呢，不少案例有一个共同点，企业没有把数据安全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消费者却在为企业的疏忽承担风险。重业务轻安全的心态，使得有的企业数据安全投入不足，短期看可能省了钱，但是长期会侵蚀消费者的信任。数据安全监管正在走向常态化，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注意防范消费场景信息泄露，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 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赵薇、求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经历重启》。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经历，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经历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经历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经历的4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赖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太累、太饿或者营养失衡而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精力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成长多少。没有人做任何事情都能一举成功，失败教会我们在未来去做出不同的选择。感觉好是做得好的关键，关注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精力是精力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能够让我们在干扰和诱惑下保持专注和自律。这一层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思维，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并做出反应，从而自主地选择思维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精力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精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精力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精力。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
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经历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经历，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我们在做自己认为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作者詹姆斯·威希。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他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的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

入到园艺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了，结果显而易见。我还尝试了编织，这项活动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的猫把我编织的围巾撕成碎片时，它也很开心。不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欢迎，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4: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
3: 嗯，
4: 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5: 对，
4: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3: 对，
4: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3: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5: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它以它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它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3: 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5: 对
3: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3: 对，
4: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3: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5: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3: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5: 是
3: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

0: 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啊，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
1: 嗯，
0: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
1: 嗯，
0: 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
1: 嗯，
0: 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1: 嗯，
2: 对，
0: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是吧，小猎犬号啊，也叫贝格尔号。
1: 嗯，
0: 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2: 对，
0: 坐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船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2: 28年
0: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2: 嗯，对，
0: 你想想，
2: 而上船就3年，
0: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1: 对，
0: 你完全可以像它一样做一些观察，
1: 对，
0: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1: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1: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它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0: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1: 对，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1: 对，
0: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 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
1: 嗯，
0: 对。

0: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1: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0: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2: 荣幸荣幸。
0: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1: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0: 物种之眼，
1: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啊。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0: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他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2: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

0: 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1: 嗯，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在看。
2: 嗯，
1: 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
2: 嗯，
1: 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
2: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
2: 嗯，
1: 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
2: 嗯，
1: 所以它的文字非常的优美，
2: 嗯，
1: 然后里面很多它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它在表达达尔文，
2: 嗯，
1: 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是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
2: 嗯，
1: 他很开心，
2: 嗯，
1: 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
2: 嗯，
1: 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
2: 嗯，
1: 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
2: 嗯，
1: 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
2: 嗯，
1: 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
2: 嗯，
1: 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
2: 嗯嗯，
1: 所以我就把这些画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
2: 嗯，
1: 这个书很漂亮，
2: 嗯，
1: 刚才提到这个图片，
2: 嗯，
1: 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
2: 嗯，
1: 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
2: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就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
2: 嗯，
1: 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
2: 嗯，
1: 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
2: 嗯，
1: 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
2: 哦，
1: 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
2: 哦，
1: 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
2: 嗯，
1: 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
2: 嗯，
1: 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
2: 嗯，
1: 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
2: 嗯，
1: 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
2: 嗯，
1: 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
2: 嗯，
1: 啊，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
2: 嗯，
1: 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2: 嗯，
3: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
0: 嗯，
3: 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
2: 嗯，
0: 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
2: 嗯，
0: 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
2: 嗯，
0: 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
2: 哦，
0: 这个是最根本的呀。
2: 对对
0: ，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
2: 嗯，
0: 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
2: 嗯，
0: 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
2: 嗯，
0: 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
2: 嗯，
0: 啊，看到某一样的景观，
2: 嗯，
0: 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
2: 对，
1: 嗯，
0: 包括他可能听到的，
2: 嗯，
0: 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
2: 嗯，
0: 他能够闻到的花香，嗯，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他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他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
2: 嗯，
0: 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3: 对对，
0: 是你自己的吗？
3: 对，
0: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3: 对，
0: 或者是他人的，
3: 没错，
0: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3: 对，
0: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3: 对，
0: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3: 没错，
0: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3: 对，
1: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3: 啊，胡说，
1: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3: 对，
1: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3: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5: 爸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

0: 第一回合，切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0: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除了超强的战斗力，秦军的兵员补充能力也远超六国。云梦秦简和岳麓秦简抄录的法律文书详细记载了秦国的兵役制度，也让我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他们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秦律规定，男性年满17岁就需要赴籍登记，他们的名字、身高、家庭状况等信息都被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直到60岁才能被免除。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年龄还会被下调至15岁。例如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昭襄王就从河内郡征发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去往长平。云梦睡虎地秦牧主人喜在编年记中记录了他从军的时间，这个时候喜已经是一名基层官吏了。这说明秦的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下级官吏也需要服役。因此用4个字来形容秦的兵役制度，那就是全民皆兵。

0: 二位怎么看秦的兵役制度的覆盖面？
1: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换一个词更合适一些，就是普遍征兵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是实行征兵制的，秦、西汉、东汉基本贯彻了这个制度。历史早期啊，它最早是按照身高来进行成年与否的一个
0: 标准。
1: 史书里记载，在秦王政16年出令男子书年，也就意味着呢，实际上在秦王政16年之前，是大家是不记录自己的年龄的，所以他也不会以年龄作为征兵的标准。从秦王政16年呢，确定了一个年龄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一般认为大概是17岁左右。然后到西汉建立之后呢，大概又有一些调整，进一步调整到了23岁。另外呢，对于他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子的身高在那个时候不能低于62寸，大概就是1.4米。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疲龙，就是如果属于疲龙的状况，即便他是成年了，他也不会去参军的。另外呢，他达到服兵役年龄之后呢，一生当中大概服2年兵役左右，并不是他始终服役。但是如果呢，他被选拔为常备兵，那他可以在军中呢一直干到56岁。
2: 秦国的兵役制度应该说这个覆盖面在他的国内是相当极限的，他至少是长期以一隅占天下，而且是以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来占天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全民动员的这样一个兵役制度，那他的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弄出来一个高福利的制度。第二就是说，他面对的对象相对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我们说匡复秦兵耐苦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他有这种长期承受耕战的素质，而且他没有过从奢入俭的经历。所以你看魏国、齐国这种比较富庶的这个老牌诸侯国，他到后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长期的高福利社会，就是最后能跟秦军一战的也就是赵国吧。那是因为赵国他面对的这个外部生存压力最大，就是北边还有匈奴，这个南边还有什么魏国，然后西边还有强秦，东边有燕，而且没有一个跟他的关系长期非常好，那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奢入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一个辩证法。
3: 关中大地每个秦人都是潜在的战士，这套全民战斗模式如何支撑起帝国的扩张？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商君书》记载，守城的时候，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啊。那这是否意味着特殊情况下，女性或者是其他群体也会被征调？包括孙老师刚才说的皮龙。
1: 过去的话呢，我们经常有一个女子从军的说法，像木兰从军。实际上呢，女子的从军呢和参战大体还是两个概念。这个里边主要是谈到了守城或者是防御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征调，但是不代表正规的战场作战呢他们会参加。秦汉时期甚至在整个东周时代，女性她并不服兵役，而且应该也不服国家的徭役，但是呢她是要交这个算赋，也就是她的这个口算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如果在军事方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征调的。
0: 守城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了都所以这个时候全城的能动员的力量都得上了。
2: 对，所以这个三军其实应该是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三军成体系的分工啊，就是说壮男肯定是作战主力，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壮女他应该是不参与直接对抗，他的关键词是壮，那他比如修工事、运粮草等等这样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去做的。那至于说这个老弱，他甚至也成一军，那我感觉是不是就负责比如说做饭或者卫生之类的。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诗，老太太说极应河阳邑，犹得被尘摧，那就是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了，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给老太太也有服务军旅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秦他是有一套极端方案的，这个极端方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魏之三军也。
0: 秦国男子17岁赴籍登基之后，除非获得比较高的爵位，否则他们此生都无法摆脱徭役和戍役。戍役呢，基本分为耕戍和屯戍。耕戍呢，是一年参加一个月的戍卒任务；屯戍则是戍守边关、京师或者是郡县一年。按照最初的设计，耕戍和屯戍的时间总体是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这是因为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戍守边关往返路程。 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你们怎么看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和束邑制度发生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善呢？这个问题其实显而易见啊，原来秦的边境那么小，甚至一天都能往返，但是现在要一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满腹牢骚。
1: 秦统一之后啊，在南边和北边呢进一步有一个开拓，这就大家都很熟知的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之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长期的军事上的防御了。由于这个地区呢边境线非常漫长，而且生态地理环境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的巩固呢需要很高的条件的，这个是原来的秦王朝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2: 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秦国它对六国的征服它更多是军事上的，就是你如果不采取这种流动的这个兵力配置，比如说你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屯边制度，那你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要依靠当地人的。可是你主要依靠当地人，你比如说六国人他一旦掌握了武装，这又是隐患。第二就是说秦国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去大规模的修订秦法。秦法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你要改束邑制度，那你的配给、你的作战、你的奖惩、你后方的这个家庭成员跟前方的关系，这个都要改。那秦国他作为秦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作战，那后来建立秦朝，秦朝又一直在除了作战之外他还在各种修工程等等。而且秦统一前后吧，就是他的高层政治其实一直都非常动荡，那就没有人有空间和时间说我组织一次对秦法的首先是全面的论战，然后根据新的形势然后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更改，其实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秦国征服的性质，秦法修订的时机都没有支持这样的变化。
3: 个人信息全入库，服役经历详记录，秦国的云档案系统如何领先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为保证兵员，秦对逃避兵役以及在其中弄虚作假者的处罚极为严厉。秦律杂抄中规定，为逃避兵役、谎报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一旦查实，不仅处罚当事人，他所在社区的李典、吴老这样的负责人以及他周围的邻居都要负连带责任。因为县里的学子是可以免兵役的，有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将名字藏入到学子的名籍当中，国家对这类行为也会进行严查，一旦发现，县尉直接免职，同时他和县令还要被顶格罚款两副铠甲。服役的士兵回到家乡，声称自己的服役期限已经满了，但是证明他服役期满的文书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和本人所说的不符，那么每逃役一天罚边关服役四个月。秦律杂抄一共27条，和军事明确相关的占了一半，其中逃避军役的就涉及3条。之前我们在讲秦人是好战喜战的，
1: 是，
0: 但是这些材料当中又透露出还是有很多人是逃避服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哈。
2: 其实这个里边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是秦国在跟六国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长期是处于一个以弱敌强的状态的，包括变法之后很久，就是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基本的体量啊和这个静态的数据，战斗起来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秦国真正开始树立起自信，说我竟然是有可能统一天下的，至少我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在灭赵之后了，就是灭韩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自信。那他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你要要求弱势一方的士兵说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产生一种信心，说我肯定是没问题，而且这个军事生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的有利于我日后仕途发展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它必须要用一种制度来约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是先有严法后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还是说我基于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我才制定了这个严法，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说秦国至少商鞅非常的务实，就是说他没有把任何的成功建立在所谓的人性的光辉之上。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敏锐。早期的时候呢，国家对百姓所征调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徭役和利役，而这个兵役呢，只是他徭役当中的一个构成而已。也就是说，他赴籍之后，除了很荣耀的去作战呀或相关之外，他实际上还要承担大量的
0: 修城啊、
1: 徭役啊这些工作。一般规定就是说，他赴籍之后一直到他免老之内，他一年至少要服一个月，这些还是很繁重的。所以呢，当时存在一些避役的情况，包括被征服的这个原来的六国故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0: 为了防范逃避兵役，秦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讲行政篇的时候就介绍过，秦的大数据统计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首先，在征发戍役的时候，服役人员持有填写个人信息的券，基层工作人员根据整体要求以及个人服役条件进行统筹安排，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都会被记录在券上，作为下一次戍役征发的参考。到了军队，这些信息会被统计管理得更加严格。礼乐秦简当中有一枚关于逃兵辽可的简文，说的是秦始皇25年九月乙丑日这一天，家住在右里的士兵辽可在随队行军到陵阳五溪桥的时候逃亡了，不知去向，很可能加入了盗贼。辽可今年是25岁，身高68寸，皮肤赤色，头发浓密，没有留胡须，衣服穿的是落袍一件，落单狐衣一件，身背武器弩2张，弓弦4根，箭200支，箭1把，干粮1担。辽可逃亡是突发事件，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屯长、师长这些军队最基层的管理者啊，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么突发的情况当中，他们却能准确描述辽可的个人信息以及他逃走时携带的物资。你们怎么看秦军从征兵开始对士兵各项信息的持续性以及精细化管理？
1: 主持人所提到的礼乐秦简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对于逃亡的这个兵士啊，记录了他的身高、他的肤色、他的头发的浓密的程度、是否有胡须，以及着的衣袍呀、持的兵器啊、带的粮食的相关的情况。每一个似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如果把每一个信息交织放在一起，它的组合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突出，对于迅速锁定这个人应该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秦汉时期啊，在户籍当中啊，对于人的身高呀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不一定记录；而在军事当中呢，对于这些信息的记录呢，应该反映了早期的军事制度的一种严密性。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补充一个日本士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到19世纪末吧，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士兵呢，他们都有一个手杖，这个手杖里面呢，就记录了他本人相关的一个体貌特征，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汤泽幸太郎。这个里边就说他身高是5尺5寸2分，这个表达跟几千年前秦代的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里边呢，也谈到了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脸型是什么，狭长，额头如何，眼睛如何，鼻子如何，嘴巴如何，腮部如何，发色、眉毛都会有个体特征。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士兵他是没有照片的，他也用这个方式记录下这样的特征。
0: 这个方式和2000多年前秦朝所用的方式不能说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力。
1: 对，应该还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日本的这个手碟记录这些信息，主要应该也是防止士兵的逃脱，
2: 未免过于巧合。
1: 因为有这个逃兵事件之后呢，军方就会根据这个手碟记录的信息来发布一个通缉令。
0: 又穿越了辽可。
2: 对，他们这个制度设计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都不可或缺，所以他才会愿意花这个相当的精力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给精细化。就这是秦军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精细是一体的结果。为什么要精细？因为你不可或缺，就是一旦少了一个人，他可能会影响整体效果。所以我们说秦国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轴承，可能是一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芯片，但是你少了一个螺丝钉，这个机器它就有整体风险。就是所以说这个秦军为什么战斗力强，跟他的军事观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把军队看成一个都不能少的一个整体。
0: 不过看起来严苛无比的戍役制度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弹性空间。岳麓秦简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参加兵役可以找人替代， 不过呢，这个替代有一定的标准啊。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爵位，在都有爵位的条件下，无论是高爵位还是低爵位都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我是一级爵位，我可以找六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我是六级爵位的人呢，也可以找一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那么没有爵位的人和有爵位的人之间能不能互相替代呢？法律规定，没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服兵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规定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无爵位的人服兵役。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被允许替代的情况，那么不被允许替代服兵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若年者不能够替代老人，还有就是不同县的人，也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你是千陵县，我是另外一个县，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替代的。不能替代却擅自替代的话，将被处以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符合替代条件，但是又没有请文吏写成文书，那么替代双方将各自被处以一副铠甲的经济处罚。这项制度被称为取庸代恕。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哈，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么严格的兵役制度为什么会被允许雇佣替代呢？那么它所产生的条件背景，如果官方允许的话，这中间是否会产生雇佣的费用？这个雇佣费用官方是否也会参与收取？
1: 我可以介绍一下汉代相关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汉代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取庸代恕当中的雇主和被雇主啊，他们都是同县人，这是一个前提，他不能跨县去雇佣其他的人。另外呢，他的年龄限定啊，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应该在法定的服役范围内，不能没有达到，也不能已经达到了年老。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呢，汉代的被雇者的爵称和雇主呢基本都是同等爵位，在二十等爵当中。如果存在差别的话，一般都是爵称是低于这个雇主的，而不像秦代这个两个都可以。
0: 秦代显然更宽松一些。
1: 更宽松一些，对。另外呢，这种是个人行为，就是是他本人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向所在的单位来上报名单，然后单位来审批，这个单位基本上还是在县这个层级来进行的。另外呢，从汉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呢，这种取庸代恕制度呢，在整体的这个服兵役的群体当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义务服役制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然后有一个从属性和补充性的呢是这种取庸代恕。而这个庸啊，或者是这种雇佣性质呢，我们过去觉得可能不太好想象早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战国以来啊，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雇佣啊或相关的活动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官僚制当中的这个给予俸禄啊，按照传统的贵族社会来说也都是有一定的雇佣关系，就是官吏我发给你俸禄嘛，对吧，按月。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军事当中呢出现这个作为一个补充，恐怕应该也是可以理解。
2: 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国家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提高战斗力还有调节这个爵位分配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打了几年仗，然后我有了比较高的一个爵位，那我可以去雇佣爵位比我低的人替我打仗，或者说我没有爵位，那我想通过打仗来赚爵位，我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打仗。那前一种情况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战斗意志的人下场休息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待遇了，他下场休息了，然后让还有战斗意志人上去。后一种情况就等于说有战斗意志的人冲到最前面去，我是获得爵位意愿最强烈的人，所以他就这个战斗力就会有所上升，而且总体来说有机会获得高爵位的人数就变多了，那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打的胜仗就变多了，所以这个属于是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对于国家行政行为的一种补充。
0: 刚才孙老师用西汉的居延汉简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从西汉的这些政策当中，那么政府应该不从中收取相关的费用吗？
1: 取庸代恕制度目前来看政府应该没有，但是涉及到军制的这个有关的兵员有一些管理方式上，官方会不会参与征收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呢？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征兵制的同时，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搞募兵制的，那募兵制的时候他在征募的过程中肯定要是给予一定的待遇的，因为征募的人有的时候他服役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戍边，传统上不是说他一生当中要服两年兵役嘛，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戍边。那戍边的时候呢，我们看汉代的时候，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就有他去戍边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然后呢他可以找人替他去，他把这个钱交给官府，然后官府另外去雇人， 这种叫做过更，就是过是过去的过，更是
2: 那肯定有手续费
1: 啊。对，这个就是相当于
0: 中间商赚个差价是吗？
1: 是
0: 那因为汉承秦制嘛，所以秦的取用代制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来看全民皆兵这样的一个兵役制度？一是对秦的兵员补充能力吧，因为它相较其他的六个诸侯国，它的兵员补充能力是超强的哈。以及对秦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1: 全民皆兵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称普遍征兵制的话啊，只是说他成年男子，而且是健康的，身高也达到要求的，他有服兵役的义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可以再选拔常备兵来组成这个军队，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兵源，而且它的战斗力呢应该也是有保障的，这对于它在整个的疆域的对外的扩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意义的。后来的话呢，基本上很难维持这种征兵制，因为它需要重要的社会条件。
2: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全民皆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它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兵，因为游牧和这个作战其实很难从根本上分开。那农耕民族的正常状态一定不是全民皆兵，因为他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劳动耕作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他一定是为了短跑，他不是为了长跑，说我在某种条件之下我要突然爆发出来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惯性，就是你一旦爆发出来之后，这股能量他有的时候他会推着这个制度往前走。也就是说，本来全民皆兵对于农耕民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制度把它调出了这种能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状态，那么他就会承受这个扭曲所带来的代价。它相当于一种先军政治嘛，先军政治一定是有自残倾向的，因为你只要是把这个社会戾气给调动起来，把人的这个斗志调动起来，当然了它有对外的一面，那你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你的这个地方治理中，它的社会矛盾也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这股能量调动出来之后，它也会被释放到其他环节。这就是后世这个一谈到秦朝容易说暴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后世这个尤其是儒家成为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先君政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
0: 战国硝烟未尽，大秦以全民皆兵构建起庞大的军事体系，以雷霆之势重塑天下格局。自17岁赴集起，男子农忙时扶犁开垦，号角响则奔赴沙场。从关中沃野到岭南瘴地，从北疆长城到东海之滨，农耕文明与军事征伐深度捆绑，边户齐民的身份与赳赳武族的角色瞬间切换。这前所未有的动员模式，既锻造出横扫六国的磅礴伟力，也埋下了帝国兴衰的隐秘伏笔。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本期我们继续进行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来揭秘秦军的战斗力。关于军队获胜的关键，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用兵作战获胜有三个步骤。首先，军队在出征之前就要建立法度，建立法度才能养成风气，风气形成所需要的战备就有了。但是这三件事情必须在秦国境内推行，军队才能出征。秦军法纪严明，他们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除了之前介绍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动力之外，和他严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你们怎么看关于军纪方面商鞅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啊，除了秦国，那战国时代军纪推行的实际难度有多大？也就是说，这老百姓被征兵之后，他有没有那么听话，有没有那么军令如山？
4: 这个军纪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传统上说商鞅变法大概分前后两次，那他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把民编为这个15的组织，然后互相呢睦思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军法，也就是说百姓啊，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管理当中，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军阀的控制和相互的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对于后来军纪的贯彻呀，或者相关的，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3: 也就是生活军事化。
5: 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商鞅的这套军阀，它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组织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商鞅他致力于把秦军打造成一支原子化的部队，就是我随机抽取这个部队里边的一部分，然后和另外一部分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后来从这个秦国的武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啊，就是完全是原子化的。
3: 兵马俑的制造也是这个样子。
5: 对，
4: 是。
5: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当时的这个山东六国来说，这个推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军队它是来自社会的，就是六国它没有进行一个深度的社会革命，就是它没有废除这个贵族的身份制度，它对于贵族和平民的纪律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其实是普遍流行的，就是贵族犯法他可以减免，但是平民犯法他要严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六国来说，军事它就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但是这个在秦国它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专业化的学科。它用这种恐惧感来凝聚战斗力，用人对于这个生存和这个名利的，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贪婪，来作为激发军队战斗力的方式。
3: 商鞅的军事思想在秦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与执行，军法军纪覆盖战场内外。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关于军队发射弩机、战马以及驾车等训练的相关规定，对发弩射夫等军队基层官吏的任用不合规，以及发弩手射不中目标，主管官员县尉要处罚两副铠甲。作为发弩长官的发弩射夫射不中目标，除了罚两副铠甲之外，还要受到免职处分。骑兵用的战马需要达到5尺8寸以上，如果没有训练好，连奔跑站立这样的指令都无法完成，不听指挥，那么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县令县丞各罚一副铠甲。 被选拔到军队中的马匹，如果考核垫底，县令县丞各处罚两副铠甲，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驾车者如果四年还不能够胜任，那么处罚他的教练一副盾牌，驾驶者本人要免职，并且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从现有的秦律当中，你们怎么看特别对发弩手、战马以及驾车者的训练和考核？
4: 他们作为常备的军职人员，日常呢，这就是他的一些军事训练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发弩的这个，在秦代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呢，地方训练当中叫做都试，都试当中有一个考察的内容叫做秋射，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举行射击的比赛，一般对的考核应该就是十环吧，要到六环以上就算达到，就一个奖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责罚。
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考核，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战国，他对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战斗力有要求，这个不难，就是难的是要保持。你要保持这种战斗力，就要经常有反馈，而且要不断的淘汰更新，它有一个新陈代谢，才能把这个最好的战斗力留在前线。当然从这个秦法这里边来看，就是他淘汰掉的这些力量也没有浪费，对吧？有的好像还在当陪练，然后有的去服徭役。那他要保证秦军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质量。尤其是我觉得从合纵开始之后，因为在整个合纵连横这个阶段之前，秦国的战略视野应该说主要集中在魏国，就是因为他是长时间被这个，尤其是之前被吴起压迫到河西。但是从合纵开始之后，然后当然秦国这边是连横了，他突然发现说，原来天下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从秦惠文王，尤其是昭襄王之后，就是秦军对于战力的要求突然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个跟他的战略视野打开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些资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驾车者、弩机手还有战马训练，他们如果出现问题，处罚的官员你没有看到军队的基层，比如说屯长、百将，处罚的都是县一级的负责人啊。那从处罚对象怎么来看秦军当时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和县一级的从属关系？
4: 这里边谈到的这几个身份，比如说发弩色夫、侍弩，还有那个驾车的那个相关的人员，他们应该都属于县内的相关的军事治安的一个群体，他还不是完全是军队编制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3: 所以没有处罚像屯长、百将这样的军队基层管理者。
4: 对对对，是县的这个长吏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官员吧。但它背后实际上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县的整个的行政组织当中有很大一块是偏这个军事性的，或者它的治安系统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色彩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虎符，这个大家都印象很深，虎符的右呢在这个王军或者是在皇帝的手里，左呢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合符了之后才可以发兵。秦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秦惠文君以来就逐渐设郡了，都是郡县制的。而且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嘛，我们传统理解呢，郡的军事功能很强，按说应该是皇帝去跟郡的太守来合个符，然后发个兵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材料都是跟县，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县呢，在军事的这个相关的兵员的征调过程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3: 他们其实是更一线的，负责征兵啊，或者是训练兵役的任务。
4: 对，是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5: 秦国他做这个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

0: 的东西。那这样有利于全国同步的来执行一个事儿，它的所有的工作量这个难度都在定法这个阶段。但是法只要一定下来，由于它是云制化的全国的行政机构，全国同步执行这个政策的落地效率极其的高。这个县来负责军队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县这个级别来负责这个事情，和那个兵员的距离更加接近，他就更加的熟悉情况。你如果再高一级的话，其实他对于下边的这个熟悉程度和掌控力他就会相对来说下降。所以就是县自身的特点啊，还有县内部兵员的特点，都决定了把这一层训练的这个任务放到县一级是最合适的。
1: 五人成团，命运绑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秦军连坐，打造最强团队凝聚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2: 没有战事的时候，戍边的士卒要全力修城，所属部门不得安排他们做其他事情。如果城已经修好了，就命令士卒们把要塞加高加厚。县尉要经常巡视工程，发现让士卒们做其他事情的人，处罚两副铠甲。城墙一年之内不得出现质量问题，否则主管官员会被处罚一副盾牌。在岗位上执勤也有律令规定，对于擅自离岗的，主管的屯长仆夜不报告，处罚一副盾牌，当事人处罚两副铠甲。你们怎么看秦军对日常勤务的管理和考核？
3: 就如唐代的时候啊，就是日常的征战叫做行军，日常的戍守呢，它叫镇戍，它本身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工作内容本身应该就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秦汉的时候，他这些戍边呢，都是从事这个后望和警戒的这种工作的，传烽火啊什么的。敌人入侵呢，他传递信号之后呢，再由后方率专门的野战部队再来作战，所以他们本身的分工是有差别的。他日常呢，大概就做这些勤务类的。这些勤务类的意义呢，我觉得一个是侦察，再一个呢就是相当于防御性的建设，包括这些修城，包括他去巡逻，他都有一些考核的指标来对他进行一些管理。比如那时候戍边，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的戍边的兵卒，他刚才分两种，一种叫戍卒，一种就叫田卒。那田卒呢，主要是屯垦的，所以他的考核指标啊或管理大概就围绕着这个方面。
2: 地种的好不 好？虽然大家都是去当兵，但是你有点后勤兵的感觉。
3: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叫河渠卒，这个河渠应该叫制渠卒，制就是修制的意思。他就主要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属于工程兵。
2: 工程兵，
3: 哎，对，
2: 所以分的是很细的。如果说战场外的军令强调追责领导和以罚为主，那么战场上的军令则强调连坐制度和赏罚分明。作战期间，秦军五人编为一伍，如果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外四个人；如果能够斩获敌人一颗首级，就能够免除刑罚。根据官阶的不同，秦军将领有50到4000名短兵护卫，如果将官战死，短兵就要接受刑罚；如果能够得到一颗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刑罚。秦军的连坐制度并非首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你们怎么看秦军的连坐制度，它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它能够推行成功所具备的条件？
3: 确实，秦代的这个连坐制度啊，之前也已经出现了。举个例子，墨子当中有城守几篇，也就涉及到军事类的防御，其中有大量的内容都是跟这个连坐和相关的量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在军事作战当中，各个国家围绕着连坐应该是普遍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被犯了之后，他的父母、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作战当中，同伍之人、同编制单位之内，他们之间相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它能够推行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如之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就像商鞅变法的这两次，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先建一个行政组织，然后呢设了郡、设了县、设了乡、设了里，然后对于民众的邻伍之间有一个管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从商鞅变法的情况来看，恰恰不是这样。他是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先对民众用军法来进行控制，第二次才开始建行政组织框架，恰恰说明他的管理当中很早就把军事推展到了日常的民众管理方面了。
0: 其实连坐制度，它从制度设计的逻辑上把所有分散的可能性全给你堵上，确保在作战的时候它所有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战争中 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

0: 3-1。也就是说，军事作战很大时候他考虑的是心理稳定性，他就是考验说谁能先把谁的心理平衡打破，然后那在物质上这个你自然而然就难以形成组织化，自然而然就溃败了。可是精神稳定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组织稳定性，就是你的组织稳定带来心理稳定，心理稳定带来战斗力集中，然后这个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但是这一种制度它是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基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一定说先有集体后有个人，说先有这个组织成立，然后我作为组织的一员，我跟这个组织共命运，这个是跟集体主义的逻辑完全相合的。所以就是观察秦军一定是先观察秦国的社会，就是军队是来自社会，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军人和军人之间，包括军队和这个政府之间，它之间都有一种组织契约的。其实法律就是一种组织契约嘛，这个连坐就相当于介于这个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
1: 从重奖重罚到特殊禁令，从严苛军法到极致执行，秦军制度如何成就霸业，又埋下祸根？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2: 秦军战场上的律令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赏罚分明，重赏重罚。作战中能鼓舞士气的人由将军赏赐钱或黄金，没有固定数目，动摇军心的将处以戮刑。这个戮刑呢，就是在将士面前示众羞辱之后再斩杀。停战之后把斩获的敌人首级示众3天，核实3天，如果确认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爵位，过了3天还没有落实赏赐就撤去县尉的职位。在战争中作战而死的人，他的爵位会授给他的孩子，如果后来确认这个人并没有战死，不但要褫夺他孩子的爵位，还要把这个没有死的人罚作奴隶。战场外的军令处罚比较多的是追责相关领导啊，怎么来看战场上的奖惩更多的是针对当事人？
0: 这个奖惩它体现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谁操作谁负责，第二就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效率至上的心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他对战场外和战场上的这个奖惩其实都是有点功夫在室外的意思。你像比如说战场外的这个处罚很重，他恰恰是怎么样呢，是为了让前线安心，你不用担心后边的这些事情，后边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快。这个商鞅就有这样的思想，我记得这个《商君书》里面就写说，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对吧，然后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让国家强大，但是你要等第二天才处理完，这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这是给战场上将士的一个定心丸。那反过来说，战场上士兵的问题，那你士兵自己要负责。最基本的，你死没死你自己最清楚，对吧？那如果你没有死，你冒死，而且国家为此付出了资源，那这个由这个士兵自己来负责。这个反而是让后方做统计的人安心，你不用反复统计啊，来回扯皮，增加你的工作量，这前面有人负责。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战场外的人让前线的人安心，前线的人让后方的人安心。可见就是商鞅对于效率的追求，他绝对不会用这个东北话叫秃噜反账，他绝对不会反复的统计然后反复的操作。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提高效率，提高积累实力的效率，提高使用实力的效率。
2: 秦军军法以严苛著称，这也被后世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去往渔阳服兵役的途中遇到大雨，错过了规定的期限，因为失期接斩，于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这个失期接斩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全部斩首。后世对于失期接斩这条律令是有讨论的，因为目前出土的相关秦简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法条。对比徭役制度在这方面的规定啊，比如说迟到3-5天是斥责，如果遇到大雨就取消当次服役。所以你们怎么看《史记》对失期接斩的记录以及后世的讨论？
3: 徭役的征发和这个军事的征发本身是有差异的，这两个还是应该区分来对待。比如说徭役的征发，下了大雨了，可能这次就不组织了，因为徭役可能这次组织这个工程也完不成。而这个军事活动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期限，如果按照军事的层面来进行管理，可能违反军法的时候处以斩首，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侧面的材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其中有一个司法案件呢，是讲的是今天湖北地区，当时

0: 这是南郡，然后征发这个少数民族屯戍或者是屯兵，这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他的首领呢，每一年是交一部分钱，所以他们是豁免一般的口算钱和徭役的。他说，所以呢，我就没去。当时的政府就说，你交的这个钱只能抵你的赋税和征发的徭役，但是没有说军事征发你不该去。他说，你有什么回答了吗？他说，啊，那好像是。然后最后这个处理的就是腰斩。然后有人说这是个冤案，但实际上如果从军阀角度呢，那就可能是说我军事征发动员你，你既然跑了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处置。
1: 这个量刑肯定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失期皆斩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军法，军法和普通的刑法民法它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失期，你如果不规定一个很重的惩罚，那你后续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散乱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期要科学，就是这个期的时间你必须能够根据比如路程、人员、天气，包括任务的性质，你要不然给予一个灵活的授权。比如说我客观上确实遇到大雨了，那我没有办法，或者你就干脆事前把这个制定的极其的详细缜密，遇到了大雨怎么样，遇到了中雨小雨怎么样，然后遇到了雪怎么样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从咸阳到潼关要三天，我从咸阳到临淄你也给我规定三天，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失期首先是一个问题，然后斩可能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这个期是需要科学的去制定的。
0: 传世文献比如说像史记里边啊，涉及到那个孙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当时也谈到他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司马穰苴也都谈到了，比如说他在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期限，当时有着晚到了，可能还是皇帝的宠幸之臣，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当时还派人去向这个当时的君王去请求这个宽恕，结果他就趁他还没有请回来就把他给杀了。我觉得像这些呢，可能是在军法或者军事活动层面的时候，
1: 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0: 惯例，
2: 就像一飞说的，失期皆斩这四个字按照这个法律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按照秦朝当时他们法律的这种细密程度，他没有把这个期做一个限定，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0: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2: 对，可能今天还没
1: 有
2: 出现。
0: 也许他说了一个期，或者说可以晚几天，但是他们夺以失期是算了怎么这个时间也不够。
2: 但是无论有没有失期皆斩这样的法令存在，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王的序幕是不争的事实。你们怎么看秦的军法制度和秦王之间的关联？
0: 秦的军法制度属于他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吧，但是这个制度的构成和他的政治的这个衰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唐代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诗人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封建论》。他说这个秦的灭亡呀，失在于政而不在其制，所以呢，这个制度上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后代很多呢还是继承了。我觉得军法制度当中有一部分恐怕也为后代所继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跟秦王又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了当时在这个制度调整过程中呢，秦实际上对贵族始终是比较打压和消解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皇帝来面对广大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下的民众呢，客观上接受了很多军事性的训练和影响，这个对他们后来的组织啊、武装呀，恐怕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如前面我们举的那个秦县的军事化的色彩很重一样，这个秦县的军事化色彩很重，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秦的官吏和民众对这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刘邦所在的沛县，这些人都是官吏基层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最后他们起来了以后都能够去参与这个斗争，还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恰恰就是秦的相关的管理客观上啊，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最后反过来对推翻秦呢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1: 对对对，而且秦国的这个军法制度它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你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允许你出现一点偏差。这个容错率低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它当然能够让人被迫的激发自己的规则意识和行动力，还有对组织的感觉，它能够全面的爆发出来一个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这个破窗效应，就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在这里面都很大。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现反抗了，其他地方马上就不想忍受了。但是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当然了大错你一定要惩罚，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它的容错空间已经小到了说集体反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它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猝死，就像秦朝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秦法制度和秦王之间以低容错率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历史逻辑。
2: 秦军法纪严明，令行禁止， 当时的六国难以望其项背，长平之

战，赵国换将赵括，天下皆知。秦国秘密换将白起，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这个命令被严格执行。此战开端，胜负已现。军法无情，军令如山，除了钢铁纪律，秦军的强大还少不了坚甲利刃。在当时，秦军的武器装备远超六国，这些兵器到底有多精良，里面又藏着多少高科技？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同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0: 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医绵延数千年，历代医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以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方式载入史册。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上，一些人以平实却意义深远的方式，将前人散落的经验逐一搜集、整理、归纳，使珍贵的医学智慧免于淹没于时光之中。唐代的王涛历时20载翻阅典籍，将唐以前的医学资料系统性的汇编在一起，才有了外台秘药。宋代的许淑薇一生钻研《伤寒论》，用毕生所学去注解、去阐释、去实践，让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得以更好的传承。前者以文献整理贯通古今，后者以理论研究深挖精微。他们都未曾高居医坛之巅，却为后世架设了一座桥梁。那么，王涛的外台秘药究竟收录了哪些唐以前的珍贵经验？许淑薇又如何在继承《伤寒论》的基础上，开创独具特色的诊疗思路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济苍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从三皇五帝，这就是上古的了，到隋唐时代的一些名医的一些故事。在这个3000多年的中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中医啊实际上它的理论是越来越完善，一些治疗也是越来越完备。那么对人体的认识，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有效的这些的材料，这些经验，那我们今天也是受益匪浅的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讲一讲宋代以后的那些名医。再讲我们这个宋代名医之前呢，有一个唐代的名医呢，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王涛啊。这个人呢，他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就是《外台秘药》。清代啊，有一个大名医，他就评价说呀：“说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说明一个什么呢？也就是《外台秘药》啊，把唐以前的这种医学的资料收录了很多，张仲景的《伤寒论》呀，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啊，曹元方的这个《诸病源候论》啊，等等，都收录进来了。而且呢，还收录了很多的这种失传的古医籍呀、民间的古验方啊等等，可以说是唐以前的医学书籍、医学资料的一个集藏，或者是一个系统的总结与整理，对我们中医的这个发展，对中医的这种承前启后，应该说有很高的这么一种价值。那么王涛的籍贯呢，是在陕西的眉县。王涛啊，不是专门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官员。他的祖父啊，王圭，实际上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杰出的宰相，母亲呢是公主。那么这个王涛为什么要学医呢？实际上呢，跟他的父母也是有很大关系。他很小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呢就得病了。在《24孝》这个书当中，有一个什么故事呢？说呀，汉朝的汉文帝刘恒，他母亲病了， 而且呢一病就是三年，卧床不起。刘恒呢天天的给母亲呢熬药煎药，而且在每次让母亲喝之前呢，他都要亲自去尝一尝，看看这药苦不苦，烫不烫，哎，合适了再喂母亲喝。也就是说，汉文帝呀，不仅要处理这种国家的大事，而且呢，还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哎，伺候着这个母亲。那么这件事儿呢，实际上也是广为流传。大家呢，也为汉文帝哎这种仁孝之举所感动，那么也是为了纪念他，哎，把这个事儿呢就给编入了24孝当中。那么我说王涛呢，实际上呢也是仿效汉文帝，说母亲有病了，他就亲自的为母亲怎么样煎药熬药尝药，为了给母亲去治病，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他就发奋的去钻研医术。后来呢，王涛呢到了弘文馆去任官职。这个弘文馆啊，实际上就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有机会去接触哎众多的医籍。20年的时间，他呢翻阅医籍，学习医籍，整理医籍，发奋的去钻研医术，最后呢应该说是得到了经济。据记载呢，王涛呢是被贬过职，后来呢又遇到了大赦，辗转到了山西的大宁郡。大宁郡实际上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山西的临汾地区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啊，王涛已经50多岁了，带着家眷冒着酷暑来到当时又偏远又荒路的这个大宁郡。结果呢全家呀6/10，哎，感染了什么呢？瘴气，得了瘴气病，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比较恶劣的这种传染病。据说呀，在这个隋代，也就是隋文帝，哎，他的这个驸马柳叔感染瘴气而亡，当时才39岁。你就说这个瘴气严重不严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王涛呢就把随身所带的北极方，哎，把它给翻出来了，查看这个北极方当中啊，哎，找着一些治疗瘴气的一些药物。那么用了这些药物，救了自己，也救了家人的性命。而且呀，这个王涛，哎，他就记录说当时啊，令人避之不及的这个瘴气，实际上跟我们所说的疟，实际上是一个病。说岭南地区呀叫瘴，江北呢称作疟。在20世纪30-40年代，有一批呀流行病学家，实地怎么样进行研究，最后确定，这个瘴气病啊，主要就是指疟疾，而且呢是危及到性命

0: 哎，这样的一种恶性的疟疾。可以说王涛啊，对于这个瘴气疟的这么一种记载，对中医防治传染病具有非常高的价值。除了传染病以外，王涛啊在这个外胎秘药当中实际上还记载了许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些医学的发现。我在这里呢也说这么几个。首先一个呢，我们现在啊经常能看见这样的一种情况，说有些人呀怎么样呢，骨折了到医院，你看这医院医生用什么呢？用啊这种木板啊，或者说是塑料板啊，把这个骨折的地方怎么样给它夹起来，然后呢用这个布啊给它缠起来怎么样呢，就是固定，也可以称作什么呢，夹板固定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呀古代早就有着，在这个外台秘药当中呢就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述。他说呀，把这个药啊捣烂了，或者是煎煮以后呢敷在骨折的这些地方，然后呢用这个竹简片怎么样呢盖在这个骨折的地方，然后用布啊给它包裹起来以后呢，是不是它就固定了吗？所以把它叫做夹板固定的方法。所以你看看啊，按照这样的描述，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这个竹板呀夹片呀这种固定方法，是不是跟这个外胎秘药所描述的基本上已经非常的类似了。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大家现在都天天早晨，有的是呢晚上，还有的人呢饭后就怎么样呢，就去刷牙。我们现在刷牙呢基本上都用牙膏，实际上在古代啊，中国的这个牙科这方面的技术应该说已经是很发达的了，说包括一些刷牙呀，包括有些牙怎么样掉了应该去补牙呀，口腔有囊肿啊，龋齿啊，这些处理的技术也已经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外台秘药这个养生论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就介绍了当时刷牙补牙还有治疗口腔脓肿龋齿等等技术。比如刷牙吧，当时呢他用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牙膏，他用的什么呢，用的牙粉。这个牙粉呢就是什么生麻呀、白芷啊、高本、细辛、沉香、含水石等等中药材打磨成粉。而且呢用什么去刷呢，他用这个杨柳枝一端一头给它摇软喽，摇软以后呢用这个软头蘸着这些牙粉，然后呢在牙齿上来回的摩擦，也就是刷牙。这样呢可以使牙齿啊既光洁光亮，而且呢口腔还有什么呀，还有香气。外胎秘药可以说是价值非常的高。实际上呢这部书啊总共有40卷，分成了1104门，大约收录了100余种唐以前的医书，还采纳了很多的民间的验方，总共记载方剂有6000余首，涵盖了各类的疾病。这部书呢成书以后呢还广泛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对当地的医学发展也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 王涛历时20年整理历代医方，凭借外台秘药留住无数濒临失传的古医智慧，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古代诊疗方案。可文献汇编只是传承医学的第一步，古籍记载的方药仍需后世医者结合临床去解读验证活用。时代流转至宋代，中医理论迎来全新发展阶段，一位深耕伤寒论的进士医家许淑薇走上医坛，以亲身病症与民间病案完善重症学说。那么 淑薇究竟如何让《伤寒论》的智慧真正落地？他又是如何妙用苍竹进行自救的呢？
0: 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另一位医家是许淑薇。许淑薇呢，是生于宋代，也当过官，中国进士，担任过集贤院的学士，所以当时人呢称他为许学士。跟王涛相类似，说许淑薇呀，这个学医呀，跟父母也有关系。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啊，因为缺乏好的医生的诊治，父母呢很早的相继这个患病离世了，所以许淑薇呢就发誓要立志学医，立志济世救人。他在自己编著的《普济本始方》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他从小啊怎么样刻苦读书学习，读书写作，经常到深夜。不过他有一个习惯，他看书啊写东西啊，经常是左半边呀斜靠在书桌上。说看书是这样，写作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而且呢写着写着困了睡觉，可能就左侧怎么样呢着床也就躺下了。换句话说，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这么一个动作。后来呢他在每次睡觉之前还要喝点小酒，说每天呢都要喝两三杯小酒。日久以后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说他喝完这个酒啊，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酒从左边就流下去，而且这个肠胃里啊还有咕噜咕噜的那些声音，两个胁肋呀也胀满疼痛，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而且呢隔十几天就呕吐大量的酸苦水。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说到了夏天呀，尤其是暑天，他的右半边常常湿乎乎的，换句话说就容易出汗嘛，而左半边就怎么样呢，干燥没有汗，人呢是非常的难受。那么许淑薇呢也是遍访名医，让人进行治疗啊，结果治来治去呢也不太好，于是乎许淑薇就自己去琢磨，自己去钻研，哎，说我自己给自己治，怎么治呢？哎，经过钻研以后啊，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说用一味苍竹配合着油麻大枣，把它们制成一种小丸药，哎，自己开始服用。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哎，他这些病怎么样呢？啊，竟然好了。这里就有人有疑问了，说苍竹这个药其实挺常见的呀，我们临床上都用苍竹来燥湿健脾，驱除湿气。湿气这个词很多人都熟悉了，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能看到吧，说你看着门诊，哎，来个病人，身体啊怎么样呢，微胖，而且呢虚乏无力，有的时候呢还油头垢面的，一伸舌头一看呀，怎么样，舌头比较胖大，有这种齿痕，舌苔呢还比较厚，人呢不仅刚才我说没劲儿，还老感觉呀，不仅是脑袋，肢体也都特别的沉重。这个时候中医大夫就说了，说你身上啊怎么样有湿气，驱除湿气怎么驱呢，哎，往往大家一说那就说要健脾，说健脾跟湿气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脾啊是主运化的，也运化水湿，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的化生为营养，有的化生为糟粕。

0: 化生为水液，哎，排出体外。说你运化不好以后啊，消化不良以后啊，你那个水不能变成津液，也就是说不能变成正常的东西了。这样存留下来就形成什么？就形成水湿了，哎，湿气也就怎么样，也就产生了。那么用苍术怎么可以治疗呢？在《金匮要略》当中就说呀，其人素盛筋瘦，水走长间，历历有声，谓之痰饮。你看刚才说啊，许淑薇那个是怎么样呢？老听见那个肚子里呀、肠胃里呀，咕噜咕噜咕噜有声音，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又讲说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你看许淑薇表现是什么呀？说半边有汗，半边没汗，当汗出而不汗出，哎，所以是溢饮。这些都是水湿在这儿停留的一些表现。不仅如此，你看许淑薇自己还表现出什么呀？两胁肋，哎，又疼又满，哎，吃不下东西，食欲减退，而且呢还有呕吐的这些现象，这实际上就是脾胃功能障碍了。所以呢，用苍术来一方面健脾，另一方面造湿。所以从这个病案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啊，许淑薇看病啊，哎，确实比较高超，比较高明。据说呀，在这个北宋年间真州爆发疫情的时候啊，许淑薇跟很多人看病，十之八九啊都能够治好了，所以在当地呀也是很有名气的。而他所处的时代呢，奸臣当道，所以许淑薇呀也是弃官从医，干脆当一个专门的大夫来去治病，在当地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是个大家，是个名家。
1: 许淑薇能治好自己不只是运气，更靠她对医理的精通。但她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她不光会看病，更会琢磨经典。在她看来，张仲景的《伤寒论》就像儒家经典一样，是学医之人的必读书。他把一生的临床经验和对经典的反复研读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看病思路。那么许淑薇究竟如何把《伤寒论》的条文用到实际诊病中？他又是怎么凭借据证论治的理念，一步步解开那些看似复杂的病症的呢？
0: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一提许淑薇啊，都认为许淑薇最大的医学贡献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他研究《伤寒论》是他的贡献。这个许淑薇啊，在他的《伤寒百症歌》当中怎么说的呢？他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由什么呢？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他认为啊，研究伤寒病，你如果不读张仲景的书，就像儒生啊，你不知道孔子的六经一样。六经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儒家之经典呀，叫做诗书礼乐易春秋。说你儒生，你不读这个六经，那你怎么为儒呢？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呀？说你学医呀、你研究伤寒呀，你不读重点这书，就像是你唯儒不读儒之经典一样，把《伤寒论》称作为中医的经典。所以许淑薇研究《伤寒论》方面是非常有大的成就的。清代医家徐斌他这样评价许淑薇，他说呀，古来伤寒之圣为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

为许淑薇为罪。其实这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搞伤寒呀，圣人是谁呀？是张仲景。但是研究张仲景，推崇张仲景，并且发扬光大张仲景是谁呀？是许淑薇。那么我们说啊，这是对许淑薇很高的这么一种评价了。那么许淑薇呢，对这个伤寒论的研究啊是非常深刻的，尤其他认为说，你看病啊，你应该怎么样呢？据证来论治，这一点是伤寒论的核心的内容。这个据证，这证是什么呀？证实际上是症候。我们讲啊，中医的这症候是怎么回事啊？是几个症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症候。那么这个症候就反映了这个疾病的病因呀、病机呀、病位呀、它的虚实啊，就反映了这么一点。而《伤寒论》当中的那些条文，实际上他讲一个条文就是一个症候嘛，因此你治病的时候，你要紧紧扣住这个症候去治。这是《伤寒论》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许淑薇的一个著作啊，《伤寒九十论》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医案，说一个患者刚开始啊患了伤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冒了。结果六七天之后呢，这个人没有好，反而怎么样，更加严重了，开始出现了什么呢？腹部疲满，也就是腹部怎么样呢？胀满，吃不下去东西，而且呢还有呕吐。不仅有呕吐，还有什么腹泻，而那肚子还经常的疼。不仅如此，身体也发热，手啊脚啊都发烫，这么一组症状。那么各位医家来去诊治呢，认识就不一样了。有人认为，你看他身体也发热，哎，手脚也发烫，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是个阳症，是个热症，而且认为呢，热邪在胃里边，所以导致的呕吐，因此从热症角度出发去进行治疗。还有的大夫认为呢，你看他又吐又泻，这是什么呀？这是霍乱。从霍乱角度去治疗也没受到效果，所以治来治去都怎么样，没治好。这样呢就把许淑薇给请过去了。许淑薇一号脉啊，这个脉象啊又沉又细，所以许淑薇啊就想起了《伤寒论》当中的一个条文。这条文怎么说呀？叫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肾，食腹自吐。哎，这许淑薇一看这个人的病情啊，跟《伤寒论》张仲景所说的这条文啊，哎，那么一相符，哎，他就认为，他说他这个病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太阴症啊？所以他就给这病人服用了理中丸。那理中丸有什么药啊？那就是有什么人参呀、干姜呀、白术、甘草啊，实际上是温脾的药物，哎，健脾，哎，这样的药物去进行处理。然后呢又服用五极散，哎，这个病人怎么样，慢慢就好了起来。许淑薇就在《伤寒九十论》当中也就说到了，他说呀，一见世医论伤寒，但称阴症阳症，盖中讲有三阴三阳，就一症中又有偏盛多寡，须是分明辨治。

0: 在河经络，方与正后相应，用药有准儿。实际上这段话在说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夫啊，有的时候要分阴症阳症，他只抓住什么呢，当中的一个症状去论你是阴症是阳症。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实际上呢，《伤寒论》它把这个症分成什么呢？我刚才说啊，所谓的症候嘛，有三阴症、三阳症，也就是说有我们所谓的太阴症、少阴症、厥阴症，又有太阳症、阳明症、少阳症，有这三阴三阳，有这样多的那个症候群。而且在每个症候群当中呢，又有那种什么呀，偏盛多寡，换句话说它的虚实寒热还是有些差异的。所以你在辨别病情的时候，你要把握住这个疾病的性质、疾病的实质、疾病的病位是在何经络。你用药的时候得和你这组症候的病因病机它这种实质要相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效。说你不能单一个症状就一个症状而论来分辨它是阴还是阳。说到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人的疾病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我们刚才提到说《伤寒论》把它分为三阴三阳，我们也称作叫做六经辨证，这是我们挺常用的。除此之外呢，比较经典的还有八纲辨证，也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辨证方法，像胃气营血辨证法呀、三焦辨证法呀、等等。所以我们诊查疾病用药，你首先要辨别清楚这个疾病是寒热虚实，病位是在哪儿，它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啊，伤寒九十论，这实际上是一个病案学的这么一部著作。应该说呀，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医医案的专著。那么在里边呢，记载了很多临床患者的一些病案的材料，以及诊治预防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传承中医的医疗经验，应该说是很有贡献的。此外啊，许淑薇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啊，人体啊，有先天之本，还有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肾呀，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啊，这两个都很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谁呀？先天之本，肾。所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出啊，说补脾常需怎么样？常需暖补肾气。他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脾胃啊，就像一口大锅，这个大锅里头有食物，这就是脾胃来消化来煮这个食物。但是真正的要想把这些食物腐熟煮烂，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这大锅底下的这个火。这个火是谁啊？就是 山气，所以没有这个火，你脾胃呀、消化水谷也就不灵光了。因此呀、我们说脾胃虚弱，你要想补脾气的话，你恐怕要补补谁呀、要补补你底下锅底下这个火，你补足了它，那么脾胃也就是锅里头才能更好的腐熟消化这种食物。我之前治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50岁的男子，说每天早晨起来啊，实际上他讲的是5点钟左右啊，起来以后就是肚子疼，赶紧就得找厕所，就得上厕所。上厕所呢，肚子疼嘛，就拉稀嘛，拉完以后肚子也不疼了，哎，这人也就没事了。就这种情况啊，说每天呀都得拉那么1到2次，多的时候拉3到4次。啊，身上也怎么样呢？也没劲儿，身体也有点怕冷。他说每天早晨要上厕所，这是必须的。换句话说，这是固定的，一起来就得往厕所去跑。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那经常腹泻嘛，也就是说，不能喝凉水，这种冷饮不行，吃点凉水果也不行。说一吃凉水果啊，一喝点那个凉水啊、冷饮呀、哎，就跑肚，就泻肚，就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呢，说天一凉，那就更不好意思了，出去都困难了。说这一出去呀、张嘴一吸这个冷空气，哎，肚子可能就受不了了，可能就得找厕所。这人呢，也就没什么精神，本身也有点怕冷，还有点腰酸背软这么一种情况。你看看他的舌头，也是舌偏胖、暗淡，旁边呢有些齿痕，摸摸脉呢，那也是一种沉脉，也就是整个反映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阳气不足的。实际上这种疾病啊，我们一般称为叫什么呀？五更泻。也就是说，在我们五更的那个时间里头，一般来讲指寅时嘛，也就是3点呀到5点呀早晨，哎，有的呢认为再往后一点，实际上5、6点钟也在它的一个范围里头。反正你要记住，是早晨一起来，哎，它就要泻，我们就称作五更泻，又称作晨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肾火不足，肾气不壮，脾胃消化不利，所以早晨起来到这个时间怎么样呢？就跑肚，就腹泻。那么怎么去治疗呢？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补他的肾，暖他的脾，所以可以用这种四神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特点，说这样的病人呀，常常夜尿比较多，起夜比较勤。实际上呢，他也是这个医理里边的，肾气不足。肾主谁呀？肾主膀胱嘛。说气化则能出也，小便才能出去。所以我们讲啊，说肾气不足，不能够约束膀胱，是膀胱怎么样呢？利尿也产生障碍，憋不住尿，所以夜尿也是偏多。这样呢，你壮一壮肾气，温补温补肾气，哎，对于这种什么呀，小便偏多的病人，也非常有好处。我们讲许淑薇的医学成就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医术也很高超，他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都编著在《普济本实方》《伤寒百症歌》《伤寒发微论》《伤寒90论》等著作当中，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医界学习研究的重要范本。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两位医家，一位是唐代的王涛， 一位是宋代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

0: 五岁时候，据说哈，这个康有为就能够读诗百篇。康有为啊，兴趣极其广泛，博览群书。比如说，他14岁，他突然迷上了古典小说。一次，他在老家书房20000卷楼中，无意发现了一本书，还是个残本，《红楼梦》。啊，顺手翻了几下，居然呀、一下子就被这个故事情节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贾、史、王、薛是吧？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浮浮沉沉，还有金陵十二钗，他们的花开花落、一枯一荣啊，特别是情种贾宝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少年康有为的心灵。他通宵达旦啊，这个一口气，这个书读完了。书里的人和物、情与事，应该说给他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似乎好像自己啊，同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不难看出啊，康有为对书是特别痴迷的，所以呢，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养成了一种读书必须要一气到底，每天必须有定量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他读书每天必须要有一定阅读量。他后来就说呀，是吧？每天早上拿出5-6本书来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很尖利的锥子，左手托着这些书，用力往下猛扎一下，锥子穿透2本书，今儿就读2本。锥子如果穿透3本，今儿就必须读完这3本，每天必定要读1锥书，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阅读量啊，啊，以至于啊，有时是吧，为了完成阅读，他要看1宿的书，因为1锥书那是很大的一个篇幅，甚至啊，康有为读书读到彻夜不休，直到这个眼皮都闭不下来。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籍啊，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胶印书，是线装古书，啊，你如果能够用锥子穿透2-3本，那可是一个不小的这么一个篇幅。所以，康有为，他有着强烈的阅读兴趣、顽强的执行能力以及坚韧不懈的意志。所以都值得我们当今每一个读书人啊学习。那么康有为这种读书习惯，实际上在我们的阅读圈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读书切忌杀书头。哎呦，薛哲就总结过这么一个经验，他说读书啊，你一旦要翻开一本书，你就要把它看完，而且读书要善于圈点。而且一本书、一类书、很多书，可能都不止要圈点一遍。你比如说，经典著作、文选，那是我们读书入门的一个典范著作，你可能要圈点数十遍，从头到尾你要看，你就好好看一遍，一卷一卷看，一卷一卷点，绝不能跳脱，绝不能忽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把读书只做成一个随便的翻阅，浅尝辄止，这就叫杀书头，因为这不可能有很大收获，因为你读的不细不深。他还把这种方式啊来去教导弟子，他说学生们是吧，读书要先圈点13经，要注意章句之学啊，每天直到深夜你读完所规定的篇幅才能够就寝。那么如此是吧，经年累月，日积月累，必有所成，而且你的范围会不断拓展。学生大概在30岁之前就一定能够读完唐代之前的典籍。所以我想，实际上这种读书习惯是吧，一气到底，一口气读完，不要留下遗憾的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也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以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然，这是有时代特点，就是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梁先生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是吧，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精力重启》。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精力，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精力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精力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精力的4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赖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太累、太饿或者营养失衡而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精力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成长多少。没有人做任何事情都能一举成功，失败教会我们在未来去做出不同的选择。感觉好是做得好的关键，关注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精力是精力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能够让我们在干扰和诱惑下保持专注和自律。这一层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思维，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并做出反应，从而自主地选择思维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精力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精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精力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精力。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
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经历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经历，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我们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且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

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作者詹姆斯·威希。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他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的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到园艺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了，结果显而易见。我还尝试了编织，这项活动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的猫把我编织的围巾撕成碎片时，它也很开心。不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

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欢迎。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4: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
3: 嗯，
4: 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3: 对，
4: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3: 对，
4: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3: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5: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他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3: 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5: 对
3: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3: 对，
4: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3: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5: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3: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5: 是
3: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4: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3: 对，
4: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5: 对，
4: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 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嗯、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嗯、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嗯、去亚马孙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嗯、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嗯、诸如此类、嗯、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嗯。

0: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1: 28年
0: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1: 对，
0: 你想想，
1: 而上传就3年，
0: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2: 对，
0: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2: 对，
0: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2: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2: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0: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2: 对，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2: 对，
0: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2: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1: 小迷妹听的都入神了。
2: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0: 荣幸荣幸。
2: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1: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2: 物种之眼，
1: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啊。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

0: 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
1: 嗯，
0: 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
1: 嗯，
0: 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嗯，
0: 因为他这一生。”无需，虚是必须的虚，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地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三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2: 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他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3: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0: 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再看。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三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很漂亮。刚才提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 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都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五六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2: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3: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他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他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2: 对，
3: 是你自己的吗？
2: 对，
3: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2: 对，
3: 或者是他人的，
2: 没错，
3: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2: 对，
3: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2: 对，
3: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2: 没错，
3: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2: 对，
0: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2: 啊，胡说。
0: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还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2: 对，
0: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2: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源：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为短期

0: 座椅。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2: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除了超强的战斗力，秦军的兵源补充能力也远超六国。云梦秦简和岳麓秦简抄录的法律文书详细记载了秦国的兵役制度，也让我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他们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秦律规定，男性年满17岁就需要赴籍登记，他们的名字、身高、家庭状况等信息都被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直到60岁才能被免除。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年龄还会被下调至15岁。例如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昭襄王就从河内郡征发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去往长平。云梦睡虎地秦墓主人喜在编年记中记录了他从军的时间，这个时候喜已经是一名基层官吏了。这说明秦的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下级官吏也需要服役。因此用4个字来形容秦的兵役制度，那就是全民皆兵。所以二位怎么看秦的兵役制度的覆盖面？
3: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换一个词更合适一些，就是普遍征兵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每个朝代都是实行征兵制的，秦、西汉、东汉基本贯彻了这个制度。历史早期啊，它最早是按照身高来进行成年与否的一个
2: 标准。
3: 史书里记载，在秦王政16年出令男子书年，也就意味着呢，实际上在秦王政16年之前是大家是不记录自己的年龄的，所以他也不会以年龄作为征兵的标准。从秦王政16年呢，确定了一个年龄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一般认为大概是17岁左右。然后到西汉建立之后呢，大概又有一些调整，进一步调整到了23岁。另外呢，对于他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子的身高在那个时候不能低于62寸，大概就是1.4米。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疲聋，就是如果属于疲聋的状况，即便他是成年了，他也不会去参军的。另外呢，他达到服兵役年龄之后呢，一生当中大概服2年兵役左右，并不是他始终服役。但是如果呢，他被选拔为常备兵，那他可以在军中呢一直干到56岁。
4: 秦国的兵役制度应该说这个覆盖面在他的国内是相当极限的，他至少是长期以一隅占天下，而且是以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来占天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全民动员的这样一个兵役制度，那他的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弄出来一个高福利的制度。第二就是说，他面对的对象相对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我们说匡复秦兵耐苦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他有这种长期承受耕战的素质，而且他没有过从奢入俭的经历，所以 所以你看魏国、齐国这种比较富庶的这个老牌诸侯国，它到后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它经历了长期的高福利社会，就是最后能跟秦军一战的也就是赵国吧。那是因为赵国他面对的这个外部生存压力最大，就是北边还有匈奴，这个南边还有什么魏国，然后西边还有强秦，东边有燕，而且没有一个跟他的关系长期非常好，那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奢入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一个辩证法。
1: 关中大地每个秦人都是潜在的战士，这套全民战斗模式如何支撑起帝国的扩张？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2: 商君书记载，守城的时候，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啊。那这是否意味着特殊情况下女性或者是其他群体也会被征调，包括孙老师刚才说的皮龙？
3: 过去的话呢，我们经常有一个女子从军的说法，像木兰从军。实际上呢，女子的从军呢和参战大体还是两个概念。这个里边主要是谈到了守城或者是防御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征调，但是不代表正规的战场作战呢他们会参加。秦汉时期甚至在整个东周时代，女性她并不服兵役，而且应该也不服国家的徭役，但是呢她是要交这个算赋，也就是她的这个口算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如果在军事方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征调的。
2: 守城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了都所以这个时候全城的能动员的力量都得上了。
4: 对，所以这个三军其实应该是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三军成体系的分工啊，就是说壮男肯定是作战主力，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壮女他应该是不参与直接对抗，他的关键词是壮，那他比如修工事、运粮草等等这样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去做的。那至于说这个老弱，他甚至也成一军，那我感觉是不是就负责比如说做饭或者卫生之类的。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诗，老太太说极应河阳邑，犹得被尘摧，那就是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了，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给老太太也有服务军旅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秦他是有一套极端方案的，这个极端方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魏之三军也。
2: 秦国男子17岁赴籍登基之后，除非获得比较高的爵位，否则他们此生都无法摆脱徭役和戍役。戍役呢，基本分为耕戍和屯戍。耕戍呢，是一年参加一个月的戍卒任务；屯戍则是戍守边关、京师或者是郡县一年。按照最初的设计，耕戍和屯戍的时间总体是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这是因为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戍守边关往返路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你们怎么看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和戍役制度发生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善呢？这个问题其实显而易见啊，原来秦的边境那么小，甚至一天都能往返，但是现在要一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满腹牢骚。
3: 秦统一之后啊，在南边和北边呢进一步有一个开拓，这就大家都很熟知的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之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长期的军事上的防御了。由于这个地区呢边境线非常漫长，而且生态地理环境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的巩固呢需要很高的条件的。这个是原来的秦王朝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4: 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秦国它对六国的征服，它更多是军事上的，就是你如果不采取这种流动的这个兵力配置，比如说你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屯边制度，那你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要依靠当地人的。可是你主要依靠当地人，你比如六国人他一旦掌握了武装，这又是隐患。第二就是说秦国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去大规模的修订秦法。秦法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你要改戍役制度，那你的配给、你的作战、你的奖惩、你后方的这个家庭成员跟前方的关系，这个都要改。那秦国他作为秦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作战，那后来建立秦朝，秦朝又一直在除了作战之外他还在各种修工程等等。而且秦统一前后吧，就是他的高层政治其实一直都非常动荡，那就没有人有空间和时间说我组织一次对秦法的首先是全面的论战，然后根据新的形势然后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更改，其实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秦国征服的性质，秦法修订的时机都没有支持这样的变化。
1: 个人信息全入库，服役经历详记录，秦国的云档案系统如何领先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2: 为保证兵员，秦对逃避兵役以及在其中弄虚作假者的处罚极为严厉。秦律杂抄中规定，为逃避兵役、谎报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一旦查实，不仅处罚当事人，他所在社区的李典、吴老这样的负责人以及他周围的邻居都要负连带责任。因为县里的学子是可以免兵役的，有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将名字藏入到学子的名籍当中，国家对这类行为也会进行严查，一旦发现，县尉直接免职，同时他和县令还要被顶格罚款两副铠甲。服役的士兵回到家乡，声称自己的服役期限已经满了，但是证明他服役期满的文书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和本人所说的不符，那么每逃役一天罚边关服役四个月。秦律杂抄一共27条，和军事明确相关的占了一半，其中逃避军役的就涉及3条。之前我们在讲秦人是好战喜战的，
3: 是，
2: 但是这些材料当中又透露出还是有很多人是逃避服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哈。
4: 其实这个里边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是秦国在跟六国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长期是处于一个以弱敌强的状态的，包括变法之后很久，就是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基本的体量啊和这个静态的数据，战斗起来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秦国真正开始树立起自信，说我竟然是有可能统一天下的，至少我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在灭赵之后，就是灭韩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自信。那他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你只要要求弱势一方的士兵说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产生一种信心，说我肯定是没问题，而且这个军事生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的有利于我日后仕途发展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它必须要用一种制度来约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是先有严法后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还是说我基于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我才制定了这个严法，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说秦国至少商鞅非常的务实，就是说他没有把任何的成功建立在所谓的人性的光辉之上。
3: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敏锐，早期的时候呢，国家对百姓所征调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徭役和利役，而这个兵役呢只是他徭役当中的一个构成而已，也就是说他赴籍之后除了很荣耀的去作战呀或相关之外，他实际上还要承担大量的
2: 修城啊
3: 徭役啊这些工作、啊、一般规定就是说他赴籍之后一直到他免老之内，他一年至少要服一个月，这些还是很繁重的。所以呢当时存在一些弊役的情况，包括被征服的这个原来的六国故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2: 为了防范逃避兵役，秦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讲行政篇的时候就介绍过，秦的大数据统计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首先在征发数役的时候，服役人员持有填写个人信息的券，基层工作人员根据整体要求以及个人服役条件进行统筹安排，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都会被记录在券上，作为下一次数役征发的参考。到了军队，这些信息会被统计管理得更加严格。礼乐秦简当中有一枚关于逃兵辽可的简文，说的是秦始皇25年9月乙丑日这一天，家住在右里的士兵辽可在随队行军到陵阳五溪桥的时候逃亡了，不知去向，很可能加入了盗贼。辽可今年是25岁，身高68寸，皮肤赤色，头发浓密，没有留胡须，衣服穿的是落袍一件，落单狐衣一件，身背武器弩2张，弓弦4根，箭200支，箭1把，干粮1担。辽可逃亡是突发事件，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屯长、师长这些军队最基层的管理者啊，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么突发的情况当中，他们却能准确描述辽可的个人信息以及他逃走时携带的物资。你们怎么看秦军从征兵开始对士兵各项信息的持续性以及精细化管理？
3: 主持人所提到的李业勤俭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有趣的。

0: 大家可以看到呢，对于逃亡的这个兵士啊，记录了他的身高、他的肤色、他的头发的浓密的程度、是否有胡须，以及着的衣袍呀、持的兵器啊、带的粮食的相关的情况。每一个似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如果把每个信息交织放在一起，它的组合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突出，对于迅速锁定这个人应该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秦汉时期啊，在户籍当中啊，对于人的身高呀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不一定记录，而在军事当中呢，对于这些信息的记录呢，应该反映了早期的军事制度的一种严密性。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补充一个日本士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到19世纪末吧，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士兵呢，他们都有一个手杖，这个手杖里面呢就记录了他本人相关的一个体貌特征，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汤泽幸太郎，这个里边就说他身高是5尺5寸2分，这个表达跟几千年前秦代的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里边呢也谈到了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脸型是什么，狭长，额头如何，眼睛如何，鼻子如何，嘴巴如何，腮部如何，发色、眉毛都会有个体特征，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士兵他是没有照片的，他也用这个方式记录下这样的特征。
1: 这个方式和2000多年前秦朝所用的方式不能说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力。
0: 对，应该还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日本的这个手碟记录这些信息主要应该也是防止士兵的逃脱，
2: 未免过于巧合。
0: 因为有这个逃兵事件之后呢，军方就会根据这个手碟记录的信息来发布一个通缉令。
1: 又穿越了辽可。
2: 对，他们这个制度设计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都不可或缺，所以他才会愿意花这个相当的精力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给精细化。就这是秦军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精细是一体的结果。为什么要精细？因为你不可或缺，就是一旦少了一个人，他可能会影响整体效果。所以我们说秦国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轴承，可能是一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芯片，但是你少了一个螺丝钉，这个机器它就有整体风险。就是所以说这个秦军为什么战斗力强，跟他的军事观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把军队看成一个都不能少的一个整体。
1: 不过看起来严苛无比的数亿制度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弹性空间。岳麓秦简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参加兵役可以找人替代，不过呢，这个替代有一定的标准啊。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爵位，在都有爵位的条件下，无论是高爵位还是低爵位都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我是一级爵位，我可以找六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我是六级爵位的人呢，也可以找一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那么没有爵位的人和有爵位的人之间能不能互相替代呢？法律规定，没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服兵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规定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无爵位的人服兵役。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被允许替代的情况，那么不被允许替代服兵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若年者不能够替代老人，还有就是不同县的人，也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你是千陵县，我是另外一个县，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替代的。不能替代却擅自替代的话，将被处以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符合替代条件但是又没有请文吏写成文书，那么替代双方将各自被处以一副铠甲的经济处罚。这项制度被称为取庸代恕。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哈，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么严格的兵役制度为什么会被允许雇佣替代呢？那么它所产生的条件背景，如果官方允许的话，这中间是否会产生雇佣的费用？这个雇佣费用官方是否也会参与收取？
0: 我可以介绍一下汉代相关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汉代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取庸代恕当中的雇主和被雇主啊，他们都是同县人，这是一个前提，他不能跨县去雇佣其他的人。另外呢，他的年龄限定啊，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应该在法定的服役范围内，不能没有达到，也不能已经达到了年老。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呢，汉代的被雇者的爵称和雇主呢基本都是同等爵位，在20等爵当中。

0: 如果存在差别的话，一般都是爵称是低于这个雇主的，而不像秦代这个两个都可以。
1: 秦代显然更宽松一些。
0: 更宽松一些，对。另外呢，这种是个人行为，就是是他本人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向所在的单位来上报名单，然后单位来审批。这个单位基本上还是在县这个层级来进行的。另外呢，从汉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呢，这种取用代戍制度呢，在整体的这个服兵役的群体当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义务服役制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然后有一个从属性和补充性的呢是这种取用代戍。而这个庸啊，或者是这种雇佣性质呢，我们过去觉得可能不太好想象早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战国以来啊，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雇佣啊或相关的活动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官僚制当中的这个给予俸禄啊，按照传统的贵族社会来说也都是有一定的雇佣关系，就是官吏我发给你俸禄嘛，对吧，按月。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军事当中呢出现这个作为一个补充，恐怕应该也是可以理解。
2: 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国家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提高战斗力还有调节这个爵位分配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打了几年仗，然后我有了比较高的一个爵位，那我可以去雇佣爵位比我低的人替我打仗，或者说我没有爵位，那我想通过打仗来赚爵位，我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打仗。那前一种情况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战斗意志的人下场休息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待遇了，他下场休息了，然后让还有战斗意志的人上去。后一种情况就等于说有战斗意志的人冲到最前面去，我是获得爵位意愿最强烈的人，所以他就这个战斗力就会有所上升，而且总体来说有机会获得高爵位的人数就变多了，那他的背后其实就是打的胜仗就变多了。所以这个属于是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对于国家行政行为的一种补充。
1: 刚才孙老师用西汉的居延汉简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从西汉的这些政策当中，那么政府应该不从中收取相关的费用吗？
0: 取用代戍制度目前来看政府应该没有，但是涉及到军制的这个有关的兵员有一些管理方式上，官方会不会参与征收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呢？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征兵制的同时，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搞募兵制的，那募兵制的时候他在征募的过程中肯定要是给予一定的待遇的，因为征募的人有的时候他服役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戍边，传统上不是说他一生当中要服两年兵役嘛，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戍边。那戍边的时候呢，我们看汉代的时候，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就有他去戍边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然后呢他可以找人替他去，他把这个钱交给官府，然后官府另外去雇人，这种叫做过更，就是过是过去的过，更是
2: 那肯定有手续费
0: 啊。对，这个就是相当于
1: 中间商赚个差价是吗？
0: 是。
1: 那因为汉承秦制嘛，所以秦的取用代制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来看全民皆兵这样的一个兵役制度？一是对秦的兵员补充能力吧，因为它相较其他的六个诸侯国，它的兵员补充能力是超强的哈。以及对秦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0: 全民皆兵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称普遍征兵制的话啊，只是说它成年男子，而且是健康的，身高也达到要求的，他有服兵役的义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可以再选拔常备兵来组成这个军队，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兵员，而且他的战斗力呢应该也是有保障的，这对于他在整个的疆域的对外的扩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意义的。后来的话呢，基本上很难维持这种征兵制，因为它需要重要的社会条件。
2: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全民皆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他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兵，因为游牧和这个作战其实很难从根本上分开。那农耕民族的正常状态一定不是全民皆兵，因为他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劳动耕作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他一定是为了短跑，他不是为了长跑，说我在某种条件之下我要突然爆发出来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惯性，就是你一旦爆发出来之后，这股能量它有的时候它会推着这个制度往前走。也就是说，本来全民皆兵对于农耕民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制度把它调出了这种能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状态，那么它就会承受这个扭曲所带来的代价。它相当于一种先军政治嘛，先军政治一定是有自残倾向的。 因为你只要是把这个社会戾气给调动起来，把人的这个斗志调动起来，当然了，它有对外的一面，那你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你的这个地方治理中，它的社会矛盾也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这股能量调动出来之后，它也会被释放到其他环节。这就是后世这个一谈到秦朝，容易说暴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后世这个，尤其是儒家成为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先君政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
1: 战国硝烟未尽，大秦以全民皆兵构建起庞大的军事体系，以雷霆之势重塑天下格局。自17岁赋籍起，男子农忙时扶犁开垦，号角响则奔赴沙场。从关中沃野到岭南瘴地，从北疆长城到东海之滨，农耕文明与军事征伐深度捆绑，边户齐民的身份与赳赳武卒的角色瞬间切换。这前所未有的动员模式，既锻造出横扫六国的磅礴伟力，也埋下了帝国兴衰的隐秘伏笔。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本期我们继续进行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来揭秘秦军的战斗力。关于军队获胜的关键，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用兵作战获胜有三个步骤。首先，军队在出征之前就要建立法度，建立法度才能养成风气，风气形成所需要的战备就有了。但是这三件事情必须在秦国境内推行，军队才能出征。秦军法纪严明，他们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除了之前介绍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动力之外，和他严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你们怎么看关于军纪方面商鞅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啊，除了秦国，那战国时代军纪推行的实际难度有多大？也就是说，这老百姓被征兵之后，他有没有那么听话，有没有那么军令如山？
4: 这个军纪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传统上说商鞅变法大概分前后两次，那他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把民编为这个15的组织，然后互相呢睦思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军法，也就是说百姓啊，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管理当中，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军阀的控制和相互的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对于后来军纪的贯彻呀，或者相关的，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3: 也就是生活军事化。
5: 嗯，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商鞅的这套军法，它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组织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商鞅他致力于把秦军打造成一支原子化的部队，就是我随机抽取这个部队里边的一部分，然后和另外一部分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后来从这个秦国的武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啊，就是完全是原子化的。
3: 兵马俑的制造也是这个样子。
5: 对，
4: 是。
5: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当时的这个山东六国来说，这个推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军队它是来自社会的，就是六国它没有进行一个深度的社会革命，就是它没有废除这个贵族的身份制度，它对于贵族和平民的纪律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其实是普遍流行的，就是贵族犯法他可以减免，但是平民犯法他要严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六国来说，军事它就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但是这个在秦国它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专业化的学科。它用这种恐惧感来凝聚战斗力，用人对于这个生存和这个名利的，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贪婪，来作为激发军队战斗力的方式。
3: 商鞅的军事思想在秦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与执行，军法军纪覆盖战场内外。《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关于军队发射弩机、战马以及驾车等训练的相关规定，对发弩射夫等军队基层官吏的任用不合规，以及发弩手射不中目标，主管官员、县尉要处罚两副铠甲。作为发弩长官的发弩射夫射不中目标，除了罚两副铠甲之外，还要受到免职处分。骑兵用的战马需要达到5尺8寸以上，如果没有训练好，连奔跑、站立这样的指令都无法完成，不听指挥，那么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县令、县丞各罚1副铠甲。 被选拔到军队中的马匹，如果考核垫底，县令县丞各处罚两副铠甲，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驾车者如果四年还不能够胜任，那么处罚他的教练一副盾牌，驾驶者本人要免职，并且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从现有的秦律当中，你们怎么看特别对发弩手、战马以及驾车者的训练和考核？
4: 他们作为常备的军职人员，日常呢，这就是他的一些军事训练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发弩的这个，在秦代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呢，地方训练当中叫做都试，都试当中有一个考察的内容叫做秋射，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举行射击的比赛，一般对这考核应该就是十环吧，要到六环以上就算达到，就有一个奖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责罚。
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考核，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战国，他对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战斗力有要求，这个不难，就是难的是要保持。你要保持这种战斗力，就要经常有反馈，而且要不断的淘汰更新，它有一个新陈代谢，才能把这个最好的战斗力留在前线。当然从这个秦法这里边来看，就是他淘汰掉的这些力量也没有浪费，对吧？有的好像还在当陪练，然后有的去服徭役，那他要保证秦军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质量。尤其是我觉得从合纵开始之后，因为在整个合纵连横这个阶段之前，秦国的战略视野应该说主要集中在魏国，就是因为他是长时间被这个，尤其是之前被吴起压迫到河西。但是从合纵开始之后，然后当然秦国这边是连横了，他突然发现说原来天下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从秦惠文王，尤其是昭襄王之后，就是秦军对于战力的要求突然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个跟他的战略视野打开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些资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驾车者、弩机手还有战马训练，他们如果出现问题，处罚的官员你没有看到军队的基层，比如说屯长、百将，处罚的都是县一级的负责人啊。那从处罚对象怎么来看秦军当时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和县一级的从属关系？
4: 这里边谈到的这几个身份，比如说发弩射府、士弩，还有那个驾车的那个相关的人员，他们应该都属于县内的相关的军事治安的一个群体，他还不是完全是军队编制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3: 所以没有处罚像屯长、百将这样的军队基层管理者。
4: 对对对，涉及到的是县的这个长吏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官员吧。但它背后实际上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县的整个的行政组织当中有很大一块是偏这个军事性的，或者它的治安系统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色彩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虎符，这个大家都印象很深，虎符的右呢在这个王军或者是在皇帝的手里，左呢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合符了之后才可以发兵。秦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秦惠文君以来就逐渐设郡了，都是郡县制的，而且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嘛。我们传统理解呢，郡的军事功能很强，按说应该是皇帝去跟郡的太守来合个符然后发个兵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材料都是跟县，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县呢在军事的这个相关的兵员的征调过程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3: 他们其实是更一线的，负责征兵啊或者是训练兵役的任务。
4: 对，是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5: 秦国他做这个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权力，但是中央不可能集中的处理所有事务，就是它是属于中央定策地方执行。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秦军它是一支原子化的部队，每个单元跟另外一个单元的这个功能差不多。其实秦国的县制也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秦国完全被商鞅改造成了一个从地方治理到军队前线作战全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匀制的东西。那这样有利于全国同步的来执行一个事儿，他的所有的工作量这个难度都在定法这个阶段。但是法只要一定下来，由于它是匀制化的全国的行政机构，全国同步执行这个政策的落地效率极其的高。这个县来负责军队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县这个级别来负责这个事情，和那个兵员的距离更加接近，他就更加的熟悉情况。你如果再高一级的话，其实他对于下边的这个熟悉程度和掌控力它就会相对来说下降。所以就是县自身的特点啊，还有县内部兵员的特点，都决定了把这一层训练的这个任务放到县一级是最合适的。
2: 五人成团，命运绑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 秦军连坐，打造最强团队凝聚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3: 没有战事的时候，戍边的士卒要全力修城，所属部门不得安排他们做其他事情。如果城已经修好了，就命令士卒们把要塞加高加厚。县尉要经常巡视工程，发现让士卒们做其他事情的人，处罚两副铠甲。城墙一年之内不得出现。

0: 它传递信号之后呢，再由后方率专门的野战部队再来作战，所以他们本身的分工是有差别的。他日常呢大概就做这些勤务类的，这些勤务类的意义呢，我觉得一个是侦察，再一个呢就是相当于防御性的建设，包括这些修城，包括他去巡逻，他都有一些考核的指标来对他进行一些管理。比如那时候戍边，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的戍边的兵卒他该分两种，一种叫戍卒，一种就叫田族。那田族呢主要是屯垦的，所以他的考核指标然后管理大概就围绕着这个方面。
1: 地种的好不 好虽然大家都是去当兵，但是你有点后勤兵的感觉。
0: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叫河渠族，这个河渠应该叫治渠族，治就是修治的意思，他就主要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属于工程兵。
1: 工程兵，
0: 哎，对，
1: 所以分的是很细的。如果说战场外的军令强调追责领导和以罚为主，那么战场上的军令则强调连坐制度和赏罚分明。作战期间，秦军五人编为一伍，如果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外四个人；如果能够斩获敌人一颗首级，就能够免除刑罚。根据官阶的不同，秦军将领有50到4000名短兵护卫，如果将官战死，短兵就要接受刑罚。如果能够得到一颗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刑罚。秦军的连坐制度并非首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你们怎么看秦军的连坐制度，它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它能够推行成功所具备的条件？
0: 确实，秦代的这个连坐制度啊，之前也已经出现了。举个例子，墨子当中有城守几篇，也就涉及到军事类的防御，其中有大量的内容都是跟这个连坐和相关的量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在军事作战当中，各个国家围绕着连坐应该是普遍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被犯了之后，他的父母、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作战当中，同伍之人、同编制单位之内，他们之间相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它能够推行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如之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就像商鞅变法的这两次，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先建一个行政组织，然后呢设了郡、设了县、设了乡、设了里，然后对于民众的邻伍之间有一个管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从商鞅变法的情况来看，恰恰不是这样，他是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先对民众用军法来进行控制，第二次才开始建行政组织框架，恰恰说明他的管理当中很早就把军事推展到了日常的民众管理方面了。
2: 其实连坐制度，它从制度设计的逻辑上把所有分散的可能性全给你堵上，确保在作战的时候它所有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3:1，也就是说军事作战很大时候它考虑的是心理稳定性，它就是考验说谁能先把谁的心理平衡打破，然后那在物质上这个你自然而然就难以形成组织化，自然而然就溃败了。可是精神稳定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组织稳定性，就是你的组织稳定带来心理稳定，心理稳定带来战斗力集中，然后这个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但是这一种制度它是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基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一定说先有集体后有个人，说先有这个组织成立，然后我作为组织的一员，我跟这个组织共命运，这个是跟集体主义的逻辑完全相合的。所以就是观察秦军一定是先观察秦国的社会，就是军队是来自社会，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军人和军人之间，包括军队和这个政府之间，它之间都有一种组织契约的，其实法律就是一种组织契约嘛。这个连坐就相当于介于这个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
3: 从重奖重罚到特殊禁令，从严苛军法到极致执行，秦军制度如何成就霸业，又埋下祸根？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1: 秦军战场上的律令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赏罚分明，重赏重罚。作战中能鼓舞士气的人由将军赏赐钱或黄金，没有固定数目，动摇军心的将处以戮刑。这个戮刑呢，就是在将士面前示众羞辱之后再斩杀。停战之后把斩获的敌人首级示众3天，核实3天，如果确认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爵位，过了3天还没有落实赏赐就撤去县。

0: 单位的职位。在战争中作战而死的人，他的爵位会授给他的孩子。如果后来确认这个人并没有战死，不但要褫夺他孩子的爵位，还要把这个没有死的人罚作奴隶。战场外的军令处罚比较多的是追责相关领导啊，怎么来看战场上的奖惩更多的是针对当事人？
1: 这个奖惩它体现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谁操作谁负责，第二就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效率至上的心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它对战场外和战场上的这个奖惩其实都是有点功夫在室外的意思。你像比如说战场外的这个处罚很重，它恰恰是怎么样呢，是为了让前线安心，你不用担心后边的这些事情，后边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快。这个商鞅就有这样的思想，我记得这个《商君书》里面就写说，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对吧，然后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让国家强大，但是你要等第二天才处理完，这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这是给战场上将士的一个定心丸。那反过来说，战场上士兵的问题，那你士兵自己要负责，最基本的你死没死你自己最清楚，对吧，那如果你没有死你冒死，而且国家为此付出了资源，那这个由这个士兵自己来负责，这个反而是让后方做统计的人安心，你不用反复统计啊，来回扯皮增加你的工作量，这前面有人负责。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战场外的人让前线的人安心，前线的人让后方的人安心。可见就是商鞅对于效率的追求，他绝对不会用这个东北话叫秃噜反账，他绝对不会反复的统计然后反复的操作。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提高效率，提高积累实力的效率，提高使用实力的效率。
0: 秦军军法以严苛著称，这也被后世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去往渔阳服兵役的途中遇到大雨，错过了规定的期限，因为失期接斩，于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这个失期接斩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全部斩首。后世对于失期接斩这条律令是有讨论的，因为目前出土的相关秦简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法条。对比徭役制度在这方面的规定啊，比如说迟到3-5天是斥责，如果遇到大雨就取消当次服役。所以你们怎么看《史记》对失期接斩的记录以及后世的讨论？
2: 徭役的征发和这个军事的征发本身是有差异的，这两个还是应该区分来对待。比如说徭役的征发，下了大雨了，可能这次就不组织了，因为徭役可能这次组织这个工程也完不成。而这个军事活动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期限，如果按照军事的层面来进行管理，可能违反军法的时候处以斩首，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侧面的材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其中有一个司法案件呢，是讲的是今天湖北地区，当时是南郡，然后征发这个少数民族屯戍或者是屯兵，这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他的首领呢，每一年是交一部分钱，所以他们是豁免一般的口算钱和徭役的。他说，所以呢，我就没去。当时的政府就说，你交的这个钱只能抵你的赋税和征发的徭役，但是没有说军事征发你不该去。他说，你有什么回答的吗？他说啊，那好像是。然后最后这个处理的就是腰斩。然后有人说这是个冤案，但实际上如果从军法角度呢，那就可能是说我军事征发动员你，你既然跑了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处置。
1: 这个量刑肯定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失期接斩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军法，军法和普通的刑法民法它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失期，你如果不规定一个很重的惩罚，那你后续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散乱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期要科学，就是这个期的时间你必须能够根据比如路程、人员、天气，包括任务的性质，你要不然给予一个灵活的授权，比如说我客观上确实遇到大雨了，那我没有办法，或者你就干脆事前把这个制定的极其的详细缜密，遇到了大雨怎么样，遇到了中雨小雨怎么样，然后遇到了雪怎么样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从咸阳到潼关要3天，我从咸阳到临淄你也给我规定3天，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失期首先是一个问题，然后斩可能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这个期是需要科学的去制定的。
2: 传世文献比如说像史记里边啊，涉及到那个孙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当时也谈到他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司马穰苴也都谈到了，比如说他在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期限，当时有着晚到了， 可能还是皇帝的宠幸之臣，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当时还派人去向这个当时的君王去请求这个宽恕，结果他就趁他还没有请回来就把他给杀了。我觉得像这些呢，可能是在军法或者军事活动层面的时候，
1: 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2: 惯例，
0: 就像一飞说的，失期接斩这四个字按照这个法律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按照秦朝当时他们法律的这种细密程度，他没有把这个期做一个限定，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2: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0: 对，可能今天还没有出现。
2: 也许他说了一个期，或者说可以晚几天，但是他们夺以失期是算的怎么这个时间也不够。
0: 但是无论有没有失期接斩这样的法令存在，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王的序幕是不争的事实。你们怎么看秦的军法制度和秦王之间的关联？
2: 秦的军法制度属于他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吧，但是这个制度的构成和他的政治的这个衰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唐代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诗人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封建论》。他说这个秦的灭亡呀，失在于政而不在其制，所以呢，这个制度上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后代很多呢还是继承了。我觉得军法制度当中有一部分恐怕也为后代所继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跟秦王又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了当时在这个制度调整过程中呢，秦实际上对贵族始终是比较打压和消解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皇帝来面对广大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下的民众呢，客观上接受了很多军事性的训练和影响，这个对他们后来的组织啊、武装呀，恐怕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如前面我们举的那个秦县的军事化的色彩很重一样，这个秦县的军事化色彩很重，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秦的官吏和民众对这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刘邦所在的沛县，这些人都是官吏基层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最后他们起来了以后都能够去参与这个斗争，还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恰恰就是秦的相关的管理客观上啊，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最后反过来对推翻秦呢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1: 对对对，而且秦国的这个军法制度它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你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允许你出现一点偏差。这个容错率低，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它当然能够让人被迫的激发自己的规则意识和行动力，还有对组织的感觉，它能够全面的爆发出来一个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这个破窗效应，就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在这里面都很大。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现反抗了，其他地方马上就不想忍受了。但是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当然了，大错你一定要惩罚，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它的容错空间已经小到了说集体反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它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猝死，就像秦朝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秦法制度和秦王之间以低容错率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历史逻辑。
0: 秦军法纪严明，令行禁止，当时的六国难以望其项背。长平之战，赵国换将赵括，天下皆知。秦国秘密换将白起，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这个命令被严格执行。此战开端，胜负已现。军法无情，军令如山。除了钢铁纪律，秦军的强大还少不了坚甲利刃。在当时，秦军的武器装备远超六国，这些兵器到底有多精良？里面又藏着多少高科技？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矣，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五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经历重启》。

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经历，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精力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精力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精力的四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一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赖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太累、太饿或者营养失衡而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精力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

握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经历是经历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能够让我们在干扰和诱惑下保持专注和自律。这一层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思维。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并做出反应，从而自主地选择思维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经历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经历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经历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精力。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精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精力，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我们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且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

0: 自己的阅读岛屿。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作者詹姆斯·威西。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它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的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到园艺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了，结果显而易见。我还尝试了编织，这项活动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的猫把我编织的围巾撕成碎片时，它也很开心。不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
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4: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3: 对，
4: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3: 对，
4: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3: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5: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3: 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5: 对
3: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介绍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3: 对，
4: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3: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5: 我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3: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5: 是
3: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4: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3: 对，
4: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5: 对，
4: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是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啊，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 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5: 对，
4: 做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5: 28年
4: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5: 对，
4: 你想想，
5: 而上传就3年，
4: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

0: 一些乐趣。
1: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1: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它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嗯，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0: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1: 对，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1: 对，
0: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嗯，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1: 真好，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2: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1: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0: 荣幸。
1: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2: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1: 物种之眼。
2: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啊。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

0: 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啊，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1: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他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2: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0: 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在看。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是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很漂亮。刚才提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就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 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
3: 嗯，
0: 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
3: 嗯，
0: 啊，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
3: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
3: 嗯，
0: 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3: 嗯，
1: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
0: 嗯
1: ，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
3: 嗯、
2: 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
3: 嗯、
2: 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
3: 嗯、
2: 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
3: 嗯，
2: 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
3: 哦，
2: 这个是最根本的呀。
3: 对对
2: ，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
3: 嗯、
2: 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
3: 嗯，
2: 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
3: 嗯，
2: 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
3: 嗯，
2: 啊，看到某一样的景观、
3: 嗯、
2: 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
0: 对、嗯，
2: 包括他可能听到的、嗯、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
3: 嗯，
2: 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
3: 嗯，
2: 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1: 对对，
2: 是你自己的吗？
1: 对。
2: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1: 对，
2: 或者是他人的，
1: 没错，
2: 他永远不是你的、
3: 嗯、
2: 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
3: 嗯、
2: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
3: 嗯、
2: 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1: 对，
2: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
3: 嗯，
2: 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1: 对，
2: 你去有所感悟、
3: 嗯、
2: 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
1: 嗯、
2: 去观察自然、
1: 嗯、
2: 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1: 没错，
2: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1: 对，
0: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1: 啊、哦，胡说，
0: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
3: 嗯、
0: 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
3: 嗯、
0: 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
3: 嗯、
0: 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
3: 嗯，
0: 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
3: 嗯，
0: 他不会犯错，
1: 对，
0: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
3: 嗯、
0: 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3: 嗯、
1: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4: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 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医绵延数千年，历代医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以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方式载入史册。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上，一些人以平实却意义深远的方式，将前人散落的经验逐一搜集、整理、归纳，使珍贵的医学智慧免于淹没于时光之中。唐代的王涛历时20载翻阅典籍，将唐以前的医学资料系统性的汇编在一起，才有了外台秘药。宋代的许淑薇一生钻研《伤寒论》，用毕生所学去注解、去阐释、去实践，让张仲景的

0: 医学思想得以更好的传承。前者以文献整理贯通古今，后者以理论研究深挖精微。他们都未曾高居医坛之巅，却为后世架设了一座桥梁。那么王涛的外台秘药究竟收录了哪些唐以前的珍贵经验？许淑薇又如何在继承《伤寒论》的基础上开创独具特色的诊疗思路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济苍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从三皇五帝，这就是上古的了，到隋唐时代的一些名医的一些故事。在这个三千多年的中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中医啊实际上它的理论是越来越完善，一些治疗也是越来越完备。那么对人体的认识，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有效的这些的材料，这些经验，那我们今天也是受益匪浅的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讲一讲宋代以后的那些名医。再讲我们这个宋代名医之前呢，有一个唐代的名医呢，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王涛啊。这个人呢，他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就是《外台秘药》。清代啊，有一个大名医，他就评价说呀，说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说明一个什么呢？也就是外台秘药啊，把唐以前的这种医学的资料收录了很多，张仲景的《伤寒论》呀，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啊，曹元方的这个《诸病源候论》呀，等等，都收录进来了。而且呢，还收录了很多的这种失传的古医籍呀，民间的古验方啊等等，可以说是唐以前的医学书籍、医学资料的一个集藏，或者是一个系统的总结与整理，对我们中医的这个发展，对中医的这种承前启后，应该说有很高的这么一种价值。那么王涛的籍贯呢，是在陕西的眉县。王涛啊，不是专门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官员。他的祖父啊，王圭，实际上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杰出的宰相，母亲呢是公主。那么这个王涛为什么要学医呢？实际上呢，跟他的父母也是有很大关系。他很小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呢就得病了。在《二十四孝》这个书当中，有一个什么故事呢？说呀，汉朝的汉文帝刘恒，他母亲病了，而且呢一病就是三年，卧床不起。刘恒呢天天的给母亲呢熬药煎药，而且在每次让母亲喝之前呢，他都要亲自去尝一尝，看看这药苦不苦，烫不烫，合适了再为母亲喝。也就是说，汉文帝呀，不仅要处理这种国家的大事，而且呢还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伺候着这个母亲。那么这件事儿呢，实际上也是广为流传，大家呢也为汉文帝这种仁孝之举所感动，那么也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事儿呢就给编入了《二十四孝》当中。那么我说王涛呢，实际上呢也是仿效汉文帝，说母亲有病了，他就亲自的为母亲怎么样煎药熬药尝药，为了给母亲去治病，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他就发奋的去钻研医术。后来呢，王涛呢到了弘文馆去任官职， 这个弘文馆啊，实际上就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有机会去接触众多的一级。20年的时间，他呢翻阅一级，学习一级，整理一级，发奋的去钻研医术，最后呢应该说是得到了经济。据记载呢，王涛呢是被贬过职，后来呢又遇到了大赦，辗转到了山西的大宁郡。大宁郡实际上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山西的临汾地区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啊，王涛已经50多岁了，带着家眷冒着酷暑来到当时又偏远又荒芜的这个大宁郡。结果呢，全家呀6/10感染了什么呢？瘴气，得了瘴气病，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比较恶劣的这种传染病。据说呀，在这个隋代，也就是隋文帝他的这个驸马柳叔感染瘴气而亡，当时才39岁。你就说这个瘴气严重不严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王涛呢就把随身所带的北极方把它给翻出来了，查看这个北极方当中啊找着一些治疗瘴气的一些药物。那么用了这些药物，救了自己也救了家人的性命。而且啊，这个王涛他就记录说当时啊令人避之不及的这个瘴气，实际上跟我们所说的疟实际上是一个病。说岭南地区呀叫瘴，江北呢称作疟。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呀流行病学家实地怎么样进行研究，最后确定这个瘴气病啊主要就是指疟疾，而且呢是危及到性命这样的一种恶性的疟疾。可以说王涛啊对于这个瘴气疟的这么一种记载，对中医防治传染病具有非常高的价值。除了传染病以外，王涛啊在这个外胎秘药当中实际上还记载了许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些医学的发现。我在这里呢也说这么几个。首先一个呢，我们现在啊经常能看见这样的一种情况，说有些人呀怎么样呢，骨折了到医院，你看这医院医生用什么呢？用啊这种木板啊或者说是塑料板啊把这个骨折的地方怎么样给它夹起来，然后呢用这个布啊给它缠起来怎么样呢，就是固定，也可以称作什么呢，夹板固定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呀古代早就有着，在这个外台秘药当中呢就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技术。他说呀把这个药啊捣烂了或者是煎煮以后呢敷在骨折的这些地方，然后呢用这个竹简片怎么样呢盖在这个骨折的地方，然后用布啊给它包裹起来以后呢是不是它就固定了吗？所以把它叫做夹板固定的方法。所以你看看啊，按照这样的描述，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这个竹板呀夹片呀这种固定方法，是不是跟这个外胎秘药所描述的基本上已经非常的类似了。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大家现在都天天早晨，有的是呢晚上，还有的人呢饭后就怎么样呢，就去刷牙。我们现在刷牙呢基本上都用牙膏，实际上在古代啊中国的这个牙科这方面的技术应该说已经是很发达的了。说包括一些刷牙呀，包括有些牙怎么样掉了应该去补牙呀， 口腔有囊肿啊，龋。

0: 齿啊，哎，这些处理的技术也已经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外台秘药这个养生论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就介绍了当时刷牙补牙还有治疗口腔脓肿龋齿等等技术。比如刷牙吧，当时呢他用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牙膏，他用的什么呢？用的牙粉。这个牙粉呢就是什么生麻呀、白芷啊、高本、细辛、沉香、含水石等等中药材打磨成粉。而且呢用什么去刷呢？他用这个杨柳枝，哎，一端一头给它摇软了，摇软以后呢用这个软头蘸着这些牙粉，然后呢在牙齿上来回的摩擦，也就是刷牙。这样呢可以使牙齿啊既光洁光亮，而且呢口腔还有什么呀，还有香气。外台秘药可以说是价值非常的高。实际上呢这部书啊总共有40卷，分成了1104门，大约收录了100余种唐以前的医书，还采纳了很多的民间的验方，总共记载方剂有6000余首，涵盖了各类的疾病。这部书呢成书以后呢还广泛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对当地的医学发展也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 王涛历时20年整理历代医方，凭借外台秘药留住无数濒临失传的古医智慧，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古代诊疗方案。可文献汇编只是传承医学的第一步，古籍记载的方药仍需后世医者结合临床去解读验证活用。时代流转至宋代，中医理论迎来全新发展阶段，一位深耕《伤寒论》的进士医家许淑薇走上医坛，以亲身病症与民间病案完善重症学说。那么，许淑薇究竟如何让《伤寒论》的智慧真正落地？他又是如何妙用苍竹进行自救的呢？
0: 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另一位医家是许淑薇。许淑薇呢，是生于宋代。也当过官，中国进士，担任过集贤院的学士，所以当时人呢称他为许学士。跟王涛相类似，说许淑薇呀，这个学医呀，跟父母也有关系。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啊，因为缺乏好的医生的诊治，父母呢很早的相继这个患病离世了，所以许淑薇呢就发誓要立志学医，立志济世救人。他在自己编著的《普济本始方》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他从小啊怎么样刻苦读书学习，读书写作，经常到深夜。不过他有一个习惯，他看书啊写东西啊经常是左半边呀斜靠在书桌上，说看书是这样，写作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而且呢写着写着困了睡觉，可能就左侧怎么样呢，着床也就躺下了。换句话说，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这么一个动作。后来呢他在每次睡觉之前还要喝点小酒，说每天呢都要喝2-3杯小酒。日久以后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说他喝完这个酒啊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酒从左边就流下去，而且这个肠胃里啊还有咕噜咕噜的那些声音，两个胁肋呀也胀满疼痛，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而且呢隔十几天就呕吐大量的酸苦水。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 说到了夏天呀，尤其是暑天，它的右半边常常湿乎乎的，换句话说就容易出汗嘛，而左半边就怎么样呢，干燥没有汗，人呢是非常的难受。那么许淑薇呢也是遍访名医，让人进行治疗啊，结果治来治去呢也不太好，于是乎许淑薇就自己去琢磨，自己去钻研，哎，说我自己给自己治，怎么治呢？哎，经过钻研以后啊，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说用一味苍术配合着油麻大枣，把它们制成一种小丸药，哎，自己开始服用，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哎，他这些病怎么样呢？哎，竟然好了。这里就有人有疑问了，说苍术这个药其实挺常见的呀，我们临床上都用苍术来燥湿健脾，驱除湿气。湿气这个词很多人都熟悉了，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能看到吧，说你看着门诊，哎，来个病人，身体啊怎么样呢，微胖，而且呢虚乏无力，有的时候呢还油头垢面的，一伸舌头一看呀，怎么样，舌头比较胖大，有这种齿痕，舌苔呢还比较厚，人呢不仅刚才我说没劲儿，还老感觉呀，不仅是脑袋，肢体也都特别的沉重。这个时候中医大夫就说了，说你身上啊怎么样，有湿气，驱除湿气怎么驱呢，哎，往往大家一说那就说要健脾，说健脾跟湿气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脾啊是主运化的，也运化水湿，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的化生为营养，有的化生为糟粕，化生为水液，哎，排出体外。说你运化不好以后啊，消化不良以后啊，你那个水不能变成津液，也就是说不能变成正常的东西了，这样存留下来就形成什么，就生成水湿了，哎，湿气也就怎么样，也就产生了。那么用苍术怎么可以治疗呢？在《金匮要略》当中就说呀，其人素胜筋瘦，水走长间，历历有声，谓之痰饮。你看刚才说啊，许淑薇那个是怎么样呢，老听见那个肚子里呀，肠胃里呀，咕噜咕噜咕噜有声音，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又讲说，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意也。你看许淑薇表现是什么呀，说半边有汗半边没汗，当汗出而不汗出，哎，所以是意也，这些都是水湿在这儿停留的一些表现。不仅如此，你看许淑薇自己还表现出什么呀，两胁肋，哎，又疼又满，哎，吃不下东西，食欲减退，而且呢还有呕吐的这些现象，这实际上就是脾胃功能障碍了。所以呢用苍术来一方面健脾，另一方面燥湿。所以从这个病案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啊，许淑薇看病啊，哎，确实比较高超，比较高明。据说呀，在这个北宋年间真州爆发疫情的时候啊，许淑薇跟很多人看病，十之八九啊都能够治好了，所以在当地呀也是很有名气的。而他所处的时代呢，奸臣当道，所以许淑薇啊也是弃官从医，干脆当一个专门的大夫， 来去

0: 治病，在当地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是个大家，是个名家。
1: 许淑薇能治好自己不只是运气，更靠她对医理的精通。但她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她不光会看病，更会琢磨经典。在她看来，张仲景的《伤寒论》就像儒家经典一样，是学医之人的必读书。她把一生的临床经验和对经典的反复研读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看病思路。那么许淑薇究竟如何把《伤寒论》的条文用到实际诊病中？他又是怎么凭借据证论治的理念，一步步解开那些看似复杂的病症的呢？
0: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一提许淑薇啊，都认为许淑薇最大的医学贡献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他研究《伤寒论》是他的贡献。这个许淑薇啊，在他的《伤寒百症歌》当中怎么说的呢？他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由什么呢？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他认为啊，研究伤寒病，你如果不读张仲景的书，就像儒生啊，你不知道孔子的六经一样。六经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儒家之经典呀，叫做《诗》《书》《礼》《乐》《易》《春秋》。说你儒生，你不读这个六经，那你怎么为儒呢？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呀？说你学医呀，你研究伤寒呀，你不读重点，这说，就像是你为儒不读儒之经典一样，把《伤寒论》称作为中医的经典，所以许淑薇研究《伤寒论》方面是非常有大的成就的。清代医家徐斌，他这样评价许淑薇，他说呀：“古来伤寒之圣，为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为许淑薇，为最。”其实这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搞伤寒呀，圣人是谁呀？是张仲景。但是研究张仲景、推崇张仲景，并且发扬光大张仲景，是谁呀？是许淑薇。那么我们说啊，这是对许淑薇很高的这么一种评价了。那么许淑薇呢，对这个《伤寒论》的研究啊，是非常深刻的。尤其他认为，说你看病啊，你应该怎么样呢？据证来论治。这一点是《伤寒论》的核心的内容。这个据证，这证是什么呀？证实际上是症候。我们讲啊，中医的这症候是怎么回事啊？是几个症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症候，那么这个症候就反映了这个疾病的病因呀、病机呀、病位呀、它的虚实啊，就反映了这么一点。而《伤寒论》当中的那些条文，实际上他讲一个条文就是一个症候嘛。因此你治病的时候，你要紧紧扣住这个症候去治，这是《伤寒论》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许淑薇的一个著作啊，《伤寒九十论》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医案，说一个患者刚开始啊患了伤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冒了，结果六七天之后呢，这个人没有好，反而怎么样更加严重了，开始出现了什么呢？腹部疲满，也就是腹部怎么样呢？胀满，吃不下去东西，而且呢还有呕吐。不仅有呕吐，还有什么腹泻，而这肚子还经常的疼。不仅如此，身体也发热，手啊脚啊都发烫，这么一组症状， 那么各位医家来去诊治呢，认识就不一样了。有人认为，你看他身体也发热，哎，手脚也发烫，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是个阳症，是个热症。而且认为呢，热邪在胃里边，所以导致了呕吐，因此从热症角度出发去进行治疗。还有的大夫认为呢，你看他又吐又泻，这是什么呀？这是霍乱，从霍乱角度去治疗也没收到效果，所以治来治去都怎么样？没治好。这样呢就把许淑薇给请过去了。许淑薇一号脉啊，这个脉象啊又沉又细，所以许淑薇啊就想起了《伤寒论》当中的一个条文。这条文怎么说呀？叫太阴之为病，伏马而吐，食不下，自利益肾，食腹自吐。哎，这许淑薇一看这个人的病情啊，跟《伤寒论》张仲景所说的这条文啊，哎，那么一相符，哎，他就认为，他说他这个病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太阴症啊？所以他就给这病人服用了理中丸。那理中丸有什么药啊？那就是有什么人参呀、干姜呀、白术、甘草啊，实际上是温脾的药物，哎，健脾，哎，这样的药物去进行处理。然后呢又服用五极散，哎，这个病人怎么样？慢慢就好了起来。许淑薇就在《伤寒九十论》当中也就说到了，他说呀，余见世医论伤寒，但称阴症阳症，盖中讲有三阴三阳，就一症中又有偏盛多寡，须是分明辨治，在何经络，方与症候相应，用药有准儿。实际上这段话在说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夫啊，有的时候要分阴症阳症，他只抓住什么呢？当中的一个症状去论你是阴症是阳症。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实际上呢，《伤寒论》它把这个症分成什么呢？我刚才说啊，所谓的症候嘛，有三阴症、三阳症，也就是说有我们所谓的太阴症、少阴症、厥阴症，又有太阳症、阳明症、少阳症，有这三阴三阳，有这样多的那个症候群。而且在每个症候群当中呢，又有那种什么呀，偏盛多寡，换句话说，它的虚实寒热还是有些差异的。所以你在辨别病情的时候，你要把握住这个疾病的性质、疾病的实质、疾病的病位是在何经络，你用药的时候得和你这组症候的病因病机它这种实质要相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效。说你不能单一个症状就一个症状而论来分辨它 它是阴还是阳。

说到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人的疾病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我们刚才提到说《伤寒论》把它分为三阴三阳，我们也称作叫做六经辩证，这是我们挺常用的。除此之外呢，比较经典的还有八纲辩证，也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辩证方法，像胃气营血辩证法呀，三焦辩证法呀，等等。所以我们诊查疾病用药，你首先要辨别清楚这个疾病是寒热虚实，病位是在哪儿，它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啊，伤寒九十论，这实际上是一个病案学的这么一部著作，应该说呀，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医医案的专著。那么在里边呢，记载了很多临床患者的一些病案的材料，以及诊治预防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传承中医的医疗经验，应该说是很有贡献的。此外啊，许淑薇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啊，人体啊，有先天之本，还有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肾呀，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啊，这两个都很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谁呀？先天之本，肾。所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出啊，说补脾常需怎么样？常需暖补肾气。他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脾胃啊，就像一口大锅，这个大锅里头有食物，这就是脾胃来消化来煮这个食物。但是真正的要想把这些食物腐熟煮烂，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这大锅底下的这个火。这个火是谁呀？就是肾气。所以没有这个火，你脾胃呀，消化水谷也就不灵光了。因此啊，我们说脾胃虚弱，你要想补脾气的话，你恐怕要补补谁啊？要补补你底下锅底下这个火。你补足了它，那么脾胃也就是锅里头才能更好的腐熟消化这种食物。我之前治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50岁的男子，说每天早晨起来啊，实际上他讲的是5点钟左右啊，起来以后就是肚子疼，赶紧就得找厕所，就得上厕所。上厕所呢，肚子疼嘛，就拉稀嘛，拉完以后肚子也不疼了，这人也就没事了。就这种情况啊，说每天呀都得拉那么1到2次，多的时候拉3到4次。身上也怎么样呢？也没劲儿，身体也有点怕冷。他说每天早晨要上厕所，这是必须的。换句话说，这是固定的，一起来就得往厕所去跑。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那经常腹泻嘛，也就是说不能喝凉水，这种冷饮不行，吃点凉水果也不行。说一吃凉水果啊，一喝点那个凉水啊，冷饮呀、啊，就跑肚，就泻肚，就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呢，说天一凉，那就更不好意思了，出去都困难了。说这一出去呀、啊，张嘴一吸这个冷空气，肚子可能就受不了了，可能就得找厕所。这人呢，也就没什么精神。本身也有点怕冷，还有点腰酸背软这么一种情况。你看看他的舌头，也是舌偏胖暗淡，旁边呢有些齿痕，摸摸脉呢，那也是一种沉脉，也就是整个反映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阳气不足的。实际上这种疾病啊，
我们一般称为叫什么呀？五更泻。也就是说，在我们五更的那个时间里头，一般来讲指寅时嘛，也就是三点呀到五点呀早晨。哎，有的呢认为再往后一点，实际上五六点钟也在它的一个范围里头。反正你要记住，是早晨一起来，哎，它就要泻，我们就称作五更泻，又称作晨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肾火不足，肾气不壮，脾胃消化不利，所以早晨起来到这个时间怎么样呢？就跑肚，就腹泻。那么怎么去治疗呢？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补他的肾，暖他的脾。所以可以用这种四神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而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特点，说这样的病人呀常常夜尿比较多，起夜比较勤。实际上呢他也是这个医理里边的，肾气不足。肾主谁呀？肾主膀胱嘛。说气化则能出也，那小便才能出去。所以我们讲啊，说肾气不足，不能够约束膀胱，使膀胱怎么样呢？利尿也产生障碍，憋不住尿，所以夜尿也是偏多。这样呢，你壮一壮肾气，温补温补肾气，哎，对于这种什么呀，小便偏多的病人，也非常有好处。我们讲许淑薇的医学成就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医术也很高超，他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都编著在《普济本实方》《伤寒百症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著作当中，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医界学习研究的重要范本。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两位医家，一位是唐代的王涛，一位是宋代的许淑薇，都在我们中医学发展当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继往开来这样作用的名家。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呢深入的多多的进一步了解。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五岁时候，据说哈，这个康有为就能够读诗百篇。康有为啊，兴趣极其广泛，博览群书。比如说，他14岁，他突然迷上了古典小说。一次啊，他在老家书房20000卷楼中，无意发现了一本书，还是个残本，《红楼梦》。啊，顺手翻了几下，居然呀、一下子就被这个故事情节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贾、史、王、薛是吧？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浮浮沉沉，还有金陵12钗，他们的花开花落、一枯一荣啊，特别是情种贾宝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少年康有为的心灵。他通宵达旦啊，这个一口气，这个书读完了。书里的人和物、情与事，应该说给他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似乎好像自己啊，同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一场风花雪月的漫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不难看出啊，康有为对书是特别痴迷的，所以呢，等到他成年以后，他养成了一种读书必须要一气到底，每天必须有定量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他读书每天必须要有一定阅读量。他后来就说呀，是吧？每天早上拿出5-6本书来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很尖利的锥子，左手托着这些书，用力往下猛扎一下，锥子穿透2本书，今儿就读2本；锥子如果穿透3本，今儿就必须读完这3本。每天必定要读1锥书。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阅读量啊！啊，以至于啊，有时是吧，为了完成阅读，他要看1宿的书，因为1锥书那是很大的一个篇幅。甚至啊，康有为读书读到彻夜不休，直到这个眼皮都闭不下来。

0: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书籍啊，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胶印书，是线装古书，啊，你如果能够用锥子穿透两三本，那可是一个不小的这么一个篇幅。所以，康有为，他有着强烈的阅读兴趣，顽强的执行能力，以及坚韧不懈的意志，所以都值得我们当今每一个读书人啊学习。那么康有为这种读书习惯，实际上在我们的阅读圈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读书切忌杀书头。哎呦，薛哲就总结过这么一个经验，他说读书啊，你一旦要翻开一本书，你就要把它看完，而且读书要善于圈点，而且一本书、一类书、很多书，可能都不止要圈点一遍。你比如说，经典著作、文选，那是我们读书入门的一个典范著作，你可能要圈点数十遍，从头到尾你要看，你就好好看一遍，一卷一卷看，一卷一卷点，绝不能跳脱，绝不能忽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把读书只做成一个随便的翻阅，浅尝辄止，这就叫杀书头，因为这不可能有很大收获，因为你读的不细不深。他还把这种方式啊来去教导弟子，他说学生们是吧，读书要先圈点十三经，要注意章句之学啊，每天直到深夜你读完所规定的篇幅才能够就寝。那么如此是吧，经年累月，日积月累，必有所成，而且你的范围会不断拓展。学生大概在30岁之前就一定能够读完唐代之前的典籍。所以我想实际上这种读书习惯是吧，一气到底，一口气读完，不要留下遗憾的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的。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众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也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以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然这是有时代特点，就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梁先生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在他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是吧，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 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13: 大家好，我是张。

0: 张一飞，
1: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除了超强的战斗力，秦军的兵员补充能力也远超六国。云梦秦简和岳麓秦简抄录的法律文书详细记载了秦国的兵役制度，也让我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他们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秦律规定，男性年满17岁就需要赴籍登记，他们的名字、身高、家庭状况等信息都被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直到60岁才能被免除。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年龄还会被下调至15岁。例如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昭襄王就从河内郡征发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去往长平。云梦睡虎地秦墓主人喜在编年记中记录了他从军的时间，这个时候喜已经是一名基层官吏了。这说明秦的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下级官吏也需要服役。因此用4个字来形容秦的兵役制度，那就是全民皆兵。所以二位怎么看秦的兵役制度的覆盖面？
2: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换一个词更合适一些，就是普遍征兵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是实行征兵制的，秦、西汉、东汉基本贯彻了这个制度。历史早期啊，它最早是按照身高来进行成年与否的一个
1: 标准。
2: 史书里记载，在秦王政16年出令男子书年，也就意味着呢，实际上在秦王政16年之前是大家是不记录自己的年龄的，所以他也不会以年龄作为征兵的标准。从秦王政16年呢确定了一个年龄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一般认为大概是17岁左右，然后到西汉建立之后呢大概又有一些调整，进一步调整到了23岁。另外呢对于他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子的身高在那个时候不能低于62寸，大概就是1.4米。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皮龙，就是如果属于皮龙的状况，即便他是成年了他也不会去参军的。另外呢他达到服兵役年龄之后呢，一生当中大概服2年兵役左右，并不是他始终服役。但是如果呢他被选拔为常备兵，那他可以在军中呢一直干到56岁。
0: 秦国的兵役制度应该说这个覆盖面在他的国内是相当极限的，他至少是长期以一隅占天下，而且是以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来占天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全民动员的这样一个兵役制度，那他的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弄出来一个高福利的制度。第二就是说他面对的对象相对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我们说匡复秦兵耐苦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他有这种长期承受耕战的素质，而且他没有过从奢入俭的经历。所以你看魏国、齐国这种比较富庶的这个老牌诸侯国，他到后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长期的高福利社会，就是最后能跟秦军一战的也就是赵国吧。那是因为赵国他面对的这个外部生存压力最大，就是北边还有匈奴，这个南边还有什么魏国，然后西边还有强秦，东边有燕，而且没有一个跟他的关系长期非常好，那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奢入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一个辩证法。
3: 关中大地每个秦人都是潜在的战士，这套全民战斗模式如何支撑起帝国的扩张？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1: 《商君书》记载，守城的时候，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啊。那这是否意味着特殊情况下女性或者是其他群体也会被征调，包括孙老师刚才说的皮龙？
2: 过去的话呢，我们经常有一个女子从军的说法，像木兰从军。实际上呢，女子的从军呢和参战大体还是两个概念。这个里边主要是谈到了守城或者是防御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征调，但是不代表正规的战场作战呢他们会参加。秦汉时期甚至在整个东周时代，女性她并不服兵役，而且应该也不服国家的徭役，但是呢她是要交这个算赋，也就是她的这个口算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如果在军事方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征调的。
1: 守城，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了都。所以这个时候全城的能动员的力量都得上了。
0: 对，所以这个三军其实应该是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三军成体系的分工啊，就是说壮男肯定是作战主力，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壮女她应该是不参与直接对抗，她的关键词是壮，那她比如修工事、运粮草等等这样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去做的。那至于说这个老弱，她甚至也成一军，那我感觉是不是就负责比如说做饭或者卫生之类的。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诗，老太太说极应河阳以犹得被臣催，那就是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了，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给老太太也有服务军旅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秦他是有一套极端方案的，这个极端方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魏之三军也。
1: 秦国男子17岁赴籍登基之后，除非获得比较高的爵位，否则他们此生都无法摆脱徭役和戍役。戍役呢，基本分为耕戍和屯戍。耕戍呢，是一年参加一个月的戍卒任务；屯戍则是戍守边关、京师或者是郡县一年。按照最初的设计，耕戍和屯戍的时间总体是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这是因为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戍守边关往返路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你们怎么看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和戍役制度发生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善呢？这个问题其实显而易见啊，原来秦的边境那么小，甚至一天都能往返，但是现在要一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满腹牢骚。
2: 秦统一之后啊，在南边和北边呢进一步有一个开拓，这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之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长期的军事上的防御了。由于这个地区呢，边境线非常漫长，而且生态地理环境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的巩固呢，需要很高的条件的。这个是原来的秦王朝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0: 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秦国它对六国的征服，它更多是军事上的，就是你如果不采取这种流动的这个兵力配置，比如说你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屯边制度，那你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要依靠当地人的。可是你主要依靠当地人，你比如说六国人，他一旦掌握了武装，这又是隐患。第二就是说秦国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去大规模的修订秦法。秦法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你要改戍役制度，那你的配给、你的作战、你的奖惩、你后方的这个家庭成员跟前方的关系，这个都要改。那秦国他作为秦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作战，那后来建立秦朝，秦朝又一直在除了作战之外他还在各种修工程等等。而且秦统一前后吧，就是他的高层政治其实一直都非常动荡，那就没有人有空间和时间说我组织一次对秦法的首先是全面的论战，然后根据新的形势然后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更改，其实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秦国征服的性质，秦法修订的时机都没有支持这样的变化。
3: 个人信息全入库，服役经历详记录，秦国的云档案系统如何领先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1: 为保证兵员，秦对逃避兵役以及在其中弄虚作假者的处罚极为严厉。秦律杂抄中规定，为逃避兵役、谎报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一旦查实，不仅处罚当事人，他所在社区的李典、吴老这样的负责人以及他周围的邻居都要负连带责任。因为县里的学子是可以免兵役的，有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将名字藏入到学子的名籍当中。国家对这类行为也会进行严查，一旦发现，县尉直接免职，同时他和县令还要被顶格罚款两副铠甲。服役的士兵回到家乡，声称自己的服役期限已经满了，但是证明他服役期满的文书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和本人所说的不符，那么每逃役一天罚边关服役4个月。秦律杂抄一共27条，和军事明确相关的占了一半儿，其中逃避军役的就涉及3条。之前我们在讲秦人是好战喜战的，
2: 是，
1: 但是这些材料当中又透露出还是有很多人是逃避服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哈。
0: 其实这个里边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就是秦国在跟六国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长期是处于一个以弱敌强的状态的，包括变法之后很久，就是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基本的体量啊和这个静态的数据，战斗起来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秦国真正开始树立起自信，说我竟然是有可能统一天下的，至少我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在灭赵之后了，就是灭韩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自信。那他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你要求弱势一方的士兵说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产生一种信心，说我肯定是没问题，而且这个军事生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的有利于我日后仕途发展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他必须要用一种制度来约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是先有严法后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还是说我基于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我才制定了这个严法，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说秦国至少商鞅非常的务实，就是说他没有把任何的成功建立在所谓的人性的光辉之上。
2: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敏锐，早期的时候呢，国家对百姓所征调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徭役和利役，而这个兵役呢只是他徭役当中的一个构成而已，也就是说他复籍之后除了很荣耀的去作战呀、啊、或相关之外，他实际上还要承担大量的
1: 修城啊
2: 徭役啊这些工作、嗯、一般规定就是说他复籍之后一直到他免老之内，他一年至少要服一个月，这些还是很繁重的。所以呢当时存在一些弊役的情况，包括被征服的这个原来的六国故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1: 为了防范逃避兵役，秦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讲行政篇的时候就介绍过，秦的大数据统计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首先在征发数役的时候，服役人员持有填写个人信息的券，基层工作人员根据整体要求以及个人服役条件进行统筹安排，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都会被记录在券上，作为下一次数役征发的参考。到了军队，这些信息会被统计管理得更加严格。礼乐秦简当中有一枚关于逃兵辽可的简文，说的是秦始皇25年9月乙丑日这一天，家住在右里的士兵辽可在随队行军到陵阳五溪桥的时候逃亡了，不知去向，很可能加入了盗贼。辽可今年是25岁，身高68寸，皮肤赤色，头发浓密，没有留胡须，衣服穿的是落袍一件，落单狐衣一件，身背武器弩2张，弓弦4根，箭200支，箭1把，干粮1担。辽可逃亡是突发事件，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屯长、师长这些军队最基层的管理者啊，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么突发的情况当中，他们却能准确描述辽可的个人信息以及他逃走时携带的物资。你们怎么看秦军从征兵开始对士兵各项信息的持续性以及精细化管理？
2: 主持人所提到的礼乐秦简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对于逃亡的这个兵士啊，记录了他的身高、他的肤色、他的头发的浓密的程度、是否有胡须，以及着的衣袍呀、持的兵器啊、带的粮食的相关的情况，每一个似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如果把每个信息交织放在一起，它的组合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突出，对于迅速锁定这个人应该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秦汉时期啊，在户籍当中啊，对于人的身高呀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不一定记录，而在军事当中呢，对于这些信息的记录呢应该反映了早期的军事制度的一种严密性。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补充一个日本士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到19世纪末吧，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士兵呢他们都有一个手杖，这个手杖里面呢就记录了他本人相关的一个体貌特征，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汤泽幸太郎，这个里面就说他身高是5尺5寸2分，这个表达跟几千年前秦代的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里边呢也谈到了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脸型是什么，狭长，额头如何，眼睛如何，鼻子如何，嘴巴如何，腮部如何，发色、眉毛都会有个体特征，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士兵他是没有照片的，他也用这个方式记录下这样的特征。
1: 这个方式和2000多年前秦朝所用的方式不能说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力。
2: 对，应该还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日本的这个手碟记录这些信息主要应该也是防止士兵的逃脱，
0: 未免过于巧合。
2: 因为有这个逃兵事件之后呢，军方就会根据这个手谍记录的信息来发布一个通缉令。
1: 又穿越了辽可。
0: 对，他们这个制度设计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都不可或缺，所以他才会愿意花这个相当的精力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给精细化。就这是秦军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精细是一体的结果。为什么要精细？因为你不可或缺，就是一旦少了一个人，他可能会影响整体效果。所以我们说秦国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轴承，可能是一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芯片，但是你少了一个螺丝钉，这个机器它就有整体风险。就是所以说这个秦军为什么战斗力强，跟他的军事观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把军队看成一个都不能少的一个整体。
1: 不过看起来严苛无比的数亿制度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弹性空间。岳麓秦简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参加兵役可以找人替代，不过呢，这个替代有一定的标准啊。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爵位，在都有爵位的条件下，无论是高爵位还是低爵位都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我是一级爵位，我可以找六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我是六级爵位的人呢，也可以找一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那么没有爵位的人和有爵位的人之间能不能互相替代呢？法律规定，没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服兵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规定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无爵位的人服兵役。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被允许替代的情况，那么不被允许替代服兵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若年者不能够替代老人，还有就是不同县的人，也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你是千陵县，我是另外一个县，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替代的。不能替代却擅自替代的话，将被处以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符合替代条件但是又没有请文吏写成文书，那么替代双方将各自被处以一副铠甲的经济处罚。这项制度被称为取庸代恕。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哈，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么严格的兵役制度为什么会被允许雇佣替代呢？那么它所产生的条件背景，如果官方允许的话，这中间是否会产生雇佣的费用？这个雇佣费用官方是否也会参与收取？
2: 我可以介绍一下汉代相关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汉代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取庸代恕当中的雇主和被雇主啊，他们都是同县人，这是一个前提，他不能跨县去雇佣其他的人。另外呢，他的年龄限定啊，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应该在法定的服役范围内，不能没有达到，也不能已经达到了年老。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呢，汉代的被雇者的爵称和雇主呢基本都是同等爵位，在二十等爵当中。如果存在差别的话，一般都是爵称是低于这个雇主的，而不像秦代这个两个都可以。
1: 秦代显然更宽松一些。
2: 更宽松一些，对。另外呢，这种是个人行为，就是是他本人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向所在的单位来上报名单，然后单位来审批，这个单位基本上还是在县这个层级来进行的。另外呢，从汉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呢，这种取庸代恕制度呢，在整体的这个服兵役的群体当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义务服役制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然后有一个从属性和补充性的呢是这种取庸代恕。而这个庸啊，或者是这种雇佣性质呢，我们过去觉得可能不太好想象早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战国以来啊，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雇佣啊或相关的活动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官僚制当中的这个给予俸禄啊，按照传统的贵族社会来说也都是有一定的雇佣关系，就是官吏我发给你俸禄嘛，对吧，按月。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军事当中呢出现这个作为一个补充，恐怕应该也是可以理解。
0: 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国家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提高战斗力还有调节这个爵位分配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打了几年仗，然后我有了比较高的一个爵位，那我可以去雇佣爵位比我低的人替我打仗，或者说我没有爵位，那我想通过打仗来赚爵位，我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打仗。那前一种情况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战斗意志的人下场休息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待遇了。 他下场休息了，然后让还有战斗意志的人上去。后一种情况就等于说有战斗意志的人冲到最前面去，我是获得爵位意愿最强烈的人，所以他就这个战斗力就会有所上升，而且总体来说有机会获得高爵位的人数就变多了，那他

0: 的背后其实就是打的胜仗就变多了，所以这个属于是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对于国家行政行为的一种补充。
1: 刚才孙老师用西汉的居延汉简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从西汉的这些政策当中，那么政府应该不从中收取相关的费用吗？
2: 取用代数制度目前来看政府应该没有，但是涉及到军制的这个有关的兵员有一些管理方式上，官方会不会参与征收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呢？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征兵制的同时，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搞募兵制的。那募兵制的时候，他在征募的过程中肯定要是给予一定的待遇的，因为征募的人有的时候他服役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戍边，传统上不是说他一生当中要服两年兵役嘛，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戍边。那戍边的时候呢，我们看汉代的时候，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就有他去戍边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然后呢他可以找人替他去，他把这个钱交给官府，然后官府另外去雇人，这种叫做过更，就是过是过去的过，更是
0: 那肯定有手续费
2: 啊。对，这个就是相当于
1: 中间商赚个差价是吗？
2: 是。
1: 那因为汉承秦制嘛，所以秦的取用代制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来看全民皆兵这样的一个兵役制度？一是对秦的兵员补充能力吧，因为它相较其他的六个诸侯国，它的兵员补充能力是超强的哈。以及对秦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2: 全民皆兵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称普遍征兵制的话啊，只是说它成年男子，而且是健康的，身高也达到要求的，他有服兵役的义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可以再选拔常备兵来组成这个军队，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兵源，而且它的战斗力呢应该也是有保障的，这对于它在整个的疆域的对外的扩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意义的。后来的话呢，基本上很难维持这种征兵制，因为它需要重要的社会条件。
0: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全民皆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它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兵，因为游牧和这个作战其实很难从根本上分开。那农耕民族的正常状态一定不是全民皆兵，因为他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劳动耕作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他一定是为了短跑，他不是为了长跑，说我在某种条件之下我要突然爆发出来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惯性，就是你一旦爆发出来之后，这股能量他有的时候他会推着这个制度往前走。也就是说，本来全民皆兵对于农耕民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制度把它调出了这种能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状态，那么他就会承受这个扭曲所带来的代价。它相当于一种先军政治嘛，先军政治一定是有自残倾向的，因为你只要是把这个社会戾气给调动起来，把人的这个斗志调动起来，当然了它有对外的一面，那你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你的这个地方治理中，它的社会矛盾也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这股能量调动出来之后，它也会被释放到其他环节。这就是后世这个一谈到秦朝容易说暴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后世这个尤其是儒家成为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先君政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
1: 战国硝烟未尽，大秦以全民皆兵构建起庞大的军事体系，以雷霆之势重塑天下格局。自17岁赴集起，男子农忙时扶犁开垦，号角响则奔赴沙场。从关中沃野到岭南瘴地，从北疆长城到东海之滨，农耕文明与军事征伐深度捆绑，边户齐民的身份与赳赳武族的角色瞬间切换。这前所未有的动员模式，既锻造出横扫六国的磅礴伟力，也埋下了帝国兴衰的隐秘伏笔。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本期我们继续进行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来揭秘秦军的战斗力。关于军队获胜的关键，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用兵作战获胜有三个步骤。首先，军队在出征之前就要建立法度，建立法度才能养成风气，风气形成所需要的战备就有了。但是这三件事情必须在秦国境内推行，军队才能出征。秦军法纪严明，他们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除了之前介绍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动力之外，和他严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你们怎么看关于军纪方面商鞅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啊，除了秦国，那战国时代军纪推行的实际难度有多大？也就是说，这老百姓被征兵之后，他有没有那么听话？有没有那么军令如山？
4: 这个军纪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传统上说商鞅变法大概分前后两次，那他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把民编为这个15的组织，然后互相呢睦思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军法，也就是说百姓啊，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管理当中，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军法的控制和相互的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对于后来军纪的贯彻呀，或者相关的，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3: 也就是生活军事化。
5: 嗯，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商鞅的这套军法，它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组织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商鞅他致力于把秦军打造成一支原子化的部队，就是我随机抽取这个部队里边的一部分，然后和另外一部分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后来从这个秦国的武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啊，就是完全是原子化的。
3: 兵马俑的制造也是这个样子。
5: 对，
4: 是。
5: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当时的这个山东六国来说，这个推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军队它是来自社会的，就是六国它没有进行一个深度的社会革命，就是它没有废除这个贵族的身份制度，它对于贵族和平民的纪律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其实是普遍流行的，就是贵族犯法他可以减免，但是平民犯法他要严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六国来说，军事它就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但是这个在秦国它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专业化的学科。它用这种恐惧感来凝聚战斗力，用人对于这个生存和这个名利的，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贪婪，来作为激发军队战斗力的方式。
3: 商鞅的军事思想在秦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与执行，军法军纪覆盖战场内外。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关于军队发射弩机、战马以及驾车等训练的相关规定，对发弩射夫等军队基层官吏的任用不合规，以及发弩手射不中目标，主管官员县尉要处罚两副铠甲。作为发弩长官的发弩射夫射不中目标，除了罚两副铠甲之外，还要受到免职处分。骑兵用的战马需要达到5尺8寸以上，如果没有训练好，连奔跑、站立这样的指令都无法完成，不听指挥，那么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县令、县丞各罚一副铠甲。 被选拔到军队中的马匹，如果考核垫底，县令县丞各处罚两副铠甲，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驾车者如果四年还不能够胜任，那么处罚他的教练一副盾牌，驾驶者本人要免职，并且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从现有的情侣当中，你们怎么看特别对发弩手、战马以及驾车者的训练和考核？
4: 他们作为常备的军职人员，日常呢，这就是他的一些军事训练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发弩的这个，在秦代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呢，地方训练当中叫做都试，都试当中有一个考察的内容叫做秋射，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举行射击的比赛，一般对这考核应该就是十环吧，要到六环以上就算达到，就有一个奖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责罚。
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考核，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战国，他对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战斗力有要求，这个不难，就是难的是要保持。你要保持这种战斗力，就要经常有反馈，而且要不断的淘汰更新，它有一个新陈代谢，才能把这个最好的战斗力留在前线。当然从这个秦法这里边来看，就是他淘汰掉的这些力量也没有浪费，对吧？有的好像还在当陪练，然后有的去服徭役。那他要保证秦军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质量。尤其是我觉得从合纵开始之后，因为在整个合纵连横这个阶段之前，秦国的战略视野应该说主要集中在魏国，就是因为他是长时间被这个，尤其是之前被吴起压迫到河西。但是从合纵开始之后，然后当然秦国这边是连横了，他突然发现说原来天下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从秦惠文王尤其是昭襄王之后，就是秦军对于战力的要求突然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个跟他的战略视野打开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些资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驾车者、弩机手还有战马训练，他们如果出现问题，处罚的官员你没有看到军队的基层，比如说屯长、百将，处罚的都是县一级的负责人。

0: 啊，那从处罚对象怎么来看秦军当时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和县一级的从属关系？
1: 这里边谈到的这几个身份，比如说发弩色夫、士弩，还有那个驾车的那个相关的人员，他们应该都属于县内的相关的军事治安的一个群体，他还不是完全是军队编制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0: 所以没有处罚像屯长、百将这样的军队基层管理者。
1: 对对对，是县的这个长吏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官员吧。但它背后实际上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县的整个的行政组织当中有很大一块是偏这个军事性的，或者它的治安系统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色彩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虎符，这个大家都印象很深，虎符的右呢在这个王军或者是在皇帝的手里，左呢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合符了之后才可以发兵。秦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秦惠文君以来就逐渐设郡了，都是郡县制的，而且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嘛，我们传统理解呢，郡的军事功能很强，按说应该是皇帝去跟郡的太守来合个符然后发个兵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材料都是跟县，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县呢在军事的这个相关的兵员的征调过程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0: 他们其实是更一线的负责征兵啊或者是训练兵役的任务。
1: 对，是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2: 秦国他做这个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权力，但是中央不可能集中的处理所有事务，就是它是属于中央定策地方执行。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秦军它是一支原子化的部队，每个单元跟另外一个单元的这个功能差不多。其实秦国的县制也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秦国完全被商鞅改造成了一个从地方治理到军队前线作战全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匀制的东西。那这样有利于全国同步的来执行一个事儿，他的所有的工作量这个难度都在定法这个阶段，但是法只要一定下来，由于它是匀制化的全国的行政机构，全国同步执行这个政策的落地效率极其的高。这个县来负责军队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县这个级别来负责这个事情，和那个兵员的距离更加接近，他就更加的熟悉情况。你如果再高一级的话，其实他对于下边的这个熟悉程度和掌控力它就会相对来说下降。所以就是县自身的特点啊，还有县内部兵员的特点，都决定了把这一层训练的这个任务放到县一级是最合适的。
3: 五人成团，命运绑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秦军连坐，打造最强团队凝聚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0: 没有战事的时候，戍边的士卒要全力修城，所属部门不得安排他们做其他事情。如果城已经修好了，就命令士卒们把要塞加高加厚。县尉要经常巡视工程，发现让士卒们做其他事情的人，处罚两副铠甲。城墙一年之内不得出现质量问题，否则主管官员会被处罚一副盾牌。在岗位上执勤也有律令规定，对于擅自离岗的，主管的屯长仆射不报告，处罚一副盾牌；当事人处罚两副铠甲。你们怎么看秦军对日常勤务的管理和考核？
1: 就如唐代的时候啊，就是日常的征战叫做行军，日常的戍守呢，它叫镇戍，它本身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工作内容本身是应该就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秦汉时候，他这些戍边呢都是从事这个厚望和警戒的这种工作的，传烽火啊什么的，敌人入侵呢，他传递信号之后呢，再由后方率专门的野战部队再来作战，所以他们本身的分工是有差别的。他日常呢大概就做这些勤务类的，这些勤务类的意义呢，我觉得一个是侦察，再一个呢就是相当于防御性的建设，包括这些修城，包括他去巡逻，他都有一些考核的指标来对他进行一些管理。比如那时候戍边，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的戍边的兵卒，他刚才分两种，一种叫戍卒，一种就叫田卒。那田卒呢主要是屯垦的，所以他的考核指标或管理大概就围绕着这个方面。
0: 地种的好不 好虽然大家都是去当兵，但是你有点后勤兵的感觉。
1: 对对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叫河渠卒，这个河渠应该叫治渠卒，治就是修治的意思，他就主要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属于工程兵。
0: 工程兵，
1: 哎，对，
0: 所以分的是很细的。如果说战场外的军令强调追责领导和以罚为主，那么战场上的军令则强调连坐制度和赏罚分明。作战期间，秦军五人编为一伍，如果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外四个人；如果能够掌

0: 的内容都是跟这个连坐和相关的量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在军事作战当中，各个国家围绕着连坐应该是普遍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被犯了之后，他的父母、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作战当中，同伍之人、同编制单位之内，他们之间相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它能够推行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如之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就像商鞅变法的这两次，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先建一个行政组织，然后呢设了郡、设了县、设了乡、设了里，然后对于民众的邻伍之间有一个管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从商鞅变法的情况来看，恰恰不是这样，它是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先对民众用军法来进行控制，第二次才开始建行政组织框架，恰恰说明它的管理当中很早就把军事推展到了日常的民众管理方面了。
1: 其实连坐制度，它从制度设计的逻辑上把所有分散的可能性全给你堵上，确保在作战的时候它所有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3:1，也就是说军事作战很大时候它考虑的是心理稳定性，它就是考验说谁能先把谁的心理平衡打破，然后那在物质上这个你自然而然就难以形成组织化，自然而然就溃败了。可是精神稳定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组织稳定性，就是你的组织稳定带来心理稳定，心理稳定带来战斗力集中，然后这个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但是这一种制度它是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基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一定说先有集体后有个人，说先有这个组织成立，然后我作为组织的一员，我跟这个组织共命运，这个是跟集体主义的逻辑完全相合的。所以就是观察秦军一定是先观察秦国的社会，就是军队是来自社会，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军人和军人之间，包括军队和这个政府之间，它之间都有一种组织契约的，其实法律就是一种组织契约嘛。这个连坐就相当于介于这个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
2: 从重奖重罚到特殊禁令，从严苛军法到极致执行，秦军制度如何成就霸业，又埋下祸根？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3: 秦军战场上的律令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赏罚分明，重赏重罚。作战中能鼓舞士气的人由将军赏赐钱或黄金，没有固定数目，动摇军心的将处以戮刑。这个戮刑呢，就是在将士面前示众羞辱之后再斩杀。停战之后把斩获的敌人首级示众3天，核实3天，如果确认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爵位，过了3天还没有落实赏赐就撤去县尉的职位。在战争中作战而死的人，他的爵位会授给他的孩子，如果后来确认这个人并没有战死，不但要褫夺他孩子的爵位，还要把这个没有死的人罚作奴隶。战场外的军令处罚比较多的是追责相关领导啊，怎么来看战场上的奖惩更多的是针对当事人？
1: 这个奖惩它体现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谁操作谁负责，第二就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效率至上的心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它对战场外和战场上的这个奖惩其实都是有点功夫在室外的意思。你像比如说战场外的这个处罚很重，它恰恰是怎么样呢，是为了让前线安心，你不用担心后边的这些事情，后边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快。这个商鞅就有这样的思想，我记得这个《商君书》里面就写说，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对吧，然后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让国家强大，但是你要等第二天才处理完，这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这是给战场上将士的一个定心丸。那反过来说，战场上士兵的问题，那你士兵自己要负责。最基本的，你死没死你自己最清楚，对吧？那如果你没有死，你冒死，而且国家为此付出了资源，那这个由这个士兵自己来负责。这个反而是让后方做统计的人安心，你不用反复统计啊，来回扯皮，增加你的工作量，这前面有人负责。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战场外的人让前线的人安心，前线的人让后方的人安心。可见就是商鞅对于效率的追求，他绝对不会用这个东北话叫秃噜反账，他绝对不会反复的统计然后反复的操作。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提高效率，提高积累实力的效率，提高使用实力的效率。

0: 秦军军阀以严苛著称，这也被后世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去往渔阳服兵役的途中遇到大雨，错过了规定的期限，因为失期接斩，于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这个失期接斩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全部斩首。后世对于失期接斩这条律令是有讨论的，因为目前出土的相关秦简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法条。对比徭役制度在这方面的规定啊，比如说迟到3-5天是斥责，如果遇到大雨就取消当次服役。所以你们怎么看《史记》对失期接斩的记录以及后世的讨论？
1: 徭役的征发和这个军事的征发本身是有差异的，这两个还是应该区分来对待。比如说徭役的征发，下了大雨了，可能这次就不组织了，因为徭役可能这次组织这个工程也完不成。而这个军事活动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期限，如果按照军事的层面来进行管理，可能违反军法的时候处以斩首，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侧面的材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其中有一个司法案件呢，是讲的是今天湖北地区，当时是南郡，然后征发这个少数民族屯戍或者是屯兵，这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他的首领呢，每一年是交一部分钱，所以他们是豁免一般的口算钱和徭役的。他说，所以呢，我就没去。当时的政府就说，你交的这个钱只能抵你的赋税和征发的徭役，但是没有说军事征发你不该去。他说，你有什么回答了吗？他说啊，那好像是。然后最后这个处理的就是腰斩。然后有人说这是个冤案，但实际上如果从军阀角度呢，那就可能是说我军事征发动员你，你既然跑了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处置。
2: 这个量刑肯定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失期接斩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军法，军法和普通的刑法、民法它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失期，你如果不规定一个很重的惩罚，那你后续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散乱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期要科学，就是这个期的时间你必须能够根据比如路程、人员、天气，包括任务的性质，你要不然给予一个灵活的授权，比如说我客观上确实遇到大雨了，那我没有办法，或者你就干脆事前把这个制定的极其的详细缜密，遇到了大雨怎么样，遇到了中雨小雨怎么样，然后遇到了雪怎么样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从咸阳到潼关要3天，我从咸阳到临淄你也给我规定3天，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失期首先是一个问题，然后斩可能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这个期是需要科学的去制定的。
1: 传世文献比如说像史记里边啊，涉及到那个孙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当时也谈到他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司马穰苴也都谈到了，比如说他在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期限，当时有着晚到了，可能还是皇帝的宠幸之臣，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当时还派人去向这个当时的君王去请求这个宽恕，结果他就趁他还没有请回来就把他给杀了。我觉得像这些呢，可能是在军法或者军事活动层面的时候，
2: 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1: 惯例，
0: 就像一飞说的，失期接斩这四个字按照这个法律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按照秦朝当时他们法律的这种细密程度，他没有把这个期做一个限定，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1: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0: 对，可能今天还没有出现。
1: 也许他说了一个期，或者说可以晚几天，但是他们夺以失期是算了怎么这个时间也不够。
0: 但是无论有没有失期接斩这样的法令存在，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王的序幕是不争的事实。你们怎么看秦的军法制度和秦王之间的关联？
1: 秦的军法制度属于它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吧，但是这个制度的构成和它的政治的这个衰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唐代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诗人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封建论》。他说这个秦的灭亡呀，失在于政而不在其制，所以呢，这个制度上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后代很多呢还是继承了。我觉得军法制度当中有一部分恐怕也为后代所继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跟秦王又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了当时在这个制度调整过程中呢，秦实际上对贵族始终是比较打压和消解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皇帝来面对广大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下的民众呢，客观上接受了很多军事性的训练和影响，这个对他们后来的组织啊、武装呀，恐怕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如前面我们举的那个秦县的军事化的色彩很重一样，这个秦县的军事化色彩很重，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秦的官吏和民众对这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刘邦所在的沛县，这些人都是官吏、基层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最后他们起来了以后，都能够去参与这个斗争，还能取得胜利。

0: 也恰恰就是秦的相关的管理客观上啊，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最后反过来对推翻秦呢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1: 对对对，而且秦国的这个军法制度它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你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允许你出现一点偏差，这个容错率低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它当然能够让人被迫的激发自己的规则意识和行动力，还有对组织的感觉，它能够全面的爆发出来一个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这个破窗效应，就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在这里面都很大，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现反抗了，其他地方马上就不想忍受了，但是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当然了大错你一定要惩罚，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它的容错空间已经小到了说集体反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它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猝死，就像秦朝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秦法制度和秦王之间以低容错率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历史逻辑。
2: 秦军法纪严明，令行禁止，当时的六国难以望其项背。长平之战，赵国换将赵括，天下皆知。秦国秘密换将白起，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这个命令被严格执行。此战开端，胜负已现。军法无情，军令如山，除了钢铁纪律，秦军的强大还少不了坚甲利刃。在当时，秦军的武器装备远超六国，这些兵器到底有多精良，里面又藏着多少高科技？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精力重启》。在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很累，紧绷、沮丧、怀疑、恍惚、低效，缺乏耐心，注意力匮乏，经常伴你左右。其实呢，你只是能量低，而这一切错不在你。比起更多的精力，很多事情毫无意义。你需要的只是一次精力重启，一次重构秩序的精力管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引导精力的4个原则，作者彼得·霍林斯。

一旦身体健康开始改善，我们就有精力去考虑精力金字塔的第二层，情绪精力。先照顾好我们的身体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赖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当太累、太饿或者营养失衡而无法清晰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专注于情绪的追求。情绪精力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或是至少不被负面情绪所困扰。有些情绪不是由生理状态直接引起的，但是它们也会促进或妨碍我们的工作能力。积极的情绪，如喜悦、期待、兴奋，乃至感受到挑战，都会令我们更投入，精力也提高。

反之，焦虑、沮丧、悲伤、愤怒和痛苦这样的负面情绪就会像重担一样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被负面情绪压倒时，我们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工作。但情绪不是我们有意识选择的东西，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事也会焦虑，有时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生气也会生气，有时糟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或者委屈，但是即使此时的负面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也无助于我们的学习和成长，也不会给世界增添任何价值。对付这些现代社会中的怪兽，最好的武器就是认知重构。面对一个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挑战时，我们不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哀叹，而是要想一想，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能从中学到多少，成长多少。没有人做任何事情都能一举成功，失败教会我们在未来去做出不同的选择。感觉好是做得好的关键，关注那些小确幸，培养感恩之心，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非常有益。要想感觉好，我们就得心甘情愿放弃负面情绪，对一切事物的积极面心存感激，做好分内之事，快乐就会洋溢。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充满活力，并且更加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思维经历是经历金字塔的第三层。为了使思维精力充沛，首先我们必须保证情绪精力和体能精力的充沛，否则将难以战胜自己的疲惫和不快。思维精力与有意识的主观思维有关，能够让我们在干扰和诱惑下保持专注和自律。这一层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思维，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并做出反应，从而自主地选择思维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第一个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思维精力指的是在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时，我们可以锻炼思维肌肉和思维技巧。带着乐观精神投入任务，这是建立思维精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从一开始就持有消极态度，我们就认定自己会失败。当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去展现自己的能力时，通常会做得很出色。如果预设自己会失败，就很难取得任何成果。更有甚者，当我们告诉自己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时，情绪经历层面的恐惧感也会被唤醒。除了乐观，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精力。自我谈话，也就是与自己谈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思维去无存精，去伪存真。在脑海中设想项目成功的场景，可以给项目实现的过程带来现实感。我们也可以通过冥想来优化思维状态，从而抚平身心的紧张感。等我们管理好时间，引导好情绪，确保思维是有益于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拥有更多的精力，就会发现眼前的任务更容易了。管理好思维之后，我们即将面对精力金字塔的顶层，意志精力。这一层是鼓励我们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敦促我们将自己的行动与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关键。例如，重视助人的人可能在医疗工作中表现出色，却在销售工作中表现糟糕，因为其价值观在医疗职业道路上能够得到满足，而在销售这条道路上，他们很难找到价值感。意志精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因子，只有在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致时才会出现。为了获得并加强意志精力，我们必须找到那些能让我们更接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激情所在的活动，同时避开那些适得其反的活动。
我们在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且产生自豪感和成就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当你放过自己时》，这是一本能够有效帮助读者摆脱抑郁困扰，重新夺回生活主动权的心理学书籍。全书通过分享40个简单可行的生活建议，告诉读者在陷入抑郁时如何有意识地进行自省自控，从而一步步地从抑郁的泥沼中挣脱，重获新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抑郁来袭时的痛苦与无力，也看到作者面对抑郁时的抗争，那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带着希望。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培养一个爱好》，作者詹姆斯·威希。

我对于修理一窍不通，我的意思是，我在这方面糟透了。说真的，不要把你打碎的花瓶或是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我，不然等我把它们还给你时，它们的惨状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上百倍。这并不是自嘲，这只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你可以在废弃的钉子中尽情翻找，仔细擦拭那些看起来像是用来制作香肠的金属工具，并且甜蜜地期待着在箱子底部某个角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对于抑郁症，你需要一套现成的、装有应对机制的工具箱提供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工具箱，一套钢铁钳子对你的抑郁症恐怕没什么帮助。有许多爱好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苦，这些爱好能帮助我们应对抑郁，让我们参与到比沉浸疾病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鉴于抑郁已经在我们急需的时候带走了我们现有的应对机制，我们不得不尝试新的事物。用爱好来压制抑郁的声音，并不能真正的消除它，但是它至少能被压制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休息。在对付我们头脑中喋喋不休的大喊大叫的抑郁病魔时，找一些事情做就是休息。抑郁让我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件想做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饱受抑郁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折磨，所以我们很难着手去做一件事，而且就算开始着手了，你也会很容易放弃。所以诀窍就是，你需要在一大堆爱好和兴趣中间好好翻找，然后每一个都试试。如果你努力尝试了某件事，却觉得它对你并不起作用，那就去尝试其他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它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而已。这些年来，我尝试了很多东西，我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故事，我主动投入到园艺工作中去。我很擅长铲除杂草，但是在其他方面却表现欠佳。显然，你不能只是把几百颗种子倒入一个小洞里，就指望洞里长出又大又健康的胡萝卜，谁知道呢？所以我去做了，结果显而易见。我还尝试了编织，这项活动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后来我的猫把我编织的围巾撕成碎片时，它也很开心。不过有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管用。我经常骑自行车，我会每天在我居住的海岸线上来来回回地骑，这样能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我不能去健身房，因为在健身房时，那种不知该何去何从的迷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而当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至少能感觉到自己在前进。曾有很多年，我无法阅读任何书籍，慢慢的，我能够读些书了。每当我翻过一页时，我都会觉得我似乎为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在帮助自己逃离疾病。这种成就感非常重要，不管它有多小。这种成就感可以来自你学会了钩针织法，徒步到山顶，拍了一张喜欢的照片，烤了一个和食谱上看起来差不多的乳酪蛋饼，画了一幅画。这些都是证据，证明你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完成，可你依然在好好生活，并且做着一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爱好会让你的大脑再次开始运转，他们将向你证明你的思想没有崩溃，你依然有能力做很多事。当你有能力从事一项爱好或活动时，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抑郁这个心理健康杀手可能很快就会现身，并且把精力从你身上夺走。因此，当我能读书的时候，我会尽量多看几页；当我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会沿着海边骑上很长一段距离。对抑郁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也很有帮助。有一天，在参加完一个陶艺聚会后，我拿着一个如同压扁了的卷心菜形状的碗回到家中。
我不太确定。我真的不认为，我是说，这个碗确实很可爱，但是我觉得陶艺可能不是你的菜，亲爱的。妈妈一边歪着头仔细检查着那只碗，一边说道。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当我用拳头砸那个碗时，我感到很开心。至于这个碗最终能不能用来盛东西，谁在乎呢？我以前写的那些糟糕透顶的故事，同样会让我感觉舒服很多。我拿出纸和笔写下一些词句，这一切都是有帮助的。我永远称不了亨利·摩尔那样的雕塑大师，或是查尔斯·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但是创作的过程与成就感同等重要。顺便说一下，我的那只碗现在还摆在网上待售，它已经在那里摆了6年了，哪位好心人，快来买下它吧。

听众朋友，这本书介绍的很多小方法不仅适合缓解抑郁、治愈情绪，还有利于我们建立自信、提升自我认知。如果你正在深陷抑郁的漩涡不能自拔，如果你总是控制不住情绪伤害了身边的人，或者你害怕与人交流，内心恍惚，不妨翻开这本书，告诉自己，放过自己才能赢得未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3: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1: 对，
3: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1: 对，
3: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1: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4: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4: 对
1: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3: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 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1: 对，
3: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1: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4: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1: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4: 是
1: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3: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1: 对，
3: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4: 对，
3: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 么？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4: 对，
3: 做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4: 28年
3: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4: 对，
3: 你想想，
4: 而上传就3年，
3: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格拉帕戈斯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1: 对，
3: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1: 对
4: 对，
3: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1: 对，
3: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1: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3: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1: 对，是，
3: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1: 对，
3: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

0: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1: 小迷妹听的都入神了。
0: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2: 荣幸荣幸。
0: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1: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0: 物种之眼，
1: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啊。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0: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他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2: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

0: 这个整个摆饰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1: 嗯，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在看。
2: 嗯，
1: 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
2: 嗯，
1: 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
2: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
2: 嗯，
1: 苗老师除了他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
2: 嗯，
1: 所以它的文字非常的优美，
2: 嗯，
1: 然后里面很多它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它在表达达尔文，
2: 嗯，
1: 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
2: 嗯，
1: 他很开心，
2: 嗯，
1: 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
2: 嗯，
1: 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
2: 嗯，
1: 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
2: 嗯，
1: 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
2: 嗯，
1: 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
2: 嗯，
1: 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
2: 嗯，
1: 所以我就把这些画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
2: 嗯，
1: 这个书很漂亮，
2: 嗯，
1: 刚才提到这个图片，
2: 嗯，
1: 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
2: 嗯，
1: 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
2: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都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
2: 嗯，
1: 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
2: 嗯，
1: 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
2: 嗯，
1: 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
2: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
2: 嗯，
1: 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
2: 嗯，
1: 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
2: 嗯，
1: 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
2: 嗯，
1: 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
2: 嗯，
1: 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
2: 嗯，
1: 啊，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
2: 嗯，
1: 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2: 嗯，
3: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
0: 嗯
3: ，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
2: 嗯，
0: 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
2: 嗯，
0: 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
2: 嗯，
0: 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
2: 嗯，
0: 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
2: 哦，
0: 这个是最根本的呀。
2: 对对
0: ，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
2: 嗯，
0: 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
2: 嗯，
0: 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
2: 嗯，
0: 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
2: 嗯，
0: 啊，看到某一样的景观，
2: 嗯，
0: 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
2: 对，
0: 包括他可能听到的，
2: 嗯，
0: 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
2: 嗯，
0: 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他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他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
2: 嗯，
0: 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3: 对对，
0: 是你自己的吗？
3: 对，
0: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3: 对，
0: 或者是他人的，
3: 没错，
0: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3: 对，
0: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3: 对，
0: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3: 没错，
0: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3: 对，
1: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3: 啊，胡说，
1: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3: 对，
1: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3: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

0: 又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产业转型再升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掘金机技术制高点，坚持打造中国制造和服务品牌，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不断迈向全球高端产业链。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1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1: 欢迎两位嘉宾。战争是力量的对抗，更是谋略的较量，排兵布阵作为军事指挥的核心，直接影响战场胜负。从榆林镇到雁行镇再到悬乡镇，古代名将不断优化阵型，以求攻守兼备，克敌制胜。本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将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严整布局当中了解秦军的战术体系，展现中国古代军事组织的巅峰水平。
13: 军阵其实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它是一直都处于巅峰时期。冷兵器时代没有办法，我们排除掉那些计谋啊、战略啊这些层面之后，你真正走上战场，你会发现单兵的战力很重要，但是把单兵放在战场的什么位置，把战力发挥到最大，这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专业问题。我们知道六韬兵法里边有一篇是虎韬，你看那个里边的这个问对是姜太公在回答，对吧？那就是西周的早年，这里边就已经开始记录拿什么样的旗帜，如何侦察，如何阻断，什么样的士兵应该放在前面，什么样士兵放在后面。

0: 后面这个详细极了。到春秋时期，就是五子兵法里有一篇叫制兵，这个里面也很详细。然后包括司马法，司马法有篇叫言位，这个能详细到什么地步，就是说这个士兵在这个阵型里面什么时候保持坐姿，什么时候要用膝盖移动，这都有记载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战争频仍，所以这个阵型它能够得到大量的反馈， 就像一个产品开发出来，然后放到战场去检验，检验完了之后有反馈，有反馈它再对这个产品进行调整。所以就是我们说国家不幸，施家幸，有的时候国家不幸，兵家也幸，就是它获得了大量的这个实践，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来调整这个东西的机会。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说阵型好像在这个时候是巅峰时期。其实这个阵型在冷兵器时期一直都很重要，包括到后来这个戚家军抗倭，
1: 鸳鸯阵等等等等，它也是靠阵型把单兵战力放到最大。我们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一二三号坑来了解所向披靡的秦军排兵布阵的秘诀。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大约有陶俑、陶马6000件，同时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战车50多辆。 一号坑的军阵布局严谨，结构清晰，由前锋、主体、侧翼和后卫四个部分组成。前锋是350勇，绝大部分是弩兵，侧翼以及后卫部队所持的武器也基本以弩为主。军阵的主体部分由38路纵队组成，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或是独立步兵部队。 武器装备以强弩、戈、矛等兵器为主。从主体军阵的武器分布来看，远程攻击性兵器，也就是弓弩的后边以及两侧，大多使用的是长兵器，长兵器之后是短兵器，短兵器的数量相对其他两类兵器而言比较少。 有专家认为，一号坑的军阵是一个巨型的矩阵，并且在静态之下隐含着临战时的动态变化。你们怎么看一号坑排兵布阵的核心思想？实战状态下，一个基本军阵应该满足哪些战术需求？一号坑呢，最外围基本上都是以弩兵为主，而长兵呢，基本是在弩兵的后面，短兵又在长兵的后面居中。 这个和实际作战当中远程的攻击性的弩兵，它射程还是有一定范围的。两阵的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可能就进入到要长兵相接的阶段了。而真正到短兵相接的时候，那就已经是非常近，或者是双方已经完全贴近了。有的学者说，它除了台阵的同时，也是有一定的战时功能的。当然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些持弩的兵呢，还是可能会佩剑的。
2: 在有的情况下，他还可以拔剑来进行使用。
1: 就是箭射完了，你也得拔剑去冲向战场。
0: 对对对，他不只是只持一个种。
2: 远程转近战。
1: 从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战场的画面哈，两军最初是弩兵先上，弩射完了之后，两军越来越近，然后就是长兵器。最终我们经常说一个成语叫短兵相接，这个时候就是手持短兵器的士兵和对方敌人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搏杀了。
0: 所以其实您看这个军阵，我感觉这个核心思想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全我军有生力量的同时用最大效率杀伤敌方有生力量。战场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场景，它更像象棋场景，它不是围棋场景。围棋场景是一个同质化场景，就是每一部分力量它都有它的个性，指挥官要做的是把这个个性化的功能之间形成配合。 比如说象棋里，你有士象，士象的设计就是防御性的设计，车的设计就是进攻性的设计。你拿车去防守，这个就太大材小用了。这个马炮处于这个攻防之间，它是有不同的战术设计之间形成的战术需求。从一号坑这个兵器分布，你们怎么看秦军两个陶俑间的兵器协作，以及两类兵器在区域内的协作？
3: 无论是弩兵也好，还是长兵以及短兵，它本身应该还是有自己的军事编制的，可能以无人为主，两五为十。所以它在实际的每一个层次内呢，有相关的军力来进行具体的指挥，具体的排布方面，双方的站位啊，相互的协同啊，应该是有训练在其中的。
4: 旌旗招展，传号令，战鼓雷动，统三军。 秦军如何实现战场上的及时通讯？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排兵布阵》正在播出。
1: 一号坑出土的战车以指挥车为主，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尤其是接近一号坑的中心位置有两辆相连的战车，应该是整个军阵最核心的指挥车。车辆周围有和旌旗、鼓、俑钟相关的指挥工具的遗迹。一号坑出土的五件头戴荷冠的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都位于战车之上。步兵队伍当中没有发现高级军力俑，但是存在着大量中级和低级的军力俑。这些步兵军力俑都位于同一类型武士俑的最前排和最后排，分布比较有规律，显然属于普通武士俑的直接主管军官。你们怎么看一号坑主体军阵当中它的指挥系统的分布？
0: 就是我们谈到指挥的时候会有一个说法叫如臂十指，我们的这个胳膊的数量其实比这个指侧数量要少，大脑的数量又比胳膊的数量少，就是在一个金字塔型的指挥体系里边，它这个信息是层层递进的，而且这个问题也是一层一层解决的。它解决的方式其实就是把宏观问题拆解成很多微观问题，然后再继续往下分解，一层一层，直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再分解了。因为如臂十指，你这个手指已经是末梢了。所以不管在古代作战还是在现代化的军队，古代的千夫长这一级大概相当于今天团长这一级特别重要，他们要能够理解特别宏观的任务，但是同时他还要向下去传达，他要把这个任务再分解。
1: 听起来像是一个思维导图
0: 啊、哦，对，一个决策树是吧？
2: 青海省发现了一批汉晋墓，他在里面就发现了很多的简牍，从那个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呢，士兵吧，每一个方位的部队他配的肩章啊，实际上是有一定标志的，另外所统部队他们举的旗帜也是有一定差别的。另外，它低层的军力啊，它可能也会持一些小钟啊或什么的，他们这个小范围内有一个信号或相关的来进行一个指挥。至于中心的将帅利用鼓或金指挥部队，文献里面有一些记载啊，哪怕是日常的操练，士兵是半跪着还是站立，都是根据鼓和旗帜的指示呢来实现统一的效果。另外包括击鼓的通数什么都是有交代的，
1: 就像定军山里面唱的一通鼓、两通鼓、三通鼓，
0: 就是要传达不太复杂的信号的时候，它是按照预先约定的规制性的信号来传达的。就像刚才孙老师讲，战国时期就是各国都有旗语，有这个鼓角，五子兵法有记录，左边青龙旗，右边白虎旗，前边玄武旗，就是这都是说好的，就是我一打青龙旗意味着什么。而且就是刚才说这个几通鼓，这个特别有意思，叫做第一次击鼓是整理兵器，第二次击鼓是练习阵列，第三次击鼓是迅速就餐赶紧吃饭，第四次击鼓是相互检查，第五次击鼓是列队。我不知道写定军山戏文这位是不是参考的五子兵法，我记得是头通鼓战饭灶，二通鼓锦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叫，他就唱了四通鼓。根据五子兵法应该是五通鼓。
1: 我看这个网上大家都说一通鼓我就战饭灶。
0: 他是把战饭灶。
1: 后面几通鼓就不要了、就一通鼓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就是鼓角这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因为就是远距离传输，这个耳朵是比眼睛远的，鼓角能够用最快的速度传到最大的范围。但是如果是特别复杂的命令，这个没有办法，就必须要用传令兵了，因为它不是现代旗语，现代旗语它可能能对应具体的文字，就是那个时候旗语没有那么发达，它就必须要用这个斥候，或者是每一个将帅旁边都要站着四五个传令兵。
1: 刚才你们介绍的这些指令在训练当中甚至是在理想的状态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的主体军阵为例啊，假如这是一支6000人马的军队，在实际交战过程当中，那两军应该有10000多人，我相信实战当中会有各种突发状况，包括战场上的喊杀声、各种的旗语、鼓声。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军队的指挥系统如何有效实现呢？
2: 我们刚才说的是6000人嘛，大概就是一个军的规模，可能他的甲装呀什么配备之后，他的徽章或肩章类似的标识在他的衣服上，对于识别每一个小的作战单位的话应该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他们是一组啊，他们是一组。另外他们持的旗子有很多差别，比如它是左部的，这个是右部的，过去的旗都是垂下来的，然后是折尺的，那这个折尺上的着的颜色分布的位置就对应了它是哪个单位的，所以整体来说层次非常分明。而且对于各个小的单位之间，比如打仗的过程中距离保持不好呀，你的前队影响我的后队啊，这种话都是有军法规定的， 本来是五步，你这中间的这个错了位了，你冲到了人家那个步了，或者跑散了什么的，这种都有严厉的军法处置，而且直接处罚的就是你这个小的作战单位的那个负责人。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各种颜色的马赛克。
0: 就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指挥权要下沉到如此之基层？比如说五个人之间就要有一个指挥官，他下沉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指挥失灵了怎么办？比如说到后期追杀五国或者六国的这个联军，经常会出现说几万人或者十几万人追着几十万人漫山遍野的去跑，那这个时候在中间这个位置，你的视野其实是不及前线。包括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就是秦军作战的一些过程，其实我会怀疑，可能在战争之前，就是这个阵型比较紧凑的时候，这个指挥官会有各种各样统一的这个指挥，但是一旦到这个战场后期，秦军前线的这些基层指挥官会被赋予非常大的临机应变的这个权利。
1: 刚才听两位讲啊，无论是这些旗语啊、阵型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鼓声啊，听起来还是很复杂的啊。那在秦代的兵役制度下，或者说在当时战国时期，征发的士兵来源是很多种的，那如何快速适应这么复杂的军阵阵型呢？
2: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冯唐
1: 易老
2: 李广南风，那个冯唐就曾经提到过，说汉代的这个士兵呢都是农家子，说他们怎么能知道军中的文书啊，以及在作战当中共进退啊有一些指令啊，说这个怎么能做得特别好呢？他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包括军队要长期的训练，长期的屯驻，大家要通过时间和训练能够建立一个熟悉。当然一个是日常的这些管理，对于他们能够快速的熟悉和学习军营当中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我们之前说的，他们一般有过征兵服役的经历，另外他们参加徭役的过程中也是应该有一定的军化的管理的，甚至包括这种刑徒兵。秦始皇修这个骊山陵墓不是有大量的刑徒的身份的人吗？章邯赦免了他们，然后
0: 战斗力很强，
2: 给了他们兵器，然后他们迅速就把陈胜吴广的先头部队打败了吗？这个里边其实就跟他原来军事化的管理有关，所以你释放了以后一旦给了兵器，他的组织方面也不用特别的训练。
0: 刚才孙老师说的是他有一个社会基础，因为本来就是边民为事务，有这个连坐法等等，其实这个跟军法差别不大，那么他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里已经相当适应了，但是在他转为正卒之后肯定还有一定的时间去训练，包括理解这个纪律，然后记住这些信号，而且根据这些信号去操练。就是我们后世尤其是对于先秦时期，对他们的成军的过程可能理解的相对比较粗糙，就是感觉是不是把人凑齐了就行了，其实远远不是。所谓的成军，它主要是要成战斗力，它不是把人凑齐了然后往那儿一放，那个是黑社会打架，没有个三五年其实是做不到的。真正成熟的战力啊，战国中后期就是齐闵王他动员全国的军队，然后跟这个五国联军作战，那齐军并不少啊，几十万大军，可是为什么一触即溃？就是他成军的时间太短，他还没有通过对纪律和信号的训练让他们能够做到相互配合。尤其是在秦打开局面之后没有了生存危机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用一种相对比较从容的这个姿态来做这些事情。
1: 兵马俑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左前方，是一个曲尺形的军阵，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多辆，青铜兵器数万件。虽然比一号坑的军阵规模小很多，但是二号坑的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根据二号坑的平面布局，并且参照兵马俑的排列情况，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出土的都是步兵武士俑，也被称为步弩方阵。方阵中间的蹲跪式俑160件，方阵周围有立射俑、重装步兵俑。第二单元出土的都是司马战车，每一辆战车都配有陶俑士兵2到3件。第三单元出土了战车、步兵和骑兵等兵种，堪称车、步、骑混编部队。第四单元主要是骑兵俑和陶制鞍马，另外也有司马战车。上述四个单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相衔接，有机地组成了一个整体。相比一号坑的军阵，你们怎么看二号军阵的特点？在整体作战当中，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2: 二号坑它整体的兵种的配置是比较丰富的，总体上来看呢，它还是延续了弩兵居前的特征。另外呢，里边的这种四车战马的方阵，过去我们认为战国以来主要就是步兵了，然后弩兵了，好像车战啊这些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实际上大家能够看到秦啊，甚至是西汉的前期，车战本身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而且它的地位恐怕也不低。 还有一个呢，就是骑兵，虽然跟匈奴交战，跟戎夷交战，然后这个胡服骑射，后来还吸纳了很多叫楼烦兵啊等等这种，但是总体这个骑兵在整个军队中的比重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另外当时的马匹吧，它有一个剑

0: 殿就可以坐上去，但是还没有马镫，所以那个时候的骑兵呢，它的正面的这个冲刺冲击力还是不行的，主要是一种追击性质的。这个跟到了魏晋南北朝，很多这种所谓重装骑兵的出现，还有这种拿着这个枭，就是那种长矛的那种，然后正面冲刺，就跟中世纪那个骑士一样那种啊，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
1: 一个小的军阵里面有如此复杂的分工，确实说明秦军到中后期，它其实是模块化作战的，并不像有些文艺作品展示那样说步兵在一块儿。然后骑兵在一块儿，然后这个几十万人分工是以这个上万人进行分工，其实不是，就是它混合了不同的作战单元，这个做法非常先进，就是类似于这个现代军队的这个混成旅，就是它能最大程度释放单兵的作战能力。作为一个士兵，在这个同质化的部队里，就比如说大家都是这个功能，单兵的这个角色它的功能就有限，那作为一个士兵个体，他的这个责任感包括这个注意力可能也相对受限。但是在一个差异化的部队里，就是你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负责你这块的没几个人，那他的这个责任感和注意力也要相对的集中，这个是相对符合这个个体认知在军事合作里面的原理的。
2: 是实战军阵还是军事学校，三大俑坑功能引发千古猜想。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排兵布阵》正在播出。
3: 最后我们再来看三号坑。三号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的西端北侧，面积比较小，平面是凹字形，大约520平方米，但是地位非常重要。从出土的武士俑的排列情况看，它不像一二号俑坑是战斗队形的编组，更像是保卫室内统帅的警卫队行列。从所持的兵器看，主要是铜书，铜书在当时主要是一种仪仗武器。三号坑出土的战车的级别高于一二号坑，加上三号坑的建筑布局是南北厢房加车马房，因此考古专家认为三号坑可能是统帅第一、第二号兵马俑坑的指挥部。按照考古专家的分析啊，你们怎么看秦军把作战指挥部从中军当中独立出来，能指挥这么样一个规模军阵的指挥官在秦军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0: 如果把这个三号坑跟一号坑、二号坑关联起来，而且认为三号坑对一号坑、二号坑都有一定的统领啊，那他这个应该级别是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将军所统领的一军大概也就是4000人左右嘛，一号坑大概就是6000人了，然后再加上二号坑，那确实是一个将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另外这个里边战车的等级高，另外警卫部队都吃书，我们知道那个书吧长度比较长，上端没有刃，所以它实际上不是一个
3: 作战
0: 用的作战
3: 兵器，
0: 对，所以它肯定应该还是军事仪仗性的功能。所以这个定位吧，当时指挥的整体的数量非常大，而且兵种又非常多元，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独立的指挥部来进行统一的安排然后应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应该反映了这个时候的军事制度的发展和进步。
1: 其实我们可以想，后世普鲁士为什么会出现参谋部制度，就是因为有大量的专业问题它需要参谋人员独立成编了，就是参谋本身它成了一个独立的兵种。当然呢，秦的这个可能还达不到现代的这个参谋部制度，但是就战场而言，它肯定会有相对固定的指挥团队，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复杂的参谋系统。这些人他或者他要规划全局的这个目标和实现路径来制定策略，然后或者他要给不同的中级军官去牵头完成不同的任务。那能指挥这样的军阵，或者说能够指挥复杂度达到这个级别的军阵，我觉得至少是将军。就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相当于现在的师级的这个规模的话，他对于参谋本身的诉求可能就没那么高。
3: 关于三个兵马俑坑还有不少讨论啊，主流观点认为三个俑坑是一个临战状态的军阵系列，还有观点认为这是秦军军事生活的反应，一号坑是矩阵，二号坑是营练，三号坑是指挥。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秦的军事学校，是魏辽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建立的秘密军事教育训练基地。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观点？
0: 这个以往的学界讨论很多，确实大家也非常关心。我印象中一般的考古学者可能倾向于他是送葬的军阵，就是相当于在安葬这些大臣的时候，有的时候国家会派北军或者是蜀国玄甲兵去送葬，然后来模拟那个仪仗。这是考古学界很重要的几个学者大概都持这样的一个看法。
1: 这个我对这个军事学校这个说法很感兴趣。其实我之前这个看魏辽子的时候，我有这种猜想，我觉得包括军事学校包括这个军事

0: 科研部门，这都是很有可能在魏辽子主持下去设立的。因为魏辽子里边有一篇叫《治谈》，就是他里面谈到一个问题，说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治天下之治为治，也就是说我要借鉴天下的制度来制定自己的制度。那这个如何借鉴，就是他不可能说我把所有的制度全都复制一遍，通过这个实践再反馈，这个代价就太大了，那这个就需要研究。所以说他一定要建立这个军事科研和政治科研，但是是不是体现在秦俑里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我觉得至少到了战国后期，秦国应该是有这样的机构的，因为我不太相信就是魏辽子里边说的那些东西他一个人能够研究出来，或者干脆就直接落地，这不太可能。比如说百人千人万人设什么官，然后他里边提到了这个激发斗志的原理，这个稳定军心的原理，但是魏辽子说的在他那个书里边比较粗糙。我觉得他更像是什么呢，就是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课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如何这个稳定军心。那这些课题提出来是给谁回答的，那我觉得肯定需要有人去研究，然后研究完了之后提供给前线将军参考，然后在实战中反馈之后再研究。其实这个可能跟咱们之前讨论的这个军制、军功、军法，这个我想秦国到后期都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所以他才能武器做得越来越精密，然后法律制定得越来越科学，军事行动然后越来越灵活自如。所以科研机构这个事儿，我相信
1: 你很感兴趣。
0: 对，我觉得就是秦朝的这个科研机构到底是由谁来领衔，或者他是怎么研究的，这个事儿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我也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多搜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
2: 是的，
1: 自己琢磨琢磨。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论据，就是说兵马俑它那个着装都是五颜六色的，如果是作为墓葬来说，一不符合肃穆的氛围，其二呢也不符合秦朝上黑这样的一个传统，反而是很符合作为实战模拟，这部分陶俑是这个颜色，那部分陶俑是另外一种颜色，
0: 红军蓝军，
1: 对对对，有一种对抗的感觉。黄土之下，万千陶俑保持着永恒的军姿，似乎在时刻等待着金鼓号令。他们不仅守护着一位帝王的陵寝，更封存着人类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知。胜利从不依赖孤勇，而在于整体的精密配合，释放最强大的集体战力。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7: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5: 欢迎两位嘉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完成六国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然而此番宏图大业并没有让他停下征战的步伐，很快50万虎狼之师挥戈南下，凿陵渠，破险隘，30万大秦锐士扬鞭北上，收河套，筑长城。金戈铁马下，一个关乎华夏版图与文明走向的时代序幕正被缓缓拉开。本期《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将聚焦实现秦始皇心中天下概念的南征北战。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之后，随即就命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逐匈奴。《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平定阳越，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关于秦始皇北征匈奴、南平百越这两场战争的开始时间，历来是史家争论的焦点。按照其中一种观点，公元前221年，在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几乎同时开始了南征北战。至于征战理由，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一书解释说，北战是因为秦始皇听信方士之言，担心大秦亡于匈奴；南征是因为秦始皇贪财，看中了南越的象牙、翡翠等等这些宝物。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南征北战的战略构想，以及为什么在统一六国之后很快就启动了南北双向的战争？
6: 这个问题大家确实关注比较多，是不是在统一六国之后就立即开始了南北征伐？我是觉得始皇帝统治呢，大概应该可以分成前后两期。他的前期实际上是在完成统一之后转入了一个和平的守城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持续到了秦王政32年。大概从秦王政32年的金石刻石以及他在北边进行巡视开始啊，才开启了北讨匈奴和南征百越的战争。但是确实是几乎是同时开始南征北战的，这个我是同意的。因为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也好，还是在史记的六国年表里边，都能够看出来北边和南边的征讨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而且后续的经营，比如说往北边或南边迁徙一些民众啊，基本上也是同时进行的。他经常说这一年北边怎么怎么样，南边怎么怎么样，所以确实是在32年之后是同时开启的。
7: 其实这个首先河套地区和这个南越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本部的一部分，这两场战争其实是统一的扫尾阶段，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个地方因为它毕竟是中原地区的外围，就是他们是秦国灭赵灭楚的一个自然延伸和必要巩固。比如说先说匈奴，其实一直到汉朝的初年，边境地区一有什么事儿，这些人还总是往匈奴去逃跑。比如像韩王信、卢绾，这都发生过，说这个在汉朝犯了法犯了罪，携带力量然后就投靠匈奴。 那何况是和这个匈奴本来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赵国，就是如果不把这个河套地区收复，那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成为赵国的复国基地。其实赵国一直到很晚很晚，就是赵国都已经灭了，赵人还在抵抗，南越也一样。其实后来汉朝就面临这个问题啊，秦朝的残余势力就在这个地区建国呀。赵佗本身不就是秦国的大将吗？那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被消灭，所以秦国肯定是说灭赵灭楚。那如果这个外延地区不扫清的话，那这个统一是不牢固的。
5: 按照刚才孙老师的观点啊，南征北战还是同时开展的。既然是同时开始，那么它的战略优先级会怎么来确定的呢？当时的秦朝廷对于匈奴和百越的威胁认知有什么样的差异？
6: 如果从对方的军事实力的角度而言，肯定是匈奴要明显要强的。这个从所选择的将帅也能够看出来，就北边的主要选择的是蒙恬，对吧？蒙恬世世将家，从蒙敖开始，蒙武啊，到他这一代，而且他当年在统一之后担任是秦国的内史。我们知道内史是秦的关中的核心地区嘛，他做这个长官，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和蒙毅兄弟二人也是秦国在军事和内政当中主要倚重的人员，甚至是将来的继承人所主要倚仗的人物。他派这样的人物去统领30万的大军去北征匈奴，也可以看到一个方面是对方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在优先级上他肯定还是重视这个的。与之相对的话，南征百越啊，他派的叫做魏，然后他姓屠，这个魏呢大概相当于一个郡的郡尉的层级，他跟将军还是要低一些的，他所统帅的军队的数量呀实力呀肯定有一些差别吧。
7: 这个其实我补充两点，我非常同意啊，肯定是匈奴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的。因为秦朝包括后来汉朝，它的整个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准确的说是在西北方，那匈奴也在西北方，也就是说这个匈奴对秦汉的威胁它是个生死问题，百越的威胁它是个得失问题。然后匈奴的实力之强，就是百越大家都知道，说我征服这个地方，甚至我开发这个地方，经略这个，它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匈奴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即使到汉武帝之后还跟汉朝对峙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第一，就是地缘的毗邻性。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谁的优先级更高，谁能制造更大的不确定性，谁的优先级更高。就是敌人再强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行动不可预测。就是南越明显具有防御性，但是匈奴明显具有进攻性，而具有进攻性的一方，它能给它造成更加不确定性的局面，所以这个一定是优先解决这个问题的。
4: 盐碱地无法耕种，运粮队损耗惊人，北伐的经济账让人瞠目。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南征北战》正在播出。
5: 匈奴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时常南下劫掠，尤其是战国末期，中原各国忙于征战，匈奴趁机不断壮大。与之相邻的秦国、赵国、燕国三国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各修长城来防止匈奴袭扰。因此李斯对北征匈奴持反对意见，他说匈奴居无定所，也没有什么财务积累，到处迁徙，难以找到并且控制，如果清兵深入，粮饷必断，如果携带足够多的粮饷，又会导致辎重过重，无法前行，所以即便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图。在蒙恬随后的征战当中，虽然辟地千里，但因为是盐碱地，不生五谷，因此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地区，铺兵路师10多年，代价巨大。由于路途遥远啊，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说天下百姓转运粮草，30钟粮食才能够得到1石粮食，换算了一下就相当于192:1。男子努力种田，女子拼命纺织，也没有办法满足前方的需求。你们怎么来看李斯的反对意见以及北征匈奴所遇到的困难？
6: 李斯是秦统一后整个王朝建设的主要的一个设计师和建设者，所以他立足王朝整体的考虑来谈这样的一个意见，他实际上就反映了在征讨匈奴当中所面临的很多风险和挑战。如果没有消灭主要的力量或者有生力量，而只是修筑一个防御工事，然后去派人屯驻，那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当地的生态啊，它的物质条件啊，很难支撑大军的屯驻。 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李靖和李世民他们就对过那个话嘛，他去征讨突厥，那基本上都不能是一个月，甚至是一周以内，而且要求速战速决，万里进士，就是迅速要把别人消灭了，然后才能回来，不可能像这样这么遥远的过去，然后派这么多人屯住在那儿，当地又没有任何补给，还得要后方运输，而且对方的力量其实也没有完全消灭掉，是吧？还随时可能要反击，那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李斯的这个意见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7: 我们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李斯说这些对不对？对，但是他只有破没有立。他说的这些经济问题跟解决匈奴威胁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思考问题容易这样，脱离了问题本身，然后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然后就再也回不到这个问题本身了。然后你说那是很困难，花费很大，那匈奴的问题怎么解决？在当时的条件之下，那无非就是要不然你有更好的办法，要不然这个本身就是意志力和国力的比拼。李斯算的是经济账，他算的不是安全账。安全这个问题最麻烦的就在这里，因为安全它是一个指数，它不是一个常数，它不是说我只要达到这个数量级我就一劳永逸了，它会变化。所以就是边防它一定是一个常备不懈的问题，它不是一个要计算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5: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了解蒙恬北征匈奴的细节，只能从零星的记载当中探知蒙恬成功驱逐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并且筑城44座。随后秦始皇迁徙30000户垦田生产，为巩固边防，蒙恬修直道，筑长城，镇守边关10多年，威震匈奴，自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在击败匈奴之后的一系列操作？他没有选择继续北伐，而是修城移民，最后以修建万里长城作为北伐的终结。
6: 秦对这个地方呢很重视，从他的命名来说，相对于他的关中地区的秦中，他称新秦中，也是要认真的经营管理，而且是把它永久的准备纳入到秦的统一的版图内的。这些建设呢，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王朝的疆域以及战略安全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7: 我个人觉得秦始皇自己是应该是有一个评估的，就是秦的能力极限在哪里。无论如何，作为农耕文明，它相对于游牧民族，它都是防御的一方，就是你只能说我防御的范围有多大，但是你说我在多大程度上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攻防态势，那就很难。就有人说这个汉武帝扭转了攻防态势，但是第一，汉武帝前面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景之治的积累，对吧？他有可以消耗的东西，而秦始皇前面是一个打了几百年的，这个死人以百万计的一个破烂的中原。这个第二就是说，汉武帝他的这个进攻态势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又进入了这个相持阶段。汉武帝在这个罪己诏里边是检讨了这一点的，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安全账，但是辩证的说，反过来也不能只算安全账，因为安全它永远是相对的。就是它不存在一个东西叫绝对的安全状态，所以就是还是那个话，就是说我们是要把这个安全本身作为一个弹性的指标来对待。那么秦始皇在这个时候他评估说，我这个攻势之后要有守势，那他可能假如说啊，他寿命足够长的话，假如说这个秦国的国运足够长的话，那他可能在防御一段时间，他也会做出像这个汉武帝一样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是一个在攻防的这个动态调整之中，这个不断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边疆安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5: 你们怎么看秦始皇的北伐对于后世中原王朝的边防政策的影响？
6: 一个是防御性的长城的修筑啊，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汉武帝他修复了原来秦长城，另外他在外面还修了一道外长城，而且还修了很多外的这个塞城，对于后来巩固西汉王朝的边疆还是很重要的。这种一直延续到像明代也修了很多长城。另外呢，他还提醒了一个，就是适当的北伐和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两汉时期针对匈奴有很多的北伐的，另外像北魏北征柔然，所以从隋代一直延续到明清始终如此。
7: 我觉得秦给后世中原王朝的边防政策打上了一个烙印，叫军事为本。比如文景之治的时候也是有适度的反击的，这个史记里边是有记载的。最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那个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然后向汉朝上书说，你们可以把官吏士兵都撤走，说我包括我的部族来做这个保护汉朝的屏障，你们就可以休养生息了。当时侯应向汉元帝说了十不可，那个十不可非常非常狭

0: 人作战，秦军虽然杀了他们的一个部落首领，但是越人都逃入到了密林，趁深夜出击，大破秦军。屠虽被杀，俘尸流血数十万。有观点认为啊，说当时的百越非常落后，作战能力远不及匈奴，秦始皇不可能发兵50万，这样的军队规模也不会交给一个魏官来统领，因此南征百越的惨烈程度被过分夸大了。你们怎么看这场南征的困难程度？
1: 这个里边的这个叫屠虽的人呢，经常称他叫魏屠虽，官职的等级啊，应该大体相当于郡尉的这个层级，比蒙恬呢要略低一级。他领的这个部队呢，如果是以一个郡为单位的话，他总体的规模应该还是不会特别大的。这个出兵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战斗力比较弱呀。这个地方在战国后期的时候，应该不属于楚国的疆域范围内。楚国虽然是南方的强国，但是基本上没有控制这个地区。也就是秦国在去攻讨这个地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先例可循的。而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地形条件啊等等，应该就缺乏很多的材料，因为楚人恐怕都不掌握。另外，这个地方纬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气候啊各方面都未必能够适应。就跟我们说东汉的时候，马援去征交趾，回城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到这个是非常吃力的。但是它的重要程度，史书里还是很重视的。对于秦统一之后扩张整个的一个王朝的疆域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和北伐匈奴可以放在一起。因为我们看南方一般称越啊，但是广义上呢，总体来说还是属于四夷的。所以亡秦者胡也，你也不能说在广义上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2: 就是现在我们谈到南越地区开发，大概从孙权时期开始深度开发，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进一步深入，一直到唐朝的时候人口大量南迁，安史之乱大量南迁，然后到南宋的时候彻底开发成熟。但是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孙权更前期是谁把这块地方从法理上纳入到中国的版图里面，这个其实就要追溯到这个秦朝。我个人感觉，就是以当时秦朝的战力来说，不管是对匈奴还是对南方这些越民，这个地方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征，而是服，就是是在这里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治理。像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气候问题，因为秦军包括秦朝的官吏，他绝大部分还是在北方，然后他到了这么难的地方，他这个士气影响很大，他适应非常困难。第二就是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政治统治，而且是划入到中华文明的内部。那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到西汉，贾捐之就贾谊的曾孙啊，他还在讨论要不要放弃朱崖，就是现在海南。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南方这些越人今天归附了，然后明天又叛乱，你平完之后当时好了，后天又叛乱，反反复复，朝廷你不可能他每次反叛你都打一次，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而且距离那么远，这个行军那么困难。南越当时也面对这个情况，崇山峻岭，然后与世隔绝，尤其两湖两广这个地带，就是一直到明朝还在反复的叛乱。所以就是说要长期在这里建立统治，他就必须要有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就是领取。所以我个人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军粮的问题，这个就是领取的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在当地建立长期治理的一个基础设施。
0: 屠虽死后，秦始皇又命任敖和赵佗率军继续南征百越。因为灵渠的开通保障了秦军的补给，百越之地被顺利攻下，纳入秦国版图，随后被设置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南征北战，北伐可以看作是采用以强制齐的防御性进攻，用长城来抵御骑兵；南征呢，可以看作是以陆制山的扩张性进攻，像修路、修陵渠来面对崇山峻岭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问题。所以你们怎么看两场几乎同时进行的这个战争形态的差异？
1: 我感觉这个概括本身就很精彩啊。北方呢，确实是通过长城来进行防御，迁徙民众之后也主要建立的是一个县制，就说明在这地方的巩固和探索来说呢，是一个守势为主，先要守住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先保证相关的这个安全。而南边的这个征讨呢，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南方少数民族杂处的一个很密集的区域，所谓百越之地。战国时代秦对于蛮夷的聚集地区呢，是设道的，道来跟县相对称，而实际上在这里面设南方三郡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设道的，也就说明对南方的管理是一个纳入性的郡县制的管理，这本身就体现了南北很大的差异。
2: 以强制齐和以陆制山，它的核心都是一个机动性的问题。以强制齐就是制约匈奴的机动性，那以陆制山其实就是增加自己的机动性。这两场战斗的形态，你发现因为它对象不同，它依靠的基础设施是不一样的。强和陆，它一方面是作战，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在这里建立长期有效统治治理的军事上的延伸。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这是秦在充分的军事实践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工业。 当然了，探索它也是

0: 是有代价的。在当时依靠徭役、依靠纯人力的那个状态下去建立这些基础设施，它确实给秦国造成了一定的战略投资的风险。但是其实可能还是时间不够长，
1: 太短，
0: 对，就是它还没有到说它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长周期的收益的那个时候，只看到了前期的投入，而且秦的投入实在过猛，导致副作用爆发。但是其实从相当长远的时候，比如说秦它国运能够都不用太长，它国运哪怕翻倍，我相信它后面经济收益军事收益会看到。
2: 汉武帝的时候，大臣延安向皇帝劝谏的时候认为南征北战是秦王的重要原因，大军驻守在无用之地，进退不得，男子都被征发，女子忙于输送物资，人民苦不聊生。你们怎么看南征北战和秦王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来看古代军事战争它的成本阈值？
3: 延安谈的这个问题是针对汉武帝的征伐四夷的一个劝谏，当然劝谏当中他必须要举一个有力的论据，不然他无法参与这个讨论。我们看秦王当然是亡于农民战争，但是南北的拓边对于秦的终结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所劝谏的汉武帝在汉武帝的统治时间内呢，不仅再次实现了南北的扩展，而且他在北边不只是设了44个县啊，像秦代那样，他实际上设置了无盐郡，他也控制了河西，又在东北甚至设过乐浪四郡，也就是说他在秦始皇帝的基础上呢扩展的甚至更多了。但是呢由于他的政策在晚期的一些调整和转向吧，所以总体来看这种经营还是可以持续的。换言之的话，如果始皇帝向后延续啊，后任的君主在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其实未来的局势还很难判断。如果我们说古代世界帝国扩张的成本阈值啊，秦向南北拓边似乎突破了他原来的政策调整的可控范围，突破了原来他农战政策经常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阈值。但是中国啊和世界上其他的古代的帝国呀，他们的这种扩张以及成本阈值呢本身还是不在一个层面的。因为后一类的其他的很多的世界帝国的扩张多是征服性和掠夺性的，它缺少对它的经营和管理，甚至是当时的民众都是有区分的。比如说他们设立公民权的话，那早期的时候征服的行省他只管征税，他既不了解都有哪些民众，他也不把人家看作公民。我们古代推进之后的设郡立县进行一些开拓和经营管理，甚至后来很多地区和内地很多都没有什么差别了，我觉得是有很大不同的。
0: 对，就是南征北战跟秦王之间它肯定是有间接关系的，就是透支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陈胜吴广往关中打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骊山行图编成军队，他南北两路大军各自陷入到各自的军事事务里，他没办法回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南征北战的胜利，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反而加大了秦朝的统治阶级的一种盲目的自信，就缺少对于自身政策的反省，他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调整政策。之前我们其实讲过说这个秦法为什么没有修订呢，我们都说它时间短，但是时间短到底是果还是因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来说南征北战的胜利我觉得是迟缓了秦法的调整的。其实你看后来汉朝就非常吸收这个教训，就是汉朝后来没打完一仗都反省，就是恨不能打完了胜仗跟打了败仗一样，什么赵充国、萧望之，就这些人就经常反省，就是战前有辩论，战后有反省，就是以至于我看《资治通鉴》有时候经常看到后边，我还得再翻过来看一会儿，我说这是打赢了吧？然后我说这怎么反思这么多？秦朝还没有来得及反省和修养，但是他给这个汉朝还有后世提供了很多教训。这个古代的帝国，他去作战，他如果要想长治久安，他的战争的目标一定要保持在自己的战略能力下，就是他会出现信号的。你比如说当你投入很多还没有相应的回报，或者说我投入了很多才能勉强维系现状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边际收益要下降。
3: 我觉得南征北战啊，对于后世拓展和巩固疆土应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和经验。朱熹啊就说过一句话叫大凡未有样者不宜做，意思是凡是没有先例的后世都不知道怎么来操作。那始皇帝这方面呢应该就提供了一个尝试和宝贵的经验吧，
2: 一直在给后世打样哈。
0: 对，
3: 就是葛剑雄啊原来出过一本通俗的读物啊叫统一与分裂，他讨论历代的统一和分裂的情况，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啊，大概意思是说实现统一的主要手段还是主要是靠武力，或者是武力威胁下的城下之盟。
0: 中华文明经过春秋战国之后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身份认同，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相对都已经比较稳定了。这个时候农业发展最需要的就是稳定，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之后，中原地区要恢复，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外围，一个安全的外围，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在一个完整的地理板块之内，我们完成了一个大一统， 从秦朝开始到现在，那这个大一统它不光有一个强大的空间基础，它还有一个强大的时间基础。这个时间基础我觉得就是从秦开始，秦是居功甚伟的。
2: 长城蜿蜒万里，领取水波荡漾，他们是秦始皇南征北战立下赫赫功业的见证者。北击匈奴，南征百越，这两场消耗巨大民力的战争加速了秦王朝的崩解，但却深刻影响着中国疆域与民族格局的形成，也为后世留下了大一统的壮阔蓝图。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9月8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写的第一本书《十万》做客高丽说书云听视频直播间。那天的节目呢，我们聊了很多，当然我也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开启了我们的聊天，稍后呢为大家来展示和揭秘一下这个特殊的方式。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播出这期视频访谈的广播版，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欢迎收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我想在正式请出他之前，各位允许我自己先 solo 一段啊，他们都没听过我唱歌，哈哈哈哈，我可来了啊。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掌声有请陆先森乐队主唱郭贝贝。欢迎贝贝。
3: 哎呀，高丽老师唱得好呀。
2: 哎，我想说其实人家自己练的时候还挺好，今天怎么主唱坐旁边有点哆嗦了呢？
3: 非常好，
2: 跑音了。
3: 没有，
2: 第一句横竖有点跑音了。请贝贝跟我们云听和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来，贝贝。
3: 那云听跟经济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贝贝，然后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今天也很开心，终于见到这个高丽老师，然后带着我的这个书吧，也是我人生里第一本书，诗集加杂文集，也跟大家见面啊，很开心。
2: 谢谢贝贝。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你们这个书上市之后，你也在做过一些类似于这样的读书会，和大家在聊天的这种。你觉得你擅长就这种封闭的环境，比如咱们两个人聊跟网友这种见面，还是更擅长大家坐着就一堆人这么看着你？你更擅长哪种？
3: 其实我本质上是一个特别爱人，就是特别容易紧张。其实我现在也还在紧张，就是因为之前也做了很多分享会，这个就是也现在也在全国各地，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落地。我是人生里我认为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因为之前作为音乐人来讲总是在这舞台上嘛，其实你面对的有时比如上千人，有的时候几百人，就是不管是 live house 还是音乐节，反而好像那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单位，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舒适区，你会觉得因为很常年的。
2: 对。
3: 但是这次有书之后呢，带着书去见了，就坐下来跟你面对面很近的这种交谈，我其实反而有点很紧张，特别是一两场的时候。第一场记得在成都，在那个商场里，写西服书店帮我们做，然后底下就是那个开放的平台。哎呦，我给我紧张坏了，因为他还有一些逛街在中庭里，然后就这么看，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觉得好像是一个什么人。然后底下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好好搞音乐，我干嘛呢？就有点紧张。后来就是去，因为这本书也去了很多地方。前段时间去西昌的时候，在那个山上，哎呦，特别美。跟彝族的一位诗人伊扎伊莫一起做的分享会，他就有很好的环境，然后在这个我们席地而坐，等月亮出来，很浪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他又引领我去了这样我以前未到达的地方。
2: 明白。
3: 所以我认为就是

0: 书可能本来是一个无意而为之的行为，但是它反而就带领我走向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我还是挺感谢这些体验的，包括今天也没把它引向你的身边，那 还挺有意思。
1: 高丽说书正在播出，今天陆先生乐队主唱郭贝贝带着他的新书《十万》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十万》。
2: 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看到的更多是，贝贝他的掏心掏肺，而且你要知道，一个内向的人，他掏心掏肺，他不会像一杯烈酒那么浓烈的怼到你面前，来，哥们儿喝，不是那种，他就是一杯红酒，然后让你品一下，去听一听他的歌，品一下，来看一看他这里面的每一首小诗，都会让你觉得沁人心脾，很舒服。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贝贝的这本《十万》，也会聊一聊他们这支乐队。首先，我先代表各位读者、网友和乐迷啊，先问贝贝一个问题。
0: 好，
2: 大家为什么称你们是学霸乐队？
0: 不敢当啊，不敢当，这么多年老是被大家去这么说。主要可能来自于，正好我们六个成员都是有硕士也有博士，然后大家就是也有，因为我们有一半成员都是大学时候认识了校友，然后包括我们经纪人，差不多我们都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友，然后有一半是他们单位的同事啊，就是在做建筑行业，然后相当于是他们读完博了读完硕了之后参加工作之后我们认识，就跟另外一半成员，然后之前有很大的一些时间我们都彼此就是比较忙嘛，或者他们去上去读博读硕士，我们然后我去做另外工作，后来因为音乐还有因为可能就想做一支乐队的这种想法，然后重新又走到了一起，所以就是也是凑巧
2: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你们这支乐队的一个用他们的方式一个记忆的方式，
0: 对，
2: 就是我觉得是满满的善意也好，我觉得一种仰慕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标签。当我听到这件事儿之后，我也特别欣喜。我们当然对每一个行业不会有任何刻板的印象，只是觉得如果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支乐队，能用他们的方式，他们对文字的对音乐的解读，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比较新鲜的好玩的这个世界，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你看我刚才这个问题问的把自己又问紧张了，我万万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博士的事儿。贝贝，我看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上中学的时候特别可爱，你的一个记录说呢，你自己是一个隐形男孩，隐形同学，这是近视之间，我这样的隐形同学肯定不会受到多少关注，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不管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还是大学的时候，班里面都会有那样的男孩，默默的，但是他会给你充足的安全感。贝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你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当我看到你这本书说到你自己是隐形同学，我更笃定了我对你的这个判断。那好，现在问题来了，就这样的一个隐形同学，就是在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比较不起眼的那样的一个男孩子，做乐队你觉得有优势吗？
0: 刚毅老师这些问题都好有水平啊，就是有优势。其实我觉得隐形，我先回答您这个，其实隐形的意思就大概绝大部分人我认为都是这样，就是学习不说好也不能算很坏，然后你排名呢也不是很靠前，但也不注意垫底，
2: 中不溜，
0: 然后长相各方面反正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实际上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才比较容易是这样，但是可能走上社会以后大家都会走向不同的领域跟方向，那个时候可能才会有，可能会找到一些自己的擅长的领域或者方向，有的时候可能是机缘巧合，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其实做乐队这件事我属于那种可能幸运的那一波人，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知道自己职业规划，因为在大学时候接触了音乐社团，包括音乐这方面，本来从小也喜欢听歌，从大学时候开始写一些东西，不管是文字还是歌吧，但那个时候都不成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向往这个行业，就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自己肯定会去走这条路，但是没想到会走到所向何方，所以当大学毕业又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的时候，就我就还是义无反顾，会就自己的规划里就是往这方向发展，但是也从没想过自己会作为主唱，也从没想过自己的作品会被别人喜欢，后来也其实确实是认识了我们这些 这些人又重新遇到了，然后重新认识大家，我们这六个人才有了一个动了一个要不要重新组个乐队的一个心思。
2: 嗯，
0: 也是我身边的这些人给了我很多动力，然后后来说那就做，因为在当时我已经有在自己创业，也帮别人也做音乐相关的职业，自己也有也经历两支乐队的组建，然后签约还有退出，所以有一些行业经验。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这次要再做的话，因为已经30岁了嘛，当时已经快30了，所以就是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的更专业一点，不能再像年轻时候就是一腔热血去做一件事儿。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决定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开会，然后很快的这个乐队就公司化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人大家工作时间久，就都有一些这种工作模式的这种协调能力，所以就用了这种方法去做，结果我们就是建立在了而且很好的情感和一些好的机制之上，就走了这么多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这十年间突然又有觉得自己可以心无旁骛去做一些创作，于是就去做了，我们就发行了4张专辑去演出。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让我觉得做乐队一直不是我们某一种身份的一个标签或者象征，其实包括之前大家会觉得我们什么斜杠青年呀，
2: 对，
0: 或者又是像您刚才说什么所谓学霸乐队，其实我们都不是太敢当，也加上我觉得也不是一个跟音乐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只是一群人觉得自己真的向往这个，并且我们真的实践了，可能运气也好，也再加上一些时机，我们就真的把它做了下来，然后有很多可能性，所以乐队对我来讲可能更像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太像是说自己作为在做一个事儿。
2: 明白，就是没有太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任务来做，
0: 对，
2: 它更多的是因为你们的兴趣爱好，它一直在引领着你们去做某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引领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不觉得什么事儿是很艰难的了。
0: 哎，没错。
2: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们这种理工科的这种学霸然后去做音乐我认为是要从一个冷到一个热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递进吗？还是说大家就在这个地方自然的它就会发光发热？因为我看你们乐队那几个男孩女孩我感觉都挺内向的。
0: 是，真的，我们是全民爱人乐队。您问的好，就是我觉得也，我们其实因为今年第11年了，也还是挺不容易的，有的
2: 对对，
0: 甘苦自知。
2: 而且我觉得你们做乐队那几年也不是说音乐最好的那个阶段，
0: 对吧？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会随着市场的这个起伏，有的时候像您看月下的时候，也是我们算是高峰期了。但是有时候你控制不了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单纯，我们是觉得就是写作品，然后被大家接受，是我们高兴，然后去演出。其实，在当时想的也少，但在当时迎来了一个，可能您也知道，就是在月下的那个时期，迎来了整个乐队市场的一个大性的转变，
2: 没错，
0: 它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2: 对，
0: 这个文化一下就被推到了前排，
2: 没错。
0: 很多乐队都是已经坚持那些前辈们20-30年的，在突然之间在那一年被推到了公众面前，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我们也受益了，说实话也因为它受益，正好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组建第3年，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太多方向的，就是也很热血，因为你要组乐队我觉得做一个决定它永远是一个可能需要你不理智的成分。
3: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对，
0: 其实反而跟你理智成分很少，有的时候要做决定是要需要你的那种冲动。
2: 对，
0: 而且我们六个人做了之后发现走得很顺，那几年因为正好因为春风十里您唱那首是我们乐队发布的第一首歌，
2: 对，
0: 你知道，但是这个事儿是双刃剑啊，你看一个乐队发布的第一首结果这么多年就一直好像在他的在前几年的时候老觉得在他的这个阴影之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一下子还有没有可能超越他的可能，
2: 对对，
0: 会期待你的下一首会是什么，我们一直其实之前都在这个内心的这个环境里，而且大家也会受制于说我们很不想做成那样的乐队，就比如说 OK 你们都有别的工作，或者你们都是你看学历在这放着，所以你们音乐玩就不错，还不错，玩票，但我们实际上是想
2: 你们很认真的，
0: 对，我们想做专业的，
2: 怕别人觉得你们在玩，
0: 对，那几年可能心态也不太好，就一直在往这方面再去死，就是钻研，他就会觉得 OK 我们要证明自己是专业乐队，跟我们其他的是没有关系的， 那几年在做这件事情更多。
2: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这首歌也得到很多关注，
2: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的像李宇春老师他们都在翻唱嘛，
2: 对对对，
0: 也帮助我们很多，所以让他一下子走到公众面前。
2: 对，
0: 那个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2: 对，
0: 然后当迎来月下以后，然后有一些正反面的反馈，然后又加上马上就来了一些特殊时期，
2: 嗯，
0: 导致一下子就开始这个乐队陷入了另外一个循环。
2: 明白了。
0: 其实这个乐队在那个时候大家心态上啊，包括这很多运营上就开始面临一些挑战。
2: 嗯，
0: 但是还好，因为乐队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就这几个人还有一个修复能力比较强，大家就互相就是开始支撑。
2: 嗯，
0: 于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就出了我们第三张专辑在心碎处。
2: 嗯，
0: 就我们希望，其实他海明威的在别的武器中的那句话，
2: 对对对，
0: 世界击倒每一个人，有些人在心碎处站立起来。
2: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通过音乐，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让我们和可能听到我们音乐人得到一些共勉，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站起来。
2: 嗯，
0: 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乐队的整个心态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开始变得成熟。
2: 嗯，
0: 于是我们会觉得 OK， 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复制一些东西，或者我们也没必要去复制一些你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好好守护它。
2: 嗯，
0: 我们像《道德经》里所讲，就是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就一直去做，像流水一样，这样才能更隽永。
2: 嗯，
0: 我们要做去隽永的事情和隽永的作品。
2: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在前年出，大前年出了我们第四张专辑《滔滔》，
2: 嗯，
0: 就是滔滔不绝。
2: 对，
0: 我们希望是这样。所以现在整个乐队，因为还有一半成员还在上班，
2: 对，
4: 现在
2: 刚
4: 才可能还在加班呢。
2: 对，我说他们这支乐队，刚才贝贝说，我就在想，如果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干，咱就回去上班好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一直他的组成呢，你又不是很就是全职，但是他又用全职的要求我们再去做这些努力。
2: 嗯，
0: 所以这年其实很辛苦，大家的时间跟挑战都很多。但是依然就像您刚才说，如果你是喜欢和热爱他，其实就不算辛苦嘛。
2: 对对，
0: 所以一直这个乐队都是这样一个呈现。
2: 嗯，
0: 直到今年说我自己想，因为我也有一个写作习惯，
2: 对对，
0: 因为相当于这本书呢也是十年，它其实跨整整快十年。因为可能就是每次去演出或者自己有想法就会写一点、
2: 嗯，
0: 这十年间记录。
2: 嗯，
0: 所以在他的这个第一页就写的就是
2: 十年，
0: 献给陆先生乐队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
2: 对，而且在封皮上也说，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像发生了十万次的震动。
0: 嗯，
2: 每一声都很微小，但聚合起来就振聋发聩。你看贝贝说他内向，各位朋友你们信吗？二十分钟啊，就是我 solo 完他就开始 solo。 让人阅读起来身心愉悦的这么一本贝贝他的十年的心路历程。而且我刚才说了，他一种很轻松的然后很美好的方式在记录所有的过往。他把自己内向的那个男孩写成一个隐形的同学，但是谁也没想到隐形同学未来可以成为斜杠青年，而且在他以为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可以做到被更多的人喜欢和知道。所以呢，今天我们和贝贝就一起来聊聊他和他们这支陆先森乐队的十年。在这里面呢，我想让大家先直观的感受一下贝贝他的文字的这个美感。在这本十万的第110页的时候，他写了就是他们乐队的几个人相识，写了这么一段话。这不是贝贝写的诗，是他写的一段小文字，我也觉得非常美好。他没有刻意的雕琢，他说有好几次天边泛白的时候，我看见青春独有的伤痕一划而过，有关于爱的，有关于未来的，唯独没有关于过去的，因为年轻的人从不回头，义无反顾。就是在这些天之将白的时分，我决定把自己的人生交于音乐。就是他淡淡的说到了他的一些决定，淡淡的告诉了大家在接下来的时刻他要做什么。这个时候他就结识了北林四大闲人。就是画风就是转的还蛮快的。北林四大闲人，这是你们乐队刚开始的雏形的这个阶段。这四大闲人现在依然是乐队的核心成员。
0: 四大闲人现在有两大专业乐队，一个我，一个贝斯手李斯。
2: 李斯，
0: 因为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调侃自己。
2: 嗯，
0: 因为大学，因为我跟李斯还有冰冰，就我们键盘手，
2: 还有
0: 这个我们经纪人都是校友，其实我们都认识20年左右了。我们是其实在青春的那些年岁里头，在大学就是我创立了一个音乐社团，然后他们是每一届的会长，
2: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传承。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即将毕业， 你没什么事儿干。嗯，李斯为什么没什么事儿干，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经常这个
2: 在一起玩乐队，
0: 对，溜达，就是玩，不但管理社团，嗯，然后呢，我也没什么学业了嘛，然后大家就在一起，老是在一块儿。所以在北联的那个岁月，那四年，我认为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记忆。嗯，
2: 对，
0: 他有可能，他其实让我们在青春里遇见了一些投，就是志同道合的一些人。
2: 嗯，
0: 然后这些人呢，很大程度上他会在毕业的时候会走散。
2: 嗯，对。
0: 但是哎，我们可能缘分还是在这儿，然后一直就没有走散。嗯，特别我跟李斯，我跟李斯，我们是已经经历过两支乐队了。
2: 嗯，
0: 然后这是我们第三次，就是还是想做音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才是，因为这篇算是就是前言，
2: 对，
0: 编辑老师当时说让我写一个自序，我说什么是自序，我就写过我就写了一些我能记得住的事儿。
2: 嗯，
0: 像您刚才读的这一段，您又读起来，其实我也又有新的一种感觉。
2: 嗯，就是你当时写的时候也没觉得它这么美好，是吧？
0: 是，您读我会觉得咱们共享了青春。
2: 对对对，
0: 有点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纪的人呢，就会包括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们可能刚上大学，马上刚开学嘛，然后他会经历那个人生，我认为为什么咱们老说青春岁月是最好的，就是因为他太单纯，他没有任何在社会上的一点负担。
2: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以迷茫，对吧？你可以去纠结，你可以心碎，你可以做任何你的人生里那最重要的那些悲喜的经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很尽兴，现在回想我们在大学又一起玩音乐，一起去就是反正就是一起游手好闲，又一起去又考试，然后你又会在很多深夜里去品尝你所谓的孤独，我又心说强说愁。所以那个时候我经常会，这些都来自我那个片段化的感受，就会经常会比如像我们如果聊天或者是聚会到天亮的时候，那个是能熬夜嘛，年轻聚会，我会看到北京在当时的天刚刚微白的时候，泛白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时候我会觉得一种可能就像书里写到独有的一些东西，那种忧伤是一个无来由的，但是又充满了那种期许的忧伤。
2: 没错，
0: 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我坐在这里跟您聊天，我不知道未来的郭贝贝是什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也许我的未来会像这个天之将白一样，它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变得清晰，喜欢的人和喜欢想做的事儿。所以音乐在那个时候就是很重要，在我的心里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了今天的这一切。所以就是我觉得文字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你可以这样去记录。
2: 而且它在你的这个青春当中，它留下过痕迹之后，在很多年你想起它的时候，依然可以用最美好的文字来给它淡淡的做一个记录。你看，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跟贝贝我们俩距离很近，我觉得他在说刚才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他好像还是那个这个恰同学少年，你知道吧？他依然是充满了那种期待，他的眼睛依然那么的明亮。这就可能是做乐队的人，喜欢音乐的人，他们永远会给自己在心里留那么一块儿最纯净的地方，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都可以把曾经的那个美好给它放进来，让我们时不时的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可以把它再拿出来，和喜欢的人愿意分享的人在一起好好的聊这个事儿。那这本十万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瞬间，我觉得不管是关于乐队的成员还是贝贝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像他刚才说的，既看到了天边泛白自己的那个惆怅茫然，但也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就是北京的魅力。我自己的家乡也好，我去过的城市也好，我无数次在各种场合我都说我最爱的依然是北京。
0: 嗯，
2: 我觉得北京它是既残酷然后又宽容，
0: 对，又包容，
2: 对，它可以接纳你所有的错误，然后让你在一个摔倒的地方，你可以坐那儿哭一会儿，没有人嘲笑你，
0: 对，
2: 他们都理解你那一刻，不管是什么原因，然后你爬起来再去奔跑也好，你在蹒跚也好，没有任何人去嘲笑你，因为我们都是在同行的人。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贝贝他的这个乐队，他的音乐里面也好，他这本书里面，包括今天坐在直播间的贝贝，他都在给我们传递一种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迷茫，我们可以心不知所往，但是总有一刻你告诉自己那个方向它很坚定，我就要朝那个地方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十万背后的故事。
3: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

0: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槽，带您看清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4: 过去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的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
5: 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
4: 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
5: 都不要说自己是无辜的，违法成本太低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获取高额的回报。
4: 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重点聊了新规落地后互联网金融营销的红线禁区，以及普通人如何避坑。那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新规是保护我们的钱包和隐私，但站在互联网行业的角度，这是一次颠覆级的商业模式的重塑。那么在过去10年平台最赚钱的金融导流佣金业务被彻底叫停的时候，流量不能变现，不能撮合销售，不能多层分销，那么平台未来靠什么来盈利呢？行业谁会出局，谁会转型成功？今天呢，我们深度拆解。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以及天元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的王国元律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两位。好的，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行业里已经发生的变化。据媒体报道呢，某金融机构已于近期全面停止向第三方助贷平台导流，合作方均为持牌主体，包括幸福消金、苏银凯基消金、金美信消金等持牌消金公司，以及新网银行、苏商银行等银行共20余家。那么另一家平台的借钱频道实测合作方也已缩减为宁波银行、新网银行等持牌机构，再会出现中小助贷平台的身影。那么想请教一下，这种弃导流改直连的模式本质变化在哪里？
4: 弃导流改直连的这个模式，这个方式本质上是切断多层中转转报，切断多层中介转报，把业务的主导权、数据权限交还给持牌金融机构。过去传统的导流模式中，中间往往夹杂着中小助贷机构这类非持牌的中介，互联平台收集用户信息做初步筛选，把用户打包输送给了助贷中介，再由中介对接银行销金，平台按放贷成功拿这个佣金，整个这个链路层级比较多，存在信息层层流转、责任划分不清等等这个问题。改成直连以后，平台不再和中小助贷中介的合作，只直接 对接银行持牌的销金公司，平台只保留前端入口的展示，不再收集加工打包用户信贷的信息，也不再做客户的初筛。用户点击入口后，关键的申请、风控、签约环节直接跳转到了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上面，数据由持牌机构直接接收处理。整个营业逻辑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按照放款的成交拿佣金，转向合规的广告或者固定的技术服务费。这样的话，既杜绝了多层转包套娃的导流，也落实新规营销和销售分离的这么个要求，出了问题直接追溯持牌机构，减少中间环节带来的乱象。
3: 嗯，那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种直连模式在法律上我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5: 这种直连模式我认为有一点矫枉过正，金融机构直接抛弃第三方平台亲自下场，上面也说了，就是合作方都直接都是持牌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实际上没有太多要注意的。但是同时我们金融机构对这种网络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它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说相对比较规范。
3: 嗯，好的。那么过去可能靠佣金靠转化赚钱，那现在这条路堵死了，新规之下平台合法合规的新盈利模式都有哪几种？
4: 过去按放贷转化拿佣金的导流模式被新规给堵住了，第三方平台不能再依据成交结果来计费，合规的前提下主要有三条这个盈利的路径吧。第一类的是纯广告技术服务，金融机构按照曝光率、点击率、点击量支付这个广告费，平台只原页的展示机构提供的营销素材，不介入后续申请、授信的整个的流程，收益和用户是否借贷成功完全这个脱钩，平台没有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么一个利益的冲动。第二类是接口通道技术服务，平台只提供跳转对接的系统接口通道能力，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只做通道，不收集加工用户信息、贷款的信息，不做客户的筛选，用户直接跳转到持牌金融机构自己的页面，收入多少和放款规模没有关系。第三类是金融投教内容服务，平台做金融知识的科普、投资者教育的内容，依靠品牌广告、商业合作获取收入，严禁推荐引流具体的金融产品。要注意，这三种模式的收集能力和过去导流佣金差距很大，前两种是目前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投教内容合规风险比较低，但是变现的效率也是有限的，更多呢只能作为补充的这个业务。
3: 嗯，好，那我们先聊一下第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纯广告技术服务，只展示广告不参与转化，那么怎么赚钱，和以前的导流又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4: 第一种纯广告技术服务，它是要按照曝光链、点击链来收取广告费，不管有没有人真正的借款成交，都收这个广告费。和过去的导流核心的区别是，旧的导流是效果付费，我代成一笔拿一笔佣金，平台有强烈的动机去诱导用户做这个借贷。纯广告呢，它只是展示机构提供的原本的营销的物料，不参与后续的业务，收益和贷款成交的结果脱钩了，没有动力去做过度的营销，去诱导用户去借贷。
3: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去讨论一下第二种这种接口技术服务，就是说只提供跳转通道啊、技术对接，不碰业务，那么这种模式它到底稳不稳定？
4: 第二种这个接口技术服务

0: 这模式本身合规，但这个商业上也有这个不确定性。平台只是提供技术接口，收取固定的技术服务费，收入不再跟着信贷成交量水涨船高。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收入天花板变低了。如果机构自己的线上流量渠道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减少对外接口的采购。平台想要稳定，就要打磨技术能力，做好系统稳定性、安全防护，靠技术能力获取持续的合作，不再依靠流量的来套利。
1: 好，那么第三种就是这个投教内容的服务，比如说做一些科普，做内容，不推销产品，那光靠这些能不能撑起平台的收入呢？
0: 第三种呢，投教内容服务呢，它确实也是很难单独支撑起过去导流业务那么大规模的收入。投教内容属于慢生意，主要收入来自品牌广告、商业合作，它的优势是合规风险比较低，适合作为补充业务。但是投教内容变现的效率呢，它确实低于金融导流的这个佣金，它不能这个直接导向产品的转化，很难产生高额的收益。更多的是平台多元化布局里面的一个部分，很难复刻过去导流业务的这么一个暴利。
1: 嗯，好的，那这三种新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体验会变好还是会变差？会不会说我们以后就看不到一些便捷的这种金融服务入口了？
0: 整体来看，对于普通用户是利大于弊，体验总体向好，便捷的金融服务入口并不会消失。广告、借钱入口依然可以刷到，不会把入口全部取消。主要变化集中在业务办理的环节。过去可以在第三方 APP 这个闭环的就完成了全部的借贷流程。新规以后，浏览广告还在原平台，但是申请测评签约要跳转到银行销金的官方的页面，只是多一次跳转的步骤。但是呢，也少数的场景呢，你会感觉到流程，应该感觉会更好一些的。但是换来实在的好处是呢，夸大诱导的营销广告会大幅减少，不再出现平台比价、优选贷款之类的引导，个人信息采集呢也更加克制，金融数据呢主要由持牌机构这个接收，减少信息过度收集的流转，出现了纠纷，责任主体也比较清晰，维权也更加容易了。不过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新模式下没有平台为了成交拼命的去诱导这个借贷，少了过度的这个营销套路，但用户自己呢，对比多款这个产品的便捷性呢，会有所这个下降。简单来说，入口还在，套路变少了，安全性提升了，只是申请业务的闭环从第三方也转移到了持牌金融机构里面手里面。
1: 嗯，好，那我们在这儿也想请教一下王律，就是这三条路径中，哪条路可能最好走一点，哪条的法律风险是最大的？
2: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盈利模式下的第三方平台转型的问题，这实际上得市场来检验，很难我能立刻回答您的问题。总之，我认为强监管是好的，至于说是否能生存和盈利，那得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拿出新的商业模式来，不然就得自生自灭，市场也容不起来这么多的平台。
1: 嗯，就是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先走起来，先去尝试做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种转型对于平台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0: 转型对于平台来说会面临三大现实的挑战，首先是收入大幅的这个缩水，过去靠放款成交拿佣金，变现的效率很高，新规以后收益要和这个成交这个脱钩，不管是广告、固定技术服务，收入的规模都会远远低于原来的导流的模式，短期的营收承压非常明显。其次是业务的边界很难把控，平台要抵制流量变现的利益诱惑，防止打着技术服务的幌子变现做导流，同时还要完成系统的改造，调整页面、数据接口，禁止过度采集用户金融信息，重建和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流程，技术的整改工作量也是不小的。第三是商业模式重构的考验，过去核心能力是流量分发，现在要转向输出广告、运营、接口技术等服务，不少平台它缺乏硬技术的这个能力，新业务短时间之内呢也很难补上这个收入的这个缺口，

0: 保。我们办法第2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未按照规定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损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造成其他不良影响的，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过去很多平台觉得自己只是广告方可以免责，新规以后呢，平台不能免责了。新规破除了仅仅是广告渠道就无责的这么一个原来的这个一个认知，只要这个平台参与金融营销信息的展示传播，就要承担对应的审核义务。如果出现篡改宣传文案、违规收集信息、变现介入销售等等这行为，平台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不能再拿这个我只是广告，来免责。
2: 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在新规落地之后，平台需要主动去承担哪些审核的义务？
1: 按照《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落地后，第三方平台要履行多项主动审核的这么一个义务，不再是被动的投放广告。第一，事前要审核合作方的资质，对接金融机构前，要核实对方合法的金融牌照，不接受没有资质的机构的委托，也不允许把受托业务转包给第三方中介。第二，要核验营销的素材，只能使用金融机构原版的宣传的物料，不能私自篡改包装，还要醒目的展示产品所属的金融机构的名称，避免消费者混淆品牌。第三，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巡查机制，监控页面有没有出现产品比价、套娃流转、变现介入销售等等这个违规行为，发现违规内容要立刻下架处理，并把线索移交给监管部门。第四，管控账号与营销人员，对开展金融营销的账号做资格的核验，非授权人员不能开展金融产品的营销。第五，落实数据与信息审核，严格控制信息采集的范围，只收集必要信息，保障用户信息数据的安全，同时完整留存营销记录，做到营销行为可追溯。要注意，营销内容的合规主体仍然是金融机构，但平台不能以只提供渠道为理由来免除自身的审核的责任。
2: 好，那么未来违规的这个处罚力度、追责机制和以前相比，具体的是都严在哪里？
0: 与以前相比较的话，更多的变化，一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明确了不同的主体违规的主管部门，同时还新增了多部门联合执法。其次呢，就是多管齐下。我们从这个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到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都是可以实施的。
2: 好。
1: 第十三个问题，过去部分情形处罚更多针对金融机构，第三方平台责任界定比较模糊。新规下追责对象覆盖了平台，分清了机构、平台各自的责任。一旦违规，除了罚款之外，还可以责令停止相关金融营销合作业务，追责更加强制，不再等用户大量受损之后才处罚，只要出现越界介入营销、篡改营销素材这类行为，就可以开展处置，提高了第三方平台的违规的成本。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次转型对于整个生态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这次新规转型将重塑整个金融网络营销生态，确立持牌机构主导、平台回归技术服务的行业新格局。对第三方平台而言，靠流量导流赚高佣金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单纯做流量倒卖的平台会逐渐被淘汰，倒逼平台摒弃赚快钱的思路，转向广告、技术接口、投教内容等合规的业务，真正比拼技术能力与合规的能力。对银行、销金机构这些持牌机构来讲的话，不能再过度依赖外部平台买流量，必须补齐自身线上运营、获客营销能力，把营销风控、客户管理收回自营的体系。 压

0: 是主体的责任，合规能力将成为机构的核心的竞争力。同时，多层转包、套娃导流这类灰色业态会逐步出清，加速出清，厘清各方的权责，减少诱导借贷、信息滥用等等乱象，防范金融风险借互联网扩散。长远看，金融营销脱离了流量的游戏，回归金融服务的本源，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健康发展。
1: 好，那么这次八部门新规看似是管平台、管行业，那么其实最终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钱包和信息安全。金融呢，不再是流量的游戏，也不再是套路生意，而是回归持牌经营、合规经营、理性消费。未来所有的金融产品谁发行谁负责，所有营销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百姓不再被套路导流，不再被信息倒卖，不再被隐性推销。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5: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4: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5: 最低点，
4: 为什么
5: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4: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5: 又高点。
4: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 司。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5: 对的。
1: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Complete.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2: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2: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2: 对，付了30%。
1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

0: 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3: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4: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5: 碰了碰，
4: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5: 祝贺女子
2: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4: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2: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

0: 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七十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假流水假合同，起底明码标价的骗保灰色产业链；
1: 所谓绵羊绒，实际只是绵羊毛，个别商家自创伪概念误导消费者；
0: 羽绒服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价钱贵的不等于就是好的。
1: 北京依法对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立案调查。
0: 影院推出39.9元午休月卡，销售火热，低价高质服务为电影院带来第二增长曲线。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最近有群众反映，个别人力资源公司通过网络兜售所谓挂靠单位代缴社保的服务，暗地里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骗取各种社会保障资金。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假流水假合同，起底明码标价的骗保灰色产业链。
3: 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网络社交平台搜索社保代缴等关键词，页面弹出了相关内容的帖子。记者随意点开一篇帖子，留言区一个名叫连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带着这样的线索，记者私信了这位连奇，并以需要挂靠企业代缴社保为由相约见面详谈。对方为了接下生意，很快答应了记者的要求。按照连奇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了位于华东地区的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分公司，一位专门负责社保代缴业务的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言语间，这位工作人员对自家公司虚假用工代缴社保的违法行为心知肚明，而且还要求记者必须配合公司做一整套假账，以此来规避主管部门的核查。
4: 只有社保记录，没有工资流水，无法认定真实的社保关系，要在我们公司走一笔流水这样子。你给我们一个卡号，再打给你，
5: 然后劳动合同也是必须要签，
4: 要签，签一份我们备查。
3: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为了规避风险，挂靠参保人要提前打给公司一笔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这笔钱就会被公司再返回到挂靠参保人的所谓工资卡上，制造一套假的工资流水，同时也要签一份假的劳动合同。公司工作人员特别告诉记者，公司还需要按月向挂靠参保人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根据这张虚假工资条上显示的扣算比例，用人单位需要向国家缴纳的部分为养老保险800元、医疗保险320元、失业险25元、工伤险10元，合计1155元。而从挂靠参保人员工资中需要扣除的部分，则是养老保险400元、医疗保险100元、失业险25元，合计525元。按照规定，残保金由未达到残疾人安置比例的企业缴纳，但这家空间无限公司将本该企业承担的每月75元残保金转嫁给挂靠人员，除此之外，每月还收取120元服务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共1875元，全部都要由挂靠参保人自行承担。挂靠参保人每月近2000元的支出全部流入中介搭建的虚假用工方案。但记者疑惑的是，人力公司仅仅只为了争取一个100多元的手续费，就进行这种违规违法的挂靠参保服务，到底是图什么呢？按照公司所在地现行标准，失业保险金每月发放2088元，最长可以连续领取24个月，全部领完最高能拿到50000多元。而按照这家中介选用的5000元社保基数来计算生育津贴，以顺产为例，合计

0: 一般来说，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申领失业援助。劳动者只需要工作158天，每年只需要付出158天的劳动成果，就可以 这样的业务就可以轻松把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中流出了1000元，装进了企业的腰包。 明知没有实际用工，没有真实在岗劳动，却刻意搭建虚假用工链条，批量为社会人员挂靠参保，配合套取社保资金谋取利益，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违规代缴，已然是规模化、产业化的违法骗保行为。离开空间无限人力资源公司， 记者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联系到一家位于南京的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电话沟通中，对方就极力推荐记者在南京代缴社保。在南京，记者见到了企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对方设计的挂靠参保流程几乎和上一家公司一模一样。 这家南京君和会公司也极力宣传，只要肯花钱，就可以协助挂靠参保人申领社保统筹基金里的各类大额保险补贴。工作人员不断的劝说记者，有钱大家可以一起挣。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位住新家。
1: 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霹雳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路人的快乐搭子有了。
5: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招代理商电话01603737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关注消费市场。消费者最近发现市场上多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绵羊绒真的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呢？
7: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
6: 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这都是羊绒服是吧？对对对。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7: 绵羊绒。
6: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 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7: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
8: 通常多少钱？
9: 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也都120呗。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 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青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羊身上那个羊毛它就粗的有细的，它就是我们用机器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
0: 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1: 看到标注为绵羊绒，很多消费者会以为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羊绒是特指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有何本质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变成绒吗？总台记者来到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
0: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总工程师李小梅：
2: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0: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3: 所谓绵羊绒，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DNA、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多种的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0: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
4: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纤维的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5: 2026年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与品牌大会昨天发布的羽绒服比较试验结果显示，羽绒服产品内在品质分化较为明显，产品价格与综合性能未能呈现正相关，贵的就是好的消费误区被打破，国产与国外品牌质量差距已经大幅缩小，部分高价国际品牌综合性能并未优于中价的产品。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报道。
6: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陈江涛介绍，本次试验样品全部采购自电商官方旗舰店，共15批次中高端羽绒服装，基本覆盖了国内外主流品牌价格区间，从869元到18940元，具备充分的市场代表性。
7: 总体看，国产与国外品牌的质量差距已大幅缩小，部分高价国际品牌综合性能并未优于中价的产品。国产中高端品牌在核心指标上已与国际品牌相当，甚至局部领先，性价比优势明显。差距重心正由能不能达标转向是否够轻、够暖、够舒适。
6: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羽绒服装行业科技创新发展白皮书》。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罗胜利介绍，这份白皮书为消费者提供了详细的羽绒服消费指南。
8: 企业呢，从哪些方面去创新？那这个白皮书呢，就给出比较好的指引。比如说，产品研发创新要从材料、工艺、结构，还有智能穿戴集成这些方面进行创新。还有就是优质制造升级、构建多元化的渠道等等。
9: 在这个白皮书的附录里专门有一个章节是羽绒服装的消费指南，指引消费者怎么样去洗

0: 数字化研发使原来的一个线性的一道一道工序走变成了一个网状的流程的时间能节约60%，还有自动制版，特别是我们虚拟样衣减少实物打样的次数，试错的成本啊大幅度下降。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四家企业先后回应，积极配合调查，全面落实监管要求。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2: 有消息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今年四月进驻四家企业，调查范围涵盖算法、营销、法务等业务条线，进行了详实的调查，企业都按要求上交了相关数据。调查重点是酒店住宿相关的违法行为，包括流量展示需竞价排名，要求商家按照全网最低价销售，剥夺商家定价自主权等等。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黄武双说，流量竞价排名模式是把竞争导向渠道投入，而不是服务比拼，中小商家难以参与竞争。同时，算法广告排序让消费者看到的是出价更高的商家，未必是服务最优的选项，也对整个行业生态产生不良影响。
3: 对于商家而言，采用高额佣金买流量、买广告，它成为刚性成本。就有商家自述佣金从10%提到25%，不买流量就摘牌限流，中小商家无力竞争，被排挤出曝光位，就对消费者而言也是有损害的，知情权受到侵害。平台把流量当作控制商家的筹码，从流量分配者异化为规则制定者，形成了离开平台活不了，用上平台活不好的锁定效应。
2: 黄武双认为，本次调查直指行业痛点，核心就是纠治平台一味卷价格、牺牲服务品质换取市场的路径依赖。
3: 划定了红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不得无正当理由要求全网最低价，即便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同等价格待遇也可以构成不正当竞争或者是垄断。携程的案件呢，它是适用反垄断法，这次是执法工具双轨并行，就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电商法同步的适用，就加大了执法的力度。算法成为取证的对象，释放的信号是平台的算法黑箱不在法外之地，为算法黑箱划定透明的红线正在兑现，技术中立算法只是工具的抗辩空间被大幅的压缩。
4: 中午休息在工位上趴一会儿是不少上班族的习惯，想去更舒服的地方躺躺，现在有了更好的去处，不少影院推出了午休服务，很受欢迎。比如在西安有家影院就把工作日中午闲置的影厅改成午休专区，工作日12点到下午2点半开放，单人月卡是39.9元，双人59.9元，算下来一天不到2块钱，免费提供消毒毛毯、充电设备还有咖啡，影厅还做了男女分区。这家影院不到80个席位，很抢手，老顾客从去年一直续到今年。影院搞副业，39.9元午休月卡为何销售火热？适合推广普及吗？我们来听财经评论员吕国顺的解读。
5: 这个月卡它肯定是不图赚钱的，分析它的动机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盘活工作日午休闲置的影厅的资源，把闲置的时段的沉默空间价值释放出来，这是能看到的一个价值。另外一个动机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费用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引流钩子，用比较低门槛的价格完成了一个用户的接触，用很高性价比的服务去触达到了上班族的这个群体，完成一个场景的引流。很多白领进来了之后，可能就可以带动他的电影票啊、包场啊、广告啊、会员等等其他的增项的收益。所以我觉得从动机上面看，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是让平时不进影院的这些人进入了影院，建立了一个新的链接，把影院从一个单一的放映空间变成了一个休息站，用微利的这种服务换客流的这种模式，也算是给电影院增加了一个我们叫第二增长曲线当中。

0: 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把午休卡当成一个会员的入口，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扫码进群啊，送一些观影券呀、啊，或者工作日的特惠券呀、啊，包括一些提前的点映啊、沙龙啊等等，在休息时段顺手就做了一个种草的一个行为，其实是让白领习惯先走进影院，再从来午休慢慢变成来看电影。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核心的低打扰、高频触达、自然转化的一种模式，它不是那种非常强硬的硬推销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原来很多很少来观影的上班族在不断的走进影院。尝鲜靠新鲜，常态其实是要看真的需求有没有，长期要完成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要看服务的质量和这个模式到底有没有收益。其实最核心要跨过大概四道坎吧。第一个就是续卡率，是不是有白领会天天来都觉得比较值，他愿意为这个会员卡续费。第二个是运营标准，卫生啊、消毒啊、噪音啊、安全啊，包括排班啊，是不是都能控制得好、管得住。第三个是不要和一些重点的排片打架，比如说像黄金场，它肯定是要优先的，午休厅的调度它可能需要更加精细。第四个就是盈利肯定不能只看这个月卡，因为我们知道月卡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引流的钩子，再加上就是消防啊、责任边界啊等合规的问题，这些问题全都跨过了之后，才可能变成一个日常的常态化的生意。影院现在有向综合文化空间转型的趋势啊，但是要做这样的转型，其实还是要立足自有的一些场地的硬件设施的，尤其是你要围绕影院周边的一些人群的需求去开发一些新的场景。创新我们说它最核心的是影院不能把自己只当成放电影的地方，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剧目、有音响、有座位的一个多功能的空间。那它的发力方向其实是要围绕它周边的这些人群需求去开发一些新的场景的，比如说我们讲上班族去拓展日间休息的空间，可以面向大众去开发类似脱口秀啊这样的一个场地，包括一些主题聚会的一些活动。但是电影院它最核心的主菜可能还是放电影，所以影院要往综合文化空间转型，其实还是要因地制宜，算清楚它的账，坚持去场景化、轻量化的一些改造，做一些灵活可切换的一些模式，别为了创新而创新。最重要的，你的模式肯定是要能挣到钱的，才是一个好的模式。
1: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系统安排，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来听报道。
2: 据专家介绍，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
3: 那么以往的规定啊，我们看到就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模式，但是实践当中呢，用不用未成年模式，主要其实由家长和孩子自己来决定。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啊，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啊、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他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未成年模式来提供。换言之，平台一旦识别出来用户是未成年人的话，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模式。
2: 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阶梯式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
1: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5: 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5: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3: 北纬37度45分，东经114度46分。
4: 啥事儿不等人，种子花费弄机作业都需要钱，几天不天地拖娃运营，每一天都是实打实的支出。
3: 河北赵县三下抢收抢种，数千亩流转土地，上万亩托管耕地，承载着一方粮食稳产的重任。全流程农事托管，保障农户增收，却让合作社陷入短期资金周转难题，下收下种进度刻不容缓。工行实施千企万户大走访行动，他们深入田间一线，精准匹配数字普惠产品种植一代，近300万金融活水快速落地，疏解周转压力。农机有序调度，农资及时到位，麦浪归仓，秋粮播种，踏准山野农时。
4: 资金到位，人心就稳，为温查保守护航，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3: 数字普惠，精准滴灌，以金融之力守护农时，赋能良田。工行让土地不负耕耘，让耕耘自有回甘。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1: 报时中国经济。